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容贴合实际，指导性强，实用性高，有效提升了自身的食品安全责任意识和风险处置能力。后续将严格对照标准，规范经营，细化内部管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下一步，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业务培训与日常监督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治理机制，织密筑牢全市食品安全防护网，为群众安全健康饮食保驾护航。本台记者朱栋泽、孔维希报道。

为持续提升公园精细化管护水平，优化城市生态人居环境，市环卫处对植物园水系实施升级改造，通过科学盘活地下水资源，将以往直排浪费的地下水引入园内循环利用，实现了节水增效、治水提质、造景增色一举多得的良好成效。据了解，植物园地势低洼，每到夏季地下水位上涨，加之降雨汇集，即造成树木根系水分长期饱和，土壤透气性不足，影响树木正常生长。园内降水井需持续排水，为有效利用这些地下水资源，丰富游园景观，进入6月以来，市环卫处立足节约高效、因地制宜的原则，组织植物园干部职工自主开展施工改造，打通降水井排水点位，连通园内沟渠与莲花池，把地下水引入园区，并形成闭环活水系统。水系改造完成后，园区生态面貌焕然一新，持续流动的活水有效改善水体环境，彻底解决了莲花池水体淤积、水质呆滞等问题，实现水体自我净化、良性循环。如今的植物园内沟渠水质清澈见底，水下绿植长势盎然，莲花池荷叶摇曳，景致清幽，临水木栈道与潺潺流水相映成趣，清新流动的生态水景已然成型，优美的水系景观不仅优化了园区生态环境，更成为市民休闲散步、拍照打卡的新晋特色点位。此次水系改造全程依托内部人力自主设施，无需额外工程投入，在节约成本的同时，实现了水资源循环利用、水域生态治理、园林景观升级的多重效益。下一步，市环卫处将持续深挖园林资源潜力，常态化开展水系养护、水质管护工作，不断优化园区生态布局，提升绿化景观品质，全力打造水清景美宜居的城市生态休闲空间，持续提升市民游园幸福感与获得感。本台记者王海英、杨卓报道。

暑期到了，为有效破解辖区家长看娃难问题，胜利街道前进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精心打造幸福学堂爱心托管班，同时联动新华书店共建特色托管阵地，以暖心、优质、多元的公益托管服务，全方位守护辖区青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0: 记者在前进社区托管班看到，教室里设施齐全，环境舒适，学习氛围浓厚。假期里，孩子们告别无人看管的空闲时光，沉浸式参与丰富多彩的特色课程。绘画课堂上，孩子们提笔作画，大胆创作。器乐课堂里，大家感受韵律之美，陶冶艺术情操。粘土、折纸等趣味手工课程更是精彩纷呈。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互帮互助，协作配合，有效锻炼动手能力与专注力，让暑期生活充实饱满，趣味十足。前进社区爱心托管班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以文明实践活动浸润童心，涵养美德，让孩子们在学习玩乐中提升素养，茁壮成长。胜利街道前进社区党总支书记朱养军：
1: 针对双职工家庭暑期儿童看护难的问题，我们社区自2023年开始，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办公益爱心托管班，不断优化我们的运营模式，联动多方单位，拓展服务点位，创新丰富特色文化活动，摆脱简单看管模式，为孩子们打造优质的暑期成长空间。
0: 依托与新华书店的共建资源，托管班充分发挥书香阵地优势，常态化开展课外阅读、经典诵读、读书分享等系列文化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阅读中拓宽知识面，开阔眼界，养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真正实现玩学相融，学有所获。胜利街道前进社区党总支书记朱养军：
1: 社区呢，将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吴雅琴同志为榜样，坚守基层，服务群众。活动通过读书加绘画的形式，让孩子们感知书香文化，陶冶艺术情操，以美育润童心，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0: 本台记者杨卓报道。

0: 在建设街道嵌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一股社会力量正悄然改变着居民生活。由网络志愿者协会主导创办的长辈食堂，为辖区老人一日三餐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连续开展的公益暑期托管班，则解决了孩子们的看娃难题。这种专业社会组织深度参与的模式，正成为我市基层治理中的一抹亮色。中午时分，建设街道嵌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长辈食堂里饭香扑鼻，志愿者们正忙着为老人们盛饭打菜，并将打包好的盒饭送往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中。这个由社会力量主导运营的食堂，自今年三月开办以来，坚持微利惠民，65岁以上老人和环卫工人每餐仅需支付4元，低保等特殊困难老人则可免费就餐。为保证食品安全，食堂坚持每日采购新鲜食材，烹饪时则注重清淡软烂，逢年过节时还会包饺子改善伙食。紧邻食堂的活动室内，暑期公益托管班同样热闹，大学生志愿者正耐心辅导孩子们完成作业，这也是当地连续第三年开展假期公益托管，有效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寒暑假看娃难问题，引导孩子们远离电子产品，度过充实假期。近年来，建设街道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新模式，依托社区服务阵地，搭建起关爱一老一小一特的综合性服务平台，通过暖心食堂兜底养老服务、公益托管守护少年成长，补齐社区民生服务短板，让便民服务更精准，基层治理更温暖。小小服务阵地承载着满满民生幸福，一老一小贴心服务的落地实施，不仅有效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实践样本。本台记者王展明、杜广、王立伟报道。
1: 朝夕相伴，
2: 朝夕相伴，
1: 生生不息，
2: 与您最近，
1: 所以
2: 最最亲，
1: 所以最亲。
3: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启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11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6: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7: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4: 收听的是
3: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4: 德惠交广之声，
3: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4: 同路同行。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好的，这个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小中雨转小雨，西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2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4度。再来重复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西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2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4度。未来48小时之内阴，最高气温零上32度，最低气温零上24度。未来72小时之内多云，最高气温零上32度，最低气温零上25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好的，这个时间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各条街路上暂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司机是否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段来进行驾驶，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1: 早睡早起身体好，合理运动少烦恼，均衡饮食很重要，健康生活乐淘淘。我是建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郭庭院，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关于五官的这些小知识你有听说过吗？每天鼻子会产生近一升的粘液，也就是鼻涕，也就是大约有两瓶矿泉水大小的液体，大部分都会被吞进你的肚子里哦。鼻子通常只有一边出气，睡觉的时候鼻子不会打喷嚏，你打出喷嚏的速度比跑车还要快，可以达到100公里每小时。有些人讨厌香菜，可能是命中注定。香菜当中含有一种叫臭虫的醛类物质，而讨厌香菜的人，他的基因里对醛类物质更敏感。关于嘴巴，一个人每天可以分泌大约一升的唾液，所以一口唾沫淹死你这句话也不无道理，大概3年的时间就能够装满一浴缸哟。嘴里细菌的数量比地球上人口的数量还多，而一次10秒的接吻会让你们交换8000万的细菌。总是咬到舌头，不是想吃肉了，你可能只是需要去口腔科看下牙齿咬合的问题。舌头能分辨的基本味觉只有5种，辣是一种痛觉而不是味道，不存在味觉地图，舌头根本没有味觉感知位置的楚河汉界，感知每种味觉的味道。

0: 脱发的地方。关于眼睛，眼睛或者眼球在你出生几年后就不再长大了，这么多年过去，你的脸却越来越大，这就是为什么小时候的眼睛看起来比现在大的原因了。滴眼药水觉得嗓子苦，是因为眼睛和鼻腔是连通的，而口腔和鼻腔也是连通的。同样，因为内眼角和鼻腔之间的鼻泪管，憋回去的眼泪都从鼻子流了出来。关于耳朵，老人的耳朵大是因为耳朵不会停止生长，耳朵上的小洞是耳前瘘管，是一种很常见的先天性外耳畸形，无症状不需要治疗。我国先天性耳前瘘管发病率呢是在1.2%，如果你有，那就是百里挑一的人啦。这是咱们所说的耳仓。那耳朵是不能暂停使用的一个器官，如果你戴着耳机睡觉，你的耳朵依然会受到刺激，会损伤听力。人的耳朵里有两个特殊的结构，叫做内耳前庭和半规管，它们担负着感受身体位置和调节平衡的作用，晕车就和这两个有关系。关于五官的小知识，你学到了吗？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897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减灾防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陆续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针对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我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次。日前，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目前已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24号，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共救起45人，已向越方转移移交了41人，剩余4人计划于27号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目前自发赶访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兴蕊被中共杭州市委会、杭州市委会政法委员会

0: 确认为见义勇为。国内首款按试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实现了全程网办。26号，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羽毛球队以混双项目一金一银、女双项目夺金、女单项目收获银牌的成绩圆满收官。今天27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摄制的纪录片《钓鱼岛波涛下的真相》面向全球播出。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伊朗陆军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在过去2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媒体报道，大火已导致2国超过30万人疏散。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道叨叨。
1: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2: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2: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3: 一座城市的美好藏在细微之处，多一份细致，少一点麻烦，多一份耐心，少一丝困扰，精细化治理，用心打理每一处烟火，让日常舒心，生活顺心，街头巷尾细细打理，大小诉求及时回应，细微之处用心，城市自带温柔，治理细一点，生活美一点。
4: 雨后又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困倦，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5: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5: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1: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6: 快乐频时间8:32，您所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6: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但依然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甜，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祛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2: 起来。
4: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5: 方圆

0: 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快手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6，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圆呀，
2: 我是老方啊。
0: 周一早上绝对不难为大家伙，给大家出了两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成语，让你来猜，猜对了把答案发过来啊。哎，怎么突然间身边有人不适应了呢？
2: 这才那么几天，那么几天
0: 是谁？后面咋唱？不是，我要唱那首歌，怎么我感觉我好像要拐弯了似的？是谁？后边应该接的是啥？
2: 穿上了你的嫁妆
0: 啊啊，是这首歌啊？啊，不是打开了你的窗门。
2: 我没
0: 哪一个来着，
2: 早上我也不是没看着，我也不是悄悄进屋的，我也
0: 反正就是一种很诡异的感觉，是特别诡异啊。
2: 哎，对，我想起来了，你要唱的是哪个？
0: 是什么？
2: 是谁带你来到我身边
0: 啊？对，
2: 是那个吗？
0: 本来我是想要唱那个是谁打开了你的什么门窗啊，然后一张嘴好像就想要唱另外一首歌了啊。
2: 哎呀，
0: 串台了，
2: 这个串台了，当主持人当时间长了，总容易串台。没事，我回来了啊，那个这段时间不请假了。
0: 没事，
2: 啊，
0: 大家知道你回来了，太明显了，
2: 太明显了，这声音很有劲，很有辨识度的啊。这个一听着我们还是喜欢我们俩做节目是吧？
0: 那是必须的呀。
2: 对。
0: 衣服架吗？
2: 长得跟唱人转似的，
0: 就是看唱人转。你看，啊，那一个人那叫单出头，
2: 对，
0: 俩人才像二人转。
2: 咱俩也就这么一天时间，今天一天吗？明天是不是你也要报复回来了？
0: 怎么说呢？
2: 啊，
0: 出来混总是要还他们。
2: 哎呀，这没事，这个夏天的时候，
0: 我们快手直播间松哥问说怎么才能参与啊？你需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
2: 嗯，
0: 然后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公众平台上，这样就可以参与我们话题互动，才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啊。
2: 对，如何来关注我们官方公众平台啊？这个快手朋友，我告诉你一下，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在添加朋友这栏目里面找到公众号搜索，点进去，输入两个英文字母，大写的 DH 啊，后面有三组数字897，就 DH 897。897，搜索关注，加入我们德惠交广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发到下面对话框里，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啊！
0: 嗯，听懂了吗？没听懂，下一轮再说吧。
2: 啊，昨天晚上该说不说，留着这俩好作业，真的 so easy，
0: 简单，
2: 太简单了啊！
0: 一点都没有难为大家伙的这个意思啊。
2: 哎，
0: 但是就是但凡你看到说是很简单的成语，
2: 嗯，
0: 通常不可能只让你猜一个，都这么简单了，你就多猜一个能怎么的？
2: 对啊，你扒拉扒拉，后面还有
0: 一张图片。一天天3令5申就这么说呀，啊，还有人只给一个答案，你踩中，你别说踩中十二楼了，
2: 啊，
0: 你踩中10次12楼都不能给你。
2: 哎，
0: 啊，踩中12楼答案正确才能给你。
2: 嗯，
0: 如果说现在你后悔了的话，你再改一改，没准还有机会哈。
2: 对，踩中十二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颗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不回声，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儿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0: 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张小图片哈，如图所示，你猜猜是哪两个成语？这第一张图片上面显示的是一个雨字，
2: 雨
0: 人的雨啊。
2: 雨字你拆开看咋说？底下
0: 雨的话它是有两个部分啊，它是左右结构的嘛。
2: 对，
0: 前面是言字旁，
2: 哎，
0: 后边是物，是不是？是这两个字啊。
2: 对对对。
0: 哎，这个时候你要仔细去看了哈，这个前面这个言字啊。
2: 啊。
0: 里边是有
2: 那个嘴里边含块糖啊，
0: 嘴里含块糖。
2: 对啊，后边这五字呢？
0: 后边这个五字你可以
2: 嘴里边放
0: 整体来看，它是个雨，
2: 啊，
0: 是不是？哎，这它这个口里边放块蜜，
2: 是蜜啊。
0: 前边甜，后边蜜。
2: 哎呀，
0: 你说这。不好猜呀！
2: 啊，
0: 再来看一下这第二张图片，那就更简单了
2: 啊。
0: 一个粮字啊，高粱的粮，上边有两个小小不点的一个字啊，是君子。
2: 哎，
0: 一个他高粱的粮上边带了两个小君子这两个字，
2: 嗯，
0: 这 这又是哪一个成语？猜到了，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2: 哎，看一下好朋友们，幸运楼层的是12楼，猜中12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哦！来吧，看好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楼，是我们的喜鹊，喜鹊说了啊，甜言蜜语，梁上君子。
0: 继续来看一下2楼，晨晨给出的答案也是甜言蜜语，梁上君子。
2: 3楼，一达也是甜言蜜语，梁上君子。特查的字典，指的一梁上君子指的啥呢？指的意思是小偷。才知道啊，
0: 这个不用特意强调吧。
2: 啊，
0: 继续来看一下4楼啊，4楼霍家庄甜言蜜语，梁上君子。
2: 嗯，来看一下我们的5楼，我们的风情玉海也说了甜言蜜语，梁上君子。
0: 继续来关注一下6楼，我要吃大米，甜言蜜语，梁上君子。
2: 嗯，7楼仙人球也同样是甜言蜜语，梁上君子啊。
0: 嗯哼，
2: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一片的好朋友啊，8楼。刘春生啊，这不是哥说你啊，这你这是作为咱们班里面的老蹲基生的，就这种题你怎么还能犯这种错误呢？啊，就瞪俩大眼珠子，就看这一篇，就看这一篇，那下面不能翻篇吗？你这俩大眼睛搁这逛的，就一个答案，你最多打50分，甜言蜜语，那后面那梁上君子咋的了？偷走了？
0: 既然哥批评过了，姐就不批评了 继续来看一下9楼阿范儿啊，阿范儿给出答案也是甜言蜜语。
2: 10楼江河咋的？你们仨一小组的啊？这小就这么上啊？江河也是甜言蜜语。
0: 谢谢，他是几楼了？
2: 就
0: 刚才10楼哈。好，接下来11楼。
2: 11楼。
0: 都多余点事儿，我觉得以后吧都不用说是一副架还单出头了
2: 啊，
0: 就10楼以内吧。现在这脑子
2: 俩人这智商加一起10个数之内能查得
0: 过来？查不上去啊！来看一下11楼蓝月啊，也是甜言蜜语，就一个答案。12楼非常关键了啊！
2: 12楼啊，
0: 清华这位好朋友，你的答案正确，给你米砖。
2: 对，
0: 那答案不完整，我们也是往下一位去找啊。
2: 嗯，来看一下我们的12楼新华，恭喜你啊，答对了，甜言蜜语，梁上君子。
0: 稳呐！
2: 稳，必须的。
0: 俩都。

0: 一个字都没
1: 没有错别字啊，
0: 没有错别字。
1: 那行吧，米砖送你了啊，哎、编号发我。
0: 郭鑫说了，甜言蜜语，梁上君子啊。伊利心情给我们的答案也是三言两语。你哪班的呀？你是不是进唱片场了？
1: 接下来看一下牛牛不捏捏啊，甜言蜜语，梁上君子。
0: 张友平，甜言蜜语。
1: 小妹，甜言蜜语。
0: 大同小异说了，甜言蜜语，梁上君子。
1: 于飞子是甜言蜜语。
0: 无限风光可狠是三言两语，一言九鼎。就可这一个词儿霍，可这一篇霍霍，
1: 对，
0: 你还没霍霍对，关键是。
1: 岁月静好，甜言蜜语，梁上君子。
0: 嗯，陈说了甜言蜜语啊。
1: 来看一下清晨，甜言蜜语，梁上君子。
0: 嗯，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边的好朋友松哥，给我们给打招呼的人。松哥没事，这
1: 找到组织了是吧？
0: 找到组织了是吧？
1: 刚刚在我快手直播间问怎么参与的啊？你现在发这位置就对，
0: 哎，
1: 然后接下来的这互动话题，你把答案往这上发，踩中心楼层就给。
0: 对，超也说了，甜言蜜语，梁上君子。
1: 来给生活比个耶，甜言蜜语，梁上君子，我觉得后边应该不会有错误答案。
0: 嗯，王秀莲，甜言蜜语，梁上君子啊。
1: 有一点小高冷，甜言蜜语，梁上君子。
0: 紫气东来。甜言蜜语，梁上君子。
1: 戴小明，甜言蜜语，梁上君子。
0: 小包也是甜言蜜语，梁上君子。
1: 后边的就不念了、嗯、啊！你们发的答案发的稍微一点晚，而且后边基本上我扫了一眼、哎、啊，没有错误答案、嗯。
0: 对，这都是捡来的了，是不是、啊？
1: 恭喜彩中12楼的新华、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领取地址是在中央街10道街口上克隆超市，周六去领啊。
0: 对，来再来分享我们下半段主持人任务吧。自助餐吃过没有？
1: 那太吃过了。
0: 那说说你没吃赔的一次。
1: 没有。那不可能。
0: 都赔吗？
1: 就是我吃自助餐就奔着赔去的。
0: 咋的呢？
1: 吃不回来啊。啥也吃不回来。
0: 你们该说不说，
1: 吃不回来。
0: 就你们家这三口人啊、嗯、就三口人吃的都
1: 就是赔。
0: 都跟猫婶似的。
1: 嗯。
0: 要请你们家这三口吃自助餐去，
1: 那
0: 脑袋
1: 赔死了。
0: 对。脑袋得闹老大。
1: 脑袋有泡你都
0: 是。啊，你就比如说自助餐最明显的，咱得别说了，往大点馆子说说请你俩吃料去。
1: 嗯。
0: 那基本上你们仨你咋进去咋出来。
1: 吃日料哈、
0: 啊、
1: 我这人还隔了，我除了三分熟其他的刺身我都不吃。
0: 啥呀？
1: 我就吃三分熟，刺身我不吃。
0: 上日料吃三分熟去、啊？
1: 就说这意思，生的我只吃三分熟，
0: 啊、
1: 其他那些什么生鱼片子呀，
0: 啊、那个海深海贝呀，
1: 不吃。
0: 那个哎，那啥能吃？香煎那个
1: 鳕鱼，鳕那不是得熟吗？
0: 啊，那得熟的。
1: 熟的能吃，生的一口吃不了。
0: 你看，吃日料就那么几样，什么？
1: 我就记得哈，我在南方。
0: 啊
1: 在广西待过、
0: 嗯、
1: 那边就愿意吃那老生鱼片生鱼片子
0: 啊，对啊，
1: 生鱼
0: 就鱼生，
1: 就是薄不刺儿的
0: 啊，
1: 还能吃，
0: 对啊，
1: 他还吃生鱼皮。我就记得
0: 啊
1: 请我们两口吃饭
0: 啊，
1: 人家也是个东北人、
0: 啊、
1: 就是老乡见老乡特别亲切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就邀请我们两个出去吃饭去
0: 啊，
1: 那花大价钱在那地方吃鱼生它还贵呢
0: 啊，对
1: 鱼生宴，
0: 对、
1: 啊、你知道吧，就是满桌子全都是
0: 全是生鱼，
1: 还挺贵的呢那一餐。
0: 嗯
1: 哎呀妈呀，我就往那一坐呀。我这开始
0: 啥感觉？
1: 臭的慌。
0: 咋说呢？
1: 一口也没吃。
0: 你这整的好像
1: 他那边吃东西是愿意咋的呢？哈，
0: 咋的？
1: 整一个小盘，放点海鲜酱油、
0: 啊，
1: 放点就是那个小米辣。
0: 对，
1: 我这一宿啊，就是蘸点用筷子蘸点酱油吃的。余生是硬着头皮挑最薄的那个
0: 啊，
1: 吃了一块，第二片的吃进去。
0: 啊呀呀！
1: 大伙儿都说吃那个三文鱼蘸芥末好吃、
0: 啊、对对对
1: 哈。其实我觉得就是海鲜酱油还味道还行，我就真吃不出来好吃了、
0: 啊、
1: 就是再吃两口都要吐了，都恶心。
0: 你们可能就是
1: 想想这个东西它是生的，它在我嘴里边干嚼硬嚼、
0: 啊、
1: 我就受不了。真的，我到后来我就说哎呀这挺好啊，
0: 啊
1: 后厨给我炒盘木耳呗。
0: 人家吃刺身的东西都是三文鱼啊北极贝啊，或者
1: 我只能吃辣根蘸木耳蘸辣根，
0: 菜花蘸辣根，木耳蘸辣根，
1: 吃不了，
0: 嗯，
1: 真是一点都吃不了。
0: 你咬不咋？
1: 白瞎那一桌子了，那还给他们吃那香、
0: 嗯，
1: 而且就是他们吃那鱼生跟咱们这边也就是。

0: 海鲜酱油跟辣根儿呗。
1: 对，
0: 人蘸料很多种，还有油旺旺的、啊、各种各样的蘸料
1: 啊，
0: 不同的部位蘸不同的料。
1: 哎呀，你看
0: 你就别说
1: 讲究，
0: 哎呀，你吃不了一点。
1: 你这么的，咱就是一般的一般的那个自助餐馆的。你能吃饱不？
0: 海鲜类的还行，
1: 海鲜类还行。
0: 哎呦，因为啥？就螃蟹我能吃两个
1: 啊啊，
0: 虾我不吃，
1: 哎，
0: 吃多了噎得慌。皮皮虾能吃点，就海鲜类里边我也就能吃螃蟹跟
1: 皮皮虾，
0: 再不就是那个大龙虾，一般自助餐里还没有。
1: 你看，哎，那个就像
0: 那个，你就像那种什么暴龙啊、乱七八糟这种东西哈，那都是自费的。
1: 哦
0: 啊，对呀，你没花到那个价位呀。
1: 你看，我
0: 那你说就像我这种选手的哈，我可能花1988、
1: 嗯、
0: 或者是2988、3988或988，我去吃一次自助餐吗？我疯了。
1: 那个关键
0: 是、啊、不可能吃。
1: 咱们我记得有一年我在长春也吃过一次自助餐，他那个自助餐是啥样的呢？就是大概100块钱一位吧。
0: 嗯。
1: 螃蟹、大虾，包括那个海鲜的那个最大号那大虾，什么夏威夷虾呀、啊
0: 嗯，
1: 是什么虾？这弄了长一个的啊，
0: 嗯、
1: 就一两大长。
0: 就是你说的这个虾
1: 啊，就这么长大虾。
0: 一条我就饱了，我还吃第二条、第三条、
1: 啊、
0: 吃不了。
1: 三文鱼啥的随便上。
0: 对呀、啊，
1: 但就
0: 有一样，我还不得意，我不吃那玩意儿。
1: 就是有一样，特别锅小。
0: 嗯，煮不下。
1: 你那
0: 一
1: 锅里
0: 就能出几根儿？
1: 大概就煮那螃蟹啊，就那螃蟹，仨螃蟹满了。
0: 嗯，
1: 最多你。
0: 然后你像我这人，我还气人呢。
1: 啊，
0: 咱不说吃海鲜自助，还有其他的那些自助什么、
1: 啊、
0: 乱七八糟的，我就瞅那炒饭跟炒方便面哪那么香。
1: 进门先得干两碗炒饭是炒方便。
0: 哎呦我的妈！我一看这成香了。
1: 啊，
0: 一盘虾就，
1: 所以说花大价钱在那吃炒饭、炒方便面去了。
0: 所以说，我不吃那玩意儿，自助餐我压根我就不去，不考虑，不在我们一家三口考虑范围之内。除非说是吃过什么呢？哈，
1: 吃什么？
0: 现在就是长春这块洗浴很火
1: 啊，对，
0: 洗浴里边多数带自助的
1: 啊，对，
0: 哎，就是这种的
1: 啊，
0: 200多块钱，不到300块钱，连吃带玩带洗一条龙下来的，这我能接受，主要就奔玩也再也不问吃
1: 啊，对，
0: 里边吃也没有说多豪华，
1: 对对，
0: 哎，这种上去显摆点也行
1: 啊，
0: 那也就是显摆两口，
1: 嗯，
0: 就饱了。吃也吃不进去，
1: 问大伙儿吧，
0: 喝也喝不动了。
1: 啊、问大伙儿吧，你看德惠其实就有好多自助，你比如说九道街的那个。
0: 德惠自助，我10年前吃过，再就没去吃过。
1: 啊、
0: 哎，那个
1: 太福轩家吃过吧？
0: 太福轩家以前他家我吃过，
1: 吃过吧？
0: 啊，就是那我这个时候学的时候也费劲，
1: 也费劲，
0: 啥也吃不进来。然后那个牛肋条他们家我去过，
1: 啊、对，
0: 该说不说，人家肉品质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一条完事儿了，
1: 一块完事儿了，
0: 一条吃不了，
1: 三口圆。
0: 嗯，三口人两条吃不了。
1: 哎呀，你们这一家子
0: 就是这么个选手。
1: 你们家一家子是
0: 肉，也就是两条、
1: 啊。
0: 然后那个我能吃点啥呢？
1: 啥？
0: 哎，那个小口蘑呀，
1: 啊，
0: 给我整点香，烤点土豆片儿啊，
1: 哎呀，
0: 这我能吃。烤点青菜、酸菜呀，
1: 啊，
0: 哎，这些东西能吃点。
1: 你看，就是、
0: 肉一条自己吃不了。
1: 要不咋说？德国现在有好多这种这个烤肉的这个自助的这种的啊，
0: 嗯、
1: 就是自助餐这种的啊。我想问一下好朋友们，就是你们就是这些年。吃自助没赔过的那次，啊，那次肯定得值得你跟朋友亲戚朋友好好炫耀一下子。我上那儿吃饭，我没赔上。
0: 我跟你说，该说不说，我虽然说我吃不回来
1: 啊，
0: 但每次吃完自助
1: 啊，
0: 我必须拿个水果走。
1: 一口没吃，一口贵菜没吃的人，
0: 嗯，
1: 那你想想，
0: 那我走时我必须我揣个水果啊，
1: 那
0: 你不能拦我吧？
1: 哎，
0: 我边走边吃你。我吃自助餐就白费，
1: 在十年前吧，
0: 嗯、
1: 在10年前左右，咱们电台后身这块食道街，我当年有记得有一家这个自助烤肉的啊，我是请两个小哥们儿。然后他帮我开车去了，回来的时候我说我请你们吃自助吧啊、
0: 嗯，
1: 我别请你上啥馆子了、
0: 嗯。
1: 这俩哥们绝对是
0: 吃
1: 回来了，
0: 嗯
1: 啊，就是什么样事呢？
0: 老板就是下次开始咱记啊，这锅长这样、
1: 啊，
0: 下次拉黑名单，不卖给他，不让他进。
1: 就这么说吧，那个冰箱里面他那个烤肉不是一盘里面就一片吗？
0: 嗯，
1: 你知道那哥们吃了多少盘吧？
0: 不知道，
1: 50多盘，
0: 50多片呗，那也还行，还多。
1: 哎呀妈！就是那个空间，那盘子很壮观。
0: 嗯，
1: 从那冰柜里捧那盘子出来，那么高一摞子，一米多高。哎呦我去！
0: 所以说，大家就来盘点一下，
1: 哎、
0: 近几年你所吃过的自助餐里边，哪一次你吃回本了？
1: 嗯，
0: 跟我们来炫耀炫耀、啊。
1: 跟我们炫耀一下子来。 谢楼层你定。
0: 谢楼层五楼，这回我可大方的往上攀了
1: 啊！你说
0: 五楼十五楼踩中五楼的送米砖，踩中十五楼送矿泉水。
1: 哎，踩中十五楼的送日月泉矿泉水，而且呢，最近的时候日月泉矿泉水有一个特殊的活动，就是从厂家进来一批水，因为他那个有一个码打错了，二维码。印刷
0: 咋身份证印错了？
1: 身份证不是身份证啊，就是那个平常
0: 你不是每瓶矿泉水都有身份证吗？
1: 对
0: 呀、
1: 啊，不是身份
0: 证印错了
1: 啊，不是身份证的二维码，就是销售的那个二维码印错了，所以
0: 说那你就告诉我怎么处理吧。
1: 特价，具体多便宜你上店里问去吧，一共就那么一千来箱。
0: 就是说现在日月泉矿泉水他们家啊、
1: 哎、
0: 进了一批货进来、
1: 哎、
0: 然后但是出了一点问题，
1: 对，不是水问题啊、
0: 无奈是要低价出售了，
1: 对，
0: 是码出现问题了，
1: 哎
0: 啊，就是低价出售，
1: 对，
0: 究竟多低，品质有多好，你自己到店里边去问去、
1: 你就拉去就完事儿了。
0: 对，
1: 是不是这两个月家里边的时候办事儿的也不少，是不是啊？你办事儿的
0: 以前我还说他照那个普通矿泉水略微贵那么一丢丢、那现在出这么一档子事儿之后，他就得比普通快捷快水还得略微便宜一丢丢。
1: 对，
0: 你就去搬去啊，
1: 就搬就
0: 品质嘎嘎好，嘎嘎搞。
1: 销店位置呢，在西六道街市园的左侧，送水热线、订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台中五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来吧，咱俩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梦想与现实的无奈，那场不分手的恋爱，现在的剩下我和月光躺在房子的发呆。你说过缘分长久不老，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80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2: 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1: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3，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0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0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3度。

0: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 8726-0167。

0: 02260168，限时优惠哟。
1: 大圆儿，我最近失眠。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3: 大圆儿，我自闭了。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七天一个疗程。
4: 大圆儿，我压力大。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两个礼拜，定有好转。
5: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虽然不治病，
6: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频时间9:05，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呀，
0: 我老婆啊，
1: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
0: 哎、
1: 说你这么些年吃过的这么多次的自助餐，你哪一次吃回本了、啊、然后把你吃回本的那一次跟我们来炫耀炫耀啊。
0: 哎，
1: 现在楼层是5楼和15楼，踩中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
0: 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1: 踩中1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1箱12瓶啊！各位铁铁们，
0: 390摩勒的啊，这个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保护区，它是源自于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这个水龄已经10000多年了啊，里边含有矾、锂、硒、铯等20种微量元素，可以说呢，水中的小贵族啊。但是最近的时候呢，因为刚才跟大伙都说了，
1: 身份证出问题了，
0: 不是身份证出问题了，
1: 不是身份证啊，那啥呀？
0: 销售码。
1: 销售码
0: 啊，有个码印错了，
1: 码印错了，
0: 码印错了。那所以说，人家进货那么多，1000多箱，但是呢，最近打特价，你就来拿来就完了。水没变啊、哦就是，
1: 水没有问题，
0: 就是一个标签上的，
1: 就上面那标签有个码，它打错了，
0: 打错了，
1: 然后影响它正常销售了、
0: 嗯，
1: 所以现在是属于特价处理了，
0: 特价处理的。哎，所以说呢，这个好朋友们，最近的时候家里面要办什么事儿啊，或者来点钱，
1: 大批量要用矿泉水的，
0: 你就真是去拉去就完了，
1: 拉点高端水，
0: 哎、
1: 而且现在你捡漏啊，捡便宜去，
0: 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市售员左侧，送定水热线153-4436-2997 153-4436-2997。
1: 嗯，没错。那么今天我们要共同研究的是有关吃自助餐的一些事儿。
0: 哎，
1: 这么多年你吃过的这么多次的自助餐，有没有一次是你自认为吃回本的？
0: 啊、
1: 可以跟我们简单的炫耀炫耀、啊。
0: 跟我们晒一下子啊！就是因为你不晒这个，上哪溜达上哪干？前两天我不出门了吗？
1: 嗯，
0: 我领你嫂子还有孩子，我说那啥吧，你就在那儿，你陪我学习去啊。
1: 嗯、
0: 顺道我领你们溜溜的，晚上我请你吃点好吃的，作为补偿，行吗？
1: 吃自助餐去了。
0: 吃自助餐。那必须
1: 就是那我就是你家行，就最起码你说你家那俩大小子，那就都挺能吃，再加上你家这仨大小子都挺能吃，就是不能吃，就是嫂子吃的少点呗，
0: 吃
1: 个大孩子都没问题。
0: 吃自助餐有个规矩，你们俩都知道吧、
1: 嗯？吃自助餐有规矩，
0: 嗯，
1: 挑贵的吃，
0: 哎，
1: 不能先进饮品，
0: 对，
1: 饮品是最后溜缝的，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所以说、啊、我们就本着这个方案进去的，扶墙进去的，扶墙出来的，
1: 哎，
0: 就是饿到不行的时候了，
1: 才我就进去，
0: 真
1: 看啥都能炫点，
0: 哎，进店之后了，咱不挑贵的吗？
1: 对呀、啊，啥贵吃啥呀？
0: 老板门口摆了一套红木沙发，
1: 你还能啃沙发去啊？
0: 外面包层小牛皮，
1: 你疯了你！
0: 啃，领着俩儿子我就奔那沙发就去了。后来经过半个小时的拉扯，老板派了4个保安在我们身后，
1: 嗯，
0: 当服务员，就是看点这
1: 看着这4个货、哦、啊。
0: 那沙发
1: 不吃三文鱼，也不吃那个大澳龙，
0: 啊、
1: 他啃我们家沙发。
0: 什么沙发呀，红木沙发呀，红木柜子呀，红木酒柜啊、
1: 嗯、
0: 那家伙让我啃的不挑贵的吃吗？
1: 那肯定挑贵的吃，但是我吃这些自助我没吃过什么高端的自助餐、
0: 啊、
1: 你这就是超百的好像都很少、
0: 嗯、
1: 就在长春吃过那么一回、
0: 嗯、
1: 那我进去我也觉得炒方便面好吃就它对我来说是最有食欲，再者呢我通常哈我都是换、
0: 啊

0: 逛一圈，
1: 嗯，
0: 走一圈，
1: 嗯，
0: 啥贵呀、啊？我看就往那个海鲜上盯呗、
1: 啊，
0: 嗯，三文鱼看起来还不错，挺新鲜，还不限量，
1: 啊、
0: 但我不吃。再去看螃蟹啊，螃蟹、蟹、河蟹呀，河蟹、
1: 啊、
0: 小，扒着费劲不吃。
1: 哎呀，
0: 然后我看着小龙虾，各种口味的小龙虾
1: 啊。
0: 那个时候就已经不上档次了
1: 啊！
0: 我吃这是就是100块钱六斤的，
1: 对呀、
0: 啊，我花这么多钱，我吃100块钱六斤的这小龙虾，那多吊档
1: 啊！
0: 不行，不看，三溜达两两溜达，我就到那个饮品区了
1: 啊！
0: 哎，这小麦汁没见过，哎，这个好像在外边你卖20多块钱一瓶的吧？
1: 啊、
0: 哎，啥吃的没拿，滴了一滴了啤酒。
1: 哎呀，
0: 然后我这个胃吧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胃，
1: 咋的呢？
0: 它只能装一类东西，
1: 嗯，
0: 装液体就不能装固体，装固体就没法装液体。
1: 区分的还很那个什么？
0: 然后人说了、
1: 很标准，
0: 能不能不喝今天晚上？
1: 对呀、啊，
0: 纯吃行不行？
1: 对呀、啊，
0: 我说现在就是情况是这么个情况啊，你听一下老太太、
1: 啊，
0: 就是你就要能接受我就这么办，要不能接受我也得这么办。啊、首先，
1: 第一。
0: 我吃不动啊，这个事儿是100%的
1: 啊，
0: 我指定吃不动。像我刚才我哥说的哈，那一巴掌长的那大大虾
1: 啊，
0: 我吃两条估计我就已经饱了。
1: 哎呀，
0: 但是如果说现在你不要让我吃，你让我纯在这喝，就喝他家那20块钱一瓶的啤酒，你信不信我就能喝回本？
1: 你
0: 这个我是有自信，我能给他整回本。
1: 那个在那儿喝酒不带偷瓶的？
0: 那还偷啥了呀？
1: 啊，
0: 我说妈。
1: 嗯，
0: 吃今天晚上我是够呛了，
1: 哎，
0: 我指定吃不回来，
1: 哎，
0: 我能喝死
1: 回来，
0: 我能喝死。
1: 别管是吃还是喝，你能够拽本就行。
0: 对呀、啊，我说妈，现在就是我只能是走这条道，我能回回本。你要靠吃的话，得赔死。
1: 哎呀，
0: 一点吃不回来。
1: 我昨天看到一个段子，一个和尚在取快递，
0: 和尚取快递，
1: 哎，打开快递包装，拿出一本《金刚经》来，
0: 嗯，
1: 当时我就行，哎呦我去呀、啊。我的妈呀、这年头和尚取经都不用去西天了，快递都送货上门。
0: 你这么分析呢？以前有这技术，何必经历那99、52难呢？
1: 哎，我现在的时候就是，以前老板给咱开会说过，咱 boss 说过，哎，努力工作啊，
0: 对啊，
1: 直到你工作到啥程度呢？就是你银行里面那个银行卡那个存款数字看起来像电话号码似的，你就成功了。
0: 那是11位呀、啊！
1: 哎，你别，你查呗。
0: 对呀、啊，那可是11位啊！
1: 当时我就奔着老板
0: 这个目标，是不是稍微有点远了？
1: 你远不远不？
0: 离我们太远了。
1: 我昨天上银行取钱去了。
0: 嗯，
1: 我这么年奋斗，我终于在我的银行卡上我体现了
0: 11位。
1: 110。
0: 对，110也是电话号。
1: 对呀、啊。
0: 你说这没毛病。
1: 妈。
0: 还有119、120都忘了吧？
1: 哎呀，
0: 这么多电话号，你非得选个最少的吗？但是现在显看来，我们确实长大了，
1: 长大了
0: 啊！而且昨天晚上我跟我老公，我们俩聊天的时候还在感慨这事情。
1: 感慨啥？
0: 就是人啊，真的是一过了40岁之后，你会看透很多事情。
1: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呢，不再是那个兜里掏不出钱的孩子了
1: 啊，
0: 我们现在是兜里掏不出钱的大人了。
1: 你呀、啊。要不咋
0: 长大了，
1: 你还得羡慕小的时候。小的时候、该说不说，谁家孩子没淘过气呀？
0: 都淘啊！
1: 谁家孩子没挨过打呀？
0: 再者说，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咱们能够顺利的活下来，那都是个奇迹，那都是奇迹，你知道吗？
1: 哎、
0: 那小时候挨的那些、
1: 啊，
0: 是不是脑袋上长没长过虱子？
1: 长过，
0: 是不是长过？
1: 长过。
0: 怎么处理？不用洗发水，喷苍蝇药。
1: 这当然。
0: 喷苍蝇药。
1: 哎呀妈呀，你们家太奢侈
0: 了。往脑袋上喷苍蝇药，你说那这不能活下来，那都不错不错。
1: 你们家太奢侈了，我们家是啥？跟那个洗头那水里边兑点敌敌畏。知道吗？
0: 敌敌畏啊。
1: 啊、大味儿。
0: 哎呀，我天！
1: 都直打鼻子，哎呀！
0: 那冬天哈、我就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冬天是怎么度过来的？
1: 啊、
0: 必须两绺鼻涕在这块滴了一冬天，
1: 扛了着。
0: 哎，出来了，
1: 脑袖子永远
0: 收回去，出来了就呲了回去，出来了就呲了回去。一冬天基本上那两条鼻涕它就没有消失。要搁现在的，哎呀，孩子流鼻涕了，赶
1: 紧
0: 上药，
1: 赶
0: 紧
1: 上院，哎呀，
0: 又999又666吧，又皮炎平了，乱七八糟的，全都给你上。小的时候谁经过你那事儿啊？那不太正常了吗？
1: 对，
0: 整个夏天我就敢这么说，我这俩破了盖就从来没好过。
1: 哎。
0: 好了，结痂了又卡坏了。好了，结痂又卡坏了。这一夏天，这腿它就。

0: 不是好的，
1: 拨了不干那边就嘎巴。
0: 所以说就是我们那一代孩子能够顺顺利利的长大成人、啊、那都是个奇迹你知道吗？
1: 那个小时候我淘，我爸我妈总揍我，完了之后呢，一般的时候都是啥呢，我妈要揍我的之前都说孩儿的爸门插上，然后拽着我就开始打。
0: 打你还你怕跑啊？你是
1: 怕我跑了吗？嗯，那是逃吗？
0: 那你给他说完一声打呀？
1: 打完之后了、嗯、啊，完我妈还心疼我呢。哎、
0: 那能不心疼吗？
1: 傻孩子，你真的
0: 打咋打完咋不跑呢？
1: 咋不跑呢？
0: 不是，乖妈，你先把门锁上了，往哪跑啊？
1: 就是妈，
0: 你把后路过绝了。
1: 就是妈，你把门打我之前，你先跟我爸插的门。
0: 就是
1: 打完之后，你跟我跑。
0: 哎呀，你别提了，小的时候也经历过
1: 啊。
0: 我不像你，
1: 那
0: 我指定我是跑，跑老远了，回来揍的更狠。就是你不跑的话，可能揍一下就完事了。
1: 对呀、啊，
0: 你跑了之后回来又挨一顿。
1: 哎。要不咋说呢，
0: 妈妈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历的妈妈们，那都是口是心非的。
1: 对，我妈妈就是有的时候你没发现这件事吗，就现在的时候、嗯、你一回屯子、
0: 嗯、
1: 七大姑八大姨他们就给你捣鼓，哎呀那个圆啊，
0: 嗯，
1: 你工资现在多少啊，哎你这车挺贵的吧，是不是
0: 啊、工资不到十万
1: 啊啊，那个这车多少，
0: 车不到一百。
1: 那个就是你现在的时候那孩子几套房子了、嗯、
0: 我们家孩子呀，
1: 啊
0: 我们家孩子现在没上初中呢，给咱两套了咱了、嗯、
1: 就是你会发现
0: 一套高层一套这个正常楼怎么
1: 你看是不是
0: 咋的，我气死你，你就不想听啥我就说啥、
1: 哎、你看现在的时候你要回农村，回特别回屯子里边，七大姑八大姨、嗯、那家就那小话给你问的啊，
0: 对，
1: 就各种扎心各种问，是吧，
0: 那你再问回去，哎呀大姨、
1: 啊、
0: 你家我哥现在成有出息了吧，
1: 啊
0: 那一个月是不是得超万了呀，
1: 啊妈好几万呢，
0: 哎妈我看你这大孙可真好，学习的老好了吧、
1: 哎、
0: 是不是次次打送百呀，
1: 啊
0: 他问啥你问回去。
1: 而且啊，就是我在总结一件事儿、嗯，是不是咱们小的时候这帮七大姑八大姨给压岁钱，现在来要账来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0: 不是，以前那都是平等互换的，
1: 你
0: 没发现吗？那对呗，
1: 那他
0: 你姑给你钱，你妈也给你姑家孩子钱
1: 啊，
0: 那不都换过来的吗？要不然为啥就压岁钱直接就收回去了？
1: 嗯，
0: 那是我掏出去的，我肯定我要收回来呀。嗯基本上就是贸易，
1: 基本上都抹平了，
0: 抹平了、
1: 啊，
0: 对，就是家里边有一个孩子，可能就是亏点大点。
1: 现在的时候啊，就是电视上还有一些小视频上，就是我就发现了，他们监管太不利了。
0: 咋监管？
1: 没事就整点什么接吻的镜头啥的。
0: 你是想往上放还是不想往上放？
1: 我认为那玩意不应该往上放，
0: 不应该往上放。
1: 对呀、啊，
0: 因为有一些青少年可能还会在这个网络上，
1: 对啊、你家里面给孩子看会儿电视吧，看会儿电影吧、
0: 嗯，
1: 那电影里面大概有七八次那个接吻镜头。
0: 少儿不宜啊！
1: 对呀、啊，当时我这孩子还小，特别领孩子看这玩意儿，我这一到这种镜头，
0: 那你就把孩子踢走呗。
1: 我支着出去，我说儿子，你去给我倒杯水去。
0: 啊，就支走了。
1: 儿子，你再给我倒杯水去。
0: 可是这个镜头这么多
1: 啊！我没想到整七八回你。
0: 不是，我就想问一下哥
1: 啊，
0: 你就非得看这镜头吗？你能不能为了孩子你不看，你跳我这段？
1: 第五六回的时候，我也不记不清第几回了。我让孩子倒水的时候，孩子回问我爸：“
0: 嗯，
1: 你是不是一看到亲嘴镜头你就嘴口渴了？”
0: 实际上呢，孩子不仅看了，他还学会了。
1: 啊、
0: 你就折腾去吧你！
1: 哎呀呀呀！真是的，越不让他学啥，他越想学啥，是不是、啊？
0: 一切顺其自然。
1: 哎
0: 啊，对于孩子这方面教育，你也不需要看得那么严，但是你也绝对不能完全放空他。
1: 对、
0: 哎、啊，
1: 你们家那猫还养着呢？
0: 嗯，我家那猫养着呢。
1: 哎呀，就是
0: 啊，那他一天活得比我快乐多了。
1: 白天出去散步去，晚上回来。
0: 对呀，
1: 就餐
0: 是
1: 完睡觉。
0: 准时准点的回来吃饭睡觉。
1: 你看，就是我楼上有一哥们养猫了，我昨天早上我碰我问他，我说咋的了？你昨晚你家那猫叫那么惨呢？
0: 是小男猫吧？
1: 不知道啥猫。
0: 是不是要找女朋友了？
1: 那个完了之后他说：“你给你家猫洗澡，它能不叫唤吗？”
0: 洗澡，猫得洗澡啊！
1: 啊，
0: 猫也得洗呀、
1: 啊！啊，
0: 我不敢，我怕它挠我。
1: 我说
0: 那玩意儿不不愣愣的，谁敢给他洗？我可不敢。
1: 完了之后，那个他说：“那你周围朋友他们不给猫洗澡吗？”
0: 我不洗。
1: 我说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0: 就是以前从来没洗过
1: 啊，
0: 然后呢吧，有一天回来真给他洗了
1: 啊，
0: 然后我就突然间想到以前永斌说过的一句话。
1: 啥事？
0: 他家以前不养泰迪吗？
1: 啊，
0: 他一喝多回来就给狗洗澡。

0: 哎呀妈，那水老埋汰了
1: 啊！你是咋整干的？
0: 怎么整干的？吹风机吹呀、啊，
1: 还用吹风机呀、啊？
0: 那咋吹呀、啊？那咋干呢？
1: 我楼上那哥们告诉我了，
0: 嗯，
1: 他家是拧干的，
0: 我还以为用洗衣机甩干的。哎呀，我跟你说，这些宠物摊上咱们这些家庭
1: 啊，
0: 那都倒了血霉了。
1: 哎，圆儿，有没有一种可能，
0: 倒血霉了？
1: 永斌家那泰迪，
0: 嗯，
1: 是不是也是被拧干？
0: 那具体
1: 受不了就跑了。来吧，来吧，再来分享今天主线任务吧。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你们吃自助餐的时候有没有吃回本的时候啊？
0: 嗯，
1: 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新楼层五楼、十五楼、财政五楼的好朋友们有机会获得由我们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财政十五楼的好，我们将获得我们日月泉矿泉水一箱12瓶哦。进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4: 老板，多放辣椒。
5: 好嘞。
3: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0: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0: 欢迎回来，快乐明时间9:23，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道道道，我还是大圆呀。
0: 嗯，我老方啊。
1: 今天大家来说一说，你吃过的那些自助餐里边有没有一次是吃回本的？
0: 对
1: 啊，你是咋吃回来的？可以跟我们炫耀一下。
0: 炫耀一下啊！
1: 幸运楼层是5楼和15楼，踩中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1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大箱。
0: 哎，12瓶的啊，来吧，看好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下一楼 VIP 免费说了啊，吃不回来，太贵了，50呢。那点醋，
1: 50还行吧，咱得说，啊，还可以，能接受。
0: 你现在这么说啊，就是其实你要是就一家三口人，150块钱吗？
1: 嗯，
0: 你要一家三口人，你整顿串子，150下不来。
1: 嗯，下不来，
0: 下不来，是不是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0: 二楼。百姓生活10说了，
1: 那一楼超没不是吗？
0: 哎呀，
1: 啊不是，他是梁上君子啊。
0: 对，
1: 看差评了，好吧，来看一下2楼，百姓生活1049.88，然后
0: 能
1: 卖多少个呢？在家吃点不行吗？
0: 啊，
1: 我上牛肉店，我整点纯牛肉吃，那不好吗？49能卖多少？能卖一斤。是不是也是一斤呗？
0: 一斤最多一斤吧。
1: 嗯，然后那个88的话，2斤。
0: 2斤。
1: 也就这些，嗯，也就这些。刚我哥讲话了，一斤出8两，
0: 啊，
1: 你花80多块钱，可能也就能出1斤半。
0: 对，那你出不出？在家里面你也吃不饱啊。来，
1: 接下来看一下3楼，风清云海，能保本就不错了。那干脆吃不回来。那，大哥，我信你，那必然的。
0: 啊，
1: 继续来看一下4楼，明天更美好。

0: 他说我就是首先吃的很少，其次也没吃回来过。
1: 你看，又是一个，你估计这是一个瘦人啊。
0: 再来看一下五楼戴小明，恭喜戴小明踩中了幸运楼层五楼，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小明说了哈、啊，我也从来没有吃回本过。
1: 啊，六楼紫金东来说了，我去这自助餐只挑贵的吃，大虾我一盘子一盘子吃，回不回本不知道，反正我每次两盘
0: 你挑的贵的虾呀
1: 啊，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个戴小明啊，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您是获得了米砖一块啊、
1: 哎、来看一下七楼温静如水说了，女生吃自助那就是赔
0: 自然。嗯
1: 嗯，
0: 继续来看一下八楼，
1: 嗯，
0: 无忧无虑的白云，他说我没吃回本过。
1: 九楼叶子也说了，吃自助餐你挑贵的吃啊。
0: 那谁不知道挑贵的吃？关键挑贵的你能吃多少？贵的也吃不了太多呀。
1: 十楼
0: 来看一下，一达说那玩意儿得三人以上，吃一份还行啊。我去专门吃罐头
1: 啊，
0: 水果吃饱就完事儿了，肉也不吃啊。吃火锅免费蛋卷吃个够就走。哥呀，我给你个建议啊，
1: 啊，
0: 就是但凡吃自助餐的时候你能不能不参与。就是你像我们家孩子哈、
1: 啊，
0: 就是运用到我们家孩子身上
1: 啊，
0: 就我们不是去吃自助餐了吗、
1: 啊？
0: 我们俩是赠的，酒店赠的两个自助餐餐券
1: 啊。
0: 然后孩子，你想去吃的话，你买个孩子票，大概也得八九十。
1: 嗯、
0: 眼瞅他根本吃不回来的那么个货
1: 啊！
0: 我说你就在酒店待着吧，我回来给你打包一份馄饨就完事儿了、
1: 啊。
0: 那孩子都乐得直蹦高，我还省钱、
1: 哎。
0: 你就走这个套路，你也甭去了，你就在酒店待着，
1: 哎、
0: 人家有吃点啥。给你打包回来点就够你吃的了、
1: 哎、
0: 浪费那个钱干啥。
1: 对，到几楼了？
0: 十一楼
1: 我们的依然说了，那你就只挑贵的吃螃蟹、
0: 嗯、
1: 吃大虾，
0: 不用你们教那都知道
1: 啊，
0: 贵的也吃不动，问题是吃不动，不是谁还不知道挑贵的吃。
1: 嗯，
0: 继续来看一下十二楼阿范说哈，反正我这么些年我从来没吃回来过。
1: 没吃回来过，
0: 正常。
1: 嗯，
0: 十三楼，
1: 小六说了，我这周围这几个哥们儿都回本了，
0: 都回本了
1: 啊！
0: 我愿意请你哥们儿吃饭，我就想看看他们是咋回本的。
1: 那肯定有自己的方法。
0: 接下来看一下十四楼，我们那个 A5 说了哈，吃回来过一次，就是吃海鲜的那一次，就可大螃蟹了
1: 啊。
0: 那是你认为你吃回本
1: 了？
0: 想你要吃海鲜自助的话，那指定不太便宜的吧？
1: 十五楼，胖胖熊，恭喜胖胖熊踩中幸运楼层十五楼，你将获得我们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胖胖熊说了啊，吃自助餐我就没亏本过。
0: 这又来一个吹牛的啊！我觉得80%都得亏、
1: 嗯，
0: 你是自认为你吃回来了。
1: 哎，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仙人球。他说自助很少人能吃回来，反正我是不去吃去。
1: 吃你就不差楼层了是吧？天道酬勤、
0: 嗯，
1: 天道酬勤说了，不吃自助，没事整点小龙虾，喝点小啤酒，整点车厘子，再整点瓜果梨桃啥的，一夜孤舟让我说的。
0: 你这么的，我请你俩吃自助餐。一会儿9:30广电局门口集合哦，我看谁不来。
1: 咱在咱们开会。
0: 嗯，那你就10:30来哦。不来不好使哦，你看我跟我们俩急眼就完事儿了。接下来看一下，有大伙说不去，他根本吃不回来，我还是不带去。
1: 啊，大王叫连山说了，吃撑了也吃不回本儿啊。
0: 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到最后都已经吃出负担了。就甚至说有的时候吧
1: 啊，
0: 你吃自助啊，我给你个建议，你千万别领你家老头老太太去，他就一个事儿，他就夸夸负责拿
1: 啊，
0: 他不负责吃。
1: 对，
0: 你都已经告诉咱们吃自助餐原则是什么呀？你吃啥拿啥，得意啥你得自己拿，他不的，他夸夸拿，他不吃，他让你吃。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彩中线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12楼的新华，5楼的戴小明获得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
1: 嗯，
0: 15楼的胖胖熊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也是需要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
1: 嗯，
0: 米砖是在中央街十道街口上个楼窗超市去领啊，然后我们这个矿泉水是在西六道街石油园的左侧，大家都是周六去领，一定要准时准点进行领取，过期作废啊。
1: 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去锁定 FM 89.7，后面节目给大家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4: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2: 夏日悠长，绿意盎扬，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5: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多云，南风1至3级，白天最高气温-30度，晚上最低气温-23度，白天最高气温-30度，晚上最高气温-23度。
2: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5: 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信息，同样是啊，在我们的三庄街三道街与五道街之间出现了暂时拥堵情况，以及我们的中央街与二庄街三道街之间新东方购物中心附近呢出现了暂时的拥堵，其他路段呢没有出现拥堵，可以放心的驾驶。
6: 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借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雨飞，德惠 北郊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7: 不少人觉得只要睡眠时间够，熬夜后白天补觉就能弥补伤害，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是身体器官修复代谢排毒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在白天补觉，看似睡够时长却打了

0: 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容易出现头晕、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还有很多人喜欢趴着午睡，这个姿势会压迫胸腔和眼球，影响血液循环。睡醒后容易手脚发麻，视线模糊，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选平躺或靠坐的姿势更健康，适应节律好好休息才是养护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1: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2: 用耳朵旅行，
1: 用心灵感受，
2: 甩掉生活的疲惫，
1: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悦享时光，我是主持人王佳。提起港乐，很多人第一是印象呢是80-90年代的江湖与怀旧，但是其实呢，港乐从未落幕，只是换了一种年轻的方式重新发光。新时代的港风歌曲呢，不再只有侠义沧桑，更多的呢是当代人的孤独、自愈与成长和温柔清醒。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彻底告别老歌合集，为大家带来几首新的具有代表性的新时代的港乐金曲。首先第一首来自林家谦的《一人之境》，这是近几年新生代呢港乐封神的代表作，也是无数年轻人的独处单曲。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是新时代粤语情歌、自语歌的标杆。不同于传统港乐的爱恨纠缠，他写的是当代成年人最真实的状态，学会独处，习惯安静与自己为伴。创作背景里，林家谦想表达的是，人这一生呢，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行，热闹是偶然，独处才是常态。很多人呢，害怕孤独，害怕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赶路，但真正成熟的人都会慢慢享受一人之境。这里的歌词呢，温柔又清醒，自觉清高，不必讨好，道出了现代人的生活态度，也不用强行合群，不用迎合热闹，安静生活，认真自愈，也是一种高级的人生状态。这首歌之所以常年霸榜港乐榜单呢，是因为它治愈了无数深夜独处正在默默努力的人。孤独不可怕，独处是成年人最好的修行。

第二首呢，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江涛的大热单曲《蒙着嘴说爱你》。近几年呢，几乎是全网刷屏的新时代港风甜歌。这首歌是新时代港式甜情歌的代表，打破了大众对粤语歌苦情沧桑的刻板印象。曲风清新干净，旋律温柔细腻，满满的少年感风氛围感。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只有少年式的纯粹与腼腆，代表了新时代港乐的新风格，温柔干净清澈真实，把细碎的心动唱得浪漫又动人。很多听众说这首歌刷新了自己对新港乐的认知，原来港风也可以很甜很温柔很青春。

接下来这首呢是2025年度呢最具诗意的人文港乐，林家谦的《四月物语》。这是一首极具氛围感的限定浪漫金曲，以四月樱花转瞬相遇为创作灵感，写进了青春里遇见太早相爱太晚遗憾刚刚好的温柔心事。林家谦用极简的编曲，干净的唱腔，复刻了港乐独有的细腻叙事感。它不像普通的情歌呢直白热烈，更像是一首散文诗。樱花会落，花期会过，而有时心动呢短暂绚烂却终生难忘。这首《四月物语》也被乐评人称为新时代港乐的小诗，温柔克制高级耐听，越听越有故事感。

是新时代成长，至于港的港乐天花板，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这首歌虽然是中期发行，但是在2023年至2026年持续翻红，成为了无数人的成长主题曲，也是新港风中最适合治愈低俗、治愈迷茫低谷的金曲。他告诉每个听众，没有人天生强大，所有人都是在跌跌撞撞、磕磕碰碰中学会勇敢、学会独立、学会与生活和解。相较于老歌的悲壮，这首新港乐更加的温柔包容。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蜕变，而是慢慢自愈、慢慢坚韧的过程，也是无数人在低谷时靠这首歌曲找回了力量。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全新的港风金曲，当代的心境。曾经呢，我们听港乐听的是江湖是岁月，而现在的新港乐呢，我们听到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孤独、成长与自愈。其实港乐呢从未老去，它一直在跟着时代成长，温柔接住了每一个年轻人的心事。也愿大家在新的港风原旋律里呢，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最后一首歌也是来自最新的啊，《跳楼机》。这是2025年至2026年最火、刷屏全网的新时代港乐《跳楼机》，也是当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新时快节奏的港风，彻底打破了港乐慢情歌的固有印象。曲风青春、鲜活、有张力，也是短视频、校园电台超高热度的新港风神曲。歌名《跳楼机》是绝佳的比喻，现代人的情绪、生活与情感就像跳楼机一样大起大落，忽上忽下，反复颠簸。它代表着新时代港乐的全新态度，不再一味的怀旧伤感，而是直面年轻人的焦虑、纠结与鲜活的生命力。热烈、真实、鲜活，就是当下最年轻的港风。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惠市最高气温零上32度，最低气温零上24度，天气呢是中雨转小雨，西南风2至3级。今天德惠市最高气温零上32度，最低气温零上24度，中雨转小雨，西南风2至3级，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哦。

的，下面人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现在城区的主要干道还有交通枢纽啊，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尤其是今天有雨，路面比较湿滑，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路况

0: 心甜，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0000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 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0000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2: 上午十点方向盘，
3: 车圈趣闻聊不完，
2: 新车爆料，
3: 用车妙招，
2: 养护技巧，
3: 避坑指南，
2: 告别枯燥说教，
3: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2: 上午十点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4: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开车说车，我是主持人小腾，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先给大家上车一款我们刚刚上市的奇瑞风云 A9 正式上市。奇瑞风云 A9 呢，共推出了三款纯电配置的车型，分别是10.99万元到12.99万元，叠加限时的置换补贴。

后入手价格为10.69万元到12.69万元，这个价格非常的香啊。新车呢定位中大型的纯电动轿车，听重点啊，中大型纯电动，10.69万元到12.69万元，全系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655公里，搭载呢零吸智舱的2.0系统。同时啊，奇瑞集团将迎来全球累计销量突破2000万的里程碑时刻。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销售权益。官方呢推出了多项的限时权益，7月31号24点时下定前可以免费赠送运动套件、高定车机和副驾零重力座椅，其中方案可以选择3年80万零息或者5年10万3年免息，充电桩可享受999的一个优惠价，包含了基础的安装服务。在基础权益方面呢，首任非营运车主可享受整车的终身质保、终身的保险套餐、终身的免费基础流量，以及2年每月10G 的一个娱乐系统的流量。同时呢，还推出了2项兜底保障，分别为动力电池安全兜底和辅助驾驶事故兜底，覆盖核心用车的风险场景。在外观方面呢，风云 A9 采用了品牌最新的零风美学设计语言，整体偏向运动化定位，更长的轴距，风云 A9L 形成了市场区隔。前脸配备了分体式的 LED 大灯组，支持自适应远近光、延时关闭和弯道辅助照明，搭配了 AGS 主动进行格栅和运动前铲。高配版本的车顶呢，搭载了激光雷达和工作指示灯。侧面呢配备了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符合新款的国标，支持触摸机械两种开启方式，匹配了18速的低风阻轮毂，整车的风阻系数为0.223，车尾呢采用了溜背造型，配备了双层贯穿式尾灯。高配车型搭载了2段式电动后扰流板，车速超过90公里每小时可自动升起，优化高速行驶稳定性。车身呢共提供了7种配色，分别是海棠红、云粉米、雪岭白、山烟紫、玄武灰、鸣沙翠、墨石黑。尺寸方面的是4836-1896-1489，轴距为2900，这个尺寸我觉得非常的好看啊。内饰方面呢还采用了环抱式的座舱布局，提供夜幕紫黑、云雾紫灰两种配色方案。车顶呢软质的包裹面积可以达到8.68平方米，还有呢配备了8.88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和15.6英寸的一个中控屏，搭载了 AI 灵犀智舱2.0，内置3牛米的智成座舱芯片，搭配16GB 的运行内存和256B 的这个储存空间，算力表现啊优于主流的8295平台。车载搭载的本地 AI 大模型呢，配合这个豆包的语音助手，支持啊免唤醒的一个自然交互。西有柏林之声，东有博雅之声。音响系统啊为23英寸的一个博雅之音的系统，总功率是11080，支持啊5麦 K 歌功能。全车采用了多层声学包裹结构优化的一个座舱静谧性，车内标配了全景天幕、256色氛围灯和车暖的一个冰箱，共设置呢32处人性化的一个储物空间。后备箱呢常规容积是450升，还有88升的一个下沉式的储物格，可分类存放物品。座椅配置上呢，副驾配备零重力座椅，带有多模式的一个按摩、通风和加热功能。前排座椅啊，完全放倒后可以与后排衔接，形成一个长度1.6米的一个平躺空间。在智能驾驶方面啊，新车搭载了猎鹰辅助驾驶系统，高配激光雷达版配备了1颗128线的一个激光雷达，配备了3个毫米波雷达、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整套的感知硬件啊共27个，采用1段式的端到端的算法，支持高速城区全场景 NOA 领航辅助，覆盖日常通勤、拥堵跟车与复杂场景泊车等用车场景。另外呢，在动力方面呢，本次上市的纯电车型啊，采用后置的单电机布局，电机最大功率是175千瓦，峰值扭矩是275牛米，全系标配70.11度的磷酸铁锂电池，CLTC 工况。纯电续航是655公里，快充模式下电量从30%到80%啊，耗时20分钟。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奇瑞风云 A9 的一个上市情况。
包括具体的

0: 颜色、配置、价格、动力、辅助驾驶等等一系列方面嘛。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具有性价比，10万多块钱中大型纯电轿车，而且有这么多的一个兜底，我觉得啊，又有奇瑞的一个品牌的背书，是值得入手的一款纯电轿车。但是你一定要适合自己的用车场景哦。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个车，咱们啊继续发车。前段时间啊，有一个非常网上热议的一个文章事情发生了，是什么事儿呢？跨境自驾新能源车突遭远程锁车30小时，智能功能全面瘫痪。品牌方回应啊，出境却有锁车风险。近日呢，有网友啊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呢自己在跨境自驾的途中啊，其新能源汽车被厂家远程锁车机系统，车辆近乎沦为仅能开动的半废品，旅途行程受阻。7月22号，车主刘先生表示啊，自己的车呢被厂家远程锁了30多个小时，期间啊，车辆智能功能瘫痪，甚至无法解锁储物箱拿个人资料证件以及加油。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车主啊是河南。

中的申请界面。刘先生说自己这台车购置了仅半年时间，是某品牌的新款 SUV， 购入价格超过50万，看中的就是车的外观和智能的功能多，车技一锁，车等于半 VP。 刘先生和售后人员啊进行一个沟通处理锁车。刘先生介绍说，提交解锁需要资料包括海关的通关文件、护照、购车合同、发票、国际驾照、签证等。厂家给的解释是呢，在国内购买的车只能在国内使用，在国外啊没有授权就无法使用车机功能。锁车机啊是害怕车被倒卖或被盗。本以为提交资料后意外状况很快能解决，然而啊刘先生父子一直等到了第二天中午，被锁定的车机系统才被解锁。虽然说车还能开，但是开着特别不放心，害怕中途再出现个什么状况，搞得我很被动。同行的孩子原本满心期待的跨国旅行啊，这次的突发状况也让孩子感到焦虑害怕，全程啊情绪紧绷。同时呢，车机被锁住也导致车内放置的现金以及个人资料的储物箱啊油箱盖无法打开，临时在网上找了应急的方法才打开了油箱盖。打开储物箱需要输入车机密码，好在我的车机密码数字组合没有被解锁申请的界面完全挡住，不然啊我连现金和资料啊都拿不出来。车主说这是工作人员没有提醒，品牌方说呢这个出境啊确有锁车的风险。刘先生的行程啊在7月8号开启，原定啊要前往欧洲多国。出发前呢，他专门去了河南当地的品牌门店进行了一个全车保养。保养的过程中呢，我和门店的工作人员会说了说要去自驾出境去欧洲，免费为品牌做宣传，他们还赠送我一个靠枕，但全程没有提醒我可能会有锁车的风险需要报备等。刘先生直言呢，车企出台跨境管控规则可以理解，但处理方式啊难以让人接受。就算你们是为了防范车辆被盗非法倒卖，后台监测到车辆出境后完全可以通过微信电话跟我核实情况，而不是直接远程锁车，出了问题呢处置又拖沓，把车主扔在异国他乡，全程啊被动无助。目前呢刘先生父子已经驾车进入了俄罗斯境内，仍在继续未完成的自驾行程。虽然这个事儿啊作为车主来说和品牌啊都能理解，一个呢是怕被车被盗安全的问题，另一个是感觉到这个东西你应该事先提醒，不然会有很多不愉快的体验。但是啊无论怎么样，事情该发生了也要发生，我们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这也给广大的网友们提了个醒啊，也感谢刘先生通过他的不幸遭遇告诉我们，以后啊如果要开车出国一定要跟品牌方沟通一下，说我们这个到底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东西，我们要提前申请，就避免了后续一个不愉快的体验。但是啊也希望刘先生在这个跨国旅行当中有一个非常圆满的旅行的体验。

那么下面给大家做一个8到12万元的纯电 SUV 的一个小推荐购车指南。8到12万元的一个纯电 SUV， 凭借着小而美、独特的定位和价格上的优势，成为中国家庭增购和年轻群体代步的首选。然而，随着各大车企的纷纷入局，这一细分市场的竞争啊越发激烈。如今啊，单纯的低价已经不再是杀手锏，性价比、续航、安全配置和智能化体验同样成为了用户选择下单的关键因素。面对琳琅满目的车型，8到12万元级的一个纯电 SUV 啊，应该如何抉择？首先啊，是起源的 Q05。啊，领跑的 A10，比亚迪的元，一汽奔腾的越E03，东风的纳米06，挑选出了热度最高的五款纯电 SUV， 统一啊选取价位相近的主力版，从外观风格、内饰配置、动力底盘等维度进行一个横向解说，为不同的消费者啊提供一份实用的购车参考。首先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五款的这个 SUV 啊，尺寸相近，外观各有各的特点。如果要一个字来形容啊，那就是起源 Q05 的温润，领跑 A10 的灵动，比亚迪元的潮流，奔腾越03的大气，东风纳米

0: 硬核。 B03 呢是五款车型中空气动力学表现的双优选手，4.45米的车长和2750的轴距均位列第一，带来了更宽敞的内部空间。外观采用了时光的一个美学设计，巧妙融合了东方意境和现代科技质感，比例均衡耐看，属于不会过时的设计。此外呢，风阻系数仅为0.248 CD， 为五款车中啊最低。比亚迪元的延续了家族的一个设计语言，整体造型啊圆润饱满，线条简洁，契合呀都市代步的精准定位。值得一提是呢，其1675的一个车高在五款车中位列第一，视觉上整车更为高挺，再搭配酷萌的一个外观造型啊，辨识度非常的高，尤其符合年轻女性对于可爱和个性的一个审美偏好。领跑120呢，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值得入手的一款产品，它的外观设计偏心年轻和运动感，视觉上很有亲和力。车顶配备的五款中独有的激光雷达，让整车看着更有科技感。此外呢，它还配备了五款车中尺寸更大的18英寸的铝合金轮毂。配合呢低扁平的轮胎，侧身呢姿态更加低趴，运动感十足。大米06呢是强调运动姿态和通过性，拥有五车中最大的一个离去角和较大的接近角，配合1645的一个车高，呈现出一种小钢炮的一个硬派姿态。4306的车长和2715的一个轴距均处于同级的主流水准，整体比较克制。长安起源 Q05 采用了新能源车常见的一个封闭式前脸，搭配贯穿式的 LED 灯带，视觉上拉宽了车头宽度，整体风格呢比较大气，具有较强的年轻运动感。尺寸上呢，车长是4435，轴距是2735，侧身啊线条修长，车身饱满，符合主流家庭用户的审美。第二个就是内饰动力底盘的对比，内饰动力底盘呢是买车最看重的部分。B03啊，包括这个比亚迪元，还有领跑 A10、纳米 06 这五款车，还有我们的长安起源 Q05， 这五款车的动力底盘啊也各有侧重的不同。然后呢，在购车的建议方面啊，我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总结。如果你要家用省心，后排空间大，那么就选啊长安起源 Q05。 2735的轴距带来了86.6%的一个空间得放率啊，3-4口之家也完全够用，而且支持3C 的超快充啊，30到80补能仅需要15分钟，配置也很均衡，50瓦的无线快充，540度的透明底盘和 L2 的辅助驾驶啊，家用代步靠谱省心。如果看中高阶支架灵活好开，那么选领跑110，支持城区以及高速的一个领航辅助，带激光雷达，是五款车中智驾硬件最强的，而且5.1米的超小转弯半径在老小区、窄路、小型地库停车啊都非常的轻松，日常通勤啊跨城啊无压力，续航给到了500公里。如果在意电池安全，想要维保省心，那么就选比亚迪，搭载了福迪的刀片电池，是安全表现公认的靠谱啊，车机稳定耐用，四驱的语音，标配了360度的影像和 L2 的智能辅助，高速的领航辅助，用车便利又省心，支持全国售后网点密集，保养维修方便，还有3电的终身质保，追求稳定省心的用户啊必眼入。如果追求长续航又想空间大，选E03，565公里的纯电续航是五款车中最长，在长途、跨城、节假日返乡等用车场景中的续航焦虑啊相对更少。2750的轴距是五款车中最长的，带来了宽敞的后排的纵向空间。如果你想要既朝超长续航，又希望后排能叫二郎腿，E03将是最合适的选择。如果你追求强动力，又爱户外露营，选纳米06。它搭载135千瓦、290牛米的一个峰值扭矩的电机，动力性能在五车中最强，起步与超车爆发力也十足，也是唯一一个支持3.3千瓦交流和6千瓦直流大功率外放电的车型，可轻松带动大功率户外电器，甚至能为其他电车应急补电。总之啊，这款车就很适合喜欢强加速、追求推背感、有户外露营需求。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护。

0: 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喂，哦，闺女啊。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4: 市委书记仲永祥说，
5: 同志们，这在我们鹤岗的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大案，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迅速侦破，有什么困难市委市政府将全力协助解决。
4: 市长冯月华说，
6: 马上成立以市公安局长何文轩为总指挥，副局长徐新民、常世梅、李洪杰、吕志坤为副总指挥的破案指挥部，办公地点就设在南山矿办公大楼4楼的会议室。全市所有可能遭到匪徒突袭的单位，包括银行、储蓄所、商店、厂矿的钱库、大公司、车站、宾馆等，都派出公安、保卫和保安人员加强防范。医院也是重点控制部门，江科长坚持认为他打伤了一名罪犯，在全市所有医院、卫生所和急救站都开始紧急的清查，并配备专门人员暗中监视。
4: 就在这时，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急匆匆骑车来到了南山矿大门口，他是今晚当班的经警沈连军。他去哪里了？为啥案发的时候恰恰不在岗？这个时候回来干什么？显然他已经听说了矿上发生的事儿，在北楼前甩下自行车就往门里奔，看上去脸色发白，喘息不止。楼门前的武装警察拦住了他。这时楼道里拥出了几个人，为首的是矿务局公安处的冯处长，其他几个手中都握着枪。
6: 沈连军，你干啥去了？
7: 我回家吃药了。
6: 吃个药去了这么久？
7: 是，我回家又
6: 给我带走，立即开始审讯。
4: 南山矿保卫科保干沈连军被带往南楼，并立即开始询问。这样，关于11号尸体可能是沈连军的说法便否定了，因为沈连军现在就活生生地站在他们的面前。那11号尸体是谁呢？沈连军因为回家吃药 躲过了。

0: 一场生死劫。尽管运气好，但是这个时候无论是什么情况，他已经说不清了。本该值班的他如果不回家，肯定会在罪犯射出的第一批子弹中丧生，也会像值班室里其他人那样被烧成泥炭。他现在仍然活着，他自然就成了最大的怀疑对象，他被拘留了。在这个夜晚，还有一个人逃过一劫，他就是保健员黄杰。当时他吓得躲了起来。黄杰说，
1: 大约晚上七点钟，我听到警队有枪声，接着听到保卫科响枪，持续估计有半小时，我吓得没敢出去，什么也没看到。
0: 和黄杰一样躲在房间里没敢出来的人，还有聚在调度室里喝酒的几个人。除了李树平、傅永林躺在沙发上睡觉之外，其余三个人在江科长进来通报消息、打电话、关灯后都去趴窗户看。19:30左右，看见有三个人，有的说是四个人，从篮球架那里往西走。
2: 他们个头中等，其中一个稍矮的长头发，像个女的，
1: 都穿着半截呢大衣呢，你看样子不是泥料。
2: 他们开始走得慢，后来快，下坡小跑着往西去了，从走路姿势看有个像女的。
0: 保卫科长江生奎说，
3: 和我对打的是一男一女，男的穿着警装，戴着警帽，帽上有警徽，是老式警徽啊，1.70米左右吧，大约30岁，大眼睛，女的头发挺长的，听说话都是本地口音。
2: 我当时喝点酒，就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啥也没看见，后来迷迷糊糊的听见动静，我还以为放炮呢。
0: 另一个坚守金库的保干陈守礼曾冲出库房，看见值班室门口站着两个人。
1: 我还看见走廊东侧经警队那边有个人往屋里打枪，只看个侧面啊，30岁左右吧，大概1.75米，戴一顶塔帽，穿件浅黄色凯撒，不太胖。
0: 经警队长室内的唯一幸存者刘伟东很快被送进了南山医院，医生难以相信经过犯罪分子的补枪，他仍然能够活下来。活下来是幸运的，但被一次次审问也是相当的痛苦。他不愿意回忆那个惨烈的枪杀现场。
4: 你确定和你对打的那个人是个女的？
1: 是女的，看样子不大，有20多岁，个子不高，眼睛也不大。
4: 这个女的你以前见过吗？
1: 没有，但是面目不太生，长得挺好看的。
4: 现在见面能够认得出来吗？
1: 不能。
4: 那你看到的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公安人员怀疑他看见的真是女性，又重复问过。刘东升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1: 警察同志，你们别像审犯人似的行不行？我也是死里逃生，我现在想想都后怕。你看看我的同事都一声不吭的就死了。
4: OK，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是太着急了，想多了解线索好尽快破案，因为只有你看见过那些人。
1: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我的同事都死了，我们整天在一块儿待着，我难过死了，就我还活着，你知道矿里矿外的人都咋说我呀？
0: 这个时候，刘伟东的妻子正在家里看电视，电视里演的是《三国演义》第65集《冰渡赤水》。这时，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5: 是刘杰家吗？
4: 是，刘杰是我公公，我爸已经睡觉了。你有啥事儿啊？明天我告诉他。
5: 咱得赶紧来南山医院一下，刘卫东受伤住院了。
0: 刘卫东的妻子接到电话之后，这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儿，她赶紧跑到医院见到了受伤的丈夫。
4: 我当时一看他满脸都是血，耳朵里都灌满了，我当时和我婆婆吓得就哭，也不知道他哪里受伤了。
0: 在医院住了一夜，第二天醒来，刘伟东越来越觉得不真实，越来越害怕，因为他是京井市唯一活下来的人。除了害怕，他还要一次次回忆那个夜晚的每一个细节，去回答警察的询问。就因为他是唯一活下来的人，而这些恐怖的记忆都是他想拼命忘掉的。可就因为他是幸存者，他更像和劫匪有关系。可他的妻子却说，冥冥之中发生的一切，刘伟东似乎早有预感。
4: 他上夜班的时候，我刚好下班回家，我俩在楼道里遇见了，我就说明天下班早点回来去买年货，因为是东北人嘛，对过年都挺重视的。另外我当时正怀孕呢，总馋吃的，就约好去逛街。可他到单位没一会儿就打电话回来，问这问那的，什么爸干啥呢，妈干啥呢，弟弟干啥呢，又叮嘱这又叮嘱那的。我当时心里还挺纳闷呢，这是咋了呀，平时他也不太管家里的事儿啊。
0: 刘伟东直到当案件侦破后，自己不再被列为怀疑对象的时候，特别是几个月以后，他知道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见到了自己女儿出生，而其他人只能在支离破碎的家庭中思念着自己的亲人。案发当夜，整个鹤岗被封锁得水泄不通，几乎所有鹤岗人都知道了南山矿发生重大持枪抢劫案件。这事儿一时间被传得神乎其神，携枪罪犯在逃，鹤岗百姓更是惶恐不安。发生在鹤岗的128大案，无论是犯罪团伙的作案能力，还是犯罪分子的设计能力，都让警方始料不及。犯罪分子的智商更是出乎警方的意料。警方通过对现场的反复分析，发现歹徒作案手段老练，犯罪分子人人都戴着手套，没有留下半点指纹。同时，这个犯罪团伙使用假发套和口罩进行伪装掩护，只要见过他们的人，他们现场全都进行补枪，一个活口都不留。特别是在过大年的时候，这鞭炮声和枪声混在一起，这绝对不是巧合，完全是一起精心设计的抢劫案呐。鹤岗市公安局侦查员樊明亮说，
1: 当时我正在家里吃晚饭，接到队长电话说让我马上到南山矿集合，那里刚刚发生了武装抢劫案件。到现场之后啊，发现现场相当惨烈，当时南山矿的北楼正冒着烟，窗户都烧得黢黑，里面的电都停了。1995年的春节，鹤岗市所有的刑警都没有休息，当时的黑龙江省公安厅五处的刑侦专家们经过反复的勘查和研究，得出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武装犯罪，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之前应该进行过精心设计，花很长时间做前期准备，而且这起犯罪很可能涉及到之前没能破获的好几起命案。
0: 侦查员金龙熙是第一批赶到现场参与侦查破案的，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金龙熙说，
6: 我们在进入现场开始侦查的时候，根据几名幸存的目击者回忆，当天接近7点钟，有两男两女突然闯进他们正在值班的房间，朝他们开枪射击， 分工很明确，保卫科那

0: 是两名歹徒，经警室也是两个歹徒，分别持54式手枪和猎枪。他们是踢开门进屋，什么话也没有，见人就杀。犯罪嫌疑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抢劫存放在保卫科隔壁库房里的巨额工资款，但由于保卫科值班人员的拼死抵抗，几名劫匪最终没能得手。
1: 发生在鹤岗的这起特大持枪抢劫案，让当时的刑侦专家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要面对的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些鸡鸣狗盗之辈，而是相当有犯罪经验、心机狡猾、精于设计、手段诡秘的职业罪犯和胆大妄为、心狠手辣的严重暴力犯罪分子。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刑侦专家一起沿着犯罪现场的蛛丝马迹，一步步地去除他们的伪装，最终找到这个犯罪团伙。1995年1月28日晚8点，鹤岗市的大街小巷、各交通要道上，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已上岗到位，开始了彻夜巡逻、堵截和清查。由省公安厅牵头的128专案领导小组第一时间成立。128的枪声惊动了公安部、全国有名的刑侦专家、痕检专家、法医专家，陆续抵达鹤岗南山矿，全力投入128大案的侦破战役。在省公安厅指挥中心，厅长徐衍东语重心长地跟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厅长张新峰说：“
0: 老张啊，此案非破不可，无论花费多大代价，你就算把鹤岗给我翻几个遍，也要把罪犯找出来。鹤岗的案件明显升级了，128不是普通的抢劫案，完全是真枪实弹和有重兵把守的保卫处交火，就为了抢夺一笔巨款，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的战斗，此案不破，这还得了？”
1: 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新峰听了徐衍东厅长的一番话，自然知道这些话的分量，他马上回复厅长说道：“
2: 厅长，你放心吧，这些犯罪分子在这个城市里存在一天，就是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威胁。我带队去鹤岗，我们必须把他们找出来，哪怕是翻遍全城，也把他们绳之以法才行。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死者安息。”
1: 围城鹤岗的人们在一片惊慌和恐惧中迎来1995年的春节。大过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一起特大杀人抢劫案件，这让刚刚到任20天的省公安厅厅长徐衍东立刻感到压力很大。徐衍东说：“
0: 黑龙江这次又要在全国出名了，这是今年我省发生的一次恶性持枪抢劫案，是一次杀人最多的案件，而且杀的都是保干和经警，手段残忍，作案诡异。更重要的是，我判断这个武装犯罪团伙和以前没有破获的几起命案有关。老张、老何，你们立刻带人赶往鹤岗，限期破案，否则我们就不配穿上这身警服。”
1: 1月28号晚上10点多，省厅工作组一行十人向鹤岗赶来。寒冬腊月又刚下了一场雪，车窗里都是哈气结成的冰，车里没人说话，气氛有些凝重。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赶到了南山矿，鹤岗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早已等在楼下，看着省厅专家日夜兼程的赶来，他赶忙迎了上去。何文轩说道：“
3: 哎呀，各位领导啊，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不好意思了，现在也顾不上招待大家伙了，大家赶紧到食堂先喝碗白菜豆腐汤，吃个馒头，有点热乎气儿，稍作休息，然后咱们就去现场了解情况。”
1: 副厅长张新峰顾不上旅途劳累，一下车就紧紧握了何文轩局长的手，语气凝重地说道：“

0: 老何呀，咱们是自家人，就不用客套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现在就是背下山珍海味，我们也吃不下呀。先破案要紧。
1: 鹤岗老百姓一觉醒来，发现这座城市死一般的寂静，街上的商场和店铺都紧紧地关闭大门，路上行人稀少，更看不到孩子们在街上嬉戏玩耍，随处可见的是公安的岗哨和巡逻队。1995年的时候，每个人的工资平均在300块钱左右，那时在矿上上班的人工资都高点，也就是在500左右一个月。100万是啥概念呢？估计能顶现在的1000万。这个春节，街坊四邻聚在一起，热议的话题自然都离不开刚刚发生的抢劫案。这不，南山区6号居委会门前的小卖部里，正在卖货的李大姐和来买鸡蛋的邻居刘大妈说这事儿呢。李大姐说：“
2: 刘大妈，你说好容易熬到年底，盼着发工资，这工资款可是过年的钱呢，少的几百块，多的上千块钱，咋还连夜被人抢了？这也太招人恨了。”
1: 刘大妈是一个快言快语的人，她立刻回答说：“
2: 可不是嘛，到底抢走多少钱呢？有人说钱没抢走，有人说钱抢走了一半，哎，到底哪个是真的呀？听说抢钱的还有女的呢，鹤岗咋还有女匪了呢？”
1: 这个时候最难过的就是死难者的家属了，这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万里呀。凡是昨晚有夜班天亮没回家的，这一大早家里人一窝蜂似的都来到了矿办公楼前，因为怕他们破坏现场，公安人员和门卫将大伙都拦在了门外。这哭声喊声连成片，那叫一个悲凉。经警张志国和8岁的儿子一夜未归，他的妻子孟淑琴听说南山矿出事儿了，那是哭得死去活来，这一大早就来到了南山矿，哭着要见儿子。孟淑琴边哭边说：“
3: 让我进去吧，我要看看我儿子。”
4: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5: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6: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7: 退休以后
6: 都10年了，
7: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8: 你看，你看，
7: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8: 刚刚得了1等奖。
5: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9: 鸡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啊！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0: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9: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0: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11: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12: 为什么抓我？
11: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 没安好心呢、啊、
12: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

0: 一首，梦一首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FM 89.7，一路陪伴你。
4: 本该是祥和喜庆的大年初一，本该是亲朋好友在欢声笑语声中互拜新年，可今年鹤岗春节没有了一点儿喜庆气氛。矿党委书记高峰吉更是带着悲痛的心情带人到门外，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工作。矿党委书记高峰吉说，
5: 南山矿的家属们，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南山矿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也很悲痛。下午我们还在一起工作，现在就阴阳两隔，谁也想不到啊。可现在当务之急是我们要配合警方工作，抓住凶手，为死去的同志们报仇。请大家放心，我保证一有确切消息尽快告知大家，保证尽快给大家一个交代。大家伙还是先回去吧。
4: 1995年的春节，鹤岗的1500名干警一天也没有放假休息，他们在案发后的第一时间就开始了工作。犯罪嫌疑人留在现场的一辆吉普车成为首要的调查目标。根据当班门卫回忆说，
6: 这辆吉普车开进厂区的时候，当时我们正在院门口和同事侃大山呢，看见进来一辆面包车，里面坐着一个穿警服的人，我就认为啊，这是一辆警车，所以没有追上来，更没有盘查。因为年终岁尾啊，警察来查岗那也是常有的事儿。
4: 作为门卫，就是这样的一个疏忽，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意，就让犯罪团伙轻而易举地闯过了一个关卡，长驱直入进入了南山矿。侦查员樊明亮在侦查中了解到，抢劫的犯罪团伙中竟然有两个很漂亮的女人，这让大家感到有点不可思议。樊明亮说，
5: 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有目击者证明枪手是女的，但我们觉得两男两女这个应该说是不太可能，但目击人说确实看到两个女的，长得还都很清秀，还很漂亮，而且还都是披肩发。案发后有人反映在附近的一个空地上捡到了一个假发套，于是我们敢断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男扮女装。
4: 这个重要的发现让整个案情一下子明朗起来，所有干警再次信心十足地投入到案件的侦破中去。犯罪团伙使用的武器一直是警方关注的焦点，也是案件侦破的关键点。警方在现场勘查时发现，歹徒使用的主要是猎枪和54式手枪。在当时的东北，猎枪还是可以合法购买使用的，仅鹤岗一地合法猎枪就有近千支，周边几个市县的合法猎枪总数不下上万把。这些枪支弹药分布在林区居民，想要尽快弄出他们的下落，看谁丢了一支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从枪械追查歹徒几乎不可能。刑侦专家经过现场勘查，对歹徒作案的手法分析后，认为这些歹徒相当专业，动作娴熟，枪法准确，分工明确，心理素质非常好，肯定不是初犯，而是惯犯。经过一番艰苦的摸排查，专家们的意见渐渐统一，那就是破案的突破口应该是第11号尸体。在清理出的11号尸体中，其余10具都陆续对上号，只有第11号尸体烧毁最为严重，面部严重变形，关键至今11号尸体无人认领，这让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感到压力很大。何文轩说，
5: 这是我当公安一辈子遇到的最大的案子，我过完年马上就要退休了，这也可能是我办的最后一个大案，破不了这个案子，我没法跟省厅、市委、市政府还有鹤岗的父老乡亲们交代。
4: 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厅长严自忠是有名的刑侦专家，但在鹤岗发生的128抢劫案也让他一筹莫展，更是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厅长严自忠说，
5: 同志们，我们都老公安了，可我相信这个案件是我们见过的为数不多的暴力案件，手段残忍出乎我们的想象，这个案子的犯罪嫌疑人到达现场后直接排除所有障碍，杀人灭口，爆炸、纵火这一系列的犯罪是经过周密策划的，在现场精心实施，所以说这个案子危害大，影响也特别大，性质更恶劣。另外这伙罪犯的智商特别高，看来这个案件的侦破难度很大呀，我们必须高度认真，不能忽略任何一个细节，否则案件的侦破将会很难推进啊。
4: 等到了第二天中午，除了11号尸体确认不出是谁，其他的尸体都已经确认。南山矿里省厅刑侦处的专家和鹤岗警方在现场联合破案，另外经专案指挥部的同意，矿党委副书记李明浩和工会主席严启行立刻带人分头驱车前去通知家属，每到一处无可避免地在那里激起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声，前往人员和围观者也跟着潸然泪下，最凄凉的人家就属张志国的家里了，他的妻子孟淑琴哭得死去活来。孟淑琴说，
3: 本来孩子不愿意到矿上洗澡的，是我帮儿子推出去送命的，张志国也没打算带他去，谁想就这么巧，是我亲手把父子俩一同送上绝路啊，只剩下我自己可怎么活呀。
4: 有句老话叫祸不单行， 去年南山矿才刚刚发生一次重大的瓦

0: 次爆炸。凄凉的情景像现在一样，今年又发生了这样的抢劫案，受伤人数又这么多，这悲惨的现场谁看了谁落泪。南山矿已有38年的开采历史，这两年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祸事不断。在南山矿北楼前面停着的北京212吉普车是警方侦查的第二现场。由于警方在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一个车牌照，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顺着这个重要的线索，市交警队很快就查到了车主。车主是家住兴山区28委的只有29岁的房义贵。当南山交警队民警李传龙赶到他家的时候，他60多岁的老妈王慧英正在家里着急呢。看有人来，王慧英问道：
1: 这大过年的来这些人出啥事儿了呀？
0: 民警李传龙回答说：
2: 哦，大妈，您儿子没在家呀？
0: 王慧英的儿子一夜未归，这正着急呢，听到了有人问儿子，赶忙说：
1: 我儿子昨天早晨开车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呢，他从来没有不回家的时候。我儿子向来守时，每天天黑就收工了，今年过年也不知道咋的，到现在都没回家，我这急得一宿都没睡呀。
0: 民警江大军听了赶紧接话说：
3: 大妈，你儿子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对脾气的人啊？或者是和什么人有过节啊？
0: 王慧英听了着急的回答说：
1: 没听说呀，我儿子还没结婚呢，老实巴交的，咋了，我儿子出啥事儿了吗？
0: 民警李传龙看到老人家着急的样子回答说：
2: 哦，大妈，没有没有，我们就是打听一下。
0: 民警江大军接着话题说：
3: 大妈，那您先别着急，我们现在啊就帮您去找，有消息赶紧告诉你啊。
0: 司机房义贵的母亲赶忙说：
1: 哎呀，那可太感谢了，谢谢你们了。
0: 从房义贵家里出来，李传龙跟江大军说：
2: 江哥，从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车主被害的可能性很大了，他一夜未归啊，只是目前还不知道这尸体藏在哪儿。
0: 江大军回答说：
3: 对，我和你意见一致，特别是通过今天的现场走访调查，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叫房义贵，他在案发当天下午失踪，再无消息。另外，通过我们对车辆进行的检查，发现车内有大量的血迹，这个血迹很可能就是车主的了。
0: 李传龙和江大军简单的交流完意见，然后说道：
2: 那我们赶紧向指挥部汇报，下令组织人力在全市寻找房义贵的下落，可能藏尸的地方也要查，废井口、马葫芦、旧房屋、小树林，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你赶紧打电话汇报。
0: 江大军：
3: 报告局长，我是江大军，我们现已查明出租车司机房义贵自1月28日下午失踪未归，目前基本可以确定已经被害。
0: 而此时在案发第一现场，何局长带领省厅专家组的黄协理员和郝科长等人再一次来到北楼现场考察，同时一再叮嘱现场的侦查员们要认真勘查，希望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目前情况千头万绪，思路还很混乱，也就难以理清头绪。这时江科长说道：
2: 我们要先侦破此案，必须对犯罪分子作案过程、手段和留下的线索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只有掌握每一个细节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大家在取证的过程中

0: 一定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黄协理员是郝科长的助手，听到韩科长下达的办案指令，他回答说：“科长，放心吧。原则上讲，有犯罪就有现场，有现场就会留下犯罪的痕迹。这样大的现场留下的痕迹会更多。问题只在于，我们能不能精准地掌握这些证据？”
1: 这些线索能否保证破案的充分条件？这时候，郝科长从保卫科会议室外向李指着说：“这么复杂的办公环境，犯罪团伙竟然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看来提前做了很多工作呀。会议室里面套着值班室，值班室里面又套着库房的一个门，可见作案的人对保卫科的情况相当熟悉。”
2: 如果不是这么了解地形和办公环境，实施这次抢劫不会这么精准。
3: 何局长同意的点头，转脸向公安处冯处长问道：“发工资的事儿是什么时候通知下去的呀？”冯处长答道：“
2: 工资款是昨晚下班前从银行提回来的，昨天早上通知开始发的，发了一天没发完，剩下将近一半。”
1: 何局长又问：“这工资款一天发不完吗？”冯处长马上回答说：“
2: 发不完，矿里人多，而且矿工三班倒。”何局长听到这里，稍稍沉思了一下，说：“
3: 那也就是说，剩多剩少事先估计不到。”冯处长回答说：“
2: 应该没人知道。南山矿没有提前公布开工资的具体日期，更没人知道工资发放了一天库存还有多少现金。可这个犯罪团伙就像一个无形的影子，对南山矿的一举一动简直就是了如指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案件谜团一个接一个。 从专案组成员到矿工，再到普通的市民，人们都在思索着同一个问题：是什么人犯下如此滔天大罪？他们如此心狠手辣，他们会是鹤岗本地人吗？在南山矿专案组的指挥部里，墙上挂着鹤岗市地图和干警们绘制的“128专案现场图”，省技术专家。 市局领导及刑侦人员们一面交流案件的进展情况，一面就发现的问题进行辩论，寻找突破口。这时，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洪杰问道：“
1: 大家认为十一号时究竟是自己人还是罪犯？出租车司机防疫柜有没有幸存的可能？罪犯中有没有人当过兵？”
2: 袭击者事先知不知道保安和经警一共有多少人？南山分局刑侦大队队长王春林也问道：“
4: 大家认为犯罪分子使用的猎枪到底是什么型号的？子弹三连发还是五连发？”省刑侦专家王克利听到这儿，斩钉截铁地说：“五连发。”
2: 王克利简单的三个字铿锵有力，他的回答这意味着查找枪支的范围缩小了一半。反过来说，这个时候专家给出的建议那就是侦破方向。这个时候的每一个字都是一字千金。说的再明白一点，如果案件侦破过程中任何一个细节的定位出现疏漏或者偏差， 都会对案件的侦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王克利同志是要负责任的。这时，来自省专家组的他的同事们都替他捏了一把汗。这时，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洪杰跟着说：“
5: 那能判断出这猎枪有可能是哪个厂出的？”这问题更苛刻。
2: 但提问题和准备回答问题的人心里都清楚，调查和收缴猎枪谈何容易？不知厂牌，这项工作说不定要干到哪一天。这时。

0: 庞克利是省刑侦专家，他肯定的回答无疑对案件的侦破提供了技术支持，大家似乎一下子看到了希望。中国警方在侦破重大刑事案件过程中，会议起着重要作用，大家在一起形成决议会成为案件侦破的重要方向，特别是一旦形成就要正式诉诸文字向上汇报，也使得决策层的思路更严谨和富于逻辑性。今天的会议是案发以来的第六次会议，准确地说，今天的会议对整个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是在这次会议上，128破案指挥部在现场勘查和访问的基础上做出了第一个案情分析，这个分析后来也被证明是经得起推敲的。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一下子似乎也精神抖擞起来，何局长马上说道，
1: 经过大家的讨论呢，我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特大持枪杀人抢劫的暴力性案件。犯罪分子作案的目的是杀害执勤人员，抢劫巨额工资款。另外，犯罪分子熟悉现场，侵害目标准确。我认为犯罪分子是鹤岗当地人，特别是会不会有内鬼作案的可能性就更大。至于犯罪分子嘛，我认为最少四人，有结伙条件，符合案件的现场。还有就是犯罪分子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和作案经验，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呀。会不会是有案底的被我们判过刑的人员？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5: 爸爸爸爸，
6: 慢慢来，爸爸教你。
2: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7: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人是一种非常非常注重尊严的生物，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呢，就是好脸儿，要面子，人人都好脸儿，人人都好面子。那么我们回看今天的讲到的这个主体历史，宋高宗说我要跑，金人来了我要撩啊，我要逃到建康那块去，然后从李纲到宗泽，甚至到了岳飞，大伙儿都反对。咱们不去说宋高宗这件事情做的对与不对，你就说这些大臣都出来反对，而且明面上反对，宋高宗他能接受吗？他不敢收拾李纲，不敢收拾宗泽，他还不敢收拾岳飞吗？直接的回复你一个小官，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把岳飞的军职给削掉，然后赶出军营去了。那有朋友听到这儿不开心啊，有人在这里会想说，难道皇上你做都做了，我们还不能说吗？对，这就是皇权的特点，也是一个人要面子的特点，做事做了你就不能说。当然你也别觉得皇上有多么多么的无能，有多么多么的这个心胸狭窄，其实这件事情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一样的，这是人的本性之一。而我们的祖先呢，非常的智慧，他们看到了这个人的本性，并且根据人的本性设计、发现、总结出了许多与人交往的法则，变成了许多的知识记录下来了。还有很多呢是民间流传的，道理非常的朴素，但是非常的管用。比如说啊，我现在能想起来一句的就是我们东北经常说的这一句话，叫做当面教子背后教妻。啥意思呢？就是当你出门你发现你的伴侣、你的家庭成员做了一些并不太合适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去制止他，你怎么去给他讲，这是有技巧的。对于孩子来讲呢，就当面说不行啊，不要这样，停。但是对于自己的爱人，特别是妻子啊，要背后说。为什么？这就是照顾对方的情绪。因为我们知道情绪有一条叫愤怒，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跟人说说说，明明你是占理的，但是你一说人家不接受，生气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人不懂，但老祖宗也早告诉我们了，怒是怎么来的？恼羞成怒，他不开心， 原因有可能是羞愧。哎呦，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太对了，直接点出来我的问题，但是我没面子了，所以我就怒。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道理，你再去理解宋高宗，你就会发现呢，你能看明白他了，你能看懂他了。为啥他非要收拾一下岳飞？这道理就在这儿。而且收拾完岳飞之后，宋高宗还干了一件什么事呢？直接下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说啥呢？说这事儿已经定了，啊，你们不能够再提出各种问题。如果提，怎么办？哎，你看他是这么写的：有敢妄议惑众，举寻衅者，许告而罪之；不告者斩。就是我这个决议，你们不允许在私底下讨论或者说我这个决定的不好。如果有敢说不好的，敢泼冷水的，那么听到以后要举报他，如果不举报，砍了你脑袋，给你砍下来。这是宋高宗下的诏书啊，他说的可不是谁说我这个决定不好我砍谁的脑袋，他说的可是谁听到了不报告我砍谁的脑袋呀。所以您看，你感觉宋高宗做的这件事儿，他当时他理智吗？就是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侵犯，我就要捍卫我的自尊，拿什么来捍卫？很任性，因为我是皇帝，我可以砍你的脑袋，我就不让你说话。有人说憋屈啊，我就跟这个皇帝我在一块儿，我憋屈。对呀，这就那样啊。今天你说你找一工作，领导对你怎样怎样的，你有什么办法呀？领导就这样啊，他就是这样的人呢。今天可以跳槽，过去皇帝可以跳槽吗？不可以跳槽啊。你不可能从这个国家到别的国家，对吧？你就在这个国家待着吧，你能当官当官，不能当官上乡下待着去，你退隐山林去，你隐居去。所以像什么竹林七贤啊，像什么这个很多我们今天很熟悉的诗人，说什么对官场厌倦啦，这个官场失意，然后回乡间写诗啊，心里边还惦念着国家呀，所有的情绪都是这么来的。您能理解这个，您就通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学历史的朋友，他在看到历史某些记载的时候呢，会对某一个时段有着一些特别浪漫的幻想啊，说远古时期怎么样，说春秋时期怎么样，春秋时期好啊，我在这个老板这儿，我在这个国王这儿这个待得不爽了，我直接走两步，我跨一个省，我到那个国家去了，我为那个国家效力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那国家那概念小，就像今天的一个城市一个省一样，说你在这个省待够了，你上那个省待着去，这没毛病，对吧？但是宋朝明显不是这样的。好，现在我们能够理解宋高宗这么干，能够理解他的任性，但是我还有一句话，你接受不了。而宋高宗自己呢，也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这种行为迎来太多的尊重和

事实有益的帮助。事实是什么？宋高宗一跑，坏事儿了。怎么坏事呢？我们从两个方面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先说说这个宋高宗带着他的这个小团体啊，这朝廷里面的高层跑了，跑到哪儿呢？跑到扬州。到了扬州之后，他们觉得离金人远了。哎，我干脆吧，在这儿活着吧，我在这儿生活挺好的，扬州不错，是吧？烟花三月下扬州，很富庶啊。虽然现在是秋天吧，但是这个感觉也不错呀。待到来年春来到啊，我们在这儿一定会很好。干脆盖宫殿，咔咔咔咔咔，开始大兴土木，这些都没有问题。你作为皇帝，你想享受没问题，哪怕是兵临城下，你想结婚也没问题，你娶180个媳妇儿都没事儿。问题在于，你要不要考虑考虑你的国防问题啊？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军事上你怎么往前进一步啊？不，宋高宗的悲剧就在这儿，他跑了他就跑了，他不想去考虑军事上我做什么准备。他跑了之后呢，派了俩人上金朝去请求和谈，乞和，乞求咱们别打了，别打我了，大哥别打了啊，咱谈谈，你要啥咱聊聊。你正常情况下你办这种事情的时候，自己是不是得自强一下啊？你对你的这个军事是不是得准备准备啊？万一谈不成呢？他就觉得，哎，我肯定能谈成，为啥？我底线低，你要啥我给你啥，我不想跟你打，我就想当你在中原的傀儡政权，有什么不行的呀？是吧？他觉得自己可以谈，觉得当年卧力部有这个心思，可是现在卧力部死了，年喊就想灭了你，所以你谈什么谈？宋高宗的这种军事上不做丝毫准备的想法就是错的，这就是他的悲剧之一。这种悲剧一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朝廷的直属部队，朝廷的职业军人，这些部队完全没有获得做军事准备的支持，就是没有能力打，也没有准备去打。所以咱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战争来临的时候，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是可以预见的。就像你使劲用脚往地下跺，对吧？你往下跺之前你就知道跺完你就得麻，道理就这么简单。这是我说宋高宗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对他的政权内部的影响之一。还有另外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他是跑了，但是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一刀切的，他不是说我打败了之后所有的人全都臣服了，不是这样的。在敌后啊，在被金人占领的地方还有很多民间的组织，民间的力量正在反抗。我们上一节讲了，有那么多起义军，两河地区包括宗泽的部队，宗泽的势力，他们都在努力，都在反抗。但是你皇上跑了，我们为谁打呀？这个国家支持我吗？不单是不支持，皇上甚至还下令去贬损这些自发反抗的人。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宋高宗从应天府跑到杭州去，对金人呢释放了这个乞和的信号，那意思就是我决心放弃中原了，我要偏安江南了。但是他的想法是，哎，那我告诉你了，你别打了。但金人怎么想？哎，你这不是走了吗？正好把这地儿给我空出来了，我要接着抢你中原的地区。所以直接派出了三路军，东中西这三路南下抢夺中原的地盘。中路军由年寒统帅，东路军呢由副元帅宗辅和他的弟弟宗弼统帅。这俩人是谁呢？这就是卧力部的俩弟弟。其中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个完颜宗弼，他就是乌珠，人称四太子。这个人呢，在之后的我们讲这战斗故事里边呢，会多次提到。西路军是由娄氏率领的，这三路军浩浩荡荡的就奔中原地区来了。除了打中原地区以外呢，他们还在燕京打造战船，准备组织水师经海路去进攻江淮。你看人家金人的这个布局，你就知道人金人根本就没打算礼让你，根本也没打算给你宋高宗活命的一个地方，我就是要拿下。好了，那么我们再来看金军怎么打的。他们的计划是这样，但是打得并不顺利。先来说东路军，从沧州过黄河就被阻挡在了山东的惠民。
那怎么办？我们还得继续往前突击啊，我不能够被你完全挡在这儿啊。于是兵分两路，大家看过那日本漫画没有啊？有一小分队要达成一个什么任务，要打最后的大魔王，一帮人往前跑，中间有很多人拦着，通常都是呢留一个队员跟这儿对抗这个，然后下一个队员接着往下跑，对吧？基本上都这模式。这模式当时我们看的时候觉得特别二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啊，统一消灭他再走呗。事实上是不行的，因为什么呢？首先这小分队要抢时间，说我要在单位时间之内突破这儿。其次呢，我们之前考虑的这些问题都是你这小分队能打赢，你还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性，就你这小分队打不赢，你很可能输，所以你要一直都停留在这儿，那你这任务就完成不了，你就突进不了。于是你只能选择分一部分留给他在这儿缠着这一部分对手，剩下一部分呢突击。所以这个战略一点都不二，这是在实战当中提取出来的经验。好，现在金军的东路军兵分两路，留在这儿一部分，有一部分呢继续向前，要去配合中路军夹攻开封。不过想是这么想，执行起来还是有很多的阻力的，还是有偏差的，毕竟有那么多民间反抗力量在不断的抗击着金军。所以乌珠或者叫四太子他们的这个部队呢，就在山东省的境内被各式各样的起义军的团体所阻拦，慢慢的就被打败了。但我们今天去看这些起义军团体，它的这个组成特别有意思，什么呢？民兵和之前参加了作战但是被打败的、被击溃的、散落在各个地方的宋军，而且这其中呢还有雄踞在梁山坡一方的这种地方上的豪强啊，或者叫义军呢、啊，他们都参与到了这个斗争当中，把乌珠给打败了，不得已乌珠带兵撤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分析这个反抗组织的成员构成呢？这是要埋下一个种子，告诉给大家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对于今天我们听这段故事的人来讲非常的主要，但是对于当年的那些人来说更加重要。这观点是什么呢？金军不是战无不胜的，金军是可以被打败的。好，这个我们先讲到这儿，先放在这儿，详细的我们不展开，因为在接下来的这一节当中呢，我们会说到这一块，我们会认真的来说它。好，这是我讲到的金军的东路军。西路军呢，他们过河没有东路军这么顺利，但是也过去了，并且在建炎二年的正月里就把长安给拿下了。长安一被攻占，就导致周边的那些地方各个城市都心慌慌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啊，不知道应该怎么打了。金军呢借着这个势头乘胜追击，又很快攻占了东起陕州，西到秦州，秦州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一线上很多城池，那个曾经被李纲给提拔起来的傅亮也被俘虏了。但是呢，当这西路军想继续西进的时候，被宋军给击败了。好，这回轮到宋军乘胜追击了，之前你不占了我们那么多地方吗？这回我们开始反抗了。于是各路义军开始反扑，这其中比较瞩目的是一个王树所率领的这个义军。他原来也是朝廷里边的一个官啊，是个文官，因为崇师道的推荐呢慢慢的升迁，所以现在他站出来一声令下，说我以朝廷正规官员的身份号召义军和我们团结起来一起去打，大家都愿意来，各州纷纷响应，十天之内就汇集了十多支义军部队。而这些义军部队呢，每一支都有相当的实力，大概都有10000多人。你想啊，这十多万人看上去多像样啊，哎，他们和这个金军就开始对峙起来。这金军本来就没想过当地能有那么多人反抗，遭遇了一场败仗之后呢，本来就有点迷糊，再一抬头一看，我的天哪，前面这才几天呢就有这么多部队，他们是哪儿来的呀？没想过会有这么多人，哎呀，这可能是一场硬仗啊，这该怎么打呀？但是正在金人犯迷糊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这个宋军有点奇怪，有这么多兵他为什么不打呢？是不是有点什么阴谋啊？算了，咱别跟他扯了，咱先战略性的撤退，战略性的转移。于是金兵呢就开始撤，一边撤他一边拿眼睛瞄着宋军这边有什么动向，但是宋军这边一直没动向，摆造型摆得非常好看啊，手里拿着枪拿着刀，然后穿着这个盔甲戴着头盔，这个很英勇很威武，
但金人也奇怪，哎，正是你们消灭我们的好时机，你们怎么不动手啊？这就说到一个起义军里边谁当首领的问题了。你听这个问题提出来，脑子都生气。你说你是起义军，你能打你就打呗，你争什么首领，你争什么统治权？这事儿咱没法说啊，你因为咱们也不处在当时，你也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只知道呢，在这十多万的部队里边，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宋的正规军出来的，而正规军的这些将领呢，对于带头的这个召集人那位王树不认可，你官太小了，你是文官，你不会打仗，你没有资格指挥我，所以他们就不出击。当然不出击的可能性还有一点，就是我打了别人看着怎么办，我打光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得保存我的实力。就这种想法，我们很难去揣测到底真实的原因是什么，但我们能看到一个结果。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十多万宋军的注目礼之下，金军从容撤退。生不生气？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生气？这机会就大大的，这么好的机会就让你这么白白的给送走了。我们的这历史讲到这儿的时候呢，估计有很多朋友心里面充满着愤满，这太让人生气了，是不是？正规军也太不给力了。而这段历史的可看之处呢，就在于呢，它除了能让你觉得不舒服以外，它有些地方也让你觉得特别的提气。正规军是这样处理的，但是起义军很给力。在众多的来到这个王树手下的这起义军里面呢，有一支部队是李彦先的部队。这个李彦先这名字啊，听起来好像稻谷先锋的，其实这名字是后来改的。本名这人叫李孝忠，很传统啊，这个人的武艺也很精强，这个能力也很好。他曾经在靖康元年参加过秦王军，因为自己有能力啊，所以也当上了一个小军官。还没来得及升迁的时候，就让国家给撵出军队里面去了。为啥呢？他遭遇的事儿跟岳飞差不太多，也是以一个小军官的身份参与到了朝廷里边的这个，你说是权力斗争也好啊，或者说是你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在不合时宜的时机说出来了也好，总而言之他被撵出去了。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岳飞胆儿更大一点，他跟皇上说你不能走。哎，这位李孝忠呢，他是上书反对朝廷排挤李纲。这两件事，无论哪件事，核心都是皇帝，核心都是皇上的思想，所以不出意外他也被排挤出去了。但是他更倒霉一点是什么呢？他遭到了宋朝政府的缉拿，没办法，只能自己跑出来，不跑我就没活命了。他还和岳飞不一样，只是逐出军队。出来之后，那我靠着自己的能力吃饭也好啊，还是怎么样也好，毕竟我是一个被通缉的人，所以他改名字叫李彦先。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身份证，一刷磁卡咔一下，你这个过去什么记录都出来了，那时候连那个照片都没有。所以你改一个名字，你要跑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很容易在那儿躲藏。然后李彦先呢又去投军啊，行伍从军吗？没有别的活路。最开始也是做一个小小的官，当陕州失守的时候，他就开始团结军民奋起抗战，而且取得了相当令人瞩目的胜利，一个月之内连续突破了敌军50多个堡垒，并且乘胜于三月间收复了陕州。陕州这就又回来了，他打得好，这算是弥补了宋朝的正规军的这个不足吧。好了，那西路军的这个统帅一看这种情况，那还打什么呀，撤吧。他也带着兵迅速地退出了陕西。现在我们要讲的呢，就剩下年罕率领的这个中路军了。中路军打河阳府渡过黄河，首先就攻占了洛阳。拿洛阳做什么呢？这是要拿这个地方和西路军呼应，并且呢作为进攻开封的基地。我们借这个时候呢要说一下，再次把开封拿下，这是金兵南下的主要战略目标。所以您看，除了年罕所率领的中路军以外，我们刚刚提到的东路啊，他也有一支部队要夹击开封，西路呢也是要配合作战的，最终目的最终目标还是开封。时间进行到这个时候，就是建炎二年的正月了。过去的那个人啊和现代人不一样，现代人因为生活太好了，你不把过年当一个什么事儿，
过年吃那东西，平时你甚至说你聚个会吃的都比过年吃的好。

但是过去不一样啊，平时都是很苦的，都是很累的，就指着过年的时候呢，我们放松放松，我们庆祝庆祝，我们祭祀祭祀，这算是对自己一年的辛劳的一个交代，并且是对新的一年的美好的收成，好生活的一个祈求。过年非常的重要，本来开封府作为原来的首都，后来又被攻陷，他的这个城里边的居民呢，就有了无比巨大的心理落差，再又一过年，那这心理落差就更大了，对不对？那么现在宗泽好不容易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把这个城里边的治安也处理的差不多了，把这个物价也控制的差不多了，老百姓刚刚觉得有一点希望的时候，咔嚓像一声炸雷一样，金军又来进攻来了。就在正月里，朋友们，假如您是开封的军民，您心里边什么感受？假如您是宗泽，您什么感受？憋不憋扭啊？相当之憋扭，对吧？但现在大敌当前，重要的不是憋扭，重要的是如何去扭转老百姓心里边对于金兵的恐惧，如何能够鼓励他们和自己一块儿贡献守城的力量，我们抗拒金兵的进攻，这是宗泽首要想的问题。那么他做到了吗？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1: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
1: 规律作息，精神好，心态平和，没烦恼，笑口常开，常微笑，身心健康是至宝。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董秋迪，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祛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3: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4: Yeah!

北京时间1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今天上午哈没啥事儿，我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刷到了这么一个令我震惊的一个新闻。据说啊，在这个湖南衡阳有一位姓曹的先生啊，他就是把这个灭蚊子这件事儿坚持了4年，并且呢还自制了一本叫灭蚊记录本。现在吧，这位曹先生已经被网友称之为叫啥呢，叫蚊子克星。4年间啊，累计已经记录了1000多只蚊子了啊，就是主要记录他们的死法。据说那个小笔记本都已经用完2本了。然后也是被网友调侃哈，这本叫啥？那叫专属的蚊子生死簿啊，那是啊。重要的是啥呢？就是被曹先生所抓到的蚊子啊，死法那也是五花八门啊。有的呢可能会被别关进一个什么密封的一个塑料盒里啊，用这个针筒缓缓的抽干空气啊，在无氧的环境中慢慢的窒息啊。也有什么呢？被打火机直接包围中毒殒命的啊。还有一些呢，就会被一些什么玩具弩啊啥的精准命中，或者是被送入冰箱急速冷冻啊，变成蚊子标本。有很多网友也表示了哈，你面对这种说无聊啊博眼球的一些质疑，是不是？人曹先生表示了，坚持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啥呢？蚊子咬人太烦了，而且他就自己觉得哈，我就记录灭蚊的这个过程非常的解压，还挺有成就感的。就目前呢，他在全网啊多个平台开设账号，累计的粉丝已经是过百万了。然后橱窗里边呢也是有一些带货的产品啊，但是大多呢都为这个驱蚊产品。那也有很多记者采访过他，他表示哈，拍摄的初衷呢其实就是为了解压，方式比较简单，更多的是为了体现真实。常年的一些灭蚊实践呢，也是让这个曹先生啊累积了很多扎实的啊，就是这个有害生物防治经验。你看人家光灭个蚊子，去年考取了高级。

0: 有害生物防治员的一个证书，并且成功的接到了一些消杀的工作。怎么样？360行是不是？行行出状元啊！就是杀蚊子，我跟你说，那都杀出新的高度了。哎呀，话说回来哈，咱东北呢也是正式的步入到了夏天了啊。前阵子可能说，哎，晚上的时候啊，还是能感觉到那种凉飕飕的。你现在好了，白天我跟你说，那就跟太阳烧烤似的啊、哦。然后晚上小风一吹，着实是没那么凉快了。所以说，夏天的头号反派啊，也准时上岗了，不用我多说，闭眼睛都知道，那就是蚊子。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咱东北的夏天其实并没有那么酷暑难熬，也没有那种什么梅雨潮湿，对不对？唯一能把人整破防的、整失眠的、整的心态炸裂的，那就只有蚊子了。很多人说啊，夏天最折磨人的是热呀，就我坚决反对啊，热顶多咱就是出点汗难受，对不对？你开空调就得了呗，你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但是你说蚊子可不一样，它属于是啥？它属于是精神折磨外加肉体暴击的一个双重攻击。你说你热了你可以脱衣服对吧，你可以吹风扇，你可以开空调，你说蚊子咬你，你有啥辙？而且我跟你说哈，我就发现这蚊子专挑那软柿子捏呢，尤其是专挑我这种好欺负的人欺负。哎呀，今天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咱们就来专门盘点一下啊，咱们东北人老百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又好笑又真实的夏日驱蚊小妙招。
1: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于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2: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3: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一段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来盘点啊，在东北的一些驱蚊的小妙招啊。首先啊，就你们有没有发现，东北的蚊子其实跟南方蚊子好像压根儿不是一个段位，也不是一个品种。就南方的蚊子吧，就是主要主打的是一个啥呢？数量多，嗡嗡一片。哎，东北咱的蚊子哈，主打的是一个体格子大、耐力强、胆子肥，而且智商高。哎，你就发现啊，什么县城边上啊，小绿化带里，包括什么河边草丛里，那蚊子个个那都属于是啥、啊、特种兵蚊子呀。你别的地方的蚊子咬一口就跑啊，东北蚊子敢在你眼皮底下盘旋挑衅你，并且你关灯睡觉的时候它才开工啊，然后你一开灯的时候发现

呀，隐身了。主打的是一个啥游击战术啊，就是敌进我退啊，敌疲我咬，战术拉满。完最气人的是啥呢，就是他从来不会咬你一些特别明显的地方啊，专挑你啥眼皮、耳朵、后脖梗、脚踝，就这些啊皮薄肉嫩挠不着的地方，而且肿起来以后那成难受了。然后我还发现一个千古未解之谜，那就是家家户户都有这种情况啊，一家人住在一起，有的人那就被蚊子追着咬啊，完有的人那蚊子根本不搭理他呢。然后我跟你说我属于啥，我就属于天生的就是属于蚊子自助餐型的，我是这么说吧，就我们一家人往那一待啊，就我身上大包套小包，旧包没消，新包又长，我天天都自我怀疑，咋的，我的血是蜂蜜做的呀，我还是自带什么招蚊子的一些什么体质 buff 啥的呀。然后网上有很多专家瞎分析，说什么蚊子喜欢 O 型血，我是 AB 型，而又说蚊子喜欢爱出汗的人，喜欢体温高的人。我跟你们说啊，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啊。到夏天了，你说咱们天天都冲凉，天天都洗澡，对不对？那晚上睡觉开空调，咱也不爱出汗，体温也正常啊，那不一样，你就被蚊子追得满屋跑吗？说白了，专家的话听听就得啊，蚊子的审美咱们人类根本拿捏不住啊，他就是单纯的看眼缘，今天看你顺眼了，他就可你一个人霍霍呀。那为了防蚊子啊，咱东北人从小到大也是解锁了无数的驱蚊妙招，哎，从老一辈的土方子到现在的网红高科技，那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个个都有搞笑的故事，咱们挨个盘点一下啊。首先第一个，老东北啊，就是说封神的土方子啊，烧什么呢，烧艾草或者是点蒿子啊。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可能在我们老家的时候也有过这种情况，小时候一到夏天的傍晚了，家家户户院子里包括门口小道都会点上一把这个蒿子或者是干的这种艾草。小时候我也不理解呀，为啥到夏天的时候不买蚊香，你说不买驱蚊液，你就搁这烧着蒿子呢？后来长大知道了啊，这玩意儿其实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纯天然驱蚊神器，性价比那就是直接拉满，不用多说了，对不对？完全不用花钱，路边草丛随便一薅一大把，晒干了就能用。但这个妙招啊，优点和槽点一样比较突出，优点就是确实管用，那我跟你说烟雾一冒方圆十米，那蚊子直接跑路，嗯，好像杀倒是杀不掉，只能起到驱蚊的作用，而且这东西呢纯天然无添加啊，老人小孩都能用，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剂。但你说了优点了，它指定有缺点呢，缺点是啥呢，熏蚊子之前嗯，给人也熏够呛啊，就每次点上蒿子驱蚊的时候，我都感觉啥不是在驱蚊，那好像搁那烟熏腊肉呢，整个院子里边屋里边全都是浓烟呢，那家呛的人眼睛都睁不开呀，直接打喷嚏呀，那眼泪哗哗流啊，蚊子是跑干净了，人其实也给呛够呛啊。最搞笑的是啥呢，就那个蒿子烟味啊，穿透力极强，你今天晚上熏完蚊子以后，你发现你的身上头发上衣服上全都是一股烟熏味，第二天你一出门，我跟你说身边朋友邻居啥一问，说咋昨天晚上你们家是柴火做的饭呢，吃腊肉了，这么大味儿。所以说啊，主打一个驱蚊十分钟啊，熏味一整天。但不得不说，老人的土方子虽然土，但的确是好用。哎，纯天然不踩坑，完胜很多的一些智商税的产品。那你说完这个了，必须得说啊，第二个全民必备的一个驱蚊妙招，哎，那就是蚊香。哎，我觉得蚊香也是咱们就是80后90后00后啊，东北孩子的一个童年回忆，小时候没有那种电蚊香啊，没有什么驱蚊的一些喷雾，家家户户床头柜啊，窗台边啊，包括地中间啊，都会放上那么一盘蚊香。哎，你现在回头想想哈，小时候那蚊香也挺搞笑的，第一点火的时候仪式感拉满哦，全都靠运气，每次你得给它小心翼翼的拆开，要不然就拆散了就折了。完，你点着以后呢，也会大概率有两种结局，要么是蚊香烧一半断了，白瞎一整盘，要不然就是烧得太旺了，烟太大，半夜我跟你说蚊子不知道死没死，反正是给我呛醒了。

也就是说，就啥呢？蚊香没熏死蚊子，把自己熏的那叫一个头昏脑胀。我就觉得那里边那东西指定是不咋健康。我还清清楚楚记得呢，有一次啊，小时候在家睡觉的时候，我妈跟我说，我妈说你别翻身啊，我们在炕中间放了一盘蚊香，省得这蚊子多咬着你。然后跟我说，说你，我跟你说睡觉老实点啊，你翻身把蚊香压住了，那玩意儿再给你点着喽。那导致我咋的，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全身僵硬，不敢翻身呢，完全不敢乱动，生怕一个不小心把我背给点着了，主打一个防蚊的同时顺带军训了嘛，这不是。而且大伙都知道咱东北吧，夏天开窗户睡觉，对不对？蚊香也可以放窗边。哎，你会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风一吹，那蚊香那小火星乱飘啊，等早晨起来的时候，你发现那被子上烫的一个眼一个眼的。然后现在呢，也是出了很多的一些进阶版的蚊香啊，什么花香味、果香味、无香味、超长效啊。但我说实话啊，越香的蚊香越熏人，越便宜的蚊香效果虽然好，但是把人熏的那格外难受啊。接下来再说第三个哈，那就是很多网上的爆红的爆款的驱蚊妙招，也是年轻人最爱踩空最多的啊。比如什么呢？有这个驱蚊手环，也有这个驱蚊贴啊。哎呀，这几年呢，这小玩意儿我跟你说，那也算是火遍全网了啊。那小孩手里边人手一个呀，年轻人出门的时候也是必带一个，五颜六色花里胡哨啊，看着颜值挺高。商家宣传说了，纯天然精油，长效驱蚊，贴身防护，无毒无害。但我跟你说啊，这玩意儿纯纯啥呢，一无是处，纯纯是智商税啊。前段时间啊，我买过一个啊，什么网红款、儿童款、卡通款，咱都试过了，戴在手腕上美滋滋的溜达，晚上出去砸地摊啊，以为蚊子会彻底跟我绝缘呢。然后结果现实发现啥呢，狠狠的给我上了一课啊，戴手环那块指定是干干净净的，手环旁边全是包啊。后来我就仔细研究了一下，就这东西的防护半径啊，大概就是手腕那么一寸之地，也就相当于他给你手腕上穿了个防护服，其他没有戴手环的地方啊，那全程放开了，蚊子随便咬。那最搞笑的是现在啥呢，网上还有个进阶版啊，是带风扇的一个驱蚊手环，然后顶上呢还带一个精油，底下带个小风扇，看着我跟你说那科技感直接拉满了，又是吹风又是散味的。结果吹出来那个小风不仅驱不了蚊子，我咋发现反而把周围的蚊子都吸引过来了呢。我更搞笑还有啥，还有驱蚊贴，人驱蚊贴说了，往衣服上一贴，胳膊上一贴，小小的一片，看着指定是挺管用啊。实际效果是啥呢，就蚊子根本不在乎，你该往你该咬你哪儿咬你哪儿，你该吸你的血还得吸你血啊，甚至有个别蚊子啊都懒得绕开那张纸了，隔着那张纸直接咬你一口。你说白了，这些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儿啊，那其实就是啥呢，就是卖给图新鲜的人啊，家长也别再给孩子交这个智商税了，带着玩可以，但是你想拿它驱蚊那纯属做梦。哎，再说第四个啊，家家必备又爱又恨的驱蚊神器，Six God。六神花露水啊，现在也不一定都是这个 Six God 六神啊，也有其他品牌的啊，什么龙力奇啥的，大伙都也都听过也都用过啊。那东北的夏天，谁的家里边车里边衣柜里边没有那么一瓶 Six God 呢，对不对？那高档香水，就这玩意儿绝对是国民级驱蚊好物，便宜大腕又万能。但是啊，花露水使用翻车现场，我相信99%的你也都体验过啊。那我跟你说，首先下手没轻没重啊，我们喷花露水的时候那就直接喷的老多了，喷到什么程度，喷到自己先给自己毒晕了。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特别招蚊子，出门前睡觉前总想着我多喷点吧，全方位防护一下，什么脖子胳膊腿脸上嘎嘎嘎一顿喷呢，结果这蚊子还没来呢，给自己熏的头晕恶心，眼睛都睁不开了啊！那个而且那个味道很浓烈呀，浓烈到什么程度，就浓烈到如果说有外人到你家，他进你家以后第一句话就是咋的，你家燃气泄漏了。最尴尬的是啥，那晚上喷完下发花露水以后，你躺床上啊，蚊子确实少了，那家给自己熏的呀，我跟你说熏的我都睡不着啊。而且哈，就闻花露水熏着以后头昏脑胀，你说到底是在这熏蚊子还是熏自己呢？还有一个冷知识啊。

被蚊子咬了，我可以喷点花露水止痒啊。首先跟大伙说，千万别这么干啊，它没有任何止痒的功效。而且如果那地方已经让给挠破皮了，然后你再把这东西喷上去以后，那个感觉那叫一个酸爽，那种火辣辣的刺痛瞬间让你犯困的状态直接弹射清醒。总结一下花露水啊，少量喷超管用啊，然后这个清凉止痒，然后驱蚊去味儿，喷多以后就是伤敌800自损1200。还有一些小孩啊，年轻人的一个专属，主打一个啥呢，叫自虐式驱蚊的妙招，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使劲的裹着被子让蚊子咬不到我。哎，这个妙招绝对是所有怕蚊子人啊终极的一个倔强。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屋里有蚊子，懒得起来打也懒得开灯找，对不对，直接我就把被子裹身上，那从头到脚裹的那叫一个严严实实，只露一个鼻子透气，主打一个全身防护，不给蚊子下嘴的机会。就这个方法效果怎么样，100%有效，蚊子绝对是咬不着你。但是它有副作用啊，那比蚊子咬还难受呢。东北的夏天虽然没有那么特别的闷热，但是你捂着一个被子几分钟以后，那大汗淋漓呀，浑身燥热呀，你躺在床上全程搁这纠结，我到底是热死还是被蚊子咬死，我得做出一个选择了。最搞笑的是憋得实在受不了了，偷偷掀开被子透口气儿，透个风，就那么一秒的一个空隙啊，蚊子精准就位，瞬间就送你一个大包。还真的，你发现那蚊子呀，蹲点埋伏就跟那刺客似的啊，专门就等你松懈的一瞬间，这一刻你就瞬间心态崩溃啊，就合着我忍了半天白忍了呗。网上有一个比喻特别形象，裹被子防蚊的我们在蚊子眼里边就是啥，自带加热的自热锅，捂得热热乎乎的，蚊子搁旁边等着，怎么还不开饭呢？然后后期呢就发展到有什么呢，有这个叫电蚊拍啊，电蚊拍啊就暴力灭蚊。哎，如果说前面那些说法啊都是属于被动防蚊，那这个电蚊拍呢它属于是主动反击，报复蚊子的终极杀招啊，它是一个高档武器。现在这个电蚊拍太高级了，什么充电款、带照明、立架式，是不是既能手动拍又能自动诱蚊。哎，你夏天关上灯以后拿着电蚊拍满屋挥舞啊，噼里啪啦这样一顿响，滋滋冒火花带闪电的啊、哦、哎呀听着超级解压呀。但是也涉及到一个啥事儿，如果说你眼神不好的话，那就精准一顿空挥，到最后挥得自己一身汗，一只蚊子没打死。第二点还有啥呢，那东西容易误伤自己，主打一个同归于尽呢、啊、很多人拍的时候太猛了，不小心自己碰着那金属网了啊，瞬间滋滋就电一下啊，那家麻酥酥火辣辣的呀。当然还有一点啥呢，那就是深夜烧烤现场。为啥这么说呢，夏天半夜抓蚊子，那给电蚊子那一瞬间啊，滋一下子冒出一种烧焦味儿，跟烧烤味儿其实差不多，可能电着电着就馋了。那电蚊拍呢也有它的缺点哈，那就是它确实可以起到一个直接灭蚊的作用，但是不能防蚊呢，对不对，你晚上你不能熬着夜我打一宿蚊子呀，那咋不睡觉啊。还有一点啊，也是咱们东北专属的一个妙招啊，那就是开窗通风，物理降温驱蚊。很多可能南方朋友不了解啊，东北人敢开窗户睡觉，是因为咱东北的夜晚相对还是比较凉快的啊。那晚风一吹，其实挺舒服的，而且老一辈常说，凉快的地方蚊子不爱待，蚊子就喜欢那种闷热的死角。所以很多东北人啊，驱蚊的妙招特别佛系，就是晚上开窗睡觉，风进来的时候屋里边瞬间凉快了，那么蚊子相应的也就减少了。这个方法有没有用？确实有用。哎，我们试过无数次，闷热分闭的屋子里边那蚊子成堆呀、啊、你开窗通风以后屋里边通透凉快了，蚊子真的少了一大半啊。但我跟你说，就这招它有个 bug 呀，因为你不知道你开窗以后蚊子跑出去以后你还会进来啥呀，什么飞蛾啊、小虫啊、小苍蝇啥的全飞进来了。所以说这个是啥，主打一个啊赌运气式的一个驱蚊啊，赢得了凉快无蚊，但是通宵你可能会被别的虫子叮咬。
好，最后来分享一下。

这个懒人的终极妙招啊，叫空调驱蚊法。这个得跟大伙说一下啊，这是我试过的最舒服最省心啊零踩坑的一个顶级的驱蚊妙招，并且没有质疑。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低温环境下的蚊子啊，它会直接罢工。蚊子这个小东西它是怕冷不怕热，屋里边如果一开空调温度降下来了，哎，瞬间它就不嗡嗡不咬人了啊，它也不乱飞了，直接就会静止隐身不动弹了。那为啥呢？因为蚊子的活性全靠温度，凉快下来以后它就飞不动了，没有力气吸血了，那就直接哎躺平摆烂了。所以说夏天最顶级的驱蚊不是花露水，不是蚊香片，也不是手环，而是开空调。唯一的缺点就是啥呢？费电。那费电唯一的缺点是费钱。最后啊，给所有人总结一下全网最靠谱零踩坑的夏季驱蚊的万能公式：白天出门的时候少量花露水喷洒衣物啊。那傍晚居家的时候啥呢？纱窗关好，窗边呢可以盘点一个这个老式的蚊香啊。夜晚睡觉的时候，如果怕蚊怕蚊子，你可以适当的打开空调。坚决避坑的是啥呢？所有花里胡哨网红高颜值的驱蚊小玩具啊，一个都别买，那纯纯都是大坑啊。好吧，关于咱们东北夏季驱蚊的小妙招，我暂时也分享到这儿啊。如果你还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式，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0: 肃顺眼看要被推上断头台，他肃老六不怕死，可是就像这样不明不白的败下阵来，落在一个女人手里头，他觉得死得委屈，死不瞑目。有道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胜者王侯，败者贼，自己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唉，他不由得一阵叹息，
11: 吱喽吱喽吱喽，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0: 坐这牛拉的囚车缓缓往前进。这囚车路过风月楼的时候，旁边人群里头突然出现了一个娇艳的美女，手提着酒菜，非要过来给他敬酒不可，没想到却被官兵拦住了，说什么不让靠前，把那个女人急得直喊：“
12: 肃大人，肃中堂，我给您送行来了，您一路走好啊。”
10: 肃顺看明白了， 谁呀？正是风月楼的名妓楚灵花。因为这楚姑娘不能靠前，只能把酒洒在了地上。
12: 苏六爷，您一路走好啊，您可是条硬汉子。
10: 哎，苏顺听得这儿，当时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呐，心说自己落到这步田地，其实是不愿意让这些女人看到的。唉，歌已不再是当年的歌，不再与春风对酒当歌。那说素顺还唱呢，还哪儿呢，都记得快哭了。现如今到这份上，什么辙没有了，只是一阵阵难过了。等他的囚车转过罗马市大街，再一看，两旁边看热闹的更多了，而且还有一些冤家对头都赶着车载着酒来法场这儿看热闹，一旦他被砍头的时候，人家好喝酒庆贺。看到这样的情况，素顺心里头什么滋味？因此他不断的高喊，不断的咒骂，骂的就是西太后和鬼子六两个人。他这嘴里不闲着，哪成想旁边围观的一些人呐，也开始骂他，一边骂

有的人呢还往他身上扔一些砖头瓦块，打一些泥巴什么的。肃顺那肥硕的身躯因为被绑缚在牛车上，无处躲无处藏，白白胖胖的脸上一会儿被打得血肉模糊，等他被押赴菜市口的时候已经是满脸浑身是血了。行刑之时他立而不跪，破口大骂，什么泼妇长泼妇短，叔嫂合谋太阴险，一直骂个不停。史书上说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者所不忍闻，也就是说他骂那话太难听了。有的呢属于宫闱内幕的一些事情别人不知道，有的呢则属于就是脏话。刽子手见他说什么都不肯跪，因此便照他小肚子上梆梆就两棍子，这一下子给敲断了，咕噔一下肃顺堆了下去。随后这刽子手手起刀落，还噗咕斗大人头落地。至此心有政变算是落下了帷幕。而肃顺、载垣、端华这三个人也成为这次政变的牺牲品。说到这儿了，咱们交代两句。其实这场政变说起来也是一场冤案。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说出斩肃顺、惩罚八大臣的上谕主要指出他们的罪名大体有三，但是这些个说法都比较勉强。罪名之一就是说他们造作赞襄名目，也就是说咸丰皇上的遗命顾命八大臣之事是子虚乌有的，这八个人是他们自己私下商量好了之后定下来的，皇上本不是这意思。历史事实咸丰帝却在弥留之际授予顾命八大臣赞襄政务，这个是不能改变的，是真事儿。但为什么非得说这是子虚乌有的呢？那这就是慈禧太后跟奕欣他们商量的了。罪名之二，说顾命八大臣抗拒垂帘听政，抵制慈禧太后。那么这个平心而论也完全符合清朝的组织，不是他们非得有意要跟慈禧作对。你比如说清朝在顺治、康熙两朝，作为先是皇太后，后来又做太皇太后的孝庄太后，当年就曾经干涉过朝政，但始终呢他是躲在幕后而没有走向前台。他的主意、他的建议影响了一些朝臣和朝廷大事，但是他也没有敢公开的垂帘听政。而到同治年间这情况就不一样了，两宫皇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非要实行垂帘听政不可，等于是直接干预了朝廷事务，确实这也违背了组织。肃顺、载垣、端华等人抗旨不遵，这也是有道理的。罪名之三就是说他们礼节行为不检，也就是说肃顺在进入内廷当差的时候出入自由，目无法纪，善用行宫中御用品物，就是皇上所用的一些个物品他拿起来就使，这个是有被组织的。对于两宫太后呢不放在眼里，言辞激烈有挑衅之意，也就是说动不动就给两太后点颜色看看，行为不检、礼节不遵、触犯宫规。实际上这些事情说大就大说小就小，两宫太后有点鸡蛋里边挑骨头，因为本身来讲肃顺身为顾命八大臣之首，有些事情用不着跟两太后商量，所以说这一点上应该是故意找茬。总而言之，肃顺、载垣、端华这三个人被指为三奸，

实在是冤枉的。肃顺其人挺精明强干，而且呢也能够识人善断，重用汉人，铁腕惩贪，有他的功劳啊。但是他同很多强势人物一样，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因此在这一点上他没少得罪人。在这场政治斗争当中，肃顺过于的讨好咸丰帝，又任性的坚守清朝组织。清室幼主和两宫太后，尤其是他不该轻视慈禧太后，从而犯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意外的被送上了断头台。这也是肃顺死不甘心的一点，也是他武断大意的一点造成的这么一个结果。这次政变除了肃顺被斩，宰元端华赐自尽，其他的几个顾命大臣都没有死，而且呢没有判重刑。御前大臣景寿只是被革去了职务，然后加恩留公爵之位，这个罪过是最轻的，他也没有被发配。其他人都是被革职发配，然后从宽处理了。除了八大臣，另外跟他们比较相好的，也就是说跟随他们的一些人，你像礼部尚书陈福恩、吏部侍郎黄宗翰，这都是肃顺一党，最早跟肃顺关系极其密切。咸丰帝死了以后，在京满汉大臣当中，只有这个陈福恩一个人赶赴热河去奔丧。查抄肃顺家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陈福恩跟他的信件，其中有暗昧之语，也就是说他俩有好多事情都是密谋，为的是他们小集团的利益。那么在这一点上，对陈福恩这个人呢，实行了抄家革职，永不听用，并没有牵连到他的亲属和朋友。这样一来，等于是被牵连的人不多，这也是慈禧太后的聪明之处。因为这个时候北京的气氛相当紧张，跟肃顺等人正当来往的一些王公大臣们也都感觉到压力很大，甚至连睿亲王仁寿都怕有折子告他，结果没想到真有人上折子告他。两宫太后对这些事情怎么处理呢？因此很快便以皇上名义下到谕旨，其中指出一再申明要讲政策，不行大狱，以昭宽大。而最得人心之举就是从肃顺家里抄出来很多账目还有书信，哎呦，朝中很多文武开始紧张了，生怕这个里边再有他们的一些信件被查出来会受连带的灾祸。但是被查抄之后，很快两宫太后传谕，所有这次查抄肃顺家产内账目书信各件，均由议政王和军机大臣们共同监视焚毁，毋庸承揽，以示宽厚和平，礼待臣工之意。有这一点，很多大臣不由长出一口气啊，就说这些个书信连看都没看，直接就烧了。这也是很多人感觉逃过了一劫，这也是出乎意料的一个举动，因此在京城产生了极好的反响，便人人自危为人人感恩。大伙认为两宫皇太后这政治风度可见一斑，尤其是慈禧太后，大伙更认为这是一个高明的女人。总而言之，通过这个大的政变，处理的也算圆满平和。原本顾命八大臣中处死了三人，处分了五人，处理了和其相关密切的陈芬等六人，处分太监五人，总计也就是19人左右。这跟肃顺当年办理科场案比起来，那可差得太多了。科场案牵连了数百人，

这一次也就不到20人，可以说不可同日而语啊。政变从发动到处理完毕仅一个月的时间，时间之短促也令人吃惊啊。而且这次政变上下呼应之巧妙，舆论准备之完善，军力配合之到位，行动掩盖之周密，爆发时间之准确，善后处理之明快，无不令观者瞠目结舌。辛酉政变也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第一次，也为她首度垂帘听政荡平了道路。那么既然绊脚石已经没了，接下来两太后琢磨的就是下一步该怎么样掌权，怎么样来处理朝政的事情。首先他们要找恭亲王商量，既然肃顺等人已除，恭亲王一心为了朝廷大事随时入宫跟西太后和东太后进行密谈，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一个人敢谈论说小叔子跟寡皇嫂之间过于关系密切。虽然说他们每次谈的时间很长，但基本上都是一心跟西太后谈，东太后不加以干涉，因为他知道没有一心的帮助，两宫太后不可能很快能撑起混乱的朝政。这个时候聪明多智的西太后便显得有些急躁起来，两宫太后垂帘迫在眉睫，可是细节不太好商量，而这恭亲王奕欣呢也不知到底怎么个意思，他呀故意绕弯子就不往这上头说，把这西太后急得够呛，有点上不来下不去的意思，心说怎么回事了，难道说他要往手里多捞点权？但是不管怎么说，小皇登基大典迫在眉睫，两宫垂帘的事宜必须得尽快公布。因此在西太后跟奕欣密谈的第三天，统带重兵的圣宝和大学士贾珍等人便纷纷上书。西太后展开折子一看，耀眼的大字就在眼前。奏折上说，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且由进至亲王辅政。还有奏折说，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西太后一看这样的折子，心中高兴得不得了，他说老六真是能干呐。紧接着很快又有一份折子飞来，西太后一看是大学士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麟、刑部尚书赵光等人趋炎附势，纷纷加入奕欣的行列，要求两宫垂帘，奏请两宫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并且说为今之计正适合皇太后辅中宫之德化，操治世之威权，不具垂帘之虚名，而受听政之实效。奏折像雪片一样纷纷飘来，西太后喜形于色呀，他急忙跟东太后商量，向内阁发出了一道上谕，命令王公大臣商议如何垂帘听政，让他们速速拿出具体的方案。大学士周祖培首先提出了更改年号问题，先前议过，但是这回呢得正式发文落到实处，因此便将其前的年号正式改为了同治，既有君臣同治天下之意，也有两宫同治天下太平之说。东太后跟西太后听完也都表示了赞成，下一步便是商量两宫太后垂帘的具体事宜。军机处的几位大臣绞尽脑汁再三商量，是你垂帘听政的章程拟好了之后交西太后审阅，西太后看完了表示不满意，重新修改再次审阅还是不满意，
他总觉得这些个大臣呢，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在章程里头对两宫太后实行了一些限制。这一点是西太后看完这个草拟的章程之后极其恼火。其实王公大臣们也逐渐的在揣摩西太后的心意，认为慈禧太后这个人呢，有点要集大权于一身的想法。但是他们拟定这个章程的时候，不能不顾及前史往历以及200余年来的清代祖制的基本要领。他们无形当中受到历史框框的约束，因此使得慈禧太后对这个垂帘章程总觉得不舒服。后来干脆以皇上名义明发了内阁两道上谕，明确地提出了垂帘听政章程当中需要注意的要点，指令这些王公大臣们照此修改办理。这两道谕旨的主题就是一切政务仰蒙两宫皇太后恭亲才智，同时谕旨对处理中外一切章程做了严格的规定，要求按部进行。第一步就是辞览，境内外一切章程均首先呈递两宫皇太后御览。第二步是详议，两宫太后辞览之后叫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详议。第三步就是请谕，比如说当天召见谁，议事之后两宫太后便可以代表幼帝就谕旨做出批示，给出指示。这样一来，两宫太后等于把上谕颁发权紧紧地掌握在了手中。很明显，这不是简单的程序问题，实际上就是大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这两道谕旨也使得王公大臣们体会到了垂帘章程的关键，那就是一切大权都要集中在两宫太后身上。这是不容置疑的最后的意见，如果不照此办理，看来垂帘章程那是通不过的。哎呦，王公大臣们对此也很犯愁啊，最后总算商量妥当了。很快李亲王世铎领衔再次奏请拟好的垂帘章程一共有11条，在祭祀、典礼、科考选拔、官员升迁任免、皇帝入学等多方面都做了规定，其中尤其是对召见中外大臣指出两宫皇太后和皇上将同治养心殿，皇太后跟前垂帘设案，对此做了明确的阐述。这次章程奏上之后，慈禧太后看完感觉才满意了，于是立刻发出了一道懿旨，上写依意而行，同时又以同治皇帝的名义明发了一道上谕。他在上谕中指出，据王公大臣等所议，一切政务仰蒙两宫太后相加批阅，斟酌妥善，注记一行，垂帘之举本非意所乐为，唯以时事艰难，王公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是以孤允所请，以期措施得当，共度难关，等四皇帝成年之后学有所成，即行归政，悉归旧制，钦此。这道明发上谕其实里边有一些假话，慈禧太后日思夜想的就是垂帘听政，她却在真正文武大臣奏请垂帘之后故作扭捏之态，表示垂帘之举非本意所乐为，就说我是勉强才答应文武大臣这样的请求，因此故允所请，这个就虚伪的让人感觉的有点可笑了。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89.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8: 慈禧太后日思夜想的就是垂帘听政，她却在真正文武大臣奏请垂帘之后，故作扭捏之态，表示垂帘之举非本意所乐为，就说我是勉强才答应文武大臣这样的请求，因此故允所请，这个就虚伪的让人感觉的有点可笑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两宫垂帘的事宜等于是定下来了，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对待辛酉政变头号功臣奕欣的问题。而就在两宫太后对此事还没有拿出一个具体方案的时候，没想到圣宝便上了个折子，他提到了周公辅成王和多尔衮辅政的事情，他设想以此作为将来政治体制的模式，他是想让奕欣做周公或多尔衮那样的人物。这个周公啊，又叫周公旦，他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其实啊，也有周公旦对他的相辅助，这才使得周王朝逐渐强盛起来。周武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周成王岁数比较小，刚12岁就继位了，周公便来辅政，在他的辅佐之下，使得周王朝更加的强大。周成王成年之后，周公便还政于成王，成为历史上的美谈。这个多尔衮辅政呢，是清太宗皇太极死了以后，

第九个儿子福临继位，就是顺治帝，由他皇叔正亲王吉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一同来辅佐。后来这个多尔衮施展权术，排挤掉了吉尔哈朗，他独任摄政王，而且骄横狂妄，又自命皇叔父摄政王，后来又称皇父摄政王，大权独揽，有侵夺皇权之意。可惜他命不济，39岁暴病而死。顺治帝亲政之后，很快下了一道谕旨，剥夺了多尔衮生前所有的称号，并且指出他十条大罪，将他的牌位也移出了太庙。没想到后来这个顺治帝呀，也是英年早逝，并且在他驾崩的时候，指定他八岁的小皇子玄烨继位，这就是康熙帝。当时有四位元老重臣，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和鳌拜作为辅政大臣，创立了这种多人辅政的局面。这个摄政呢，含带着代理之意，摄政王其实就是代理皇上行使一切权力来处理国家大事。摄政王地位之高，位之重，朝野上下无人敢惹，那可以说像多尔衮严重侵犯了皇权。可是圣保上折子希望恭亲王奕欣呢能当摄政王，你想这样的条件慈禧太后能答应吗？肯定是不行啊。圣保等人这个折子到了两宫太后手里，东太后便找西太后商量怎么办。慈禧太后就说，摄政一事虽大清有先例，但是行不通啊。顺治元年间，多尔衮就曾为摄政王，他是太宗皇上同父异母的兄弟。后来怎样呢？他罢免了同为摄政王的吉尔哈朗，大权独揽，并且自封为皇父摄政王。从此之后，压制顺治帝和孝庄皇太后。幸亏他死得早，要不然情况还不知向哪儿发展呢。想想这些事情，我就感觉到惊恐害怕，所以把朝政大权交给奕欣，让他当摄政王，这万万不行，行不通啊。那既然不能做摄政王，那就改吧。改成什么呢？改成辅政。慈禧太后听完也感觉别扭，她说，姐姐，康熙年间就有这辅政四大臣，索尼、鳌拜、苏克萨哈和鄂必龙，尤其是那个鳌拜想独揽大权，骄横跋扈，连太皇太后都不放在眼里，因此康熙爷没少受他们的气呀。后来康熙爷亲政之后，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给除掉了。再有就是咱们不也刚刚除掉了肃顺他们八个辅政大臣吗？不能够刚离虎口又入狼窝呀。因此一提辅政这词儿，我都头疼，所以辅政这个也行不通。慈安一看，那怎么办呢？慈禧想半天，他说还有一个词儿，什么呢？改议政得了。啊？慈安一听议政这词儿不怎么样。慈禧说为什么呀？慈安说，你想啊，老百姓有时候是那人没睡醒的叫撒议政，这议政王这个老跟睡不醒似的。慈禧太后听完乐了，心说没想到这东太后啊还会玩谐音梗，不过这个解释也挺好，我就是要求这奕欣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明白，他要什么都明白的话，那我干什么去啊。于是便说，姐姐玩笑了，咱说这个议政指的是参与政务议论政务的意思，也就是一起来共议军国大事，借此也可以防止他独揽大权呐。咱就这么定了吧，这次恭亲王也可以说立了大功，咱们可以在别处再添补他一些，比如说爵禄可以给他高一点。
慈安太后说，那怎么个高法呢？慈禧太后说，当初太祖太宗皇帝为奖励功臣，不是设过铁帽子王吗？以此来激励后世子孙以他们为楷模效忠朝廷，将八位军功卓著的亲王郡王立为铁帽子王爷。这其中有李亲王代善、正亲王吉尔哈朗、裕亲王多铎、肃亲王豪哥等人都是铁帽子王，而且准许他们世袭罔替。所以我的意见就是把辅政变成议政，从另外一方面呢去奖励他，让他食双俸，恭亲王加议政王，这不两个王位吗？一人开俩工资，然后呢再来个世袭罔替，他肯定乐意。慈安太后听完点点头，他说这样做也不错了。另外恭亲王同时还掌握着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的权力可真不小啊。慈禧说，姐姐，那咱们就这么办吧。因此在接下来两天左右的时间内，两宫太后便以皇上的名义连发了四道圣谕。一是授予奕欣议政王兼军机大臣之职，二是补授宗人府宗令，三是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四是让他管理宗人府银库。两天之内连发四道上谕，充分说明两宫太后对奕欣的褒奖，其中尤其是议政王这一头衔，使他明显的凌驾于其他的亲王郡王之上，称为两宫太后和幼主之下的第一人。而宗人府宗令位居内阁六部之上，是宗人府最高长官，是管理皇族内部事务的要职，有权赏罚皇族成员。而总管内务府大臣是管理宫廷事务的最高长官，替皇上理财也是实权派。说到这儿呢，咱们呢多交代两句。清朝这个宗室的爵位当时一共分12等，分别是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这其中第一等爵位就是亲王，第二等是郡王，第三等是贝勒，第四等是贝子。但是现如今这恭亲王奕欣呢，已经超出了一等爵位，他属于恭亲王加议政王，而且食双俸，就是一个人开俩王爷工资，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实权职务，这已经属于是特等了。那为什么两宫太后秉政之初要对恭亲王奕欣如此厚待呢？其实两宫太后也有他们的为难之处，他们初涉朝政，很多事情都不熟悉，而且京中当时派系分支特别多，很难操纵时局。外交之事他们更是不宜出面，很多事情多有不便。如果说不倚重恭亲王，两宫太后可说是举步维艰呐。因此这才左一个官右一个官，左一个权右一个权来授予他，这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除了这些要职之外，两宫太后又另外给奕欣加恩典，赏赐他亲王爵位、世袭罔替，以此特发谕旨要加以表彰。也就是说他恭亲王这个爵位子孙后代永远世袭下去，只要大清国存在一天便不可废止。这样的恩典使得恭亲王奕欣诚惶诚恐啊，他亲自进宫去面呈两位太后，坚持不受，
说什么也不敢接受世袭罔替。

这样的厚恩。两宫太后对此便提出来说，先帝爷早就有此意，只是在这期间被奸臣所记恨，才没有下发谕旨，六帝受此嘉奖理所应当。也就是说，我们想赏你这个铁帽子王爷，不是打我们姐俩这儿开始的，咸丰皇上活着就有这意思。这句话明显听出来就是瞎话，不是事实。因为咸丰帝到临死之前，对他这位六兄弟恭亲王奕欣也有猜忌之意，要不然不可能把他排斥在顾命八大臣之外。但是现在两宫太后说话，那就如同圣旨啊！他说这事先前有，那就有，那谁敢跟抬这杠去？不仅表示了自己的意思，而且还把先帝咸丰皇上抬出来了。即便如此，恭亲王奕欣仍然还是坚持不受，再三推脱，怎么办呢？因此两宫太后答应他，这个双凤的事儿啊先执行，关于说亲王爵位世袭罔替一事暂缓从议。一听这个，奕欣呢这才不再争竞了。随即两宫太后又替小皇上下发谕旨，命恭亲王奕欣重组军机处。军机处是清代最特殊的政治机构，是直接秉承皇帝旨意承办一切重大政务的中枢，地位极其重要。军机大臣俗称叫大军机，分设满汉两种官员，由各部的尚书侍郎、地方总督来兼任入职，都是兼职，没有定额，由亲王或大学士为首领，称为魁首。军机大臣又分大军机和军机章京等官员，辛酉政变结束之后必然要组成为两宫太后服务的新的军机处。因此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两宫太后以小皇上的名义连发了两道上谕，任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麟、户部右侍郎宝云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而在这次政变中功劳卓著的军机章京曹玉英也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原来的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仍然还是军机大臣。再加上恭亲王奕欣，新的军机处一共有六人。这六位军机大臣中，其中桂良资格最老，而且他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思想呢也比较敏锐。他既是奕欣的岳父，也是奕欣可靠的政治助手，对奕欣也是坚决支持的，做起事来也比较圆滑。但令人可惜的是，在他这次担任军机大臣之后不到一年便去世了，因为岁数太大了，但是在同治初年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再一个就是沈兆麟，沈兆麟号雨亭，他是浙江钱塘人，本来是御史出身，后来呢升任户部尚书，同大学士贾珍等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受到了青睐，因此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得到重用。但在入职军机处之后，跟恭亲王时间不久就发生了嫌隙，被奕欣排挤出了军机处。再一位就是宝云，宝云跟恭亲王关系那可不一般，尤其在辛酉政变之后，经恭亲王的推荐让他担任了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要职，成为晚清洋务派的主要人物。再就是曹玉英，曹玉英咸丰时期任翰领办军机章京，端华、肃顺等人专权，他从来不阿谀奉承，他是奕欣的亲信，政变的时候给传递情报、出谋划策立了大功，在政变之后被提升为军机大臣。再一位就是文祥，文祥一直都是军机大臣，英法联军入侵的时候他反对咸丰帝出逃，

且上书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他思想比较开放，主张重用汉人，对世界大趋势有所了解，也可以说是一心的得力助手。主要的核心人员定好之后，朝中事务也就基本安排妥当了。因此十月初九在太和殿便为小皇上载淳举行了正式的登基大典。小皇上载淳头戴小号的金顶东珠朝冠，身穿明黄色龙袍，金龙盘绕，五彩云纹，肩搭石青色的披领，项挂朝珠，足蹬粉底的小龙靴。年仅六岁的小皇上同治帝在太和殿那闪亮亮镀金的御座上继位了。靖边三饷，王公大臣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礼部官传谕旨布告天下。转过天来，十月初十，幼帝登基的第二天，正巧是慈禧太后27岁的生日，又叫万寿节，御膳房给西太后做了一桌寿宴，取名为福寿万年，以自祝贺。自从去年八月同咸丰皇上备受热合，由于肃顺的控制，他始终就没有吃顿好饭。现在政敌已除，慈禧太后可以放心地享受她的寿宴寿面了。二十天之后，11月初一举行了垂帘听政仪式，这也是历史性的日子。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养心殿被布置一新，金碧辉煌，正殿中间高悬着雍正皇帝亲书的中正仁和匾额，殿正中是皇上的宝座，在宝座后边围屏上头刻着乾隆皇上的题诗。养心殿自雍正开始便成为皇上主要的办公场所，一切日常政务，你像批阅奏章、引荐大臣，基本上都在这儿进行。在养心殿东暖阁，小皇上载淳怀着孩童去的好奇心，端坐在宽大的金漆宝座上。他的前边设有御案，后头设有八扇精致的黄色纱屏，这纱屏后头有个御榻，中间放着一个茶桌，两边坐着两个人。朦胧间可以看见上垂手端坐着的是神态安详的慈安太后，下垂手坐着的是志得意满的慈禧太后，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垂帘听政。养心殿在王公大臣们顶戴花翎补服在身，态度庄重，举止恭谨。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奕欣率领内廷重臣以及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在养心殿向同治皇上和两宫太后行大礼参拜，然后恭亲王一步走入殿内，至东暖阁立在皇上御座左侧。王公大臣如有奏章都得由奕欣来捧至御案跟前呈递。打死之后，清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第一次垂帘听政便宣告开始了。表面上看是两宫垂帘，实际上呢是慈禧太后一人听政。当时便有称东宫优于德，大举措告知西宫优于才，由他来批阅奏章裁夺事务。这就是说慈安太后是一个没有野心的女人，文化水平不是很高，智力呢也一般，对政治也不大感兴趣。但是慈禧太后恰恰相反，她乐于权谋，敢于任事，
功于心。

0: 巧遇严变，是一个很有政治野心的女人。因此虽然名义上两宫垂帘，实际上好多事情都是慈禧太后的主意和点子。两宫垂帘首先对这次的功臣一心以及其党羽进行了提拔重用，这样一来恭亲王也不能没所表示啊。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朝夕相伴，
7: 朝夕相伴，
6: 生生不息，
7: 与您最近，
6: 所以最
7: 最亲，
6: 所以最亲。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8: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河蚌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1: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到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您正在锁定到的是语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南风1到3级，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未来的几天啊，都会是这样的持续高温，然后在周四的时候可能会有雨水的降临，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出门的时候还是携带一把雨具咯。
0: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关注交通，关爱生活，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啊，城区当中中央街三道街到五道街之间啊，新东方购物中心门口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其他路段还很不错。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你有没有想过，中国那么多山，为什么五岳是那五个呢？北岳衡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首先，为啥有五座山？话说呢，古人的想象力很丰富，老是觉得天上啊肯定住着神仙。众所周知，古代没有飞机，能够和神仙近距离的接触，那我一定要去离天最近的地方，那就要去山顶了。就这样，山成了人和神沟通的中间商。那些又高又大的山能离神仙更近，自然也就更受人们欢迎。于是有一些特别高大的山就有了特殊的名字，岳。后来古人对山岳更加崇拜，除了登高望远，还会向高山祈求风调雨顺。在尧舜时期，有个官职啊，负责掌管大山和四方的管事儿，这个官名呢就叫做岳。这个叫岳的官一共呢有4位，他们分别管着4座大山，就最早的4岳，北岳、东岳、南岳和西岳。但是呢，翻遍了历史文献，也没有找到这4岳具体说的是哪座山。再往后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随着阴阳学家大力宣传，五行的概念就开始了流行，金木水火土，人们呢就把各种东西都和五行对应起来，当然也包括大山。为了凑齐5个数，中岳就出现了，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再配上5座大山，五岳才有了雏形。但是这个时候啊，除了知道东岳是泰山，其他的山也没有找到确切的记载。发现了吗？当我们在聊五岳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聊中国的五行文化。接下来，一众皇帝推动了五岳成了自然界顶流，这咋回事呢？话说古时候啊，没有改朝换代或者遇到天下太平的年景呢，皇帝就要搞一件很有仪式感的大事儿，就叫做封禅。在山顶祭天，在山脚或者附近的小山筑坛祭地。祭天祭地为的是强调君权是老天授予的，也顺便呢祈求天地保佑风调雨顺。事情搞这么大，就不是谁想记就能记得了。像岳这种级别的大山，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去祭祀。秦始皇是第一个干这件事儿的。等到了汉朝，汉宣帝把老祖宗的习惯发扬光大，更是让祭祀五岳成为了国家制度。在老刘的诏书里面，明确的就提出了祭祀的仪式和地点，更重要的是固定了五岳的地点，即 北岳衡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和南岳天柱山。你会发现啊，这五座山在地图上横穿东西，贯纵南北，展示了皇帝统治的土地有多么的宽广。到这里，五岳成了国土的象征，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疆域坐标。从汉朝到现代，其他四岳都没变，唯有南岳换了座山。这个变化跟隋文帝杨坚也有关系。话说隋朝统一中国，疆域比之前扩大了不少。隋文帝一看版图，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天柱山虽然是在中原的南边，但离隋朝南边的领土范围还差一大截子距离呢。于是他找了座位置更靠南的山，就变成了南岳衡山。就这样，在隋文帝的时候，五岳正式的定型并沿用至今，变成了现在特种兵打卡的五座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五岳都有啥特色呢？搞懂了五岳咋来的，咱们得马上看看五岳有啥特色，好让你选择先去哪里玩吗？东岳泰山就是一个雄伟，泰山是五岳之首，在平原丘陵之上拔地而起，气质恢宏壮阔，稳如泰山。泰山北斗说的都是它。有位诗人虽然没有爬上去，但也写出一首描绘泰山的传世之作：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知道我说的是哪个诗人了吗？西岳华山，一个字儿险。华山的山峰壁立千仞，威崖陡立，专治每一个嘴硬的游客。南岳衡山秀美，比起其他四岳呢，衡山的植被最为丰富，多达2000多种，山势呈飞翔的姿势，秀美多姿。这里有个不冷不热的知识，寿比南山里的南山指的就是衡山。北岳衡山呢，一个字儿奇。历史上老多朝代就在这儿干过仗，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呢，这里诞生了三个兵家必争的关隘：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你要说衡山的奇，就不得不提山上的第一奇观，就是大同悬空寺。整座寺院就好像挂在悬崖上一样，老神奇了，国家五 A 级景区，欢迎你哦。中岳嵩山，一个字峻。诗经里有说到，嵩高为岳，峻极于天，就是形容呢嵩山高大，耸入云霄。嵩山有座同名的峻极峰，当然嵩山最出名的是什么？嵩山少林寺。这里是全球习武之人的朝圣之地，中国功夫 YYDS。 发现了吗？当我们在聊五岳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聊中国的地大物博、壮美山河。当你再次打卡五岳，腰酸腿痛的时候，别只会感叹这也太高了，你可以说这是中国厚重文化和雄伟河山带给我的冲击和震撼。关于五岳就先说这些吧，如果你要想去玩，抓紧吧。
4: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7德惠交港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那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啊，截至到目前2026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55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哎呦，我今年电影院这不火了吗？这部啊，咱们来浅浅的感受一下哈。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昨晚已经突破了55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而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21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那在暑期档陆续上映的120多部影片中，喜剧影片表现得格外亮眼。其中喜剧动画片《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那该片上映8天就取得了超6亿票房的优异成绩，成为这个暑期的一匹票房黑马。那不仅如此，来自中国的这八位仙人已经官宣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国家上映。此外，周星驰喜剧《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9亿元，影片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还值得说的是，给阿嬷的情书仍然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经突破了21亿元。那这个暑期档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的故事；魔方小姐则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那另外还有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纪录电影《那山那水》等等。相信随着暑期档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学生和亲子家庭观影热度将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在2026中国电影促进年的带动下，各大商圈顺势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持续带旺夏日消费。而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优秀影片在海外热映，也有更多外国人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来到中国旅游。特别是这个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从云贵高原到川西雪山，从东北临海到内蒙古大草原，中国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成为众多外国游客清凉度夏的优选项。那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比达到了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更是增长了超20倍，其中俄罗斯订单占比53.5%，同比增幅553%，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合计占比近42%，同比增幅近150%。这让我们看到一张小小的票根拉动消费、助力经济增长的无限潜力。怎么样，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让我们在看一场电影的同时，也来一次跟着电影说走就走的清凉之旅吧。
0: 看这一次的电影票房啊，还比较突破预期了。那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在上映，涵盖了革命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呢，这个八仙表现得格外的亮眼，青绿山水打造的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呢，围绕着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的笑点之外，传递出彼此的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该片啊，上映8天就取得了超6亿票房的优异成绩，成为这个暑期档的一匹黑马。不仅如此啊，该影片还将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爱尔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喽。

喜剧运动题材电影。If I got a two small cheeks and a bright pink lips, baby, would you want it to kiss me?过功夫女足目前的票房超18.8亿元，暂列年度票房第三位。影片啊，延续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当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此外呢，在25号上映的这个群星闪耀时啊，首日票房突破3900万元，但是呢这个群星闪耀时啊也在撤档当中啊，可能会以全新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吧。那还值得一提的是哈，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经突破21亿元了。那这个暑期档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的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讲述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魔方小姐则是讲述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另外啊哈，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纪录片《那山那水》等等，都将在这个暑期跟大家见面。

原本啊，被看好的种子选手追光的郑洛阳，虽然在制作上呢也算是很上乘，但是剧情有点太过四平八稳了，口碑并没有特别出圈，目前票房也就5000多万哈。那这个八仙啊，总票房真的要奔10亿加去了。东方梦工厂转型成为本土企业之后的首部作品，反响非常不错，片方似乎也充满了信心，提前2周就早早开启点映。必须承认啊，这是一部很难不好看的电影，因为它集合了太多行业的成功经验，但去掉这些借鉴之后，八仙本身是谁，我们就很难看到一个清晰的面目了。首先要说，如果你想在暑期档选择一部轻松娱乐的电影，尤其是带上孩子合家欢，那么八仙肯定是一个不会出错的选择。那它最大的优点啊，就是全方位的娱乐性，一切都以满足观众出发，它不会让你感觉到有任何的距离或门槛。那比如说这里的仙界没有那种仙气弥漫的缥缈，而让你一秒带入的，就是可以说这跟现代都市一模一样，只不过换皮儿成了古风。那在蓬莱仙境里面，神仙相当于体制内公务员都要打卡上班，他们的设定呢是有求必应，百姓一上香许愿，政务系统就会出现代办事项啊。这里的上级主管呢是福禄寿三星，一看呢就是被腐蚀的领导干部。除了上班之外，神仙的生活娱乐也完全是从我们身边照搬的，有会所啊，有迪厅，有洗浴中心，神仙通话通讯的那个也用电话或者是蓝牙耳机。最后众仙参加 party 啊，入场时手腕上也要盖章，或者蹦迪呀，或者听 live house 的朋友应该就是会秒懂吧。一开始还担心八仙的故事太老了，但其实理解起来完全没有障碍。导演呢不是让你真的上天，而是直接把仙界搬到你身边。而八仙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神仙，本质上说就是一个盗窃团伙，想从福禄寿三星的藏宝阁里偷玉虚琉璃灯和财宝。八仙的故事不仅高度接地气和娱乐化，里面的种种矛盾也很容易让你感同身受。就天庭是一个管控和转移财富的巨大体制，那个神仙好评榜就代表着让打工人焦头烂额的 KPI。 在神仙管理局的治下啊，所有办事也都要走流程，哪怕是管事的领导财神爷也要办业务，也得看工作人员踢上两轮皮球。大人和孩子都能在动画里看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140分钟的时长啊，2个小时也能很愉快的看完。八仙就有点像是一个量大管饱的拼盘，精彩的片段很多，然而呢看完你会发现他们几乎全都有迹可循。八仙的创作模式啊，就是近年来行业的成功案例当成公式反复套用。看这部电影没有门槛，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些套路你熟，你都看过。仙班及体制的设定从哪吒一就开始了，而琉璃盏炼魂和哪吒二炼丹炉炼丹也是如出一辙，都是上层将底层

底层啊当耗材。神仙打工人的设定也比较符合近几年牛马电影的趋势。而更多细节上也十分眼熟，比如渐入蓬莱仙境就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疯狂动物城，通过有轨交通系统来展现城市的全景。而那个胖乎乎像个活宝在神仙管理局窗口当营业员的曹国舅，又和疯狂动物城里的那个鲍警官有几分相似啊，还多了几点 gay 里 gay 气的感觉。还有装神仙的钟离权，看到老百姓的膜拜还会突然蹦出张麻子那句起来不准跪。这些人设上的婉婉类青啊，在片中比比皆是。八个假扮神仙的人就是一个各司其职的犯罪团伙，比如当了多年惯偷的钟离权遇上曾经的狱友铁拐李，所以呢后者呢入伙理所当然。半路加入的韩湘子啊，则是被安上了一个技术宅的人设。还有唯一一个体制内人员曹国舅啊，也顺理成章的当上了团队的内应。一通下来，观众对这群角色不会感到丝毫的陌生，因为这个偷盗片的模式我们太熟悉了。从十一罗汉到惊天魔盗团，这种智力犯罪的类型每隔几年都会诞生一个爆款。那偷盗的具体方式呢，在地下打通，从下方突破，用假身份掩人耳目的核心设定跟那个火锅英雄如出一辙。还有假道观意外爆火，然后一群外行人被迫装专业人士，又比较复刻韩国喜剧极限职业里那种有点装久了差点就成真的荒诞。最后还必须来一个多重反转，片中最核心的悬疑就是蓬莱岛上的著名大盗吴新昌，没有人见过他，但人人都知道他劫富济贫，观众也会不自觉地从各处细节或者是角色的台词啊表情推断呢、啊，吴新昌既有可能是看似吊儿郎当但经验十足的钟离权，也有可能是身份很神秘最后入伙的何仙姑。最后在一层层暗示当中啊，再由惊天魔盗团式的真相揭晓，精准的收割观众的情绪。嗯，确实是挺好看的。来吧，先听首歌，稍后选择广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粉乐队献给永远的。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你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5: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生土生的羊。
0: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不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不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

0: 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1: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布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布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布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布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影音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其实哈，八仙这部电影是给足了爆米花的，但是看完呢却没有让人感觉到特别激动。想当初啊，当初看完大圣归来，哪吒或者是那个浪浪山小妖怪，后来那种自来水的冲劲儿啊，差还挺远的，甚至是大鱼海棠深海这种。这种评价很两极的动画起码都有特别高的辨识度，八仙呢则是他给了很多，唯独没有给出自己的表达。我说的这个表达哈，不一定是追求深刻，表达也并不和娱乐冲突。问题在于呢，八仙在表达的时候也并不是真正的表达，而是在表演一种我知道你想听什么，那我就来说说看。比如呢，里面打工人的设定啊，或者对仙班的吐槽，导演呢没有把这些真正当作是故事的内核，只是因为这些主题都是被验证有效的，那就拿过来装饰一下故事。八仙呢够好，但是这种好呢是基于产品思路的好，原因也很简单，它不像是从零开始创造出来的，而更像是从一堆参考书目中拼出来的。就像上面谈到角色设定、叙事策略这些东西对不对呢？都对，他们都是经过市场检验的标准答案。因此呢，它就像是一个把国漫这十年所有的错题集都温习了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绕过了每一个坑，然后给出一份几乎挑不出硬伤的答卷，但是也仅仅是如此而已了。最大的问题是断裂感，电影前半段的喜剧和后半段的情感升华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切换感，不是人物在自然生长中迎来的转折，而是到了该煽情的时候准备登场。就拿故事着力刻画的钟离权和吕洞宾来说吧，片中给了两个人很多闪回的情节，这既交代他们本身是出身终南山的师兄弟，原本可以走正道位列仙班的，那后来呢角色又给了转变做出足够的解释。钟离权因为私自解救贫苦百姓而被逐出师门，把这些段落串起来啊，也的确是有动人之处。那如果单拎出来便不难发现，这些情节呢更像是一开始就设定好的，以及吕钟二人后来啊双向救赎在文本上确实是很成立的，但这样的双男主叙事同样也是被验证过无数次的。说白了，观众确实是被击中了，但这种击中更多带来的是技术层面的计算。归根到底，八仙呢缺的是一种不管不顾的东西，或者说是那种野性吧。很明显啊，八仙的主角人设都会让人自然的联想到当初的哪吒，一个红色调的玩世不恭的混混，一个蓝色调的不苟言笑的正经人。但在这组红蓝 CP 上，他们的背景设定、人物成长还有故事线的反转都是在观众的意料之中的。而你回看当初哪吒第一部，其实也有很多毛病，节奏呢不够流畅，笑点呢也很参差，以及最后的决战略显有点混乱，但是他为什么能不讲理的出圈，就是因为他身上有一股劲儿，一种创作者不管市场风向，不管正确不正确，就是要这样拍的那种莽撞和冒犯。说白了，当情绪的感染力大于评判产品优劣的逻辑标准的时候啊，观众是真的能够被点燃的。就像是那个贾玲的那电影叫啥来着，贾玲那部《你好李焕英》啊，他怎么能冲到50亿的票房？在我来看，那个电影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啊，很简单的，但是他就是很有共情，情绪很能感染人。当然话说回来，这样不管不顾的创作啊，本身就是带着巨额风险，所以呢像八仙这样做一个不出错的优等生也是难得的。因为在许多人还在摸索及格线的市场里面，能输出一份80分的答卷本身就是了不起的能力了。从追技术到学叙事，从摸石头过河到建立可复用的创作方法论啊，国漫跌跌撞撞走了十几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八仙呢这样的存在或许会成为一个积极的信号，它证明国漫不仅能够诞生偶然的天才之作，更是能进行稳定的工业化的可预期的商业的生产。就像影片的开头啊，琉璃灯失窃，天劫将至，一个绝望的老百姓说，千年一遇的天劫怎么就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呢？最后呢，一群不靠谱的人却用最不聪明的办法来拯救苍生，哪怕身死他们也可以说是对得起百姓的。也像导演在幕后花絮里面对这部片的自我评价，很顶很满很上头。那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体现一个诚意吧，这种清醒的认识从来就和天神下凡无关，倒更像是凡人做题的认真啊，这种认真呢在天才缺席的时候也是被值得相信的。

0: 有这样一个话题啊，说坐火车要带什么呢？
1: 上下书院一到，绿皮火车高铁全都挤满出门游玩的人，漫长车程怎么熬？跟着电影学一学，一张报纸一本好书最能消磨火车上的时光。和好朋友一起吃零食也是一种享受，边吃边聊，爽死谁了。保温杯也是必备神器，中国人就要喝热水。也可以带一些美容小工具，电影里波洛戴的是胡子罩，这太精致了，咱老百姓戴个口罩眼罩就够了。有力气的也可以带个电饭煲。
2: 你竟然带了一桶米，你这是打算去攻占莫斯科吗？
0: 你的旅行必备好物又是什么呢？就在这个高铁拼命追求速度的时代啊，飞机不断消融的距离啊，那些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和漫长的长途铁道旅行反而成了一种令人向往的出行方式。那大荧幕上很多精彩的故事也都是在晃晃悠悠的车厢里面发生的，这里呢有最浪漫的异国邂逅，也有悬疑拉满的硬核推理，当然也少不了让人啼笑皆非的囧途日常。那一起把大荧幕当成你的行李指南，看看坐火车带点啥呢？在黎明破晓前，在这部顶级纯爱神作里面啊，美国青年杰西和法国学生塞琳娜在一列开往维也纳的火车上，因为旁边一对夫妻的争吵而攀谈起来，开启了影史最浪漫的24小时。必带好物啊，主动降噪耳机加一本略有厚度的小说。如果呢你也在火车上拥有一场失忆的邂逅，一定要带上这两样东西。吵闹时戴上降噪耳机，能在车厢里面一秒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而一本有质感的小说，它不仅能帮你打发漫长无聊的时光，甚至能无声地宣告你的审美品味的社交名片。哎，万一隔壁恰好坐着你的杰西或者塞琳娜呢？东方快车谋杀案啊，在漫

天大雪中被困的豪华列车上，13位各怀鬼胎的乘客以及一位极度讲究细节，在优雅与强迫症之间反复横跳的大侦探波洛。这趟旅程简直是太惊险了，必带好物，遮光眼罩，加上便携小闹钟，加上精致笔记本。作为一个体面的名侦探，波洛的行李箱永远都井井有条，在公共车厢里面想睡个好觉，一个触感舒适的眼罩能够帮你阻挡一切不识趣的光线。那便携的闹钟和笔记本呢，能让你在没有电子设备的干扰下记录下旅途中的灵感，或者是理清思路，借此机会修复一下前额叶。带上它们，你就是车厢里面最有腔调的智商天花板。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啊，那霍格沃兹的特快列车在暴雨中骤停，车窗瞬间结冰，冰冷恐怖的摄魂怪飘进车厢，吸走了所有的快乐与温度。好在卢平教授及时出手，用一块巧克力救回了虚弱的哈利。所以啊，必带的好物，高浓度的巧克力，加上连帽卫衣或者是便携的小毯子。长途火车上的冷气有时呢就像摄魂怪降临一样啊，冷酷无情。那一件防风的连帽卫衣或者小毯子就能给你最扎实的安全感，而几块黑巧克力则是旅途中对抗低血糖、疲惫或者是突然来袭孤独感的魔法防御药水，吃下一口，多巴胺瞬间就能帮你驱散车厢里的阴冷。如果这个假期啊你想要出门玩的话呢，哎，带上这些东西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中华时光机，明天不见不散喽。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5000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走进非遗傩舞，在中华大地的群山褶皱与市井巷陌间，流传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舞蹈傩舞。它戴着狰狞或慈祥的面具，踏着古朴的鼓点，在岁时节令祭祀庆典中舞动了数千年，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现世与幽冥、先民与后代的文化纽带。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重要门类，傩舞不仅是一种传统舞蹈形式，更是承载着华夏民族原始信仰、民俗风情与艺术智慧的活化石。从周代宫廷大傩之礼到今日乡村的跳傩盛会，从驱鬼逐疫的神圣仪式到于神于人的民俗表演，傩舞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却始终坚守着文化传承的核心密码。傩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其源头与远古先民的自然崇拜、图腾信仰和巫术活动紧密相连。在生产力低下、认知水平有限的原始社会，洪水、瘟疫、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疾病与死亡如影随形。先民们无法科学解释这些现象，便认为是恶鬼作祟、神灵发怒所致。为了生存繁衍，他们试图通过模仿自然万物、祖先神灵的动作，配合祭祀仪式来沟通天地，驱邪避灾，这便是傩舞的雏形。考古发现为傩舞的远古起源提供了有力佐证，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傩字的雏形，字形像人之歌驱鬼之状，印证了商代傩仪的存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描绘着头戴面具、身披兽皮、手舞足蹈的人物形象，其姿态与后世傩舞的表演特征高度契合。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瓶上，舞狮形象的纹饰栩栩如生，展现了远古巫舞与傩舞的传承关系。这些考古资料表明，傩舞最初以巫术形式存在，核心特征是假面扮神，通过舞蹈实现与神灵的沟通，达到驱邪纳福的目的。进入周代，傩舞从原始巫术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成为国家祭祀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傩礼形态。周礼明确记载，方向是掌蒙熊皮、黄金四目、悬衣朱裳、直戈羊盾，率百力而食傩，以琐事驱疫。这是关于傩舞最早的文献记载，详细描述了周代宫廷大傩的表演形式、服饰道具和功能用途。方向是作为傩仪的核心执行者，身披熊皮，头戴四目面具，手持戈盾，率领百名奴隶在宫廷中驱疫，体现了当时傩礼的庄严性与权威性。周代傩礼分为国傩、天子傩、大傩等不同等级，分别在不同时节举行，形成了完整的仪式体系。每年腊月，周天子会亲自主持大傩仪式，通过舞蹈驱逐宫中异鬼，祈求来年国泰民安。这种制度化的傩礼不仅

具有祭祀功能，还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强化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民间傩舞也逐渐发展，与宫廷傩礼相互影响，形成了上下呼应的文化格局。周代傩舞的成型，标志着傩文化从原始信仰走向成熟，舞蹈动作、服饰道具、仪式程序等方面都形成了初步规范，为后世傩舞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魏南北朝时期，傩舞在继承周代传统的基础上，开始吸收道教、佛教文化元素，逐渐走向世俗化。汉代傩仪规模宏大，不仅宫廷中保留了大傩仪式，民间傩舞也更加盛行。《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了汉代大傩的详细流程：先腊一日，大傩谓之竹仪，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120人为镇子，皆赤泽造制，执大桃，方向是黄金四目，蒙熊皮，悬一朱裳，执戈羊盾，十二兽有一毛角。周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此时的傩舞加入了十二兽形象，舞蹈动作更加丰富，仪式过程也更加复杂。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玄学盛行，佛教传入并迅速传播，这些文化思潮对傩舞产生了深远影响。傩舞中的神灵谱系不断扩大，除了传统的驱疫神奇，还加入了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仙等形象，面具种类日益丰富。同时，傩舞的娱乐功能逐渐凸显，不再仅仅是庄严的祭祀仪式，开始出现娱人化的表演元素。唐宋时期，傩舞的世俗化进程加速，从宫廷走向民间，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唐代宫廷傩礼依然隆重，但民间傩舞更为活跃，尤其是春节期间，跳傩已成为重要的年俗活动。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文化兴起，傩舞与戏曲、杂技、木偶等艺术形式相互融合，表演内容更加丰富，娱乐性进一步增强。此时的傩舞不仅在祭祀仪式中表演，还出现在瓦舍、勾栏等娱乐场所，成为市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汴京春节期间跳傩的盛况，自入此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伙，装妇人、神鬼、桃符、钟馗、小妹等行，敲锣击鼓，沿门乞讨，俗呼为打夜壶，亦驱傩之意。这表明傩舞已经深入民间生活，成为兼具祭祀与娱乐功能的民俗活动。明清时期，傩舞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不同地区的傩舞在表演形式、面具造型、音乐伴奏等方面各具风格，进入了傩舞形态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傩舞与地方戏曲、民间音乐、武术等艺术形式深度融合，形成了众多流派。江西、安徽、贵州、广西等地成为傩舞的主要流传区域，出现了南风跳傩、婺源傩舞、祁门傩舞、德江傩堂戏等著名品种。明清文献对傩舞的记载更为详细，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傩舞风貌提供了宝贵资料。清初傅太辉《金沙宋氏傩神变记》记载，汉代吴芮将军祖周公之志，传傩以敬妖分，可见南风傩舞在汉代已流传。经过千年发展，到明清时期吸收了戏曲、木偶、灯彩、武术等表演技艺，变得更加世俗化、娱乐化。明代徽州府志中记载了徽州地区傩舞的表演场景：岁暮，村民装傩，戴面具，执戈盾，驱疫，沿门歌舞，至元宵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傩舞在民间依旧保持着传承活力，成为草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傩舞受到了广泛关注，众多民间傩班得到扶持，古老的艺术重新焕发生机。2006年，南风跳傩、婺源傩舞、乐安傩舞等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寿阳爱社、祁门傩舞、邵武傩舞等陆续入选。傩舞的保护与传承进入了规范化、系统化的新阶段。傩舞的核心文化内涵是原始信仰的传承，它集中体现了先民万物有灵的宇宙观和驱邪纳福的生存需求。在傩舞的文化体系中，自然万物皆有神灵，疾病灾害皆由恶鬼作祟，通过舞蹈祭祀可以沟通神灵，驱逐恶鬼，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种信仰观念贯穿于傩舞的仪式程序、角色塑造和表演内容之中，成为傩舞文化的核心精神。傩舞中的神灵谱系庞大而复杂，涵盖了自然神、祖先神、英雄神、俗神等多种类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

行了从人到神的身份转变，成为神灵的化身。挪舞的仪式程序也充满了原始信仰的象征意义，从起挪、跳挪到驱挪、送挪，每个环节都遵循着特定的规范，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寓意。起挪仪式中，挪班成员要举行祭祀仪式，祭拜挪神，祈求神灵附体，赋予表演神圣性。跳挪过程中，舞者通过特定的舞蹈动作和阵法模拟驱邪过程，展现神灵的威力。驱挪仪式是整个挪仪的高潮，舞者手持法器走村串户，驱逐异鬼，净化空间。送挪仪式则将神灵送回天界，祈求神灵来年继续庇佑乡里。这些仪式程序是原始信仰的具象化表达，通过代代相传，将先民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追求传承至今。挪舞是民俗文化的集中载体，它与岁时节令、人生仪式、民间信仰等民俗活动紧密结合，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挪舞的表演时间多集中在春节时期，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六，这段时间是民间祭祀活动的高峰期。挪舞成为春节民俗的重要内容，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在江西南丰，每年春节180个村庄的挪班都会举行跳挪活动，村民们通过观看挪舞祈求来年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在安徽郎溪，跳舞娼作为春节期间的重要民俗活动，吸引着周边群众前来观看，成为维系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除了春节，挪舞还在其他民俗场合表演，如庙会、祭祀、婚丧嫁娶等。在庙会期间，挪舞表演是重要的娱神活动，通过舞蹈祭祀神灵，祈求神灵保佑一方平安。在一些地区，婚礼上表演挪舞寓意着驱邪避灾、夫妻和睦。在丧葬仪式中，挪舞则用于超度亡灵，引导逝者安息。这些民俗场合为挪舞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而挪舞也丰富了民俗文化的内涵，成为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挪舞还承载着民间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追求，通过表演内容传递正能量。许多挪舞节目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中的经典情节，通过演绎英雄人物的忠义、勇敢、善良，教化民众坚守道德底线，弘扬传统美德。同时，挪舞表演也是民众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在喜庆的场合，挪舞传递着欢乐与祥和。在艰难的时期，挪舞给予民众精神慰藉，增强民族凝聚力。挪面具的色彩运用也具有象征意义，不同色彩代表不同性格特征和神灵属性。红色代表喜庆、吉祥、勇敢，如关公面具；黄色代表尊贵、威严、神圣，如皇帝面具；绿色代表正义、和平、生机，如二郎神面具；黑色代表勇猛、刚直、严肃，如张飞面具；白色代表狡诈、阴险、恐怖，如鬼怪面具。通过色彩与造型的结合，挪面具成功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神灵形象，为挪舞表演增添了丰富的视觉效果。挪舞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艺术形式，更在于其蕴含文化精神和人文价值。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所传递的忠义、勇敢、善良的道德观念，所凝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传承中华文脉、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这颗古老的文化明珠必将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6: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7: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6: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7: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就看走。行家功夫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

0: 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60年的漂泊，12国的深入行走，从巴黎凌晨3点的菜市场，到撒哈拉腹地女人裹身的白布，从图阿雷格男人不离面的面纱，到菲斯人毫无卫生理念的精致生活，保罗·鲍尔斯用一双画家的眼睛和一位旅人的好奇心，记录下那些被主流叙事遗忘的角落与面容。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一个旅人：保罗·鲍尔斯游记》。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摩洛哥沿海的那条沙滩宽阔的有些过分，海浪到了近处便被一道残破的防波堤挡去了大半气势，船到岸边花园里时只剩下遥远的低语，像有人在梦里翻了个身。蜜蜂在葡萄藤间忙碌，偶尔有人从咖啡馆里走出来，低声说上几句话，又回到昏暗的室内。那些声音混在风鸣与浪声里，竟有种昏昏欲睡的安宁。鲍尔斯走进花园时，看见水井旁铺着一张大草垫，垫子上散落着一些瓶盖，当地人拿它们当游戏的筹码，正围坐着掷来掷去，神情专注又松弛。花园紧挨着城墙，无花果树枝叶横斜，仙人掌丛凑在角落，头顶的葡萄藤密密匝匝地搭成凉棚。这个季节藤上挂满青紫的果实，穿过那条小径去水井时，额头免不了要碰上几串。角落里晾着一件柳条边的渔网，尺寸恰好能兜住一个人，圆鼓鼓的，像只巨大的灯笼。这地方叫渔人咖啡馆，主人名叫莫尔海特，40来岁，瘦削的脸上总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有人问他为什么把桌椅整夜放在外面，不怕被偷，他只是摆摆手说，这里的水果就是给朋友们吃的， 小镇上的人从不动别人的东西。那些桌椅确实寒酸得很，木头腿儿有些歪斜，漆面早被海风啃得斑斑驳驳，可他们就那么露天放着，日晒雨淋倒也没少过一张。在摩洛哥，传统意义上的咖啡馆远不只是喝咖啡的地方，他们更像是街区里的俱乐部，只要愿意，人们可以在那里吃饭、睡觉、洗澡，甚至寄存随身物品。大多数人的住处离最近的咖啡馆不过几分钟的脚程，因此咖啡馆几乎成了自家客厅的延伸。每家店都有它固定的一群常客，天长日久便聚成了一个小圈子，彼此知根知底。陌生人想闯进一家不熟悉的咖啡馆并不容易，倒不是有人阻拦，只是那种从头到脚被打量一遍的感觉足以让大部分人知难而退。家境殷实的人通常不屑于在公共场合露面，觉得只有家里缺东少西才会挤在嘈杂的咖啡馆里消磨时间。而欧洲人或受过西式教育的中产阶层，把喝茶当作忙碌间隙的短暂喘息，坐在露台上看看街景，全当换个脑子。但普通百姓把咖啡馆当作真正的社交场，那是他们参与邻里生活、交换信息、打发日子的重要去处。对鲍尔斯而言，咖啡馆是触摸这个国家脉搏最直接的窗口。别的地方看不到人们这样频繁而从容地聚在一起，按自己的步调活着，对时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要理解摩洛哥人，就得先理解他们眼里的时间。如今即便是最偏远的村落，工作时长和报酬之间也渐渐有了换算的关系，可是在咖啡馆里，那种不计成本的闲坐依然珍贵的近乎奢侈。只要点一杯，老板会用两三分钟泡好端上来，而顾客愿意坐多久就坐多久。一杯茶的利润不过几分钱，从账面上看，这种经营方式毫无前途。传统的地板咖啡馆是自然而然长出来的，藤条、竹子、棕榈叶、芦苇这些最便宜的材料搭成的空间，既凉快又好看，还能产生令人满意的混响效果。而那种摆着桌椅的新式咖啡馆则截然不同，它的炫耀在于冰箱和电视机这些昂贵的舶来品，实用退到了幕后，面子成了主角。金属的碰撞声充斥着那些地方，舒适感被抛到一边。旧式咖啡馆则因建造者的心意而各有各的脾性，有的在海边花园里顶着葡萄藤天顶，有的在马拉喀什的平屋顶上让夜风穿堂而过，有的藏在阿特拉斯山区的窑洞里，顾客得自己带茶叶和薄荷，老板只负责生火和供水。菲斯有座巴洛克风格的老木屋，垂柳掩映着曲折的水渠，躺椅就摆在岸边。城镇里那些逼仄的巷子深处，有的咖啡馆穷得只剩墙边几块木板和倒扣的板条箱。丹吉尔有男孩们跳舞助兴的场子，马拉喀什有像避难所一样安全的去处，还有特定时期荒野里还会搭起帐篷咖啡馆，规模大得像个临时的集市。这样的丰富多样在别的国家很难见到。60年浪迹天涯，足迹横跨4大洲12国，以旅人而非游客的身份缓慢行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一个旅人，保罗·鲍尔斯游记，欢迎继续收听。在摩洛哥的咖啡馆里泡茶，那可是一门手艺。伙计取出一个长柄铁桶，舀进满满一池真梅绿茶，然后加进4-5倍分量的白糖。另一个桶里早就装好了热水，坐在炭火上， 水一开就冲进茶叶和糖的混合物里。趁着浸泡的间隙，他拿新鲜的绿薄荷茎秆用力碾碎，尽可能多地塞进玻璃杯，再滤入滚烫的茶汤。有时候还会添上一只美女樱、两朵含苞的香橙花，或者几片迷迭香叶。端上来的那杯成品，热得烫嘴，甜得齁人，香气浓郁的能把人呛一个跟头，跟世界其他地方喝过的茶完全不是一回事。头一回尝的人多半会被那个甜度镇住，条件反射的要求少放糖，结果端上来的就成了一杯不伦不类的淡薄液体，既不像摩洛哥人的阿特茶，也不像英国人习惯的红茶。店家当然偷着乐，因为给他省了糖，反正白糖价格是一天天都在涨。每家店里都有一个高出地面约一英尺的木平台，周围围着矮栏杆，上面铺着草席或芦席，那地方叫苏达。乐手来了就坐在上面演奏，夜深了那里就成了临时宿舍。大约12年前，丹吉尔的本查尔基大街上曾有家大的咖啡馆，常年聚集着一群特殊的顾客，无论午夜还是凌晨3点推门进去，总能看到许多8岁到14岁的男孩围坐在光线幽暗的中央桌子旁，全神贯注地玩牌。三面墙边是很宽敞的地台，光线更暗，有男孩全在那里睡觉，翻个身还下意识地挠着胳膊。玩牌的人乏了，想找个地方伸懒腰，却发现地台上早躺满了人，只好回到桌旁，趴在硬邦邦的桌面上眯一会儿，头枕着胳膊，姿势别扭得很。日复一日，这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就靠这间咖啡馆过活。他们是从山区来丹吉尔流浪的少年，弄个木盒子、一两罐鞋油、一把旧牙刷和一块破布，就在街头擦鞋。当地居民早已看惯，可外国游客见了总皱眉头，觉得这不该是孩子过的日子。当局后来关了那家店，类似的场所再没开起来。摩洛哥和非洲其他地方一样，正被现代化的浪潮裹挟着往前冲，不过这里的本土文化根基深厚，不像那些原始地区那么容易推倒重来。一套行之有效的古老文明传统就摆在那里，要取代它得花上更长的时间。在那些小镇的咖啡馆里，常客们最爱讲些幽默的故事来抵制那些不讲道理的改变。有个流传甚广的笑话，说是拉腊什背后山区的乡村集市上，那天农民们都赶来卖货，一个穿紧身牛仔裤的小伙子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自以为时髦得不得了。他走到一个卖无花果和青椒的老妇人面前，用鞋尖踢了踢那堆果子，懒洋洋地问价，刻意要显摆自己的城里人做派。老妇人头也不抬，只说了句，别踢我的水果，你坐下来，我便宜卖给你。小伙子喜出望外，猛地蹲下去，只听哧啦一声，裤裆崩开了。哄笑声中，他涨红了脸，双手捂着裂口，在众人的目光里一瘸一拐地逃出了集市。那天夜里，保罗·鲍尔斯独自坐在花园的暗处，等所有的客人都散了，咖啡馆里没了声响，才把莫尔海特叫出来。葡萄藤在头顶被夜风吹得沙沙作响，城墙背面飘来山坡晒了一整天后散发的干燥辛辣气味，海浪有节奏地拍打着黑暗中的沙滩。穆尔海特点上一根烟，在对面坐下，火光一亮一暗。鲍尔斯说他在写一篇关于摩洛哥咖啡馆的文章，想让美国人知道这些地方，问穆尔海特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沉默了片刻，穆尔海特的声音从暗处传来，带着点难以置信的意味。他说他从12岁起就在咖啡馆干活，在这里住了16年，店里的一切都是自己亲手打理的，玫瑰是他自己种的，无花果和葡萄是他照料的，井水是他一瓢一瓢淘干净的。 今天早上他还铲了满满

车沙土。经营咖啡馆不是泡茶那么简单。鲍尔斯小心翼翼地问他是否喜欢这份工作。莫尔海特说，夏天在花园里还凑合，冬天就难熬了，外面刮风下雨，有时一整天一个客人也没有，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浪声，那感觉不像工作，倒像坐牢。镇上的人都走了，他也打算进城去别人的咖啡馆里打工，按月领薪水。鲍尔斯愣住了，在他想象中，这家咖啡馆仿佛一直就立在这里，是这海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忍不住说，可这是你自己的店啊，你舍得放下吗？莫尔海特走到通往海滩的门口，转过身来，语气平静，要是靠自己养不活自己，那就得替别人干活，这不是明摆的事儿吗？在生意好的店里端茶送水，总好过守着一间空荡荡的店饿肚子。他顿了顿，又说，等他存够了钱会回来的。黑暗中看不见对方的表情，鲍尔斯知道自己脸上那丝笑绝不会被察觉。那句老话说得对，城里钱好赚，可一旦进了城，谁还会回来呢？海风灌进来，带着咸味儿，远处防波堤外的浪声忽远忽近，像一声声没有收尾的叹息。咖啡馆是社会的切片，折射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闲适与劳碌之间的角力。保罗·鲍尔斯的这本游记不提供答案，只呈现那些正在消失的瞬间。泡茶的仪式，紧身裤崩裂的市井笑话，全书用不带评判的目光，为即将被冲刷的旧世界留下了温暖的存照。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一个旅人保罗·鲍尔斯游记，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热风说，鲍尔斯寥寥几笔就能让撒哈拉的星空压得人喘不过气，让摩洛哥市井的香料味扑面而来，这才是旅行文学该有的样子。读者永无归途说，读完终于分清旅人与游客的区别，游客有归途，旅人无相根。读者午后的光影说，鲍尔斯从不给异域加浪漫滤镜，只是冷静地记录人与地方的冲突，文化与文化的碰撞。读完他的文字，像坐在丹尼尔的暖阳下发呆，看似什么都没发生，灵魂却已被悄悄地重塑。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东非大裂谷。乘飞机越过浩瀚的印度洋，进入东非大陆的赤道上空，从机窗向下俯视，一条硕大的刀痕就会呈现在你眼前。相信即使你见惯奇情异景，也会惊讶地瞪大眼睛，这就是著名的东非大裂谷。东非大裂谷南起赞比西河的下游谷地，向北延伸到马拉维湖北部，并在此分为东西两条。东面的一条是主裂谷，穿越坦桑尼亚中部的埃亚西湖、纳特隆湖等，经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湖以及埃塞俄比亚高原中部的阿巴亚湖、兹怀湖等，继续向北直抵红海和亚喀巴湾，直至西亚的死海约旦谷地，全长6400多千米。西面的一条经坦甘尼喀湖、基武湖、爱德华湖、艾尔伯特湖等，一直到苏丹境内的白尼罗河，全长1700多公里。东非大裂谷的宽度在几十米到200公里之间，深几百米至2000米，谷壁如刀削斧劈一般。裂谷两侧峭壁悬崖，山峦起伏，犹如高耸的两座墙。据推测，东非大裂谷形成于上新世和更新世，一些地段同时伴随有大规模的火山活动，催生了著名的乞力马扎罗山和肯尼亚山等高大山峰。大裂谷内的博格里亚湖边，间歇泉热气升腾，地热是大裂谷周围国家的一种重要能源，已经得到妥善利用。在我们的头脑里，大峡谷总是和黑暗的断剑深渊以及狭长阴森等词联系在一起，其实不尽然。当你来到东非大裂谷，展现在眼前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远处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着连绵的群峰，近处草原广袤，翠绿的灌木丛散落其间，野草青青，花香阵阵，草原深处的几处湖水波光粼粼，山水之间白云飘荡，裂谷底部平平整整，坦坦荡荡，牧草丰美，林木葱茏，生机盎然。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

0: 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5: 出行讲文明，平安伴我行，骑行时佩戴好头盔，不逆行不抢行，按规定车道行驶，文明出行从点滴进行。

黑色是纺织服装产品中最常见的颜色之一，但是近日网传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一说法提到，穿黑色的内衣得癌症的几率会比较高，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呢？先说结论，想多了，大家别担心。内衣不买黑这种说法的关注点其实是黑色服装的染色安全性问题，包括染色过程所使用的染料是否安全，染色后的色固度性能如何等等。接下来咱们就详细说说，目前纺织行业使用的染料当然也包括黑色染料，主要呢为化学合成染料，该类染料本身没有毒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化学合成染料中有一类染料占比最大，叫做偶氮染料，因其分子结构当中含有偶氮连接苯胺的结构，涉及大多数常用的活性染料、分散染料、直接染料等等，用于多种天然和合成纤维面料的染色和印花。同样，偶氮染料本身无毒，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偶氮染料在人体穿着的过程当中会与人体的代谢产物混合，在一定条件之下发生还原反应，释放出致癌芳香胺类物质。不过大家也可以放心，这部分偶氮染料已经被大部分国家所禁止使用，我国国家强制标准当中也明确规定了禁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在我国市场销售的纺织服装产品必须要符合 GB18401-2010 的规定，而同时这些产品使用的染料也要符合 GB19601-2013 的规定，所以只要是质量合格的服装，无论色彩如何都是安全无害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同样适用以上规定，质量合格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也是安全无害的。那掉色了就说明不安全吗？有消费者反映，有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穿着之后把皮肤都给染黑了。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生产当中水洗不充分导致产品残留的浮色，第二个是产品的色固度不达标，面料在人体汗液的作用下或者皮肤摩擦过程当中，染料转移到了人体皮肤表面。同时，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了五种场景下的染色牢固等级。该标准规定，婴幼儿纺织产品应符合 A 类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B 类要求，非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C 类产品。消费者在购买

0: 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服装产品时，要选择 B 类或者 A 类产品，而婴幼儿纺织产品，比如说小朋友的尿布、内衣、围嘴儿、睡衣、手套、袜子、外衣、帽子、床上用品等等，则都需要选择 A 类产品，可避免色牢度不达标而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尴尬。还有留言说，品质差的面料通常被染成了黑色，以掩盖面料上的瑕疵，这种想法可以说还停留在手工纺织阶段了。目前现代纺织产业当中的面料制造过程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对面料品质的管控水平也已经很高，有的企业已经应用了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实现了面料质量和生产在线监控的成品检验。一卷布从织造到染色完成，每个环节都有质检监测来提高品质，降低瑕疵率。一卷布采用什么织造结构，染什么颜色，都是企业在设计阶段就已经计划好的，而不会发现布织造坏了而挑去染黑色的情况。最后总结一下，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的纺织服装产品，完全可以放心的选择黑色。再说了，黑色还显瘦呢。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1: 老板，多放辣椒。
2: 好嘞。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3: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同行，
3: 永斌，
0: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4: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0: Let's go. 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欢迎来到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3: 嗯哼，我是永斌。
0: 啊，又到了下午十分。
3: 嗯哼，
0: 今天要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3: 聊点什么？我跟你说啊，今天要聊的是啊，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0: 你要聊这么大的吗？
3: 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
0: 不是，
3: 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0: 我的天，你
3: 今天聊中国
0: 重大吃的，今天能说这么大吃的，那中国的方面可太多了。
3: 不是非得说聊中国哈，咱今天是聊啥呢啊？以后我寻思咱每天呢为大家伙推荐一个城市，把这个城市呢简单的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然后同时呢也把这个城市的一些特色以及这个城市的由来，或者是说过段时间可能是有什么想法想要去这个城市去游玩，先行做一个了解。
0: 我还以为你带他去呢，
3: 但是由于资料有限，我决定今天先说德惠。
0: 那你也太有限了，你有限到长春都没到，咱们先说德惠。
3: 先说德惠啊，
0: 那肯定是要来先说德惠了。
3: 那可不。
0: 那其实从我了解到德惠的这一角度来看呢，我知道他原来叫张家湾儿。
3: 叫什么？
0: 张家湾儿。
3: 张家湾儿。
0: 嗯。
3: 哦。
0: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我都不敢说。我现在不在，你质疑我，反正你也不是德惠人，我说错你也不知道。
3: 你说张家湾儿，我也不知道。
0: 对。但你要说再往以前去呢？
3: 嗯。
0: 再过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公元前那时候呢，咱们德惠有没有呢？
3: 你确定是公元前，不是公元后吗？
0: 公元前的时候没有，是吧？
3: 没有，应该是。
0: 哦，
3: 我跟你说啊，德惠是啥时候来的呢？德惠呢，应该说是在清末的时候。
0: 清末。
3: 对，清末的时候啊，按公元纪的话呢，大概应该是1910年左右的时候啊。
0: 1910年。
3: 然后呢，在清朝末期，宣统啊，当时呢是给德惠这块设县了。
0: 设县。
3: 设县，但是呢，设县的时候，当时是取穆德、怀惠这两个乡的伪字命名为德惠。
0: 怪不
2: 德呢？我不知道呢。
3: 你看，你不知道吧？
2: 我就知道穆德怀惠，但我不知道为啥是穆德怀惠。
3: 你不知道这穆德怀惠咋来的？关键是
2: 啊，原来是穆德乡和怀惠乡，
3: 对，
2: 这两个
3: 乡，两
2: 乡，
3: 哎，名字的伟字取名的。
2: 啊、
3: 哦，而且当时呢，咱们德惠的县衙，你猜是知道哪儿？
2: 县衙那肯定在街里呗。
3: 嗯，还真不是。
2: 街里不在街里。
3: 不在街里啊！当时德惠的县衙呢啊，设定在。大房深
2: 哦，
3: 哎，
2: 当时就说这个县衙呢叫永安镇大房深，也就是今天的大房深镇大房深村。
3: 哎，
2: 那我估计那块有没有遗址什么的？
3: 我觉得应该可以有啊，
2: 是不是、
3: 啊？但得说1994年7月6号的时候啊，经国务院批准啊，德惠呢正式的是撤县设市了
2: 啊，94年就变成市了，
3: 他就已经撤了啊，以后德惠不叫县了啊，叫德惠市。
2: 那我小时候总还听德惠县德惠县，其实那时候都已经。不对。
3: 同时呢，在1994年8月18号，德惠市呢啊，由省直辖，就是省管。但是呢，由长春市代管。
2: 长春市代管。
3: 对。哎。
2: 要不现在已经发展成外五县嘛？
3: 哎呀，这高度指定是够用。
2: 说的就是咱们德惠。
3: 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到底德惠下边都包含哪些一些什么乡镇之类的呢？
2: 我能说出几个。
3: 你能说几个？
2: 但是我位置找不准。
3: 找不准。
2: 我除了我的老家渤海之外
3: 啊，
2: 我能找着升阳。
3: 升阳。
2: 没了，就行了。哎，
3: 那你没少找啊。
2: 松花江，松花江。
3: 哎、我能问你个事儿吗？为什么电乐没有声？啊，你推错了吗？啊，有声，
2: 有声声。
3: 好了啊，
2: 松花江。
3: 来啊，我给你捋顺一下啊。德惠下边呢，一共有10个镇。
2: 10个镇，
3: 分别是哪儿呢？分别是大清嘴镇、
2: 大清嘴、
3: 郭家镇、松花江镇、达家沟镇、
2: 达家沟、
3: 大房深镇、
2: 大房
3: 岔路口镇、猪城子镇、渤海镇、天台镇以及。菜园子镇，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些我好像都熟悉，
3: 都熟悉吧？
2: 都熟悉。
3: 那么德惠下边还设有4乡，
2: 4乡
3: 分别是同泰乡、边杠乡、五台乡以及朝阳乡。
2: 哦，4乡。
3: 对，然后德惠下边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4街道，
2: 4街道，
3: 哎，分别是惠发街道、建设街道、胜利街道以及下家店街道。
2: 真的吗？现在就4个街道了？
3: 嗯哼。
2: 我还寻思挺多街道的、哎、
3: 一直不就这几个街道还有吗？
2: 没有什么光明派出所，那不对、
3: 啊、那些不算街道啊。
2: 那说不对了啊，就4个街道。
3: 然后很多人不了解，说德惠到底多大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德惠全市的一个辖区面积啊，大概是3322平方千米。
2: 啊、哦，那挺大的。
3: 总人口呢啊，小90万。
2: 小90万。
3: 哎，小90万。
2: 哦，城区人口90万。
3: 然后实现这个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270亿左右。我、
2: 哎、
3: 跟你说，指定是嘎嘎够用啊。
2: 哎，不太多，哎，
3: 这
2: 谦虚，谦虚啊。那包括还有什么其他？
3: 还有什么其他？那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算是其他，这个算是特色。
2: 什么特色？
3: 德惠大区，
2: 德惠大区，
3: 可能很多的一些外地人哈，通过去了解德惠的时候，并不是先了解的这个城市，先是通过一款白酒，
2: 对，
3: 认识了德惠，
2: 那就是德惠大区啊。
3: 对，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流淌着一条松花江的支流，
2: 哎呦天，
3: 这条支流就叫。饮马河，
2: 饮马河，谢谢你，谢谢你啊。
3: 那么河水滋养出的高粱与小麦啊，在百年时光中沉淀出了一缕独特的酒香，
2: 那就是，
3: 这便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德惠大曲的传奇开篇。
2: 哎呦我天哪，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3: 哎、
2: 因为从我了解的时候，德惠大曲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3: 没有了，
2: 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3: 但是现在这个酒还是有的，有一些库存啥的。好，现在咱们小黄车上架1号链接。
2: 还有一些库存。那除此之外的话，你要说这类我还知道一个，
3: 还知道什么？
2: 就是从我打小就知道，就是德大呀，
3: 德大呀。
2: 那个时候叫德大，人家其实是德惠正大，
3: 德惠正大，
2: 他呢也是说亚洲最大的肉鸡屠宰加工企业，那也是说咱们德惠是全国第一个县级中国绿色食品名城。其实这第一个就含金量还挺大的，
3: 而且现在暂时是唯一，
2: 唯一
3: 食品名城。因为什么呢啊，地级市有很多有这个称号，但是县级市就这一个。
2: 而且呢，依托着松花江水的丰富的资源，这个独特的优势，所以全境咱们德惠全境都是可以种植水稻的土地。 尤其你说在松花江、朝阳、岔路口这几个乡镇，大米加工企业是非常多的，
3: 嗯、
2: 所以总是说德惠有那个有名的米，
3: 有名的米
2: 都在岔路口，一说岔路口的米就好吃，
3: 嗯、
2: 是不是、啊？
3: 确实，
2: 而且咱们德惠生产的东北大米也是远销国内外的，
5: 对，
2: 你都想不到。所以有时候你要出去吃饭的时候，没准他那个包装袋子写着德惠岔路口产，你就说，
3: 可能啊，
2: 而且德惠是远近驰名的。

0: 中国肉鸡之乡
1: 啊、就是，肉鸡之乡，
0: 对，就是咱们说吉林德大有限公司。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嗯，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来德惠呢。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德大的好吃的，哎，记忆犹新呢、啊
1: 嗯。
0: 就是鸡骨架，
1: 鸡骨架，
0: 像乡巴佬那种包装好的那种鸡骨架排，一块钱一个。
1: 嗯，
0: 还有红肠，
1: 你别流口水。
0: 我就记得原来在东风路五道街那块是买市场，有一个一楼有一个平房、
1: 嗯，
0: 进去之后都是架子，干嘛？上面搭着全是熏过的红肠。
1: 哦，
0: 啊，那味道可香了。就是这两个给我印象很深。再就是德大那些杂货。
1: 嗯、哎呀，我就觉得啥呢啊？就是德惠最著名的啊，人不说叫烧烤之都吗、嗯？
0: 对。
1: 哎呀，就这些年经常会听到很多的一些别的城市，比如什么淄博烧烤之类的啊。
0: 嗯、对。
1: 其实我说实话，真不服，
0: 真不服，
1: 不服你就跟德惠烧烤比一比啊、
0: 嗯！
1: 德惠三分熟，德惠烤毛蛋，
0: 对，
1: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你试试看，嘎嘎板正
0: 啊，
1: 贼鱼做啊！
0: 你要说到这，真是，
1: 嗯，
0: 就是德惠烧烤是真出去吃没有咱们这么好吃，
1: 那可
0: 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是用铁签子烤的，
1: 嗯，
0: 你像很多那种木签子烤，它其实并不好吃，我还
1: 而且你要知道啊，就是什么刚才咱们说过了嘛，是不是德惠这个肉鸡，
0: 嗯，
1: 哎，德惠这个鸡本身的一个质量好，
0: 嗯，
1: 同时呢，德惠还有什么？德惠肉牛，
0: 肉牛，
1: 哎，德惠牛的质量也好
0: 啊、哦
1: 哎。
0: 这个我还是真不太知道，
1: 你不知道吧？
0: 我真不知道、
1: 哎。然后德惠就是有了肉鸡，有了肉牛以后，是不是导致这个食材特别优秀啊？
0: 嗯，
1: 食材好了，
0: 嗯，
1: 烧烤就好。
0: 哎，你要说这么也是，
1: 嗯、
0: 特产就这么几个：松花江、大米，
1: 对，
0: 德惠大曲，
1: 嗯哼，
0: 肉牛、烧烤。那其实还有那个郭家的葡萄，
1: 郭家葡萄
0: 啊，这几天正式上市的时候、
1: 嗯、
0: 啊，就是90月份上市的时候啊。
1: 嗯哼，
0: 九十月份好像我们渤海的香瓜就差点意思了，
1: 差点意思。
0: 你要再说一说德惠有什么美景？
1: 嗯，
0: 东正教堂你知道吗？
1: 没去过。
0: 东正教堂它在哪儿？
1: 嗯，
0: 它在站前。我妈，这两个字一出，一下子画面就有了啊！
1: 站前。
0: 它这个地方啊，就在北哈铁路大动脉德惠站南侧近200米处。
1: 嗯，
0: 哎，我现在还是能看见的吧？还是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教堂呢是坐北朝南的。
1: 我是真没去过这块儿。
0: 这个我小的时候见过。
1: 但是饮马河我去过啊、哦。
0: 最近我怎么没有什么印象了呢？
1: 嗯，
0: 饮马河你去过？这个
1: 饮马河我去过。
0: 它是这个这个教堂啊，东正教堂，它是钟楼有4米多高。
1: 嗯。
0: 而且每面呢都是有一种拱式的窗口，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嗯、
0: 这个也是咱们德惠的一个历史。
1: 然后我也听说啥呢啊、
0: 嗯、
1: 听说就是说关于德惠大区这一块儿、啊、哈、
0: 嗯、
1: 也会有很多以前啊留下来的一些遗址啊之类的啊、
0: 嗯、
1: 哎都可以上这参观一下
0: 啊、哦、
1: 而且这个德惠大区哈、啊、我就是细了解一下，我发现真的是很有年代感，很有历史、
0: 嗯、怎么说，
1: 哎，据说当年啊在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有一些这个商队啊、哦、他们将山西汾酒的一个酿造技艺带入了德惠、
0: 嗯、哦，
1: 哎，1917年左右啊、哦，有一些富户在印马河畔啊、哦，有那些就是那个叫地主，
0: 那些叫地主
1: 叫不起，
0: 那些叫不起的，
1: 对那些哈、啊、那些富户哈、啊
0: 嗯，
1: 在印马河畔建起了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扶玉河烧锅。
0: 哦，
1: 哎，
0: 扶玉河烧过，
1: 对，扶玉河烧过啊、
0: 哦。
1: 后期呢，就是说，也开启了一段酿酒的传奇。
0: 哦，
1: 哎，那会儿吧，就德惠处于一个什么地方呢啊？
0: 嗯、
1: 在这个酿酒圈里边哈、啊，有这么几个区分啊。德惠这个叫黄金酿酒带。
0: 黄金酿酒带。
1: 对，你听说过什么？地壳什么的，
0: 我听说过那个赤水河畔黄金酿、嗯、上一个这种这么说的还是茅台呢，
1: 茅台
0: 我记得好像上一个这么说还是茅台。
1: 德惠确实地处于黄金酿酒带、
0: 啊、
1: 四季分明的气候啊，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微生物繁衍啊，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温床、
0: 嗯、
1: 哎，然后咱们这个属于是什么时候？平原地区嘛，对不对、
0: 嗯、
1: 它这个叫做弱碱性的黑盖土、
0: 哦、
1: 孕育出了啊这个淀粉含量超过65%的优质的红高粱
0: 啊，就是用这个高粱来酿酒嘛，
1: 嗯、
0: 对吧？啊，
1: 哎，
0: 反正德惠大曲现在真是有的还能喝到，那其实这么多年有的储存不好也都飞了。
1: 嗯，
0: 你要真想，
1: 你要真有的话，你真得保管好。
0: 嗯，保管好啊。
1: 包括你像1959年啊，
0: 嗯、
1: 德惠大曲啊成为了咱们吉林省首家国营的酒厂。
0: 哇，
1: 想想啊，1959年那会儿那是国营酒厂啊、嗯，而且其传统的一个酿造的技艺被列入了省级非遗名录。 但是真正啊，就是啥呢？真正就是让这个这款酒穿越时空的啊，是所有啊德惠大区匠人。

0: 们对慢的坚持，什么意思？什么是慢呢？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制曲需要90天自然培育，
1: 哦，
0: 发酵要等足足等到120天。
1: 哎呦我天！
0: 连这个窖泥都要用印马河底的淤泥，哦，以及百年老窖泥按配方比例去给它调和。
1: 我知道
0: 为啥德惠大曲这么好，知道了吧？
1: 这属于那种原汤化原食这种感觉啊。
0: 反正差不多啊，哦，
1: 就水得用印马河的水，
0: 嗯，
1: 泥也得用印马河下面的泥。
0: 啊，真是啊！
1: 说的就是德惠大曲。
0: 德惠大曲，
1: 你要说我这边呢，你说那个历史遗迹呢，还有什么呢？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听过。
0: 嗯，
1: 叫做贡江碑。
0: 贡江碑，
1: 哎，就是它是一个碑，在哪儿呢？它在朝阳乡朱家坨子这里。
0: 嗯，
1: 啊，我估计很多朋友老德惠人应该都知道这里哈。它呢是榆树、舒兰、九台、德惠这四个市的交界这么一个地方。
0: 哦，
1: 这个碑的材质你是最喜欢的？
0: 嗯，
1: 汉白玉。
0: 汉白玉，
1: 对，
0: 我的妈，
1: 你不行，
0: 那它一直搁外边放着呢，没保护起来吗？
1: 没保，把你家保护起来。
0: 我觉得喜欢这东西不一定只是我吧。
1: 它呢是这个碑身啊，正面呢，两面都是刻着这种双龙戏珠。
0: 嗯嗯嗯，
1: 它正面还有这种楷书。
0: 楷书
1: 有这个碑文，写了700多个字儿。
0: 你说说700多字，说一遍。
1: 从头说一遍。
0: 你说一遍，说一遍。
1: 啊，铁案千秋，它正面也是。
0: 真说呀，说。
1: 铁案千秋就4个字儿啊。
0: 啊，不是700多字，
1: 大字儿，铁案千秋啊。
0: 铁案千秋，
1: 反正就是有刻的一些牡丹的花纹图案啊。
0: 嗯，
1: 这个地方哈，碑身外面也是用这种青砖给它砌成的一个拱形的，有一个碑方。
0: 嗯，
1: 这个地方在朱家坨子，所以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哈。
0: 嗯，
1: 哎，是汉白玉碑，高不是很高，大约就是1米高，
0: 一米高
1: 是不太高是吧？啊，
0: 不是，那么大块玉也行了。
1: 那也，
0: 那玉还要多大呀？
1: 够用了，是不是？
0: 那我跟你说，就那玉都够搭多少个桌子的？
1: 够搭多少个？还有我们德惠有一个什么地方的水库？
0: 有什么？有水库。
1: 那这两年其实它不怎么好了，叫高橙子水库。
0: 高橙子水库，啊，这我
1: 听
0: 说
1: 过，是吧？啊，
0: 嗯，听说过。
1: 那等你来到德惠的时候，它就已经
0: 我给整不好了。
1: 你俩背着有点犯冲，可能啊。它是属于呢，咱们德惠市境内的松花江2级支流朝阳宫中游。
0: 哦，
1: 它呢在这个和咱们榆树林子村交界的一个丘陵地带，反正这个位置我还知道，
0: 嗯，
1: 开车也得开个20分钟左右，
0: 嗯，
1: 什么的啊。
0: 嗯嗯嗯，
1: 距德惠市就30公里。
0: 就你说了这些地方以后哈，啊，最后我得分享一下啥呢？
1: 嗯，
0: 那就是德惠的美食。哦，
1: 美食啊，
0: 我跟你说，你说到德惠美食的时候，
1: 嗯，
0: 不得不提的就是啥，
1: 嗯，
0: 烤毛蛋。
1: 烤毛蛋，
0: 但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哈。啊，嗯，就是啥，烤毛蛋，你认为的烤毛蛋那都是论个卖的，
1: 对啊，
0: 但实际上在德惠的烤毛蛋
1: 啊，
0: 那是一道菜。哎，为啥呢啊？你以前买烤毛蛋，那不一个一个的吗？给我来两个，
1: 哎，
0: 来三个，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但德惠烤毛蛋可不是，嗯，咱是论份儿，
1: 论份儿。
0: 哎，因为德惠烤毛蛋主要是由什么呢？由包菜、
1: 嗯、
0: 毛蛋、实蛋，
1: 嗯，
0: 再加入不同的一些秘制的酱料炒成的一道美食。
1: 哎，就最开始
0: 啊，
1: 烤毛蛋呢，烤实蛋那个时候只有，实蛋、
0: 实蛋、
1: 包菜、
0: 包菜。
1: 大葱，
0: 大葱差不多，
1: 就这仨样，
0: 哎，
1: 就是最基础的。
0: 不对，
1: 早些年
0: 还有尖椒，
1: 尖椒，啊，现在呢发展到有加金针菇的，
0: 嗯，
1: 还有加那个什么干豆腐的，
0: 干豆腐的，
1: 然后香
0: 肠，还有加鱼丸的，香肠的，对，这些都有。哎，人家讲究的啥呢？德惠烤毛蛋讲究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毛蛋火爆干香，
1: 对，
0: 然后呢配菜锁汁儿啊，爽口。
1: 哎呦天，
0: 哎，就是你这一道菜，你想想里边荤素搭配啥都有，
1: 嗯，
0: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
1: 哎呦天，
0: 嘎嘎板子上，啊。
1: 你要这么说，我也觉得挺好吃啊。嗯，
0: 同时呢，你要知道。知道哈，这是毛蛋呢，它其实哈，就是不要像别人想的，那毛蛋那玩意儿能健康吗？
1: 哎，
0: 那玩意儿能吃吗？
1: 它都比鸡蛋有营养。
0: 很多人对于毛蛋总是说得有这个质疑哈，
1: 嗯，
0: 其实毛蛋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发育而未孵化的鸡雏。
1: 嗯，
0: 哎，在其处于发育过程当中，未接触到外界食物哈，
1: 嗯，
0: 所以说就它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1: 这种，哦，而且现在有分那种半毛、
0: 嗯、
1: 全毛。其实在最开始，咱们就吃那种全毛，
0: 全毛的，
1: 就是那个小鸡头啊、鸡爪啥都发育的可好了。
0: 大家伙不要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顾虑。
1: 嗯，
0: 毛蛋啊，它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1: 嗯，
0: 营养成分啊，这是相当高了啊。啊，就是这么说吧，毛蛋的一个鲜嫩，
1: 嗯，
0: 远胜过于任何可食用的一些鸟类，
1: 嗯，
0: 而且在经过这种干煸之后，更是达到了每一根骨头都是很酥软可口的地步。
1: 那就是它必须得自己烤，
0: 嗯，
1: 它要跟时代一起烤不行。哎，
0: 同时很多人可能没见过啊，
1: 我厨子呢？
0: 那一样，那也非常健康。
1: 是不是就是还没有
0: 也是
1: 这毛蛋长得快的那个原始的状态？
0: 而且很多。

0: 一个铁板，比整块铁板更加具备通风透气的作用，
1: 哎，对对对，
0: 能够使我们毛蛋包菜多余的汁水
1: 对对
0: 快速蒸发，
1: 对，
0: 有了这种设计才能让烤毛蛋达到快速焦香的口感。
1: 哎呦我天，
0: 哎呀我跟你说，
1: 你这个说的是肯定对呀。
0: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什么呢，告诉你们的都是知识，不告诉你们的都是秘密。
1: 所以今天呢也是和大家说了很多德惠的特色，包括咱们德惠美食名城的由来，从清朝开始穆德怀惠又是怎么来的，德惠大区、松花江畔、饮马河，以及我刚刚说高城的水库等等啊，有没有唤起一点你对德惠那些老德惠人的那些想法、啊、
0: 如果说你想来德惠尝试一下砸地摊的话、那么我建议呢还是夏天来、夏天来你能体验到砸地摊的快感。
1: 现在
0: 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时间不是很充裕，我只能是冬天来、也没毛病。我告诉你啊、现在就是咱们这个毛蛋烤毛蛋啥的啊、也都搬进这个门市房里边，咱就是冬天也能吃着啊、
1: 总之呢，这个德惠烤毛蛋属于一大特色，外地真的有朋友不断的去来品尝，
0: 那真是、
1: 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天分享的是咱们的老嘎德惠市啊。

0: 大家好，我是歌手王。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室。

0: 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喂，哦，闺女啊。
4: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四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5: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6: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 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海草，海草，浪花里。
7: 缤纷生活，
6: 欢乐同行，
7: 永斌
6: 欢欢
7: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6: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8: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t?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t?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6: Hi.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9: 欢乐同行，
6: 我是欢欢，
9: 哎，我是永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
9: 嗯，
6: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9: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6: 啥事儿啊？
9: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6: 啥？
9: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6: 万物皆可战，
9: 对，
6: 战啥？战
9: 战大将，
6: 战大将。
9: 哎，
6: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9: 嗯，
6: 我家有菜园子，
9: 你家菜园
6: 子，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9: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6: 咋说？
9: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6: 咋说？
9: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6: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9: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反正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6: 我不知道
9: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6: 现在讲究这个，
9: 那可不。
6: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9: 那真是，
6: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9: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6: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9: 都有。
6: 没了再说，
9: 还有小白菜，
6: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9: 丰富了。
6: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9: 对，
6: 萝卜就分好几种。
9: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6: 萝卜干，
9: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6: 哎，
9: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6: 毛葱啊，
9: 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6: 小根蒜，
9: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6: 我就起立鼓掌了。
9: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6: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9: 哎，那可真是。
6: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9: 大酱
6: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
9: 鸡
6: 蛋酱、
9: 嗯，辣椒酱、
10: 辣椒酱、
9: 蘑菇肉酱、
10: 蘑菇肉酱，
9: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10: 香气哎，
9: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10: 哎，

0: 太多了、
1: 哎、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
0: 嗯、
1: 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1: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1: 哎，
0: 比如说
1: 以前我们单点哈、啊、那个叫啥、
0: 嗯、
1: 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啊、
1: 但是你会发现
0: 嗯
1: 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
0: 嗯、
1: 里边既有蘸酱菜
0: 嗯
1: 又有熏酱，
0: 嗯，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1: 哎、老专业，
0: 要荤素搭配。
1: 嗯，
0: 就包括咱东北哈、啊，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1: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
1: 嗯，
0: 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1: 嗯、
0: 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
1: 嗯、
0: 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1: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1: 对，
0: 种类太多了。
1: 然后你再说酱啊，
0: 嗯，
1: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0: 嗯，
1: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0: 咋说呢？
1: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
0: 嗯，
1: 我们可以魔改，
0: 嗯，改
1: 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
1: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
0: 哦、
1: 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嗯？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0: 辣酱
1: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1: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1: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1: 到最后，
0: 嗯，
1: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0: 酱门。
1: 然后这些酱门啊，
0: 是挺酱的，
1: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1: 还得是鸡蛋酱。
0: 嗯、
1: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1: 总之吧，就是啥呢？嗯、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
0: 嗯，
1: 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1: 嗯、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1: 嗯，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0: 哦、
1: 来吃块黄瓜、
0: 哦、
1: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1: 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1: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
0: 嗯、
1: 说明他成熟了，
0: 成熟了，
1: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1: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
1: 嗯，
0: 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1: 哎、
0: 那如果
1: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
0: 嗯、
1: 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1: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酱菜，
1: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1: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1: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哎、啊，
1: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
1: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0: 嗯、
1: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行，浑身长满耳朵，
1: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手写，
1: 嗯，
0: 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1: 哎
0: 哎，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1: 我跟你分享啊、
0: 嗯，
1: 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
0: 嗯，
1: 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1: 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
1: 耳朵，
0: 肉嗯、
1: 包括还有猪蹄儿、
0: 猪蹄儿，
1: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
0: 哎，
1: 哎猪尾巴，
0: 哎，猪尾巴好吃。是，
1: 那可不，还有什么？
0: 嗯，
1: 酱牛肉，
0: 酱牛肉，
1: 还有牛蹄筋儿。
0: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1: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0: 嗯，确实。
1: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
0: 嗯，
1: 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0: 嗯，
1: 把它们一合并、
0: 嗯，
1: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
0: 嗯、
1: 能吃饱、
0: 哎，
1: 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1: 嗯，
0: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1: 嗯，扒鸡
0: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1: 嗯，
0: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1: 刚出锅的，
0: 哎呀，老香了，
1: 那真是
0: 特别烂乎、
1: 嗯，
0: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1: 嗯，
0: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1: 嗯哼，
0: 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1: 嗯，
0: 我们吃扒。 鸡。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1: 鸡
0: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1: 蛋包。
0: 哎，蛋包好吃，
1: 好吃，
0: 那玩意儿好吃，
1: 好吃
0: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1: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0: 素的有，
1: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0: 可以，
1: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0: 煮汤
1: 炖豆腐
0: 啊？炖豆腐，
1: 炖冻豆腐。
0: 豆腐
1: 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1: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1: 是不是专业？
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儿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1: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是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1: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0: 肥肉少，是
1: 相对淡一些。
0: 哦，
1: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1: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1: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哎，很大。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1: 哎，然后4店不，先说4店。
0: 4店为啥先说4店？
1: 4店，你说。
0: 4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好，我现在说3店。
0: 3店、
1: 3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哎、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
1: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这开的店儿哈、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故事会，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妈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0: 可以，
1: 嘎嘎板子啊、那你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那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干巴的啊，
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才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0: 一人就得8瓶。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1: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1: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 八畅饮套餐，
0: 嗯
1: ，U 八畅饮套餐是20瓶 U 八啊、而且呢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0: 还有
1: 瓜子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0: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3升，3升什么概念？6瓶 大瓶啤酒的量啊，
0: 哦，
1: 三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1: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0: 鸡尾卷，
1: 再给你配上四个酒杯。
0: 啊，
1: 再给你
0: 酒杯，
1: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可以了。
1: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1: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0: 嗯，
1: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0: 嗯，
1: 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1: 还有一个谁家？
0: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
1: 啊，
0: 味好美蛋糕店。嗯，我乐意吃的甜品，
1: 嗯，
0: 着重推荐
1: 味好美，
0: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
1: 嗯，
0: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
1: 嗯，
0: 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你去吃炸鸡了？
0: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啊，就是鸡排，
0: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1: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0: 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0: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1: 口味的沙拉酱。那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0: 汉堡啊，
1: 有没
0: 有
1: 可能？
0: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1: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1: 火鸡面，
0: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1: 哦。
0: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1: 哦，干巴的火鸡面，
0: 嗯，对。
1: 那吃上一口以后。
0: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1: 那可能就是
0: 就点
1: 快乐加倍。
0: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1: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0: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
1: 嗯哼，
0: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1: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0: 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1: 曲奇饼干、猫耳朵、
0: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1: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好
0: 美
1: 都有。
0: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1: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0: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1: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0: 是
1: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0: 是
1: 千层蛋糕啊，
0: 是
1: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0: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1: 甜品哈，
0: 哎，
1: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0: 好吃，
1: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动物奶油
1: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0: 是，
1: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0: 哎，
1: 还有就是
0: 说
1: 小
0: 这说我就馋了，
1: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比如说像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0: 包括咱们有西点、终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1: 摆台，对，
0: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1: 都流行
0: 是吧？
1: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1: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0: 嗯，
1: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0: 是
1: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0: 店
1: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 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0: 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0: 这点很重要
1: 啊，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

0: 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1: 没地方放，
0: 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没有
0: 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3: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4: 第47集。
5: 他颤抖着起身，连滚带爬地向门外跑去。见到他出了门后，我和老易也便没有什么顾忌了。老易也不含糊，关键的时刻很少掉链子。只见他表情严肃地把小蓝灯拿在了左手，而右手则不停地掐算着。我知道他这是在算现在的时间、环境和方位，好为使用奇门之术而做准备。而我就更不含糊了，虽然窗户那大姐长得确实很恶心人，但是哥们儿，我这种场面已经见过很多次了。刚开始时那猛然的惊吓过后，我马上稳定了心神。那窗外的死人头见谢志鹏已经跑出了屋子，他怪笑着几声之后便向屋子里飞来。来得好，我心中大喜，就发愁你不进来的。看你这跟大头儿子似的大脑袋，穿过窗户的时候必定会刮上哥们儿的甲午玉清破煞符。哥们儿，我等的就是这一刻，看我一符把你飙到地府里去找你的小头爸爸团圆去。见他已经接触到了窗户，于是我也不再犹豫，马上右手结了个剑指，大喊一声：急急如律令。那张符在那大头女鬼的头上猛然被引发了，我心中是一阵的得意。从声音上来判断，我觉得这符是我至今为止效力最大的一张，正中他的鬼门。他这要是不死，我就跟他姓。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确实是一件我平时怎么想也想不到的事，这么形容也许还不恰当，这简直就是我在梦里都不敢想象的事。只见那张甲午玉清破煞符变得焦黑了以后，那女鬼用支棱出的长舌头往自己额头上一舔，便把那符给舔掉了。她竟然连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他怎么可能没有事儿呢？那可是甲午玉清破煞符啊，那可是哥们儿我最猛的符啊。想想我之前用这符对付过的妖邪也有好几个了，而且每一次用都能对他们造成巨大的伤害，为啥这次打在这死人头的光脑瓜子上他却没事儿呢？我忽然感到很害怕，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觉得后背冷飕飕的。要知道如果这符对他没用的话，那么我在他的眼里那可只算是案板上的瘦肉了。他舔掉了符后已经飘进了屋里，望着我俩发出了诡异的笑声，仿佛正嘲笑着我俩的自不量力。我咽了口唾沫，不行，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坐以待毙。我一边大声地喊：
6: 老易，你还没喊吗？这东西太邪门了，我的符对他起不了作用啊。
5: 易星星此时正紧闭着双眼，表情凝重地快速地搓着右手手指。他听到我说的话后没有理我，反而搓手指的动作更快了，然后他猛然地睁开眼睛：
7: 成了，看我的。
5: 而这时那女鬼头已经向我扑了过来，我慌忙地从挎包之中的夹层内拿出了一张丁乙巨星护体符，大声一喊：
6: 急急如律令。
5: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再次的戏剧化， 我那百试百灵的丁乙巨青护体符在那女鬼的长舌头下竟然形同虚设，只见她那恶心的长舌头猛然地缠住了我的脖子了。靠，这种被掐脖子的感觉怎么就这么熟悉呀、啊、我都快哭出来了。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啊、不带这么玩的吧？三清符咒中的符咒竟然对这个不知是啥的死人脑袋一点用都没有。我发誓，祖师爷灵宝道尊要是看到了这一幕后都会流血泪的。但是现在已经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了，眼见着扑街就在眼前的时候，身旁的易星星忽然跑了过来，他用手指沾了一点小蓝灯中的灯油，然后把那盏灯油又弹到了那女鬼的大头上。我还以为他还能有什么手段呢，哪知道他做完了这一系列的动作之后竟然飞速地跑到了一个办公桌的上面。我边用力地扯着那个紧缠着我脖子的舌头，边吃力地骂道：
6: 老易，你跑啥呀？快点救我呀！
5: 老易在桌子上对我喊道：
4: 马上，我算出来了，现在这个时间的离位就在这儿，你坚持住。
5: 只见他左手持灯，右手摆出了一个怎么看怎么像手抽筋的造型，然后大喝一声：
4: 丙七属火，火木虚，此时诸事不拘为，临兵斗者皆列阵前行，开开开！
5: 看来他终于使出了奇门术了。可是悲剧的是，他喊完后竟然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那舌头依然紧紧地缠着我的脖子，我感觉到已经缺氧了，要不是一直双手用力地拉着的话，恐怕脖子就被勒断了。老易愣住了，他在桌子上着急地大喊道：
4: 不可能啊，火呢？火呢？
5: 这里提一嘴，那件事过后，我向老易问到了他这招到底是什么。原来这是奇门阵法中的一个，名为离火墓葬之阵。离为火，通过算出布阵时的离位，再以灯油为引，即可让身中此术的妖邪受到业火的焚烧。可是这所谓的离火墓葬用在这位大姐的身上竟然也一点用都没有。可我当时哪知道她用的是啥呀。
6: 老易，火个屁呀、啊！快来救我。
5: 老易虽然也受到了招数失灵的打击，但是好在他马上回过神来，于是他飞身跳下桌子跑到了我身边，和我一起扯着那条黏糊糊的舌头。我见那舌头稍微松了一点后，我连忙从挎包之中把所有的符都抓了出来，然后都贴在了那个正缠在我脖子上的舌头上。老子就不相信十多张不同的符加在一起也对你无效，于是我大喊道：
6: 齐齐如律令，齐齐如律令！
5: 一连喊了十几声，只听那些符连续响了好几声后，我脖子上那恶心的舌头终于松开了，也顾不上脖子上全是恶心的粘液了。我马上拉着老易后退了几步，那女鬼头受了我十多张符后竟然没有什么事儿。只见他把舌头抖了抖，那些符便全部化成了黑灰了。我心里苦笑着，妈的，这次难道真挂了吗？于是我问老易：
8: 老易，今晚咱们是没辙了，赢是不可能的了，你有没有什么能让咱们跑路的招数啊？
5: 老易此时受到的惊吓不比我少，只见他颤抖着说：
9: 有，我刚才算出了遁位，可以让他看不见咱们，但是千万不能喘气，要不就破了。
5: 眼见着那女鬼头又要向我俩扑了过来，哪还容我俩细想啊？于是我慌忙地对她点了一下头：
8: 怎么，先保住小命再说。
5: 在那女鬼扑向我俩的同时，老易拉着我快速地跑到了门外，再跑了几步后便停住了。只见他把小蓝灯放在了地上后，忽然一把从后面抱住了我，要我听他的，不要喘气。你想象一下，两个大男人紧贴着身体紧紧地抱在一起会是什么感觉。 当时我的鸡皮疙瘩又起来了。可是我知道，这大概就是奇门遁甲中的一种遁法。于是我强忍着恶心，由他紧紧地抱着我，左转了一圈，右转了一圈后，他轻喝了一声：“
9: 开！”
5: 就在他刚刚说出“开”字的时候，那个没下巴的女鬼头就已经飞了过来。他在离我俩不到一米的地方停下了，而此时的我憋住了呼吸，只能听见自己那砰砰的心跳声。走廊里的白炽灯好像是坏掉了一样，抽筋样的闪烁着。那个硕大的女鬼头此刻离我俩的距离只有三四步那么远了。老易在我的后面哆哆嗦嗦地抱着我，这是我第一次被男人抱得这么紧。后背上传来了老易的心跳声，和我的心跳差不多，跟车子上了高速一样的蹦到了100多迈了。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我心中不停地默念道，心想着，大姐，你快走吧，自己走就行了，可千万别把我俩也带走啊。好在三清书中的攻击方式虽然对他无效，但是老易的遁甲之术却起了作用。只见他此刻就在眼前，却没有看见我俩，正在那儿四处地寻找着我俩的踪影。见到他看不穿我俩的遁形后，我便又有了希望了。想不到我和老易这两个三清书的传人，竟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让脏东西连续欺负了2次。上次那个还好说一些，毕竟人家是鬼差，说出去也不丢人。可是这一次，我俩竟然让一个像大头儿子似的死鬼给逼到了这种地步。灵宝道尊和元始天尊两位祖师爷，如果在天有灵的话，看见他的传人现在这般模样，保证都会泪流满面的。但是现在可不是顾忌什么面子的时候，要知道哥们儿我本来就是没皮没脸的人，现在保命要紧。我抬起双手紧紧地捂着鼻子和嘴，生怕透出了一丝气息。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潜水员是那么的痛苦。已经快3分钟了，我感觉到脑袋都快憋大了。转头看了眼易欣欣，这厮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只见他的脸色跟紫茄子似的，腮帮子鼓得高高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又过了大概1分钟，他竟然还没走。我感觉到我肚子里有一股气通过气管最后顶到了鼻子。老天爷呀，你整死我算了，这种慢慢窒息的感觉怎么就这么恶心呢？我感觉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连膀胱都要憋炸了。我真不行了，如果就这么被憋死的话，还不如豁出去去跟他大干一仗。我转身望着老易，此时的他已经快要吐沫子了。我见不能就这么躲下去了，于是我跟他使了个眼神，也不知道他是看懂还是没有，对我边摇头边用力地抱着我。忽然他用下巴指了指那死鬼头，我转眼望去，哦，老天保佑我，他终于不再纠结我俩的去向了。只见他边诡异地笑着，边向楼下飞去了，眼睁睁地望着他飘下了楼梯。老易马上就松开了我，我俩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仿佛没有喘过气似的。
9: 妈的，那到底是啥呀？为啥咱俩的本事对他都不起作用呢？
5: 我上哪知道去呀？不过现在可不是想这件事的时候了，我得快点给谢志鹏打个电话呀，让他快点跑，要不然必死无疑。现在的我们也只能做战略性的撤退了。 先把小命保住再说。

0: 别的吧。今天是十三，还有两天就十五了，到时候问问九叔见过这种东西没有。
1: 老爷，你先进屋，把屋子里简单的收拾一下，把用过的符都收好了。
0: 我拿出了手机，拨通了谢志鹏的电话，他把电话接了起来，听到是我，便十分焦急地问我：“
2: 怎么样了？你们除掉了他没有？
1: 你现在在哪儿呢？快跑，跑出这楼，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2: 啊，我现在和那些保安在一起呢，正在二号电梯里往一楼去呢。啊，已经到了，我这就……
0: 电话的那边，他说到这儿忽然就停住了。然后电话中忽然传来了他的笑声，听上去是那么的诡异。正当我纳闷他为什么要笑的时候，电话里忽然传来了好几个人的尖叫声，我心中猛然一沉，完了，出事了。我连忙挂断了电话，跟老易说道：“
1: 老易，完了，恐怕谢志鹏有危险了，咱们俩快走，上一楼。”
0: 此时的我俩也管不上什么了，忙向一楼跑去。当我俩气喘吁吁地跑到了一楼的时候，只见那些保安面如铁青地迎面跑来了。我忙问他们为啥要跑，他们见到我俩后马上恐惧地大叫：“
3: 哎呀，出人命了，出人命了！”
0: 马上和易星星一起向电梯那边跑去。等我和老易跑到地方的时候，我俩都傻了眼，只见那二号电梯的门没有关上，而是反复的一开一合的，夹着一只沾满了鲜血的手，那好像是谢志鹏的手啊。我俩慌忙地走近，顿时心中一凉，只见谢志鹏躺在了电梯之中，上半身全是鲜血，眼睛瞪得大大的，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迹象，但是他的表情却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嘴角上翘，但是他的下巴连同着小半边脸已经被硬生生地扯了下来，只剩下一个血肉模糊的大肉洞了。他的舌头扭曲地伸出了很长，由于他的左手伸到了电梯外，所以电梯的门始终关不上，一下一下地夹着他，而他的右手处一个用血写出的五字出现在那里，触目惊心。我们来晚了，我俩是真的头一次见到这么诡异的死法，一股血腥之气传了过来，让我产生了一种想呕吐的感觉，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就跑到了旁边吐了起来。我把胃里的那些没有消化掉的食物都吐了出来，吐着吐着，眼泪不知道怎么的也开始在眼圈里转悠。老易走了过来，拍着我的后背：“对不起了，谢志鹏，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救你。”过了一会儿后，救护车和警察都来了，谢志鹏被拉走，我俩和那些保安被带到了派出所里做笔录。其实由于那电梯中有摄像头，所以这个笔录也只是象征性的做了一下。我和易欣欣就说我俩是他的朋友，今天来陪他值班的，折腾了一晚上，我俩便和那些保安都被放了出来。保安大哥，电梯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呀？这大活人怎么就死了？只见他们好像现在都没有缓过神来，在我和易星星反复的追问下，他们便支支吾吾的把昨晚电梯之中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俩。
4: 昨晚电梯到了一楼之后，电梯门不知道怎么的没有打开，谢志鹏本来正在打电话，不知道怎么了，他忽然傻笑了起来，正当我们奇怪他为啥要笑的时候，就看见谢志鹏猛然抬起了右手伸进了嘴里，一把就将自己的舌头给拽了出来。 当时血就从他的嘴里给喷了出来。

0: 我们怎么见过这么恶心的事情，于是就叫了起来。
1: 然后呢？
0: 他满嘴都是血，竟然又对着我们笑了一下，再把手机一扔，然后把两只手伸到了嘴里，抓着下边的牙齿用力地往下拽着。
2: 喂，哦，闺女啊。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4: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5: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

0: 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笑。

七月十五，香山英雄泪。双方是剑拔弩张。什么叫擂台呀？这就是变相的战场。没等着开擂呢，火药味十足。那雪滴子能有三四百号，里边还夹杂着不少的高人。中心核心的人物就是张明志、赵明真、米小鬼、陆恒，众星捧月一般到擂台前下马，上了台子奔台后休息。佟林他们看得清清楚楚的。今天到擂台上坐镇的是哪位？正是神力王达摩苏。这老头子领着100名卫队浩浩荡荡开进擂台里边，来到这下马，升坐观看台。老家伙心里头恨佟林都恨得冰冰的，心说佟林呐，前者你把我抓了俘虏，拿我当了人质，我好悬没死。到现在呀，我这个惊吓劲儿还没过去呢，晚上睡不着觉。今天我要亲眼目睹你佟林怎么死，只要你死了，哪怕我也咽了这口气，我也就闭上眼睛了。他们心里都这么想的。按现在钟表说，到了正当午时，擂台开始。上场帘啪嗒一挑，米小鬼陆恒晃着个大脑袋从里边出来了，可他成主角了。来到台口，先往四外看了一看，哎呦，底下那个人人山人海，连点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满山坡全是人。陆恒看了一看，一抱拳，父老乡亲们，打一拳踢一腿武林界的子弟老师，我的亲朋好友，各方的来宾，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姓陆，叫陆恒，江湖上给我送了个绰号叫泥小鬼，我是四川建州人。在擂台没开始之前，我先向众位宣布几件事。此次香山立擂，乃是奉了皇王圣旨，官准立擂，这可不属于厮打斗殴啊！您可听明白了？为什么要立这座擂台呢？大家都知道，老主康熙佛爷验了驾，新君雍正帝登基，现在换了皇上了。当今雍正圣主非常爱惜人才，在大内决定文科武科都要增加。为什么呢？要积极的选拔人才。咱们这座擂台属于五科，就跟五科场差不多少。来了这么多的人，这太好了，恐怕练武的人绝不在少数。你要登台比武，不让你白登台。我当众宣布啊，打胜一阵者愿意当官，我们欢迎。皇上马上加封你守备之职，打胜两仗者愿意当官的，加封你游击将军；连胜三仗者，加封你副将之职，
有特殊能耐的加封总兵官，说我不乐意当官，不乐意当官也行，给你重赏，要房子要地要买卖都可以作为交换条件，希望各位踊跃参加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是开天辟地难得的好机遇。人这一生贵在机遇啊，这是皇上的赏赐，我主的英明。但是咱还得说清楚了，擂台就是战场，你别官迷心窍，净做发财升官的美梦了，你也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只要你登上台标明挂号之后，那如果要出了事情，胳膊断腿折算你倒霉，被人家对方给打死了怨你命短，你也别怨天，你也别恨地，怨你自己没那能耐，国家一概不负责任，不管是谁，这一条咱必须得强调，你们大家可千万听清楚啊，说家属跑到这儿来闹来了，哭哭喊喊，一概不管。因此奉劝各位，别想那好事，也得想想另一方面不好的地方。当然了，我相信咱们大家不傻不捏，阴天下雨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饭大概能有数。我的话就讲说完了。陆恒说到这儿转身刚要走，台底下嗷嗷一嗓子，飞身跳成一人来，哎，陆恒，你等等等等。陆恒转身一看，上来干巴巴的一个小老头，这老头宽脑门子，挖口脸儿，一对蓝眼珠，大鹰钩鼻子，菱角口，和下一步花白的虚然，那小辫儿啊，也不叫小辫儿了，掉没了，都就剩那么几十根头发拢在一块儿，拿红线绳拴着。这老者周身上下一身元青色的衣服，手中拎着锃明刷亮五斤的铁条，说话的声音嘎嘎的，声音洪亮，耳目如灯。陆恒一看认识，北京牛街大清真寺的老筛嗨金元，金老剑客。这个金元咱不止一次说过，这老头心地良善，脸酸，你可别伤着他，你伤着他一翻脸六亲不认，心还黑，手还狠，但是这老头你要教透了，没有那么好的。前者有一段书大概您还能记得，他把佟林叫到大清真寺，让佟林练练柳叶摸身棉丝掌，结果佟林当场现役，练完了老筛还

金元是冷嘲热讽，说佟林这能耐拿不出手去，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你练的这玩意儿不就是我们回教之中的弹腿吗？偷梁换柱，你老师投机取巧，改了个名了，什么柳叶魔神棉丝掌，你别唬人了。把佟林损的那心呢，从脑瓜顶凉到脚底板，窝在那儿动不了地方。后来何道元、尚道明两位道爷赶到了，这话听得真真的，两位道爷指着金元的鼻子问，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不叫八卦柳叶魔神棉丝掌，怎么叫弹腿，你给我解释清楚。为这事闹翻了啊，曾经还动过手，可之后呢言归于好。老筛和金元心里的内疚，拿着不是当理说，其实他什么根据也没有，他讽刺佟林，他觉得佟林不配，结果说了几句过头的话。过后了，哎呀，老筛还总觉着欠佟林的。你看人家是个晚辈，佟林什么都没说，见着自己是毕恭毕敬。金元心说，你看这孩子跟我比较起来比我胜强万倍，人家有容人之量，哪有我这大辈儿的。打那之后跟佟林的关系是越处越近。在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老筛和金元登台献艺保护佟林。你看佟林有老师，有师伯，有师叔，要比较而言，金老筛还比佟林的师叔、师父、师伯都要胜强这三成。这老头心就这么热，放下远的咱说近的。现在佟林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的佟林蒸蒸日上，那还了得吗？那会儿跟佟林好的人不算数，现在佟林的处境一落千丈，从打33层天掉到18层地狱了，人单势孤，属于朝廷的要犯。凡是跟佟林沾边挂拐的都要担着多大的风险，换句话说冒着生命的危险，弄不好脑袋掉了全家都得搭手，人们都退避三舍呀。老筛和金元则不然，你不困难吗？困难才拉一把呢，困难才见真情呢。我欠佟林的，我得补上。怎么补？别人不敢靠前，我靠前；别人怕，我不怕。替佟林拔号。那么换句话说，就等于跟皇上作对。那得担多大的风险，下多大的决心。这老头头一个跳到擂台上来，点手把泥小鬼陆恒给叫回来了。那这俩人个儿都差不多少，都那么干巴巴的瘦，就是陆恒的脑袋啊比金筛还稍微大着两圈。陆恒冷笑了一声，啊，我咱们谁呢，金老筛有话请讲吧。哎，陆恒，刚才你说那番话我没听明白。哦，我哪儿没说清楚，请老筛还明示，你说吧。好，那我说了啊，刚才我听你说什么，7月15立的这座擂台不是为旁的，说皇上圣明打算开科取士，这就是变相的武科场，国家呢要招揽人才，是你讲的不？啊，是我说的。我大概不那么回事吧，据我所知立这座擂跟你讲的那毫无关系。
这座擂台就是以佟麟为首的英雄好汉跟你们这帮学弟子分上下论高低，不是为了解决这事儿。我明白了，你打算欺骗天下的英雄，你打算糊弄大伙儿，不如我就把盖儿给你掀开就得了。老筛和金元说的这提高了嗓音，向天下来观擂的人当众宣布。哎呦，他这声音呢脆快极了，回民的嗓子就是好，又高又亮又打远。金老山还说了，各位别听陆恒的，他那叫骗人，鬼话连篇。立这座擂的宗旨不是什么开科取士，是解决我们两方面的争端。什么争端？佟麟在三天之内如果战胜了他们这些学弟子，当今皇上雍正脱袍让位。相反的，以佟麟为首的英雄好汉打了败仗，佟麟认罪伏法，该什么罪领什么罪，是解决这事儿。大伙儿可听透啊，要跟你们没关系的千万别登台，要登台你们是吃亏上当。我说完了。哎呀，这些学弟子在后台呀，聊着上场帘下场帘往前台看着，张明志赵明真手捻虚然瞪着三角眼。哼，金元呢，你活腻歪了，你就冲你这几句话你就想反对当今的皇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藐视圣上，就犯下了不赦之罪，我等势必杀之。他们这帮人在后台是这么想的，可老筛还不顾及这些啊，登台就不怕，怕就不登台。等说完之后转身点手换陆恒，来吧，我说完了，咱们干脆捞干的。三天的时间转瞬即逝，咱得争取时间，今天我会会你，你小鬼究竟有多高的本领。是吗？金元呐，哎，行，为朋友两肋插刀，佟麟能有你这样的朋友我都替他高兴，你是真卖力气。好吧，不管你怎么说，是开科取士也罢，解决两方面的争端也好，总而言之这是擂台，这是玩命的地方。你想跟我陆恒比比啊，我偏不跟你比。金元呢，什么原因你知道不？你不配跟我陆恒动手。别看你咋呼，你觉得你挺了不起，你要跟我姓陆的比在一块，你差的太多了。这么办行不行？你先把火气消一消，你先下去等等，你叫佟麟上来。别看佟麟没有你的辈分高，也可能佟麟没你的武艺强，但是佟麟比你的名头大的多的多呀。我会的是佟麟呢，我会的不是你金元，你充其量是个打旗儿的而已，你是个跑龙套的。这么大的年纪了，我真要把你打死在擂台上也可惜了的。我说金元呐，我让你多活一会儿，你下台怎么样？少说废话吧你。金元站起了，把五斤的铁条一晃，挂着风声奔倪小鬼陆恒顶梁便击。

郭立增来得好，身形往旁边一闪，铁条击空，老筛会一翻腕子点他的穴道，陆恒脚往后一错，又跳出去两丈多远，老筛会往前一跟步，铁条点他的眼睛，他一捂着脑袋又闪开了，还真让了老筛会三招。金元呐，行，看你这意思，你是真玩了命了。我陆恒身手向来不让人，也可能现在我学好了，我有容人之量，让你泄泄气儿也就算了，逃命去吧。你把铜铃给我换上来，如果铜铃胆小不敢登台，你让董乾董化一上来，我看见了铜铃的老师何道元、尚道明、师伯庄的琴、师叔李道远都来了，让他们上来。你仨鼻子眼何必多出这口气呢？拿命来吧，你少说废话。金老剑客可就急了，左一撇瓢，右一撇瓢，频频发起进攻，最后你一小鬼陆恒也翻了脸。金元呐，哈哈哈哈，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休怪我你小鬼翻脸无情，招吧你。二人就站在一处，金元是有能耐，上了点年纪了，真比不了陆恒啊。两个人一伸手打到40个回合，显而易见，老筛还双掌越来越慢，铁条使的也不像刚开始那样，有点迟钝了，身形不住的往后倒退，让泥小鬼陆恒逼得围着台城逼溜溜直转。佟林在台下看得清清，回过头跟李坤说，大哥，我要登台，台下的事情暂时交给您，先替我维持着。还说呢，别，你这何必的，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是我们的头领，哪能轻易登台呢？有这么多的英雄，叫谁去不行？不，陆恒指名点姓叫我登台，我要不去我归为怕他。哎呀，我说海川呢，你这个犟脾气还没改呀，你等会儿行不行？刚说到这儿，就听这个台上啊啪，有人惨叫一声，把底下这些人全吓坏了，闪目抬头一看，就在这顷刻之间，老筛黑金元被泥小鬼陆恒这一掌拍到后背上，把老筛黑金元拍的嗷这一声从台上就飞下来，这一掌击落到擂台之下，老百姓呼啦朝往左右一闪，人再摔一下子，你说好得了吗？独棍神佛铁木金，鼓上飞仙丁瑞龙、佟林、张方，众人赶紧过去把老筛给抱住了。一看，咱们刚才说来的，这不是擂台，像一般的擂台，咱们比武会有，点到为止，不是那么回事儿，战场，你死我活，所以出手都是绝招。独棍神佛、鼓上飞仙，这哥俩哭的，师傅，师傅啊，陆恒，我们跟你玩不了。铁木金晃大棍飞身上台，佟林一把没拦住，铁三爷就上了台了，他这条大棍子100多斤。为了给老师报仇，血灌铜人一样，一句话也不说，是抡棍便砸。

0: 陆恒是左躲右闪，砸了半天没砸着，最后陆恒身形撤出去，一摆手，慢，我怎么不认得你是谁了？你先报上名再打也不晚。铁木金，你铁三爷，江湖人称独棍神婆，老筛子便是我老师
1: 啊。
0: 我说你这何苦的，你老师怎么死的你看见没？你是跟他学的能耐，他都不行，你不就更白给了吗？今天陆老剑客，我有好生之德，我不想要你们这些人的命，我想对付的是同林，你何苦自讨无趣呀？逃命去吧，你把铜铃给我换出来。少说废话，你拿命来。
2: 新角度，
3: 新活力，
4: 德惠交广之声 FM 八十九点七
2: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
4: 动听有我，
2: 乐享生活每一刻。
0: 独棍神佛铁木金，为了给老师报仇，眼都红了，登台之后泼风八大庄稼十六棍，罗汉棍，白圆棍，全都使出来，擂台上刮起大风，呜呜呜呜呜。但是打仗这玩意儿光有劲儿不行，得仗个巧劲儿。你别看陆恒这小子人品极低，这家功夫真高，没拿铁三爷当回事。二十左右几个回合，他往前一跟步，双掌一错，嗷这一子，抡起左掌，奔铁三爷顶梁便砸。三爷赶紧横棍往上招架，结果上了当了。他这左掌是虚招，灵敏的眼神，对方这一上当，他正手掌使了个海底捞月，从下往上灌，正拍的铁三爷软肋上，那是铁砂掌啊，那要拍上还了得吗？啊，咔吧的一掌，疼着。三爷摔到台下，绝气身亡。师徒爷俩一块儿都被你小鬼给打死了，底气也乱。哎呀，看热闹的人头皮都发麻呀，愣打活人呢，伸手就是火药味十足，多少年来还没见过这个。老少英雄赶紧过来，无不摇头叹息。李坤帮着佟林主持，快把尸体抬回殿房，下一步再处理，抬到空房里头。啊，就这么一乱乎的功夫，谁也没注意佟林是飞身形跳上擂台。你看佟林那是什么脾气？佟林怎么想的？这些人来干嘛来了？跟我帮忙来了。诗里头没人家，肝里头没人家，人家过的是太平的日子，为了报答这个不平，给我佟林撑腰，爷俩双双毙命，我还等什么？我等着古上飞仙。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爱
1: 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丁瑞龙也登台啊，和这老三个这一阵仨人全活不了啊。我那佟林就太缺德了，得留下谷上飞仙丁瑞龙，趁着他正在哭的时候，还没想登台呢，佟林钻的这空子上的台。他老师何德元上的名，在下边一看，武灵佛，哎呀，还穿呢，这孩子，你是盟主啊，你登台得跟我们商量啥的，这。但是登台你还能把他拉下来吗？嗯，不但说他老师担心，就是台下所有的英雄唰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有的人不自觉的还说了那么句，还穿完。张芳在底一听不爱听了，哎，我各位，怎么给我师叔念藏经啊？谁说我师叔完了？我向大家谢个密，你们知道这两天我师叔晚上竟干什么了？啊，干什么？嘿嘿，我们爷俩住在一间房里头，我最了解他。虽然说他日理万机，那么忙，他也是忙里抽闲的，晚上抽出两个时辰练功啊。现在我师叔的功夫大有长进。你看这个张芳说话向来嘴没把门的，净胡说八道，说十句话顶多有三句话是真的，但是刚才说这话是真的，一点水分都没有。你看佟林呢，就是有心的人，就这么忙，晚上抽出俩时辰来练功，把师爷教自己的能力，师父传授自己的本领，以及搜集多年的经验，凡是想到的佟林啪啪啪全在复习，就给七月十五做准备。这一个来月来，佟林的功夫是大有长进。按下张芳等人怎么说咱先不说，单说佟林登台之后往泥小鬼面前一站，陆恒一看眼睛都乐开花了，哈哈哈哈，好，我佟林呐，你早该来，你要早一会儿登台何必出两条人命呢？这可别怪我陆恒，怪你佟林，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先拉着俩垫背的。佟林呐，这回咱俩可得真正好好比一比了，在剑山蓬莱岛我栽跟他栽的有点窝囊，要论能耐你佟林不是个，你服不服？不过你钻了空子了，你年轻人比我脑瓜好使唤，让你露了脸了，可这回咱俩得分个高低胜负。来，佟林点了点头，陆恒，我会的就是你，我要给死去的好朋友报仇雪恨，是吗？来吧，我老人家就在这摆着呢，你说你是使双月呀，是使宝剑，或者是抛月亮剑，或者是使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拿手掌法，你随便，我老人家奉陪到底。徒弟也不理他，把双月稳了稳，提长袍从里边一伸手摁崩环，嘎嘣长啷一声，把秋风落叶扫拽出来，这把宝剑这个亮，在擂台上打了一道逆闪，佟林把剑诀一掐，陆恒，取你的家伙去，你空手我不跟你打。哎呀哈，佟林长能耐了，啊，我徒手你。

0: 不跟我动手，对，我那叫欺负你，你取家回来。你小伙陆恒转身行到后台取他那亚霸染龙锤，他从来不使家伙，这回把家伙吵起来了，转身刚要登台，他俩老师张明志赵明真把他拦住了。慢，陆恒，不可狂妄。
1: 师傅，
0: 您的意思是你已经连胜两阵，不累也有点累了，面对强敌，同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他没有把握绝不敢登台，况且在剑山蓬莱岛之时你吃过他的亏，你知道吗？我们哥俩心里都犯别扭，你先别过去。
1: 那我们都说好了我不过去，
0: 你先等等。张明志赵明真往左右看看，我说各位哪个出战丛林，大伙一看，哎，要换人。旁边中原长老过来了，这家是大内四大高手的头一个，顶梁柱，少林寺老当家的，想当年胤禛跟他学过能耐，学过六年呢，这次把他请来了，坐上第二把金交椅，那头把金交椅给佟林留的，佟林没干，一直这把椅子空着，所以这中原长老是二把手。这个老家伙一看陆恒要不出阵，他颠颠分量，这佟林的他老师我都不在乎，佟林往哪儿摆？你别看他赶不上他老师能力大，名头可大呀，比何斗元上的名胜强万倍，我要把佟林给拍死，那皇上那太高兴，等于杀他们成千上百。阿弥陀佛，二位老剑客，让陆老剑客休息片刻，贫僧出战丛林。一伸手把插条杖抄起来，挑帘龙快步来到前台，把插条杖一横，弥陀佛，丛林认识贫僧吗？佟林怎么能不认识他呢？三次进雍和宫，九跟他打交道，但是两个人从未正式伸过手。佟林点了点头，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少林寺老当家的中原长老，不错，正是老衲。佟林呐，你这次登台来得太好了，你是主角，我打的就是你，会的也是你，旁人呢都是跑龙套的打旗儿的，你是主角，哎，跟你打才值个呢。但有件事我得交代清楚，陆老剑客并非怕你，他喘喘气儿喝口水，另外有点事儿要办一办，办完了再跟你伸手，我来替代于他。好，哪位来了我童某都欢迎，请进帐吧。那贫僧可要得罪了，你这家伙抡插条杖便砸呀，他这插条杖也一百斤挂铃啊。另外少林的僧人讲究发招得快，心得狠，以硬功为主的，这一上来就不是善茬子，把插条杖舞动如飞，再看两个人跟飞人相似，就在这个擂台上后台的人把帘儿全撩起来， 张明志、赵明真、盖天地一手、谭田、谭桂林、轩辕志、陆恒、凉风、冷月、韩八，所有的人都挤得台口往前台看，台下的人眼睛都不敢眨巴，屏息凝神也在这盯着。再看两个人打斗到25、26个回合，佟林拉了个败势，拉剑就走，奔东北犄角。看那意思啊，身子往下一蹲，要下台。中原一看，哎呀呀，佟林想走啊，没门儿！登了台了，你就别走了，拿命来！说着，一个箭步跳到佟林身后，抡起插条杖，奔佟林的后脑壳呀，就拍下来，再这么的，呜！这家这个响，咔！把张芳吓得都没脉了。一眨巴眼睛一看呢，哦，没拍到佟林后脑勺上去，正拍到那擂台的栏杆上去，把栏杆都给打碎了。再找佟林踪迹不见，中原长老就一愣，哎，人呢？怎么一眨巴眼的功夫不见了？哪儿去了？佟林使了个黄龙大转身，从他嘎吱窝转他身后去了，就这么快。这是练的一种幻影的功夫，你不留神你都看不见的呢。中原刚然一愣的功夫，佟林在他背后说话了：“老师傅，对不起，佟某打发你上西天。”这一宝剑在腰拳这就给他递上，手腕子往里头一错，剑尖在前面出来。中原长老惨叫一声，一头是栽到台上。佟林不解恨，把宝剑撤出来，又一宝剑把他人头砍落，像踢球一样一脚把脑袋踢下来。张芳在底下看，好，这太漂亮了、哎、我说各位，我说什么来着？我师叔有能耐，人家一神手马到成功，还怎么样？何道元、尚道明长出一口气，心说罢了，现在海川的能耐只在我们哥俩之上，不在我们哥俩之下呀。那玩意儿不是固定的，老师就得比徒弟能耐，徒弟不行了，师傅就出来了，似乎这师傅永远都高于徒弟，不是那么回事。要不怎么叫青出于蓝胜于蓝？那徒弟学好了能耐，经过实践之后返回来，比老师高的那太多了。那佟林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现在啊，何道元、尚道明、庄道琴、李道远呢、啊、这四位随便拿出哪一位也赶不上佟林。老四位频频点头，好，看来海川没白学，替他高兴，但是又替佟林担心，后边还有那么些高手呢，佟林怎么对付？但老哥四个一商议，佟林现在士气正旺，这一仗再打完了，无论如何让他下来换换人，不能让佟林出半点危险。可正在这时候，嗷一嗓子，从擂台的后边跳出一个人来。谁呀、啊、正是韩八韩风烈，雪鼻子的八爷。这小眼睛都立了起来了，他跟中原长老关系密切。这韩八使的一种掌法可特殊，叫寒冰透骨掌，晃双掌出来。佟林 你仗凭你掌中有力气，你把中

0: 公园长老给杀了，你不算人物。哎，有种的，你把宝剑收起来，咱俩比一比掌法。你要把我赢了，我服了你了。哈哈哈哈，我就早同意比掌法。佟林说着，把秋风落叶扫围的腰里头，绣面高挽，把大辫子盘好，前后的底襟提了提，掖在腰带子上。一个马步往这一蹲，双掌一搓，等着韩八进攻。这雪笛子的八也是真厉害呀，寒冰透五掌啊！先使来大鹏双展翅，围着佟林一转，姓佟的你接掌吧，一掌奔佟林面门便砸，佟林连躲都没躲呀。躲那干嘛呀，我试试你的掌法究竟有多高。佟林把左掌一立，右掌往前一递，来吧你。两掌碰在一块，啪的一声。再看佟林纹丝儿没动，再看这位韩八爷身子一摘吧，从前台退到后台去了。张明志、赵明珍还问你，你怎么刚出去就回来了？
1: 不是那么回事，我叫佟林把我震进来的。好小子，真有把力气！喊吧，嗷一嗓子，二次到前台跟佟林站在一块儿。大伙儿一看，他这俩上哪去？到不了佟林的近前呢，没到十个照面。佟林使了一招叫立马追风绝命掌，正拍他脑门子上。佟林打出世以来竟让人了，这回不能让了。
0: 给父母报仇的心声，给朋友报仇的心切，十成劲儿都使了十二成劲儿，这一掌灌下去，再找韩八脑袋都没了，拍成柿饼子了都。
1: 啊啦，
0: 声都没有，呼秋是死尸栽倒。佟林把手擦干净，断喝了一声，来俩人把死尸拖走。我陆恒，你出来不出来？有胆子的你出来。耶，陆恒一碗茶没等喝净呢，外边死俩。
1: 喝，
0: 他赶紧把碗放下。师傅，佟林这小子太狂了，非得煞煞他的威风不可，徒儿我还得登台。佟林疯了，你可多加谨慎。
1: 没说，八个佟林他也白给。
0: 陆恒一哈腰，拎起亚大懒龙锤，飞身行到前台。
1: 嘿，姓佟的长能耐了，好漂亮的功夫，无论是宝剑还是掌法，绝伦盖世。不管咱们俩怎么地，你这能耐我服气。不过呢，你还是年轻，有点短练呢，还得我陆恒教你几招啊。佟林来吧，你想报仇，我也想雪恨，你给我拿命来吧。
0: 轮锤便砸，佟林从腰里的二次拽出秋风乐叶扫，大战泥小鬼。这个陆恒可不是白给的，刚才缓了一口气儿，已经服原了。他那个辈分比佟林也高啊，他跟张明志、赵明珍学艺学了70年，什么样的高人他没遇过，什么样的高人他没打过，就是跟董乾、董化一那样身份的人交手，他心里他也有底，何况对付佟林。这一交手打的60回合没分输赢。再看泥小鬼陆恒，这把锤挂定风声，是越战越勇。佟林的宝剑不敢碰人家的锤，一碰就

得飞，说把他的兵器给他毁了，还不敢毁，宝剑砍在锤上，宝剑刃就得崩，兵刃上吃着亏呢。再看佟林身子不住的往后倒退，你小鬼陆恒是频频发起进攻，一边打着一边叫唤，啊啊直喊。那要说喊什么呢？给自己助威壮胆啊！你没看现在那电视剧吗？没等伸手呢，啊，先叫唤一嗓子。日本的武士道也这样，动不动先发威，嗷嗷几嗓子，使对方有点畏惧，他好乘虚而入。这个叫唤就能壮胆，这不是现在发明的，古人就这样。陆恒啊，靠着心理作用，嗷这一嗓子跟打雷相似，喊一嗓子打几招，喊一嗓子打几招。相比之下，他的声势就压住佟林。何德元、单道明两位道爷在底下一看，不好，不好啊！佟林有点盯不住了，剑招越来越慢，气力也不佳了。无量天尊，师兄师弟，咱们上去把海川换下来，不能眼瞅着孩子出事儿，可不是吗？他们刚要上去，董乾在旁边过来了，当师爷的腾突孙，道元，你们两人不必上，我上去替换海川。他们这一争一让的功夫，就瞬息之间就发生变化。怎么发生的变化？佟林打着打着，一个前石扑通，一个跟头栽到台板之上。你小伙正打，一看佟林自己绊自己，扑通躺下来，哎，好把他乐的眼睫毛都乐开花了。佟林呢，这叫什么？这叫冤魂缠腿，该着你死在我的锤下呀。佟林呢，这回可不能抓活的了，抓活的你还得跑，干脆我一锤，我把他你砸死就得了。想到这轮锤就要砸，他哪知道佟林呢，假的，无缘无故摔哪能干头，他使的是败中取胜的办法，要剑斩陆恒。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0: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万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

0: 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会员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 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10: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9: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1: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9: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1: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3: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8: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4: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 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

0: 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4: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泄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8: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8: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0: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1: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 人员有

0: 续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3: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5: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3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住更

0: 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六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当地时间27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家5星级酒店发生火灾，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就在昨天，甘肃渭源双石门景区的一场突发山洪揪紧了无数人的心。这片被网友称作露营秘境的峡谷河滩，前一天还铺满了五颜六色的天幕和帐篷，一家家人带着孩子戏水纳凉，私家车队一字排开野餐烧烤。转眼间，上游短时强降雨裹挟着黄泥碎石奔涌而下，平缓的溪流瞬间变成了夺命洪流。截至26号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呢，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很难不去共情这些家庭，谁不是抱着对夏日山野的美好期待出发，躲过城市的热浪，开进蜿蜒山路，找到一片林溪草地，搭起帐篷，泡上咖啡，孩子在浅滩踩水，朋友围坐聊天，朋友圈里晒出的每一张治愈的照片背后都是对诗和远方的朴素向往。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份浪漫里藏着看不见的风险。山谷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上游十里之外的一场雨，十几分钟就能够在下游汇成山洪。看似平缓的河滩，恰恰是洪水必经的行洪道。更令人揪心的是，这并非孤立。我们总说人生至少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说走就走不等于毫无准备。很多人做足了拍照的攻略，美食的攻略，却唯独漏看了气象预警，精心挑选了天幕、手推车还有氛围灯，却没有带上救生哨、应急绳、手电筒。热衷于寻找人少景美的未开发的野景点，却对此处禁止露营的警示标牌视而不见。当侥幸心理遇上极端天气，美好的旅程就可能滑向无法挽回的深渊。暑期正是露营自驾穿越的高峰期，针对热门景区的专项安全提示此刻显得尤为迫切。美景值得奔赴，但是生命永远排在第一位。说回这场山洪，截至昨天下午呢，这起山洪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的被困群众247人，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杨昶，我现在所在的汇川镇双石门沟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那从今天凌晨起呢，汇川镇就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这也给今天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的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和评估。当雨量大的时候呢，就会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待命的状态。那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呢，就会立刻启动。那今天上午9点半的时候呢，汇川镇呢整个的雨势就开始变大，开始下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到了下午降雨呢是趋于尾声，但河道内的水量仍然是在一个暴涨的状态。事发地呢地势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昨天下午14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那据当地介绍，事发之前呢，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宽度一度是超过50米。现在我们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和石块以及树枝缠绕在一起，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山洪当时的威力。那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第一时间呢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啊，今天的搜救采用的还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那今天呢还向外扩展了5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拉网时搜查工作还会更加细致的开展。那截至昨天下午的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患者呢，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专家组呢，也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 那据甘肃省卫健委介绍，23名伤员中呢，已经有一人出院。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患者呢，现在呢已经是全部转出救治。目前呢，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呢，中重症呢有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呢抽调了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和就餐等服务。那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仍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王岩。以上呢是总台记者王岩从现场发回的最新的情况啊，山洪真的非常的凶险，即便是后续的救援非常的及时和科学，也不及来的这个事前防范来的重要。那我们了解到呢，在甘肃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这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当中呢，除了专业救援力量的全力搜救，还有部分游客是通过互助的形式成功脱困的。当时现场是怎样的情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靖宇。靖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山洪发生后啊，路过景区的一位金女士告诉我们，山洪发生之前，双石门这个地方的水是像溪流一样非常清澈的，但是在山洪发生以后呢，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树枝，导致这个水体已经变得非常浑浊，而且在路边就能闻到明显的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说，昨天其实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很多游客从开车从这个双石门里面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是被泥沙覆盖了，还有很多车辆的这个保险杠出现了变形和掉落，可能是由于驶出的时候在趟水的过程中撞击到了流水里的石头和树木。他们离开景区的时候，景区的低洼地区的积水已经差不多到了车辆排气口的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而且山洪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这个地方的内部。马先生一行人呢，他们沿着这个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大约10公里以外，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就说，当时他们看到这个道路旁的河床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 它的下半部分是已经陷入到这个河水中了，洪水已经淹没到它的车门的位置，车里还有1家3口被困。马先生他们就从路边的这个小道冲下去帮助这1家3口被困者，让他们从车辆的天窗爬到车顶。由于这个车辆陷落的位置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当时被困的夫妻先是把他们的小女儿抛给了马先生还有张女士，随行的另一位张先生就一把拉住了车顶的男士，帮助他脱困了。这个时候车子已经被水流推得离岸边更远了，所以在车顶剩下那名被困者，他的情绪也比较着急。最后他们3个是手拉手，加上现场其他群众拉住他们，大家齐心协力下，成功拉住了剩下这名被困女子的手，把她拉回了岸边。第3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也是由于这个车的重量整体减轻了，车子马上就被洪水给冲走了。他们后来驾车离开现场以后，在下游大概300-400米远的位置发现了这辆被冲走的蓝色 SUV， 所以马先生他们回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惊险并且紧急的，万幸在及时的援助下，3个被困者都成功脱困了。我们同时还了解到，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推进医疗救治、心理疏导、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还有安置点健康宣教，还有灾区公共卫生工作，确保伤员能够尽快的恢复身心健康，确保群众、公共卫生安全。主持人。
0: 好的，马靖宇。这场山洪冲毁了车辆和帐篷，也冲散了几个原本幸福完整的家庭。在自然面前，侥幸从来不是护身符。暑期出游高峰，咱们真的得把安全这根弦绷紧。出发前看一眼天气预报，选营地呢尽量避开未开发的野河滩，别让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变成无法回头的冒险。愿逝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也愿这份沉痛的教训能够警醒更多出行的人。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逛过进博会吗？说不定您家里用的进口商品就是通过进博会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白廷俊、屈涵一起去看一看。
7: 距离进博会还有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领域的跨国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进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7: 新加坡某美妆品牌今年的展位面积将达到150平方米，从过去9平方米的拼位变成了独立展位。2025年，品牌在上海市黄浦区落地了两家线下直营门店，实现以进博会为跳板，深耕中国实体零售。企业中国区线下零售业务负责人倪震透露，今年将在进博会上首发多款东南亚植物护肤可持续美妆新品。
9: 我们是从2018年第一届就已经开始参加进博会了，然后今年是第九届的参展。我们在进博会上收获了很多客户的好评，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多用户的一个反馈。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新品首发，然后通过进博会把展品变成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
7: 截至目前，第九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 95%。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九届全勤生。
10: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7: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八届进博会累计有 2.7 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

0: 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第九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1: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2: 自2018年以来呢，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果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今年企业展继续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6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1: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层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0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0: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马上就9年了，进博会早已经不是做买卖的平台，更像是一座桥，把全球的好东西和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连在一起。一家家企业从头回客变成老熟人，一件件展品漂洋过海变成身边的日常好物。从创新的药械到美妆护肤，从健康科技到品质生活，进博会的展台上呢，总是能找到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还有100天，新一届的进博会就要开展了。不管您是从事实体生意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不妨关注一下，期待更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也期待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千家万户，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添上一份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出差旅游住酒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啊？凌晨才办完入住，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中午12点又得急匆匆退房。日前，一家连锁酒店品牌因为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了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让不少深夜抵达的旅客直呼有了新选择。不过，这一模式在部分消费者较好的同时，也推高了酒店运营成本。二者之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深度观察。
4: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斌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5: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

0: 点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1: 记者电话咨询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2: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1: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3: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1: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4: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1: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时，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8: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

0: 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3年，张国荣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一切随风》由环球唱片发行，这是他第24张录音室专辑，第17张粤语录音室专辑。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其中有7首都是从来没有发表的作品。2004年4月，这张专辑还获得了 IFPI 唱片销量大奖10大销量广东唱片奖。第一首我们来听到专辑当中《玻璃之情》。这是张国荣亲自作曲的最后一首作品，也是他生前完成的一作之一。那个牵手来空手去的瞬间，也成为了无数听众心里的一个定格。从前

下一首来听到张国荣《我》，普通话版同样收录在这张专辑里，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张国荣用这首歌告诉了世界什么叫做勇敢，他亲自作曲，把我就是我唱成了一种精神的符号。这首歌在20多年之后的今天，也依然是无数人在迷茫时候单曲循环的一首。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2009年，周笔畅发行了他的第四张个人专辑《时间》，这是他加盟金牌大风之后的首张专辑。公司也为他打通了各方面的管道，跨地域、跨风格、跨公司，网罗了一众的幕后班底。词曲创作阵容包括了范晓萱、陈珊妮、五月天、石头、雷颂德等等等等。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周笔畅音乐历程的一道分水岭。首先来听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你们的爱》，也是周笔畅写给歌迷的一个礼物了。你们的爱四个字儿，就是周笔畅对一路陪伴的歌迷最真诚的回应。有人说这首歌既没有巴乐歌的甜腻，也没有口水歌的噱头，是一首慢热但是后劲十足的作品。默契陪伴，这就是周笔畅和歌迷之间的关系。

接着来听到在这张专辑当中倒叙时光，周笔畅用温暖的歌声把所有人带回到了美好的童年时光里。这首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亮点，就是周笔

来自王俊凯咦咦咦，这是王俊凯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 WJK 第二篇章 J Just Between Us 当中的作品，而且全部是由王俊凯本人来担任制作人。这首歌里他用音乐来捕捉了那种想靠近又不敢靠近的状态，也是他从偶像到制作人的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

距离。再来听到一个新生代的作品，来自段奥娟 Starry Night， 这首歌是灿如繁星的星语曲。那她的声音是很干净很透亮很温润很治愈的，所以好像描绘出了一幅属于夏夜的画面。从创造101出发，段奥娟也一直在用作品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偶像，更是一个有实力的歌手。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6: FM 八九七，
2: 更多精彩，
6: 更多精彩
2: 为你而来，
6: 为你而来，
2: 敬请期待。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话说1921年呢，我中华大地真是千疮百孔，军阀割据，百姓生灵涂炭。单说1921年7月23日这天正中午，在上海的法租界巡捕房这儿来了一个人。这个人跟门卫说：“我要见你们的探长，比尔森先生。”有事找他商量，拿出了名片，这个名片上写的清清楚楚，乃是淞沪护军使衙门的，也就是护军使何风林手下的一个办事员。门卫是不敢怠慢，急急忙忙禀报了迪尔森探长，探长就在办公室里接见了这位。这位一见到迪尔森，说了这样一番话：“
4: 迪尔森探长，我姓王，我叫王学明，乃是淞沪护军使何风林将军手下的一名办事员。这次我是奉何将军之命前来找你，因为据我们的情报人员侦查到，在西方有一股共产风刮到了我们中国，有很多赤色分子在各地纷纷成立了什么共产主义小组，他们的目的我想贵国也是很清楚的吧。我们的可靠情报是，这些成员要在上海开一次秘密会议，这个地点就选在了你法租界。何将军让我来跟你协商一下，能否巡捕房出面，因为我们不便插手，这是你们的地盘，我们不便出面，就请你们帮忙把这个什么共产主义小组所有人员统统的抓起来。我们北洋政府是绝不允许什么赤色分子在我们眼皮底下活动。
0: 这个王学明这番话呀，把这个迪尔森听得吓了一跳，因为当时的英法等国对这个共产主义、共产党组织比这北洋政府还害怕呢。迪尔森就告诉这王学明：“你回去吧，禀报何将军，我给他来个地毯似的送，我一定把这小组什么会议给他铲除了。”王学明走了，第二三立刻把手下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个会，抓住这伙人有赏，听明白了吧？你们去给我送。哗，这天是7月23日。那么中国共产党的会议确实在法租界召开吗？哎，也就在法租界的一幢2层小楼里， 一个伟大的会议正在

1921年7月23日这一天呢，我们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咱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就在这幢二层的小楼里召开了。那么下面呢，我介绍一下咱们中国共产党的成长经历。中国共产党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及其发展，孕育了新的革命因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斗争的新发展，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奠定了阶级基础。话说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使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选择改造中国的道路。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逐步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1920年八月到1921年的上半年，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相继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1921年7月23日到31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受全国50多名共产党员的重托，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么这个会议是在7月23日晚8点准时召开。为了召开这次会议啊，颇费一番周折呀。那么这个开会地点在哪儿呢？在法租界望之路106号，也就是今天的兴业路76号。在一个月前，李大钊和陈独秀就商量，咱们得召开一次会议，把各地的共产党代表召集到上海，开第一次共产党的会议。咱们得有党章啊，还有一些指导方向，这些没有不行啊。就这样派张国焘到上海，找到了共产主义上海小组的负责人李汉俊，还有李达。李达就接受这个任务，什么任务呢？会晤。你必须得有开会地点，另外代表来了还得有驻地，你不能住在一起，住在一起目标太大，引起当局的注意，那就麻烦了。李达忙的是不亦乐乎，首先一个得把这个住处得找到，必须把这些代表啊分散开住。可小旅馆呢，晚上这个巡捕房查得特别紧。正愁的时候，李达的爱人王惠物看出来了。虽说王惠物不是共产党员吧，但是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干一件伟大的事业，就问：“你急什么呢？”这李达就跟自己的媳妇儿说了：“我们党要召开会议，可这住处啊很难，必须把代表分散开住，还差那么3-5个人没地方安排。”王惠物眼珠一转：“这么办，我有个主意，跟前不有个博文女子中学吗？我跟那校长关系很不错，我找到校长，因为现在是暑假，学校里没学生，可以安排几个人住。”就这样，王惠物就找到这博文女子中学的校长，说：“我丈夫啊，他们是搞学术的，有几个同学要来到上海开一个学术讨论会，你这有宿舍，有几个学生没地方住，你能不能给安排一下？因为是好朋友啊，都是姐妹嘛。”这个校长就点头了。就这样，有几位代表就住在了博文女子中学。代表的住处安排好了，可这开会的地点找不着了。10多个人呢，
开会明目张胆的，这可是法租界那巡捕房成天找这赤色分子。这施礼达又愁了，这怎么办呢？有一天呢，他跟自己的妻子王慧悟就到李汉俊家去。李汉俊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也是领导人之一。李汉俊就问李达，怎么样啊，这开会的地点找到了吗？李达摇摇头，没有啊，我就不知道在哪儿开好啊。你说租个剧场也不行，目标太大，说咱们上这公园里头他也不能围在一起开这么重要的会议啊。我正愁呢，两个人在谈唠的时候，这个李达的爱人王慧悟啊，就在这李汉俊他们家这二层小楼里开转。哎呀，一看这房子可不错，两层小楼，面积很大啊，有一个做饭的，还有个仆人。他就问这李汉俊，汉俊呐，这是谁的房子？你怎么住这么好的房子呢？李汉俊呢乐了，哎，我哪能住这么好的房子啊，这房子不是我的，是我哥哥的李书成的房子。哎呦，要提起李书成，那可是大名鼎鼎的。

这个李书成呢，是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他在日本期间呢，就和这孙中山、黄兴认识了。跟孙中山和黄兴这么一谈，嘿，那真是志同道合。另外，孙中山正创建同盟会，这李书成就跟孙中山说：“我要加入这同盟会，啊，跟你一起革命。”那么辛亥年武昌起义的时候，这个李书成呢，正在这个清廷陆军部供职，那是晚清啊，在陆军部呢。哎呦，一听说革命，枪声打起来了。现在武昌守义，好啊，不干了，我奔武昌参加革命军。星夜赶到武昌参加武昌守义，可在汉口这儿啊，跟袁世凯的军队一打，是作战失利。那么恰巧这黄兴啊，由上海赶到了武昌。黄兴一到武昌，就被拜为了起义军总司令，啊，就成为总司令了。黄兴说：“我当总司令倒可以。”李书成也来了，这李书成啊，很会打仗，干脆我封他一参谋长，我们俩一起指挥起义军。所以李书成呢，那是颇有名气。近年来啊，他就在上海住，就在这法租界就买了这么

一栋小楼，哎，就在这个洋楼里。恰巧李书成带着媳妇去旅游去了，现在正是旅游季节，他领着媳妇走了。走的时候告诉自己的弟弟李汉俊，你在家看家啊，有一仆人，还有一个做饭的，你饿不着。说他们两口走了，这李汉俊就在家看家。他现在跟李达两人谈话，谁也没注意这王辉物。王辉物可楼上楼下看了一圈，回来就告诉李达和这李汉俊，这开会地点不有了吗？我就看这小楼好啊，啊，正合适，而且这个家具也非常简单，啊，有庄严的意思，所以你们看怎么样？咱们这会就在这儿开，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李达一拍大腿，太好了，汉俊，就在这儿开怎么样？好啊，那就赶紧打扫吧。就把这小楼里打扫了一遍，摆上桌子，摆上椅子板凳，茶壶茶碗，就决定在这儿开第一次共产党的代表会议。

那么这次出席会议的有哪些人员呢？我介绍一下，上海有两位代表，一位是李汉俊，还有李达。北京有两位代表，张国焘和刘仁静。长沙的两位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武汉的两位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济南的两位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广州代表是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一名代表叫包惠曾。因为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为公务在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共产国际派来了两位代表，一位是马林，一个是尼克尔斯基。大会宣布召开，紧接着各地代表介绍了当地的一些情况。这会议啊，进展得很顺利，大家是纷纷讨论党章党程以及日后的工作方针。简短解说，这个会议开到了30日，也就是第六次会议晚间呢，这个会议刚刚开始，就听这楼下有脚步之声，噔噔噔噔噔噔，因为这个楼下就一个仆人，这个人就上来了，大伙儿吃了一惊，谁呢？莫非说有哪位代表来参加会议？不可能啊，就我们这些人呢。大伙扭头一看，门一开，进了一个人。这个人身材不高，短粗胖，那脸上带了横肉，那眼珠子滴溜直转。这时候李汉俊就站起来了，毕竟是这宅子的主人。先生，您找谁呀？这人一愣，哦，我想问一下子，李书成先生在家吗？哦，你找我哥哥？我哥哥去旅游去了，你找他有事吗？哦，我是他朋友，既然没在家，那我就走了。说完这句话，这人的眼睛就在屋里扫了这么一圈，一转身，噔噔噔噔下楼了。这时张国焘说，咱们就继续开会吧。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啊，因为这楼的主人是李书成啊。李书成来朋友了，恰巧李书成没在家，可他这儿张罗开会，那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站起来了，用一口生硬的中国话说，各位不要开会了，有情况，情况不妙。这个大伙儿一愣。这时毛泽东点点头，怎么说呢，他看出来方才这个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就从那个小子那模样也不像什么好人。马林就告诉大家，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这是一个探子，我问你，

0: 什么？这是李书成的住宅，李将军的住宅，谁敢到这儿来呀？我看呐，会议可以继续召开。毛泽东摇摇头，我们还是听共产国际代表的吧。论其工作经验、斗争经验，他比我们丰富。我看今天咱们这会议就暂时到这儿。大伙儿同意，谁也没办法，这会就散了。屋里头留下了两个人，一个是李汉俊，一个是广州的代表陈公博。可这大伙刚走出几步远的时候，猛然间就听外边马达声，哗，一伙军队把这楼是团团围住。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上一集啊，咱们说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之际，外边闯进一个人类，这会场满脸横肉，那眼睛啊贼溜的在这会场一转，说是找这楼的主人李书成，我们俩是哥们儿。哦，没在呀，没在，我就走了。走了。他这一走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站起来了，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及斗争经验，方方面面的经验，马林就敢断定这是一个探子，他是一个探子。马林是外国人呢，啊，说话这个咱们中国话他说的不是那么顺溜。我建议会议停职，立刻大家都撤，回到驻地，另行通知。张国焘还有坚持，我看没什么事儿，不，事儿大了，得，一会儿就背不住来人把这儿包围了，我看停职吧。会议代表有的就同意，毛泽东同意，啊，大伙儿都同意了，会议散了吧，都走了。陈公博没有走。李汉俊和陈公博就在这楼里边坐着。陈公博怎么的呢？他吓得方才上来这么一位啊，他这心里头蹦蹦蹦蹦直跳。他一想啊，我现在走回去也是哆嗦的走，还不如我歇一会儿看一看情况。陈公博是广东人，原籍啊是广东汝源的，早年就读于北京，在北京大学。1920年毕业后呢，回广州和谭平创办《群报》，任总编辑。在1921年春天，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呢，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么，陈公博坐在这儿，他心里头犯嘀咕，因为这次陈公博呀，到上海开会是公司兼顾。前俩月刚结婚，这婚礼在广州办的，娶了一媳妇，接到了党的通知，要在上海参加会议。哎呦，陈公博乐坏了，为什么呢？那上海是好地方啊，离这苏杭二州还比较近，正好我一开会，是吧？二来呢，领着新娘子溜达溜达，来一个蜜月旅游，就这么的，他来了，找那么一很不错的那么一个旅馆住下了，包了一个单间。所以这次他是公司兼顾，可今天突然闯进个人类，他这就犯嘀咕，哎呀，有没有什么危险呢？那么会议代表刚走没到5分钟，哗！ 来了好多呀，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为首的正是法探长迪尔森呢，带领人哗就上来了，说方才来那是谁呀？嘿，真让马林猜中了，正是一包大探。因为现在法巡捕房正以地毯式的搜查，就在他的租界里边抓这共产主义小组。因为何风林不是告诉这迪尔森吗？说共产党要在这开会。现在这西方国家对这共产党那真是恨之入骨啊。所以迪尔森就派下去探了，去查去。正巧这个密探就走到李书成这个住宅楼，他一看，哟，这么晚了，这上边怎么有灯光啊？啊，而且很亮。他观察了两天了，发现这个人呢不少出来进去的，还有两个外国人。这个探子就琢磨可能有事儿，他一想我得进去看看。这是李书成的楼，那李书成是个名人呢，哎，我就说我是他朋友，我进去看一看到底他们干什么。就这探子就这么愣闯进来的，说我是李书成的朋友。他拿眼这么一看，嚯，坐了十个多位。他这一进来大伙都不吱声了。哦，这是开会，还有两个外国人，是不是共产国际的？这小子转身出来了，撒腿就往巡捕房跑，就跟迪尔森说了那儿开会了。迪尔森说看过去，就到了李书成他们家楼的门口了。迪尔森也知道啊，这李书成可是个名人呢，啊，咱也别冒失的进去。说李书成在家没？那探子说没在，他弟弟在家呢。哦，进，这就进来了。一进来一看，人去楼空，就俩人。李书成的弟弟李汉军就站起来了，哎呦，先生找谁呀？这迪尔森目光一扫，因为这桌子上的茶杯呀还没有撤走。我是巡捕房的探长，你们在这里有聚会，在搞什么？嗯，这李汉军呢早就有准备。探长先生，我是搞学术的。方才呀，我们是搞了个聚会，都是些学校的教授啊，在这儿探讨学术。探讨学术？那么那两个外国人是怎么事儿啊？
5: 外籍教授啊，正巧啊，到上海来
0: 啊，我们就把他请到这儿来，大家一起探讨探讨这个未来的发展，以及古埃及这个金字塔是如何修的。
5: 对，
0: 迪尔森摸摸脑瓜门子，一看陈公博在边上坐呢，陈公博呀现在脸都白了，那心呢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都打鼓了。陈公博长得真像一个学者。你是搞学术的？陈公博点点头，当然了，我是搞学术的。嗯，搜搜。后边过来两个巡捕开始搜。哎呀，这一说搜啊，陈公博差点儿凳掉下来。怎么的？大会讨论的一些日程以及章程都在那抽屉里的，真要是搜到那就麻烦了。好在给人家这楼的主人李书成留了面子，况且面前站的是李书成的弟弟，也就是走马观花的，这儿翻翻那儿捅咕捅咕，没搜到什么。这是迪尔森呢点了点头，你是李将军的弟弟？对对对，他是我哥哥，我哥哥和我嫂子出去旅游去了，现在不是旅游热吗？是吧？嗯，年轻人，搞学术是可以的，不要参加什么政治团体。现在西方有一个组织，是赤色分子组成的，什么共产国际，什么共产主义，等等等等， 我们的政府和你们的政府都在打击他们。你可不要走钢丝绳哦。撤吧。哇，撤了。虚惊一场啊。哎呀，李汉军呐、啊、沾沾额角上汗水，不过他没太害怕。可一看这陈公博呀，坏了，俩眼溜直望着墙。陈公博一想，我的妈，太危险了。等着吧，得把自己这个虚劲儿落下来我再走啊，回去见我那啊新婚娘子，我们得商量商量怎么办。那么不大一刻呀，张国焘来了。张国焘在暗处一看，嘿，这些巡捕走了，上去跟李汉俊商量。不大一会儿李达也来了，几个人坐在这儿一商量，这会不能再继续开下去了。为什么呢？已经引起了巡捕房的注意，那怎么办？那不能把会议开一半啊，就这么撂下，不能半途而废。三三两两又有几位代表回来了，毛泽东也回来了。大家伙就琢磨，咱们得是不是换换这个开会的地点呢？不能老在这儿开了，会议必须得开完。就在这时，李达的爱人就王惠悟出了个主意，这会呀、啊、不能在这儿开了，我倒有一个主意，离此不远嘉兴南湖那地方很近，咱们租上他一条船开到湖心去，这会议就可以继续进行。大伙一听，好主意，太好了。那这么办吧，你们派人去通知去啊，明天早晨咱们坐火车奔嘉兴，就在嘉兴开会。代表们纷纷通知，明天早晨火车站见啊。那么第二天早晨，李达一波一波接人，在火车站这儿一看，代表们纷纷到了，可就这陈公博没有来。哎呦，他这个点儿的怎么还不来呢？已经分两波走了。李达就告诉所有代表，你们先走吧，我在这儿继续等，如果下趟车要不来，他陈公博要不来，那我就去，我也不能找他去啊，他住得好远，住在什么地方他也没告诉我。头波代表走了，李达在车站那等着，左等不见陈公博，右等不见陈公博。他一想，我也别等了，为什么呢？这最后一趟火车，我要是不走啊，我都赶不上开会。李达登车奔嘉兴，那么这个陈公博哪儿去了呢？哎哎，跑了。

0: 法巡捕房的巡捕们闯进了开会的地点，吓坏了陈公博。陈公博在当场没说什么，不过那汗下来的，好家伙，心里头可打了鼓了。最后会议代表们商定，明天早晨奔嘉兴，在火车站见。纷纷离去，陈公博呢，由开会地点回到旅馆，惊魂未定。他让自己的新娘子先睡下，自己呀，就在这屋顶上，他可就开转了。不但在那儿转，他还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捣鼓上了。陈公博呀，陈公博，
1: 我
0: 太可怕了！今天晚上这一幕，我真要是被巡捕房抓去，可怎么办呢？我呀，我为什么要到上海来呢？当初我加入共产党是一时之激动，真要是我被抓去了，我这冒昧之妻命运会如何呢？哎呀，怎么办？不行，我得另寻他路。这个事情也该着，这陈公博在地上转悠完了，上床休息，也就是在半夜两点多钟，他这个旅馆的隔壁，噔噔噔噔噔，叮咣，咔，冲进了一伙巡捕，都是法租界巡捕房的。陈公博呼就坐起来，就听那隔壁呀，叮叮当当，气的咔呀，噼啪啪嚓。打人的声传出来了，紧接着走，带走，哇，叮叮当当，呼呼呼，这儿一闹，半个多钟头过去了。陈公博呀，差点钻床底下去。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事儿啊？这是，是不是来抓我来了？抓错了，把那屋的抓走了。他开开门，脑袋往外一探。看着电伙计了，这电伙计啊对他点点头，先生您睡吧，方才啊巡捕房上来抓人啊，有这么一个逃犯，可能是个什么犯人吧，被抓走了。哎呀，打得不轻啊，鼻孔出血呀。睡觉吧先生，没事没事，我们这抓人是常事儿，隔三差五他们巡捕房就来抓人来。您休息吧，您睡觉，您没事儿。我跟你说先生，你驾车小心，反正就是啊，现在上海不太平。光陈公博一听这话，把门插上了，一宿没睡，一夜未眠，他就在这床上开始烙饼。什么烙饼啊？可不烙饼怎么的，翻来覆去的。一想不行，这共产党代表大会我说什么不能参加，我真是走钢丝绳了，我现在已经有家有业了，我闹什么呢？干脆我领着老婆跑吧。天还没亮呢，陈公博把媳妇儿周起来收拾收拾。媳妇儿还说呢，咱不是蜜月旅游吗？旅什么游啊，还蜜月呢，现在叫钢刀旅游，刀都要架到脖子上了，快走。陈公博领着媳妇儿跑了。后来这个陈公博被开除党籍，这是后话啊，暂且不表。后边啊还有陈公博的事儿呢，做出那事儿啊，哎，挺不是个事儿的，咱们慢慢交代。

0: 单说这些党代表们，由打上海坐火车分两批到了嘉兴。这王惠悟啊，也就是李达的爱人呢、哎呀，是真能干，已经把那旅馆给大伙安排好了。不但安排好了，因为他是提前到的，还租了这么一条船。这船呢，因为王惠悟说了，咱必须得租一条好船，像样的，一看呢就别人不敢惹的那船啊，都大官坐的，你看巧装改扮。不但租了条船，船上呢还摆了好多酒啊，麻将啊，牌酒。为什么呢？这就是为了掩护，万一有人来搜查来，我们这是旅游团啊，跑这来吃酒打麻将推牌酒来了，拿着这个做掩护。代表们上了船了，王惠悟呢因为穿得很漂亮，往船头上一坐，装成歌女，实际这是廖少，看风廖少，这眼睛直转，这船呐、驶向了湖心，恰巧天上下起了毛毛细，似乎要洗尽大地的灰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继续在嘉兴这条船上召开，王惠悟坐在船头，会议正在进行，猛然间王惠悟一抬头吓了一跳。怎么说呢？就见不远处有条快船是直奔这条船而来啊！王惠悟是大吃一惊，就见这船是越来越近，他仔细一看，倒吸口凉气。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明天，湖北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8点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6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这是连续第154个月公布月报数据。记者从今天召开的金融监管总局2026年年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金融监管总局系统下一步将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树牢底线思维，稳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坚持问题导向，坚定不移推进严监管、强监管，坚守监管性坚定位，做到专注监管、严格监管，强化监管引领，督促金融机构加快改革转型，实现错位发展，多措并举营造良好行业生态，有效提升经济金融适配性，以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在启程前，他发表声明称，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法国媒体27号报道，法国首都巴黎当天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件，造成3人受伤，袭击者已被警方逮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对媒体表示，袭击者作案动机尚不清楚。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4进16轮次，丁俊晖6-2战胜姚东城晋级16强。全场比赛，丁俊晖打出4杆破百和单杆71分。接下来，丁俊晖将在16进8轮次对阵赵新彤。此刻提示：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今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吐鲁番的高温干热测试产业年产值破亿元，每年六月到九月千余辆新能源汽车在此接受高温考验。具体有哪些测试项目，高温行车如何确保安全，以及话题为什么含糖饮料卖不动了登上热搜。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当中到底藏着多少糖，相比之下限制奶茶的含糖量会更低吗？提到新疆吐鲁番，您会想到什么呢？是火焰山还是葡萄干哈密瓜呢？这些标签其实都离不开这里独特的自然禀赋，那就是热。吐鲁番一年当中超100天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仅今年进入七月以来就有20天最高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最近更是录得超50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地表温度常常超过70摄氏度。这里不光热还干，大风频繁，年均降水量只有 14.7 毫米，而蒸发量高达 2477.5 毫米。如今干热的环境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每年六到九月万

0: 件、塑料、橡胶、金属等制品和千余辆新能源汽车在吐鲁番接受考验，孕育出年产值上亿元的高温干热测试产业。目前吐鲁番已经建成五个高温干热测试基地，承担全国90%以上的汽车高温干热测试量。高温干热环境之下，新能源汽车的安全、耐久、舒适和续航测试到底是怎么进行的？那这些年电池的控温技术有了哪些新的飞跃？高温天气我们用车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好，今天呢为您请到的嘉宾就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来到夏日的吐鲁番哈，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测试车辆往来穿梭。先来帮我们描述一下，如果比如说普通的游客到这儿来哈，我们在路上都能看到什么？这个测试车还是这个普通车辆，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吗？
1: 伪装
0: 啊？怎么伪装？
1: 现在呢就是咱们俗称的豹纹。
0: 嗯，
1: 就像金钱豹的那个，但实际上那个不是豹纹
0: 啊，
1: 它是按照一定的随机的黑白的色块，
0: 嗯嗯，
1: 还有条状的这个涂装，
0: 嗯，
1: 它伪装什么？
0: 嗯，
1: 主要是遮盖车上面的特征的造型线条，
0: 嗯，
1: 比如这个车不管是全新车还是改款车
0: 啊，
1: 外观的变化肯定是最显著的，
0: 是是，
1: 首要遮盖的就是灯具。
0: 嗯，
1: 灯具里头只保留两个最小的发光点，
0: 嗯，
1: 就是能提示转向，
0: 嗯，
1: 和制动，
0: 嗯，
1: 甚至有时候为了对灯具做全面的遮盖，
0: 嗯，
1: 临时在车外头安装转向灯、前照灯和，
0: 这么大力气去做这个伪装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主要是营销方面的考虑，
0: 嗯，
1: 这个倒不怕竞争对手去copy， 去复刻，因为什么呢？汽车研发的流程时间很长，等这个车的外观已经设计冻结了，
0: 嗯，
1: 你就算给别人看见了
0: 啊，
1: 他再去学也来不及了，
0: 是，
1: 所以并不是怕竞争对手，而且竞争对手之间还是有这种默契的，
0: 嗯，
1: 我看见友商的这个造型了，我的同款车的造型肯定会规避
0: 是
1: 它的特征。
0: 是
1: 线条，主要防止什么呢？新车失去了神秘感
0: 啊，
1: 影响它的首批车的销量。
0: 对，这个倒也是哈。而且其实作为一个汽车的测试的产业，有的时候我们去屏蔽一些场外因素，某种意义上也是保障了公平，对吧？也是保障这个测试公平。
1: 另外还有一个、一个伪装呢，就是内饰
0: 啊。
1: 因为玻璃它是必须得要的，驾驶员还要通过玻璃看外面呢，
0: 嗯，
1: 可能封死了，
0: 嗯，
1: 内饰基本上能拆的全拆光了，
0: 啊，
1: 有的只有一个仪表台骨架，
0: 嗯，
1: 上面装的密密麻麻的，像电脑啊，还有各种传感器啊，
0: 嗯，
1: 还有设备，装的全是设备，
0: 嗯，
1: 座椅有可能是从别人那儿借用
0: 啊
1: 来的一个简单的。啊，只要稳固安全就行了。
0: 嗯嗯，
1: 总而言之，甚至还有现在更高级别的，伪装，用其他品牌车的壳子，装上自己的电机和电池，它只为了专项
0: 对
1: 测几个东西，
0: 对，
1: 总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0: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一个独特的风景哈，好多斑马跟这个金钱豹在路上跑，是吧？挺有意思的。刚才也说到这个吐鲁番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的这个汽车高温干热测试的一个中心啊，是这儿有特别不同寻常的自然禀赋啊，特别的热。然后呢，大家可能也会想，哇，这地上都70摄氏度了哈，在很炎热的这个情况下，这汽车就在上面跑，就在这么去测，没事吗？啊，
1: 一点事儿没有
0: 啊，
1: 因为我们看啊，咱先说轮胎，直接接触地面的东西，轮胎上面有一个 temperature， 就是英文温度的意思，
0: 是
1: 后面跟着 A B C
0: 啊，
1: 不管是什么字母
0: 啊，
1: 叫温度等级，那么温度等级越高的轮胎，相应的它的能够承受的速度和载荷，在高温路面上也就更高。所以说，如果有在高温地区行车、长途自驾的这个朋友，回去查一下你那轮胎的载荷等级和温度等级，顺便看一下那速度等级，就从最低的 S， 到往上的啊什么 V， Z。 那就很高了，已经
0: 是是是。
1: 这个总而言之，多留一点冗余，
0: 嗯嗯，
1: 总是给安全多一份保证吧，别眼可言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如果比如说真的是有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驾驶的需求啊，那你确实需要为自己的，比如说汽车也好，包括尤其是轮胎也好，要看是不是符合相应的这种要求，对吧？
1: 对。再有一个是什么呢？为什么吐鲁番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0: 嗯。嗯，
1: 我们知道在国内找到高温的场所并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嗯 嗯
1: 海南也可以啊。
0: 嗯，是是
1: 是吧，还有其他的地方，南方
0: 对
1: 好多地方，重庆
0: 对对对，
1: 武汉，咱们讲那几大火炉子嘛。
0: 嗯，
1: 事实上我们国家常见的几个试验场，除了极寒地区的像黑河牙克石这是极寒，这都不说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北方叫高寒地区
0: 啊，
1: 就是长春的农安。
0: 嗯，
1: 过去是县，现在有没有升级
0: 嗯
1: 不知道，但是农安试验场是我们最早的试验场。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安徽的定远，
0: 嗯，
1: 然后就是武汉，
0: 嗯，
1: 然后就是海南的没到三亚呢，在离博鳌不远了，
0: 嗯，
1: 琼海，
0: 嗯，
1: 那些地方。
0: 嗯，
1: 它分别对应的一个是吐鲁番是干热
0: 啊，
1: 海南是湿热。
0: 哦，湿度环境不一样，对吧？
1: 对，还有一个高盐。
0: 嗯嗯，
1: 高盐分的空气。
0: 哦，这个对，这个海边这个会不一样。
1: 对
0: 的，是
1: 的
0: 啊。
1: 那琼海它就在海边上。
0: 对 对，
1: 这个吹过来的海风，
0: 没错，
1: 等于无形中给这个车的防腐蚀。
0: 是的。
1: 那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重庆，
0: 嗯，
1: 我们中汽研都有这种试验场嘛。
0: 嗯嗯嗯，
1: 这个就是高温加一般情况下的高湿
0: 啊，
1: 闷热
0: 啊，
1: 但是它没有盐分。
0: 嗯嗯，就正常的内陆环境下的高温天气的这种测试环境，相当于
1: 包括闷热的桑拿天。
0: 哎，是啊。
1: 哎，高湿
0: 啊，
1: 这个呢主要试验电气系统的耐腐蚀，
0: 嗯嗯，
1: 还有耐击穿的特性。
0: 嗯，
1: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
0: 嗯，
1: 同样的1000伏的电压，
0: 嗯，
1: 现在不好多车上1000伏嘛，900伏1000伏的平台嘛。
0: 嗯，
1: 1000伏的电压，咱如果是380伏，离这么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0: 嗯，
1: 但是1000伏就有可能产生辉光放电。
0: 对对对。嗯，
1: 如果在高盐高湿的环境中，就有可能拉糊。
0: 对。
1: 我们俗称叫击穿，
0: 击穿，对，击穿空气了。嗯，
1: 它一旦击穿空气，这就等同于短路。
0: 是的，
1: 就跟咱们烧电焊的时候，当当当敲两下，
0: 嗯，
1: 拉出一个弧来，然后就开始
0: 是
1: 开始焊上了，这是一个道理。
0: 嗯，
1: 但是电焊机其实它电压还没那么高呢，
0: 嗯，
1: 都能拉弧。
0: 嗯嗯，
1: 所以说，过去燃油车可能考虑更多的是防腐蚀，
0: 嗯，
1: 因为它车上。除了点火系统有一个瞬间3万伏、2万伏的一个高压，但是是脉冲放电。
0: 嗯，是，
1: 正常情况下基本都是12伏，大车24伏。
0: 嗯，
1: 啊，然后加上发电机满负荷的时候，
0: 嗯，
1: 最多也就到不了28伏。
0: 嗯，
1: 那这个电压是绝对的安全电压，
0: 是
1: 不可能有任何问题的。但是，
0: 嗯，
1: 到了普通的，比如十几年前的电车，普遍是400伏的系统，其实是借用的380伏。
0: 嗯。
1: 的高压的好多元器件，包括逆变器，
0: 嗯，
1: 它要把直流变成交流，
0: 嗯，
1: 所以它有也是 UVW 3项电机，
0: 嗯，
1: 对应着3组逆变器，
0: 嗯，
1: 啊，靠频率来调速，靠电压来调扭矩，这就是电车基本的。
0: 嗯，
1: 那好，在这么频繁的一个高压的工作场景下，
0: 嗯，
1: 这个耐击穿就成了一个，还有一个所有的电气设备
0: 是
1: 都怕高温，
0: 嗯。
1: 您别看这个发动机，
0: 嗯，
1: 现在发动机都是高温冷却系统，
0: 嗯，
1: 有些强化程度比较高的豪华轿车和超级跑车，
0: 嗯，
1: 冷却液的正常温度是110度，
0: 嗯，
1: 甚至更高一点。
0: 嗯 嗯
1: 就是说按正常的水早就开锅了，
0: 沸腾了。对，
1: 但是因为是密闭加压的冷却系统，
0: 哎，
1: 而且用
0: 高压锅一样嘛，是吧，
1: 沸点非常高的
0: 啊
1: 防沸防冻冷却剂。
0: 嗯嗯，
1: 其实好多的沸点已经到150-160度，完全超过了发动机的正常工作温度。
0: 嗯，
1: 所以是绝对安全的。
0: 嗯，
1: 冰点也是，冰点肯定是-40度以下，
0: 嗯，才会冻结。嗯，
1: 所以其实发动机在这样一个保护之下，它是很难出现高温的。
0: 嗯，
1: 而且越是高温的发动机，它水箱和外界的温差反而越大。
0: 嗯。嗯嗯，
1: 这个道理好多人不明白。
0: 嗯，
1: 为什么高温发动机反而不怕高温？
0: 嗯，
1: 因为它把自身的温度已经提高了，
0: 是
1: 它的散热能力。
0: 嗯，
1: 你比如说水温110度，
0: 嗯，
1: 外界

0: 环境70度，
1: 对，
0: 有40度的温差，
1: 是的，
0: 再加上风扇狂吹，这散热量是可以满足的，
1: 是的。
0: 但是如果是低温发动机，
1: 嗯，
0: 假设水温只有90度，
1: 嗯，
0: 这就是已经是很老的机型，现在没有这么低的东西了。
1: 嗯，
0: 九十度比70度只有20度的温差，
1: 对，效率散热就会比较低一些，
0: 那就只能加大风扇的功率，
1: 是的，是的，
0: 这是一个。一个那个什么
1: 啊，
0: 所以呢，它有它不可替代的。
1: 明白了，嗯嗯，说个题外话哈，其实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整个高温测试的环境当中，大家更关心的是电路电器的这个部分哈，
0: 嗯，
1: 所以新能源汽车当然是一个需要着重去考虑的这么一个测试地点、测试场所和测试环境。那比如说这个传统的燃油车，哎，是不是也需要类似这样的高温干热的这种测试呢？
0: 是的，我们就说一个最要命的地方，
1: 嗯，
0: 刹车系统，
1: 嗯，
0: 它的刹车的液压油，我们常说 DOT3 DOT4，
1: 嗯，
0: 啊，就对应现在已经变成国标了，
1: 嗯，
0: 因为为什么不用 DOT 呢？它是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1: 嚯，
0: 它是美国运输部的标准
1: 啊，
0: 那我们有国标了，一定要替代当时在这个技术不完善的情况下借用的欧盟。
1: 嗯，
0: 和美国的一些标准，现在我们有自己的 GB，
1: 对，
0: 就是国标了，
1: 对，
0: 全给它替代了。但是再怎么替代，
1: 嗯，
0: 也要防范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刹车油的温度过高，产生局部气化以后产生气阻。
1: 嗯，
0: 液体是不可压缩的，
1: 是
0: 气体等压到1/1000都没问题。
1: 嗯，
0: 好，
1: 嗯，
0: 如果这个刹车管路里充斥的全是液态的刹车油，
1: 嗯，
0: 我们踩多少？这刹车片动多少？
1: 对对，
0: 一旦里头有一堆气泡进去了，
1: 嗯，
0: 我们刹车的行程全部被压缩气体，
1: 嗯，
0: 给消耗掉了，
1: 嗯，
0: 实际到了传递到制动蹄片上，
1: 嗯嗯，
0: 就没有那么高的行程，
1: 是，
0: 而且高温叠加频繁的制动，
1: 嗯，
0: 那个刹车盘的表面温度能达到300-400度，
1: 对，刹车片过热，
0: 那么刹车盘、刹车片还好。因为好多都是无机的材料
1: 啊，
0: 它耐高温还是没问题，但是它会把这个热量通过制动分泵传递给制动液，
1: 嗯，
0: 那么对制动液就开始提出考验了。
1: 是，
0: 还有一个制动液，它不是像传统的汽车似的就充斥在总泵、分泵和刹车油管里，
1: 嗯，
0: 它中间还有 ESP 的那个泵，
1: 嗯，
0: 那里头又一堆一精密的高压的液压单元，
1: 嗯，
0: 要在紧急时刻自主的施加制动，
1: 嗯，
0: 那对它泵的干扰也特别大，所以一定不能刹车油产生气阻，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车上面一些比较脆弱的塑料和橡胶的装饰件，
1: 嗯，
0: 还有密封条，
1: 嗯，
0: 就车门的这些东西，
1: 啊，
0: 在高温下到底会不会失效？
1: 对。
0: 你像有的车就有出糗的，
1: 嗯，
0: 那个别的都没事儿，把自己的脸面给晒没了
1: 啊，哦，车标哦
0: 被晒化了，
1: 是
0: 啊，因为可能是想降低成本，没有用金属质地的车标，
1: 嗯，
0: 可能用的是塑料，
1: 嗯，
0: 而且不耐高温的，
1: 嗯，
0: 最后车没事儿，标晒化了
1: 啊，所以你看，就这些东西都得你真正到那个环境当中，你才可能会意识到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对不对？
0: 是，以前好多厂家都是在远红外或者电阻丝的这个
1: 是烤一烤哈，
0: 烤房里头
1: 啊，
0: 去模拟高温环境，人说我这温度比那儿还高呢，
1: 啊，就是，
0: 但是考虑了忽略两个问题，
1: 嗯，
0: 一个是湿度，一个是紫外线，
1: 是
0: 你如果把这些东西叠加考虑进去，
1: 嗯，
0: 可能有的塑料件还真就扛不住，
1: 嗯，
0: 这种测试，
1: 对对对，而且比如说有一些车的这个内饰，可能你如果不经过那么高的这个高温考验，你也不知道它，比如说是不是会释放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这些都得在那个非常具体的环境当中才可以被测试出来。所以我们也很好奇，你看在这么一个高温然后干热的一个环境当中去测试车辆哈，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测试基地，这个测试基地里面都有什么？就跟我们以前聊到的高寒测试场相比，哎，他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吗？
0: 主要是测温，全方位的测温设备，
1: 嗯，
0: 包括精密的热电偶，还有非接触式的各种的测温的传感器，
1: 嗯，
0: 啊，当然也有比较好的，就是直接粘贴在测试件的表面，
1: 嗯，
0: 反正能接触的就让它接触，
1: 是，
0: 实在接触不了，比如那刹车盘一直在转着呢，
1: 是，嗯，
0: 那就只能靠非接触的测量，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人为的保温。
1: 嗯，
0: 就是因为车无时无刻它受热以后它

0: 它在散热。
1: 嗯，
0: 有时候呢，就跟那个极寒环境下，我们讲究进车浸泡的浸，
1: 嗯，
0: 让车辆和环境温度尽可能的保持一致。
1: 嗯，
0: 同样的，这个地方如果是有空气的流动，
1: 嗯，
0: 还有外界的遮挡，
1: 嗯，
0: 这个情况下是会影响这个温度的高温的持续的
1: 啊、
0: 嗯。比如说一股邪风吹过来，
1: 对对 对, 对，
0: 直接把那个高温的零件给它吹凉了，因为速度相对速度越快，
1: 对，
0: 这风冷的效果就越明显。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修一些屏障，
1: 嗯，
0: 保持测试区域的风速的基本的恒定，
1: 哎、是，
0: 就是给大伙儿尽量屏蔽掉与试验无关的一些因素的影响，
1: 对，
0: 等等，
1: 减量排除变量，对吧？
0: 还有一个就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热反射的路面，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路面它的反射热的能力是很强的，
1: 是
0: 这个呢，以前呢，对于可能大伙考虑更多的是油箱的隔热的问题，
1: 嗯、
0: 其实没什么事儿，
1: 嗯，
0: 但是现在考虑到更多的就是对电池的烘烤效应，
1: 对。
0: 别的地方车轮一直在转着，
1: 嗯，
0: 它其实是有自散热能力，
1: 嗯，
0: 但是电池除了散热的冷板，
1: 对，
0: 能给它散热，
1: 嗯，
0: 但其他，但是冷板如果温度工作温度高到一定程度，
1: 嗯，
0: 也需要前面大功率的风扇和水箱，
1: 嗯，
0: 给它去散热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叫施加这种影响，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考虑到热带的这种不是热带、
1: 嗯、
0: 高温环境下的。两种，一种是红外，一种是紫外，这两种非可见光，
1: 嗯，
0: 啊，对于车辆的烘烤的加温效应，还有对于塑料和橡胶件这个紫外线的老化的加速的作用，
1: 嗯嗯、
0: 这都得考虑。
1: 是、嗯，
0: 而且还有一个车里面好多高压的电缆
1: 啊、哦，
0: 它用的是900-1000伏的高压，
1: 嗯，
0: 所以它对于这个外表皮的抗老化性能，
1: 对，
0: 会要求更高。就是我们所有新能源车里面，只要看到橘黄色的电线，
1: 嗯嗯，
0: 不管是电线还是那么粗的电缆，
1: 嗯嗯，
0: 都表示这里边内有高压，请勿触碰。
1: 嗯，
0: 虽然它隔着一层那个什么呢，
1: 是，
0: 但是它用非常鲜亮的，其实从48伏轻混出来的强电就已经用国际标准的这种橘黄色的，
1: 嗯，
0: 这种线了。只不过到了电机进去的三项的时候，
1: 嗯，
0: 有红，不是有黄、绿、蓝三色，
1: 嗯，
0: 分别表示电机的三个相位，也是交流电机嘛，三项的，
1: 嗯嗯，
0: 除了这儿颜色会变。其他的高压的出入线都是橘黄色线、
1: 嗯、啊，
0: 这大伙儿千万见到这个线
1: 是
0: 别好奇，千万
1: 别
0: 好奇
1: 啊，所以你看，就这个线的这个外表皮它的老化的程度，
0: 对
1: 吧？这个其实也都是我们需要去进行测试的部分。当然，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说，大家更关心的就是电池。在这样的高温的情况之下，哎，它能不能经受住考验哈？我们也知道，比如说电池如果温度过高了，哎，这个是比较容易发生危险的。所以这个事情啊，是大家最关注的项。那整个这个电池在这样的高温环境测试当中，哎，我们具体可能是怎么测试的话，我们如何能够判断出电池能够经受住这样的高温呢？
0: 因为现在目前的话，推荐性的国标要求的是65度电解液的温度，
1: 嗯，
0: 这个是考虑到绝大多数厂家的这个技术水平，
1: 嗯，
0: 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电池到不了这个温度，为什么呢？
1: 嗯，
0: 现在几乎所有电池都是液冷或者直冷的，
1: 嗯，
0: 所谓直冷就是靠那个制冷剂，
1: 嗯，
0: 跟空调压缩机同款的制冷剂，
1: 嗯，
0: 有可能是 R134A，
1: 嗯，
0: 也可能是 Y134，
1: 嗯，
0: 这些新型的环保的制冷剂，
1: 嗯，
0: 反正氟利昂是坚决不可能再用了，
1: 啊，是
0: 啊，
1: 嗯，
0: 有制冷剂和高效冷却系统的存在，
1: 嗯。
0: 其实电池不管外界温度多高，
1: 对，
0: 永远给它控制在50-60度，
1: 嗯，
0: 快充的时候50-60度
1: 啊，
0: 如果非快充的时候，就是直接不高于环境温度，
1: 对，
0: 就完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更隐蔽的一个地方，可能大伙儿都没考虑到，
1: 嗯，
0: 电机，
1: 电机，啊，
0: 因为现在的电机都是永磁，
1: 嗯，
0: 绝大多数是永磁，有少数车用的是电力磁的，
1: 嗯，
0: 电力磁电机相对对高温的忍耐度是好很多，
1: 嗯，耐受度高一些啊，嗯。
0: 还有就是，因为它的转子是永磁体，
1: 嗯，
0: 主要是含稀土的永磁体，
1: 嗯嗯，
0: 在高温下会产生一个现象叫退磁。

0: 是中国节那个节，
1: 嗯，
0: 它就是表示比如 PN 节，
1: 对对 对, 对，
0: 咱们学过半导体都知道这东西吧，
1: 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点的温度就是限制了整个这一个逆变器的最高的工作温度，
1: 嗯，
0: 在交变电流的作用下它是会升温的。为什么说有时候发现冷却水拐了个弯奔控制盒去了，
1: 嗯，
0: 因为它也需要散热，
1: 嗯，
0: 虽然它产热量可能没有电机和电池那么大，但是它在频繁工作的时候它局部的温度其实也很高，
1: 嗯，
0: 如果节温到了110度以上它一样会失效，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别小看这个电气系统，
1: 是，
0: 其实电气系统也怕冷也怕热，
1: 对对对对，
0: 主要
1: 是温度还
0: 是
1: 相对敏感的，
0: 电池怕冷，
1: 哎，
0: 电机和其他的系统主要是怕热，
1: 嗯嗯，
0: 那冷就主要体现在什么地儿？为什么现在要重新用新的助汗剂？
1: 嗯，
0: 不能用吸汗。
1: 嗯，
0: 吸汗到了-30度的时候，
1: 嗯，
0: 汗吸会自动的变成粉末状
1: 啊。
0: 那直接这个汗点就算
1: 就脱落了，会或者是怎样？
0: 那任何问题都可能出。所以说，我们认为不经意间的事情，到了极端温度下，
1: 对，
0: 这全是问题。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不能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之下，我们看，哎，这个整个这个电气系统是正常的，我们就认为它在极端环境下也可能是这样。所以这个呀，真得到那个环境当中，
0: 对的，
1: 啊，不试一下啊，可能还真不知道。这个也是为未来啊，我们能够这个用上更好、更安全的新能源汽车去做一个测试的一个保障哈。
0: 对，而且那块也是。高速高环坡道，尤其是爬陡坡，
1: 是
0: 爬陡坡本身电机就是一个低转速高扭矩的状态，
1: 嗯嗯，
0: 这个是最容易产热的，
1: 对，
0: 反倒在高速上120飙起来以后这个散热条件其实非常好，
1: 哎，正好是舒适区相当于，
0: 对的，你如果放到一个爬陡坡速度又慢产热又大还没有迎面风，那这会儿全靠，为什么我们讲究是液冷电机，
1: 是
0: 现在几乎没有风冷电机了，
1: 嗯嗯，
0: 这水冷到这会儿就发现作用，
1: 是
0: 以前觉得这电池工作很温和，电机也不像发动机似的后头都能喷火，
1: 嗯，
0: 觉得它产热量不会太大，
1: 嗯，
0: 其实它的是总的产热量不大，
1: 嗯，
0: 但是它怕的是局部高温，
1: 嗯，
0: 电池有一个点局部高温，
1: 嗯，
0: 就可能会出大问题，
1: 是
0: 电机也是一样，
1: 嗯，
0: 几圈下来就有可能整机退磁
1: 啊，所以你看，就电池和尤其是电机哈，啊，
0: 还有电控也需要冷却，
1: 哎，这些都是我们电控考验的一个重点哈，啊。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是在一个用车的环境当中，电池放电的一个过程当中，在充电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考虑一些高温方面的这个问题？
0: 必须的，
1: 嗯，
0: 必须的，
1: 嗯，
0: 这个时候除了我们常规的散热之外，
1: 嗯，
0: 还要考验一个接触电阻，
1: 嗯。
0: 为什么呢？充电口这块吧，属于一个三不管地带。
1: 嗯嗯。
0: 充电桩由充电桩的运营商负责维护。车端由整车的制造商，负责设计和维护。
1: 嗯，
0: 问题他俩衔接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上说那特粗的那大铜头。
1: 嗯嗯。
0: 接触电阻，后来有人统计过新能源汽车在充电的时候的火灾的问题。
1: 嗯。
0: 好多都是由于这两者都是合规的，
1: 嗯，
0: 结果匹配到一起，
1: 嗯，
0: 接触电阻出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就要进一步的强化这个产品一致性，
1: 是
0: 可能要求所有的充电桩啊，就可能3C 就要进一步的加强化认证了，
1: 没错，
0: 收窄它的公差的范围，因为这个如果这公差的范围和弹性如果不对的话，现在充电电流这么大，
1: 嗯，
0: 那这接触电阻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
1: 嗯，
0: 这是其一，
1: 嗯，
0: 其二一个呢，就是说还要考验另一个容易被大伙忽略的地方，慢充，
1: 嗯嗯，
0: 慢充的车载充电机，
1: 嗯，
0: 虽然电流很小，
1: 是
0: 它接的是220伏电源，
1: 嗯，不是应该相对更安全吗？
0: 正好说错了，
1: 嗯，
0: 因为这个里头它是双重的功效，
1: 嗯，
0: 慢充同时也是外放电的控制器，
1: 嗯，
0: 我们外放电的时候不可能把枪头接在快充桩上，
1: 嗯嗯，
0: 一定是接在慢充桩上，
1: 是，
0: 其实这个车载充电机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电子设备，
1: 嗯，
0: 它既支持外部220伏向车内的充电，
1: 是
0: 最大允许的工作电流是32安，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7000瓦，
1: 嗯，
0: 的充电功率，
1: 嗯
0: 啊，然后呢如果是3项380的那就可以走快充了，
1: 嗯嗯
0: 啊，但是这个32安培觉得在汽车上是个很小的负荷，
1: 嗯，
0: 但是放到家里，
1: 对，
0: 那是一个5-6匹的柜机的，
1: 是
0: 那就是可能是我们家最大的用。

0: 供电设备了，
1: 没错，
0: 找不着比它，
1: 没错，
0: 比它更大的，除非楼底下停的那辆汽车。那好像家里头能进屋的东西是空调是最大，它都要求用单独的大的空调，空调插座，这是我们生活常识。
1: 是的，
0: 那么这些东西属于民用的用电设备，
1: 嗯，
0: 民用的用电设备它跟工业设备是支持不同的标准的，
1: 嗯，
0: 我们看好多的电器设备上都画着一个小房子，
1: 嗯，
0: 写的什么呀？
1: 嗯。
0: 就是只能用于室内
1: 啊，
0: 那汽车我不可能要求它只能用于室内啊，
1: 没错。
0: 但是它的慢充桩用的正好是220伏的民用电，
1: 嗯，
0: 那这个就要仔细考察一下了。
1: 是，
0: 然后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乐事儿，
1: 嗯，
0: 安全上目前我据我了解的，好像出问题的并不多，
1: 嗯，
0: 在测试环节中，
1: 嗯，
0: 几乎所有人都跟我说，测试中最先掉链子的，
1: 嗯，
0: 你们猜猜是车上的哪个小零件？
1: 这哪猜得出？不知道什么呀？
0: 一定能猜出来。
1: 什么呀？
0: 就是中控台上那块大屏，
1: 嗯，这个为什么呢？这个屏幕不是应该很成熟的技术吗？
0: 屏幕是成熟，
1: 嗯，
0: 里边的应用的可都是消费级电子产品，
1: 嗯，
0: 不管是什么芯片，咱们常说的什么8295
1: 啊，
0: 还有周围的外围电路，
1: 嗯，
0: 其实它是一个稍微比这个平板电脑和手机的耐热性能好一点的一个民用的电子设备，
1: 嗯，是。
0: 你想在高温的风挡玻璃的后面，
1: 对 对, 对，
0: 这块14.15.几寸的大屏
1: 是，
0: 就在太阳的暴晒之下，我就跟大伙说一个问题，
1: 嗯，
0: 如果你离开车之后，忽然想起来手机落在车里了，
1: 对对对，
0: 就这天你是不得忙不迭的下楼去把手机取出来，
1: 是的，
0: 而且取出来的时候有可能已经过热，已经关机了，
1: 关机了，是的，是的，
0: 这个情况大伙都遇见过吧？
1: 没错，嗯，
0: 其实那个东西。严格意义上讲，
1: 嗯，
0: 没有所谓那个车规级的芯片都是和安全相关的，
1: 嗯，
0: 反倒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是什么呢？它的驾驶辅助系统扛住了高温，
1: 嗯嗯，
0: 中间刷剧用的这块大
1: 屏幕哈，
0: 先趴下了，
1: 是，
0: 而且这个屏幕还有外壳被晒化的，
1: 嗯嗯嗯，
0: 因为它属于非安全部件，
1: 是，
0: 只要不着火，
1: 是，
0: 不干活就不干活吧，
1: 是，
0: 但是他一不干活，好多车上舒适性相关的控制，
1: 对，你就很难去操控了。
0: 对啊，
1: 嗯嗯，尤其是现在在这个电动车上，可能很多的这种操控啊什么的，都是由大屏来完成的。
0: 对
1: 啊，那如果比如说这个屏幕的这个操控啊，或者是显示啊，出了一些问题，哎，这也可能会导致一些麻烦。
0: 所以为什么好多车今年的新款车，
1: 嗯，
0: 把空调的开关，
1: 嗯，
0: 从这瓶里摘出来，
1: 哎，
0: 放在底下的一排按钮，
1: 嗯，
0: 至少保证能制冷，能出风，
1: 哎，
0: 这个基本的空调的制冷效果，即使在大屏，为什么搬出来？因为好多厂家都发现高温试验这大屏根本过不去，
1: 嗯，
0: 而且不管换谁家的芯片，
1: 嗯，
0: 它还是过不去，
1: 嗯，
0: 因为这个消费电子产品根本就没想让它扛这种高温，
1: 是是啊，就觉得你不太可能在这样的极端的这个环境之下去使用哈，
0: 对，当然说这个地儿有点太极端了，
1: 嗯，
0: 正常咱们的北京这种天儿，还有南方一些风吹日晒的，
1: 嗯，
0: 好像这个屏死机的概率并不是特别大，
1: 嗯，
0: 但是也是有的，
1: 嗯，啊，所以你看好多真的是，哎，好多事情你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你才可能会发现确实可能会存在问题，有可改进的点，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方面的这个测试，哎，能够让我们的车企未来如何整个去改进我们比如说无论是燃油汽车也好还是这个新能源汽车也好它的安全性舒适性啊，包括耐用性这些呢，
0: 嗯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出 bug 的地儿，
1: 嗯，
0: 有些厂家为了追求那种钻石效果的灯具，
1: 嗯，
0: 有的还会动的那种特别漂亮的那种流光溢彩的那种流水，现在不灯是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美观性的部件吗？
1: 啊，是，嗯，
0: 由于设计的时候考虑不周，其中的一些反射元件把强的太阳光聚焦到了
1: 嗯
0: LED 的发光二极管上，
1: 嗯嗯，
0: 反向烘烤，等于还没开灯呢
1: 啊，
0: 外界的强光把自己给里头的灯珠
1: 是
0: 给干废了，
1: 是，
0: 所以说你不在真实的自然环境下你根本不知道可能会出什么问题，
1: 嗯，对，所以这些其实未来都是一个可改进的这些点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测试环境当中发现，
0: 对,
1: 对吧，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嗯嗯，所以这些可能都会为我们车企未来去提供一个经验，对吧，在安全，
0: 嗯，
1: 舒适耐用性上面都会去做提升，对不对？
0: 没错。
1: 嗯，其实我们在这个高温环境之下，哈，这个日常去开车的时候，我们也大概知道，比如说。

0: 说在电池方面，如果呢这个电池过烫了，我们用手机都知道嘛，你如果这个手机已经很烫的情况之下，你去充电啊，多少会有一点点不安全，对吧？所以这个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比如说当我们这个车在太阳底下暴晒发烫之后，是不是其实也不太建议我们立刻去进行充电，尤其是快充或者是怎样？
1: 是这样，可以充。它因为有 BMS 有热保护，
0: 对，电池管理系统，对吧？
1: 它根本不允许你上来就满负荷的干上去。所以我们做过实验，有一年去武汉就是，那个还不是一个强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电车，也是试驾车嘛。后来我们就跑了一段高速之后，在服务区就插上快充桩之后，我已经听见那个继电器已经闭合了。但是车这端充电电流很小，风扇转速极高，我们就听见那水泵也在转，风扇也在转，说明什么呢？它先开启最大散热模式，把电池刚才在高速上跑热了这个情况给它降下来，随着整个电池温度降下来，肉眼可见的充电速度就起来了，所以其实现在保护的挺完善的，充电的时候出问题的基本上好多是二三年之前的老车，它的热管理没那么到位，所以这时候只能车主增加这个意识，比如在阴凉地儿多停放一会儿，必要的时候开启一下空调，因为空调有助于那个它风扇只要一转，
0: 对，
1: 水箱里的水也跟着就那个循环起来了。
0: 还有呢，其实有一些朋友你看在夏天开车的时候都知道，如果你停放的地方没有阴凉，没有树荫儿，你可能会拿出一块这个反光板，对吧？拿出一个这个板子在前面这个车挡风啊，包括后玻璃这个地方去安放一下。这个是不是非常有效的一种降低车内温度的一种方式？
1: 有用。至少它隔断了辐射，就
0: 是
1: 太阳的热辐射。
0: 热辐射是
1: 对车内的加温。但是更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更好的方式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车窗留一条缝，甚至是有一些主动的往外排风的风扇，
0: 是
1: 这个其实新能源车好多这方面就起作用了，因为它有一个高温保护模式，就是或者说当车内温度超过50度60度的时候，它的空调在只要电足够充足的时候，是空调自行启动的，空调自行启动，一个是防止车内过热，让成员上车以后就有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你看不见的你脚底下
0: 啊，
1: 你驾驶室地板脚底下
0: 啊，
1: 那是一排电池
0: 啊，
1: 它虽然消耗掉了几度电，但是同时它把电池的工作温度
0: 降下来了，
1: 也给降下来了，因为前头水泵一转，风扇只要一吹，它不光给车内在制冷，它给电池也在降温，所以为什么这叫遇冷？如果冬天反过来打预热，
0: 对对，
1: 把电池加热到工作温度，
0: 是的，
1: 再走，
0: 是的啊，这些可能都是好习惯。还有一些朋友在车里面啊，可能会加装了一些设备啊，或者是比如说有改装线束啊，当然最简单的，我相信大部分朋友可能在车里面，比如找个 USB 口啊，或者是什么，都会加一个这个就是手机充电线嘛。说白了，那么在这种比如说高温的这个环境之下，像这些设备额外的这个设备，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吗？
1: 有，这些设备绝大多数，我不敢说所有，没经过这种如此的高温下的暴晒的实验，甚至可能大伙儿有一个误区，你觉得这个东西在家里也能用
0: 啊？是，
1: 我搁到车上肯定也能，只要电压对
0: 啊，
1: 电流也不是特别大，
0: 是，
1: 尤其是一些 USB 驱动的一些个什么小风扇呀，
0: 对，
1: 就是小乱七八糟的那些电子产品，
0: 是
1: 这些东西一旦在60-70度的高温下，轻者沙化了，重的，尤其是有的车它有延迟断电的功能，
0: 是
1: 可能你离开车了，在未来的10分钟里，只要它的电流消耗很小，它是允许这个 USB 设备一直用着这个电跑下去。最典型的是前头有一个摇摇摆摆的小摆件
0: 啊，对，
1: 是的东西，
0: 很可爱，
1: 那东西有可能会着火，它里头也有一小块电路板，
0: 是的，
1: 也有一块很小的电池，你觉得那电池跟车上电池比简直就微不足道，
0: 对，
1: 但是电池冒火不分大小，
0: 嗯，
1: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0: 是的，是的，
1: 它只要着起来，星星之火，
0: 嗯，
1: 也会燎原，
0: 嗯，
1: 因为仪表板如果阻燃材料，阻燃的不够那什么的话，
0: 嗯，或者比如说你车里面放了一些自己的东西，这个就不好说了。
1: 对，
0: 是，
1: 但这就是说好多事故最后调查来调查去发现，
0: 嗯，
1: 真的不是电池的问题，更不是线路的问题，
0: 嗯，
1: 是车主自己还有的矿泉水瓶子成了一块凸透镜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直接聚焦到座椅，
0: 哎，
1: 或者
0: 对，这真是想不到哈，啊，
1: 还有，
0: 嗯，
1: 老人家把老花镜
0: 啊，对，眼镜，嗯，
1: 一落在车上了，
0: 是的，
1: 那就是一个
0: 放大镜
1: 光的一个火源，
0: 嗯，是啊，嗯，
1: 引火的东西，小孩都玩过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它如果正好焦点落在一个
0: 可燃的，对
1: 啊，
0: 嗯，是的，是的，是的，都容易发生危险。所以，你看，一个是一方面，作为驾驶员，我们要有一些应对高温方面的一些安全方面的知识啊，这个要时刻提醒自己。另外呢，比如说在车辆主动应对高温能力的方面，现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主动的或者是应急防火的一些技术探索啊，比如说当车辆出现了这种可能会引燃啊或者是引燃的这个情况，哎，能不能就也像有一些像办公室里面似的有这种主动喷淋系统，这个事儿可行吗？
1: 这个如果火已经起来了，就，
0: 嗯，
1: 就不要指望着，除非是燃油车火源相对集中的地方，可以用随车的灭火器给它喷掉，
0: 嗯
1: 啊，剩下基本上就真的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就是防止它出现任何的起火点，
0: 嗯，
1: 而且实际上现在不管是电车还是燃油车，
0: 嗯，
1: 你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夏天控制电脑都在偷偷的降低输出功率，
0: 嗯。是，
1: 你看现在为什么你很少见到路上有车开锅抛锚的，
0: 嗯
1: 你几乎见不到了吧，
0: 嗯，
1: 不是防冻液性能更好了，
0: 嗯，
1: 而是车的动态功率管理系统，
0: 嗯，
1: 在你不需要那么大功率的时候，
0: 是的，
1: 它主动的降低喷油量，那个提前那个点火时刻，
0: 嗯，
1: 它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既省油又降低热负荷，
0: 嗯，
1: 电车也是一样，在你城里行驶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电流的情况下，
0: 嗯，
1: 很多时候它是在偷偷的，这是好事儿哈，
0: 对，没错，
1: 用不着，它在降低电机的实际的输出功率，
0: 对，这就是智能管理的一个好处嘛，对吧？
1: 你走走停停的，
0: 哎，
1: 你根本用不着那么大功率，
0: 对，是是是是，用不到这么大的算力或者是功率的时候，
1: 是的，
0: 哎，降低一些，一方面是节能，另外一方面呢，对整车的安全性都是提升和保障，
1: 然后车机也在偷偷的降频运行，
0: 哎，
1: 我们知道好多电脑不讲睿频嘛，
0: 是是是，
1: 那个睿频是已经是最高的那个什么了，
0: 对 对, 对，
1: 但是如果仅仅是放一个导航，
0: 嗯，
1: 为了防止它过热，
0: 是
1: 就可能切换到低功耗模式，
0: 哎，嗯，
1: 降频运行，因为我们知道导航消耗不了多少系统资源，
0: 没错啊，所以这些可能都是这个技术进步在给我们的安全提供一些主动的保障哈，
1: 是，
0: 当然也其实也更希望大家记住今天我们在探讨过程当中说到的，在夏季高温情况之下啊，我们作为驾驶员作为车主的一些防高温的一些安全方面的知识，那我们也谢谢梁先生今天
1: 最后一句话，
0: 好，
1: 把不需要的香水瓶子赶紧拆掉，
0: 哎，对，这个东西也是哈，就容易发生危险的。好，我们也谢谢梁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谢谢。
1: 好，再见。
0: 嗯。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您上一次喝碳酸饮料是什么时候呢？最近话题为什么含糖饮料卖不动了登上热搜，起因是江苏一位超市的老板发视频说，往年夏天碳酸饮料经常卖断货，今年啊送都送不出去。有公开数据也验证了这个趋势，说2026年5月饮品行业全渠道增速同比下降了 8.7%， 其中线下渠道下滑了 10.1%。 对此有人分析，这是大家的健康意识正在觉醒，自觉选择了无糖茶等等更健康的饮品。但是也有人说，消费者呀是从碳酸饮料转向了限制奶茶，这也是原因之一。那么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当中到底藏了多少糖？限制奶茶的含糖量和碳酸饮料相比到底是高还是低？ 无糖茶、电解质水真的更健康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解答。
3: 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里面大概会有多少糖？
4: 通常碳酸饮料都是一瓶500毫升左右啊，按照糖含量在8%-11%，咱们就取个整数，按10%来算，就含有50克的添加糖。这个添加糖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为了让这个食物或者是饮料变得好吃，人为的往里边加入的糖。那这些糖呢，它形式是多样的，它可以是咱们日常用的白糖，也就是蔗糖啦，也可以是葡萄糖、果糖。葡萄糖和果糖是哪里来的呢？主要是由玉米淀粉水解出来的糖浆。玉米淀粉那个淀粉呢，它本身不就是好多好多葡萄糖连在一起拉着手成为了一个很长很长的链条。那如果我们把这些链给它砍断，那就会变成一个淀粉的碎片。如果你砍得足够足够的碎，它就可以再变成葡萄糖或者麦芽糖这样的一些糖。所以说淀粉虽然不甜，但是你要对它进行一个水解加工，让它碎掉，最后会变成甜味的糖浆。这个糖浆呢，它碎的程度不一样，那么里边甜度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糖浆它是有很多型号的，它越碎它就越甜，然后最甜最甜的它可以变成葡萄糖。葡萄糖呢，再经过一个葡萄糖果糖异构酶的处理，其中有一部分呢，大概40%多吧，就会变成果糖。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果糖的含量再往上提一提，把葡萄糖去掉一些，就可以变成高果葡糖浆。这里边就是果糖比葡萄糖还要多很多。那这个果葡糖浆呢，是常常用在碳酸饮料里边的。因为呢，果糖和葡萄糖啊，它这个混合物口感特别好，比直接放白糖那个效果要好。而且它有一个极其神奇的效果，就是越冰镇就越甜。
3: 那摄入过多的添加糖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4: 这些糖或者是从淀粉变出来的糖浆，它们就只有热量，也就是说它只有糖，它没有其他营养成分。所以说呢，添加糖要是吃的太多了以后，你膳食的营养素密度就降低了，就很容易虚胖，容易得一些慢性病。因此呢，世界卫生组织跟我国的膳食指南呢，都建议每天的添加糖要控制在50克以内啊。这50克那就是上限了啊，最好是能控制在25克以内。可是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你喝一瓶碳酸饮料，你这50克的份额就全部都用完了，那你说你要不要再吃个冰激凌啊？还有你做菜的时候，你可能还要放点糖啊，是吧？那你这肯定每天都得超嘛。
3: 含糖饮料卖不动了呢，有人猜测这个原因可能是一部分人的健康意识觉醒了，他会有意识的去控糖。但也有人说呢，可能是一部分消费者他们是从碳酸饮料转战向了这个限制奶茶。那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个限制的奶茶吧，它的含糖量和瓶装的含糖饮料相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在选购这种限制奶茶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4: 奶茶这类东西呢，它没有一个准确的配方，而且可以随时创新，所以呢，含糖量差异也比较大。那么为了迎合消费者呢，现在很多店里边推出的那些什么3分甜、5分甜之类的，它的糖含量会比传统的碳酸饮料稍微低一点。还有一些它告诉你是3分糖、5分糖，但实际上你一喝，哎，甜度怎么还是这么高呀，是吧？但是它告诉你说，我这里面不全是糖啊，我这里面还有一些是加了甜味剂的，跟传统的那个糖配在一起。糖虽然减量了，但是我补了甜味剂了呀，所以最后也是像你原来感觉很舒服的那个甜味的效果。那么加这甜味剂到底好不好呢？实际上不一定的啊。世界卫生组织的甜味剂报告里边说了，就算是你加这些糖醇啊和其他的一些甜味剂来替代一部分糖，其实也并不能起到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的效果。 这个奶茶的配料虽然不一样，但是它传统的配料是奶精、糖、乳化剂、香精这些。如果说没有奶精这个

0: 配料的话，它就不会形成那种乳白色的像奶的那么一个效果，就是要让水里边有乳白色，这就一定要有很多的脂肪，再加上乳化剂才能成为这个效果。那就算是其中加了一部分真的牛奶或者奶粉，其营养价值呢，也会远远低于纯的牛奶，因为它是一个饮品。而且呢，因为限制的那些奶茶，它也没有法规要求说要提供一个准确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所以你选择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确定它的营养价值。所以呢，总体而言，建议要少喝一点。
1: 那现在确实也有很多人，他们是选择了无糖茶或者是电解质水等等的这些饮品，这些饮品相对来说会更健康一点吗？
0: 就是我们特别鼓励喝淡茶，那么就是一个茶包呢，其实如果冲淡茶就可以冲出5-6杯来，就是你把那个茶包放到那个热水里边蘸一下，让它稍微有一点味儿，赶紧把它拿出来，然后你把这杯水喝了，再换一杯水，把茶包再放在里面泡泡那么十几秒钟啊，几十秒钟这样子，再把它拿出来，这就是淡茶。而且从补水的效果来讲，也有研究发现，茶水的补水效果是要比纯水更好一些的。那茶水本身呢，它是含有钾的，咱就不指望它给你提供很多维生素 C 了，因为那一小包实际上含量是很低的啊。然后里边多多少少有一些茶多酚等等这些抗氧化成分啊，还有一些像茶单宁啊，什么茶氨酸啊，这些其实都是会给人带来一些愉悦感哈，它又不会给你增加一日的热量值，还是挺好的。那么这个电解质水也有一些人喝啊，但是我们是一般建议呢，是在出很多汗的情况下啊，因为电解质水里面它最大的一个离子应该是钠，然后是钾啊，有一些还有镁啊，什么钙啊之类的。那等于其实你就是喝一个淡咸味的汤，对吧？而且很多的电解质饮料里边还是含糖的，因为你在大量的特别是高强度的运动之后，你身体是需要补糖的。但是你坐在办公室里这一天，你既没出汗，你也没有运动，你也不需要额外补那么多的盐，补那么多的糖，这样反而会增加你的热量值，增加你身体的钠摄入，不一定就是有好处的。
2: 那控糖对身体都有哪些具体的好处？想要减少糖分摄入，除了咱们刚才聊到的少喝含糖饮料，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
1: 控糖有哪些好处呢？
0: 控糖呢，对于很多人都是有意义的，不仅仅是包括需要控血糖的这些糖尿病人啊，或者糖尿病前期的人，还有包括脸上容易长痘痘的人，甘油三酯高的、脂肪肝的、需要减肥的、尿酸高的等等，这些人都是需要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的。这里我特别要提示的就是未成年人啊和年轻人要注意控制糖，来预防高尿酸血症。现在就发现很多中学生啊就已经出现高尿酸血症了啊，大学生也不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从小喝甜饮料太多了，所以喝甜饮料真的是对我们这个尿酸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
1: 如果想要控糖的话，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生活细节呢？
0: 要想减少添加糖的摄入呢，除了少喝含糖的饮料之外，还需要少吃其他来源的糖，比如说像甜食啊，你觉得不太甜的面包啊、饼干呢，其实里面都不少糖。这个饼干要想让你觉得甜味合适，它其中都需要含有15%到20%的糖才行，因为它是干的，它那个甜味不会马上溶在你的唾液里，所以需要比较高的一个糖含量，它才能让你感觉到甜的很愉快。现在甚至连一些主食店啊，他们甚至会在馒头啊、什么花卷之类的里边都会加上5%左右的糖，因为加了糖以后，你会觉得微微的有一点甜。就更不用说还有一些什么拔丝的菜呀、糖醋的菜呀、什么照烧的菜，那都齁甜的。像红烧啊、什么宫爆啊、鱼香啊，这也都是要加糖的。所以各种来源的糖我们都要进行控制。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近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洪涝灾害风险，全力保障重大基础设施防汛安全和在建工程安全督汛。通知要求要层层压实防汛责任，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防汛部署和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对本领域企业防汛工作的监督检查。企业要落实防汛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将防汛责任覆盖到有防汛任务的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在建工程项目部。要加强对重点部位、重点行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的防汛风险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限期整改消耗，完善公众报告、举报防汛风险隐患的奖励制度。要切实强化监测预警，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健全暴雨、洪水、台风、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预警信息传递和共享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七月份对全国53家企业的1978个在营购物中心进行了摸底调查。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75.5%的企业客流量实现增长。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认为，这表明今年以来购物中心客流整体呈现温和增长趋势，而非短期冲高，基本盘较为稳固。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目前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讨论空中停火方案的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他强调，当前不存在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调解的新方案或新提议的具体内容。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该组织当天对沙特东部向红海盐布港运输原油的相关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称这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乍得外交部27号发布公报，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通报乍得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公报说，乍得依照罗马规约第127条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作出退出决定，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运作以来的履职记录成效有限且标准不一，在行动中存在不可否认的选择性。公报援引截至2026年5月11号的国际刑事法院官方统计数据说，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以来立案的13项调查中，有9项涉及非洲国家。在被该法院羁押的7人中，有6人是因非洲局势被羁押。此刻提示：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甘肃省气象局于今天18时30分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19时至明天19时，庆阳市、镇原县、平凉市、崆峒县、崆峒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
6: 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平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0: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一级方程式大奖赛再战一场，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拿到匈牙利站冠军。在过去一个多月的几站比赛里， F1 的竞争格局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梅奔车队的优势没有那么明显了，法拉利找回了一些胜利的感觉。近期的 F1 赛场都有哪些具体故事，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世界杯结束之后，各支国家队纷纷换帅，齐达内、克洛普确定重出江湖，接过了法国队和德国队的帅印。葡萄牙队选择了 C 罗的老熟人若热热苏斯，而意大利队的选帅却是横生波澜。稍后相关话题我们也会详细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比赛继续进行，齐莹获得男子多项飞碟铜牌。女子25米手枪决赛，中国队的张月月获得银牌，肖佳瑞轩排名第5。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今天开赛，中国选手丁俊晖首轮获胜进入16强，下一轮他会对阵赵欣彤。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女团的山东鲁能都是以全胜战绩结束了这一阶段的比赛。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高中组全国总决赛昨天在苏州落幕，清华附中卫冕男子组冠军，保定一中摘得女子组金牌。不久前随西班牙队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的佩德里也来到现场助阵。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赛车，具体要聊一聊 F1。 F1 在场赛匈牙利站昨天结束，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本赛季首夺分站赛冠军。今天呢是周一，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李晨明来和大家聊一聊近期的 F1 走势。晨明晚上好。
2: 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先来给我们复复盘昨天这场比赛，诺里斯赢得轻松吗？
2: 从最终的成绩单上来看的话呢，赢得轻松，但是实际上比赛的过程呢还是有波折的。在起步之后呢，兰德诺里斯呢是直接被队友皮亚兹里呢超过，皮亚兹里呢一度呢是领跑全场。后来呢，皮亚呢在套圈的时候呢是与慢车发生了剐蹭，轮胎受损。再之后呢是遭遇到了变速箱的故障呢，直接退赛。客观上呢是帮助诺里斯去掉了最大的竞争对手。诺里斯呢这边呢长距离的轮胎管理方面我觉得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借着去年年车一次去年年车进站重启之后呢，轮胎的优势呢又出来了，才慢慢的拉开差距。所以说结局从容，但是比赛的过程并不是一路碾压。
1: 我们知道诺里斯和迈凯伦车队呢是上个赛季的车手和车队的总冠军，实力是有的。但这一站比赛却是他们本赛季第一次拿到分站赛冠军，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2: 我觉得主要还是有三点吧。第一个呢是去年呢全力去拼这个车队的总冠军，也占据了他们新车的一个呢研发的时间。另外的话呢，今年新车呢空气动力学方面呢在设计方面呢是走了一件呢弯路的。第二个呢就是新规改变了这个动力单元，那么迈凯伦呢也是遭遇到了不少电控啊，包括散热还有机械可靠性方面的麻烦啊，本赛季多次出现了退赛了，包括在这个中国站的这个比赛。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赛车呢对这种不同的赛道的适应的能力啊还表现的不够强，经常是排位赛很快，但是呢正赛的长距离表现呢就显得差一些了。
1: 那匈牙利站的胜利能说明他们回到争冠竞争者的行列吗？
2: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匈牙利的这条赛道呢是一条相对来说低速弯很多的一条赛道。这条赛道呢因为 F1 的每条赛道的特性呢都不同，这条赛道呢高下压力，然后呢全油门的占比呢只有62%，是一条非常难超车的一条赛道。最主要是这条赛道的直线太短了，而且呢只有一条长直路，就是发射的主直路。所以说每条赛道都有各自的特点吧，这也正是 F1 的魅力所在，每条赛道都不一样。可能今天这个赛道呢对法拉利来讲更好一些，可能第二天呢第二个这个赛道呢就对梅奔的赛车呢它的优势呢可能更大，最终呢都不一样。
1: 在匈牙利站迈凯伦复苏之前啊，上一个我们觉得有复苏这种苗头的大车队是法拉利，他们在6月的加泰罗尼亚站、7月的英国站两次拿到冠军。法拉利这个成绩反弹背后又有哪些原因？
2: 一方面呢是赛车的持续升级，那么可以看到呢在弯中的轮胎的抓地力，包括轮胎的这个轮胎管理有明显的进步。另一方面呢车队的策略方面也是更为大胆的，敢于的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停站的节奏呢来打乱对手的这样一个部署。同时呢我觉得还是汉密尔顿和勒克莱尔吧，由于呢成绩呢持续的不错，两位车手的信心啊慢慢的是打回来了。不过我觉得法拉利的问题呢还是依旧存在的，首先他们在发挥上呢起伏比较大，经常是一站比赛很高光，但是呢下一站比赛呢就出现策略或者是维修区的失误，还做不到这种全稳定的输出。
1: 虽然法拉利和迈凯伦先后都有突出的表现，但是在你看来他们能不能够去撼动本赛季一直领跑的梅奔？
2: 我觉得你看上一站比赛昨天刚刚结束的匈牙利站呢正好呢是半程，就是下休期前的最后一站。下休期之前呢最后一站呢一个呢是奠定半程的这样一个排名的走势，再一个呢可能在下休期之间对于各个车队的研发升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和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各方面都有可能吧，这目前只能这么说。
1: 现在 F1 车队积分榜和车手积分榜的情况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梅奔和安东内利的这个领先优势具体有多大？
2: 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于梅奔这样的车队来说的话呢，他们确实在赛季的前期就展现出了很强的这样一个比赛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在整个车队的目前的 积分榜上，我们可以看到梅奔呢还是占据到一个很强的一个优势啊，379分，法拉利呢现在是307分，麦克拉伦呢是220分。那么在车手方面呢，安东内利呢219，汉密尔顿现在已经来到169分了，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拉塞尔160分，而勒克莱尔现在138分。可以说目前排在车手第一和第三的是两辆梅奔，排在第二和第四的是两辆法拉利。
1: 嗯，所以这两个车队之间后面可能还有的争，是吧？那接下来就是也想问问今年 F1 的两支新车队奥迪和凯迪拉克，刚才你也说到了，正好是下休之前，正好是一个半程，我们可以盘点的时候，新车队这个半程表现得如何呢？
2: 是这样的话，今年新加入的两支新军呢，在状况上来讲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奥迪呢是接手了原有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车队的基础，已经拿到了积分，而且呢稳居在中游的末尾，正处于向上冲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而凯迪拉克呢完全的是从零搭建的新的队伍，包括他们使用了这个法拉利的这个动力单元，到现在呢还没有拿到车队队史的一个积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场比赛都在进步。现在我们期待的就是他们一场比赛呢能够在混战当中能够拿到队史的首个积分。
1: 嗯，既然是这个半程盘点的时候，我们也来说说今年有很大变化的这个动力单元，尤其是这个电动化占比的跨越式的提升哈。在你看来，这个半程因为这个技术方面的变化，对赛道上的结果产生了哪些直接的改变？
2: 还是说到了这今年大家争议不断的，就是对于动力单元就是 MGUK 电机和这个内燃机的这个配比的这个问题。
1: 嗯，
2: 现在呢是一个1:1的这样一个配比，这样的话呢从设计之初，整个赛车的设计之初已经是和以前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了。那么还有就是呢，以往我们的车手在比赛当中，他们实际上寻找的就是在弯中极限的抓地力的情况，来寻找这个极限，把每一圈呢做好单圈的成绩。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像是一个赛车的一个管理者，就像开飞机一样，就是现在呢他可能把一些数据啊输入到进去，然后通过一些软件输入到进去之后呢，更多的时候呢可能在想什么时间我要充放电，什么时间呢我要什么时候来充电，什么时间呢来放电，什么时候呢在进行进攻，什么时候呢是在防守的阶段，可能车手的顾虑呢会来得更多了，并不像以前完全只是把车开好就行了。
1: 这里面可能对车手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这个要求，当然也要重新去适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以后不去争取到厂商车队的地位，就是从研发的第一秒钟就能积攒底层大数据的话，以后这个车队在竞争当中可能就很难去建立长期的优势？
2: 我觉得大车队其实更强的还是他们的一个是在这个金钱上的投入，再一个在人员的投入上呢也是很大的。那么很多的这个大的车队呢在去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呢就对于今年的新规进行了新的调整，因为今年是全新的，所以说呢赛车的空气动力单元的空气动力的这个设计，包括呢动力单元的重新的调整，包括内燃机和就是电机的这个配比，都是之前呢做了大量的模拟的工作，包括在模拟器上，所以才有了今天比赛我们看到的这种比赛的结果。
1: 嗯，接下来展望这个下休期之后的后半程，你会有哪些预测呢？
2: 我觉得后半程的话呢，主要要看在下休期当中各支车队的他们的研发的状况了，因为还有实际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8月21号那个周末，在荷兰 GP 啊，马上就会开始了。实际上时间也很短。下休期呢，对于车手来说，因为今年和往年不一样啊，经过了这个全新的规则，车手呢在前半程呢，实际上也在适应新的这个规则。可能在这个下休期当中，我觉得车手可能会更多的来参与到赛车的升级以及管理当中。
1: 所以虽然是一个下休期，但其实各家车队都会更加忙碌，他们要抓紧时间把之前上半个赛季发现的一些新问题抓紧时间去解决，同时也要有一些战力去优势的，要进一步去巩固这样的优势。我们来看看这个下休期之后各支车队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积极的新的变化。也谢谢程明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车圈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 F1 车坛的最新点评，谢谢。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国际足球，来关注国际足坛的换帅情况。说起来这世界杯满打满算也就刚结束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啊，很多国际足坛的强队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齐达内确定出任法国队主教练，克洛普确定接过德国队帅位，葡萄牙则请来了老帅若热热苏斯，意大利本来也确定说要让皮尔洛带队，但是今天这个确定又被打上了问号。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正决胜时刻。刚才说到这意大利队啊，一波三折，上来咱们先说说吧，这皮尔洛怎么这么命途多舛，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2: 我觉得表面原因可能是因为商务代言的纠纷，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应该还是意大利国家队这帅位明争暗斗背后的一出宫斗戏吧。我们都知道，其实意大利国家队连续缺席世界大赛呢，实际上这个职位呢并不是特别抢手，但是呢，现在看呢，因为意大利足协任命了马尔蒂尼为总监，同时他找来了自己的朋友莱昂纳多，所以实际上这两个人是钦定的自己的朋友皮尔洛。说实话，从执教的成绩来看呢，皮尔洛的成绩远不如自己踢球那么出色。在俱乐部说实在的，培养自己的尤文也没有带明白，长期赋闲在家，结果呢接了意大利国家队。说实在的，他这个任命呢，多少我觉得有点任人唯亲的嫌疑。其中的可能其他的候选人里面，现在有曼奇尼，有孔蒂，我觉得对比之下呢，人家曼奇尼好歹还拿了一个欧洲杯的冠军，孔蒂就不用说了，联赛里面也拿过意甲的冠军，所以这两个人其实从成绩的信服力上说，应该是超过了皮尔洛，但是呢，他们不能得到马尔蒂尼他们的一个支持，那我想可能，商业代言这个纠纷呢，可能被这个时候放出来，那难免会觉得这个时机呢，有点太过于巧合了。再加上可能皮尔洛的成绩本身没有太大的说服力，那我觉得这一下可能这个

0: 艰难的决策要交给意大利足协了，啊，本来这事儿其实基本上已经拍板了，啊，然后呢，28到30呢，对于任何的欧洲球队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期，先利用欧洲杯练兵，然后志在30年的世界杯，那这样的话呢，连续两届大赛，通过一届大赛的以赛代练呢，能够很好的去磨合一下球队，所以我觉得，意大利足球这几年其实出现成绩的没落，有可能他的人才凋零、青训没有跟上的原因，但同时呢，可能从意大利足协现在也更换了新的领导机构，然后又出现了这种帮派之间的互相的这种宫斗戏，那我觉得只能让意大利的足球给人感觉是越来越乱。
1: 嗯，您说到这个内斗啊，很有意思。我今天看到一个意大利记者写的一篇评论啊，本来我看到很多球迷都在很痛心疾首的呼吁说，哎呀，说皮尔洛要走，说马尔蒂尼说不被感到信任，说可能也要辞职，这不行啊，刚任命的总监，而且昔日的功勋老将，怎么能就这么走呢？那个马队不能走。但是我看今天这位记者写的评论恰恰相反，他的意思是在这个任命过程当中，他觉得马尔蒂尼犯了很多初级的错误。他比如举例啊，你看我们一块来说说，比如他说到你去面见瓜迪奥拉，他说这是一个选择，但是你见瓜迪奥拉这个事儿，你要么瞒着大家伙，就你不能让后面的候选人觉得，哎呀，我们好像是替补，结果你不但见了，而且还主动说出来说瓜迪奥拉开的年薪太高啊，这那的要求我们实现不了，然后我再找其他人说，这显得很业余，这是一。第二，你说我联系了安切洛蒂，说安切洛蒂人家跟巴西签的好好的，你这么去联系他是违规，说这些都不是一个成熟的足球总监该干的活，你听他这么讲吧，好像又很有道理。你觉得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马尔蒂尼真的该为比如说选择皮尔洛这个所谓不成熟的决定负责吗？
0: 这就是我觉得不排除是来自于其他可能潜在基于意大利国家队主帅的可能其他团队的一个案件所指吧。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要是不能任用皮尔洛的话，我现在看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可能会选择辞职，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不被信任。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意味着其他的这个候选人有可能能够去后起直追啊，能够占领这个位置。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必须要一定的所谓的罪状，就是刚才方亮你这个列举的，就是马尔蒂尼的几个犯下的错误。实际上我觉得见不见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就是无论是安切洛蒂和瓜迪奥拉是不可能接意大利国家队的。
1: 对，
0: 以现在意大利国家队的现状，再加上能给开出的有限的年薪，任何的竞争力都比不过我觉得现有的，你像巴西国家队，包括可能瓜迪奥拉所在曼城的年薪，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意大利国家队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但是他可以成为罗列，就是马尔蒂尼下课的一个罪状。那再加上呢，马尔蒂尼呢，可能他在米兰的时候也有过这种宫斗戏，最后失败的啊这么一个先例。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说的，意大利足球现在很乱，就是每个阵营里面，或者说每个记者，也有可能会成为其他人的一个喉舌。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明争暗斗。最终可能虽说我们说的这不是一个香饽饽的职位，意大利国家队说实在的很烫手，谁也不能保证说我下一届大赛我就能带出成绩。但是呢，相对而言，我就说了，现在如果你用自己的本土的，无论是曼奇尼还是孔蒂，其实都比皮尔洛我认为更有更能令公众信服。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马尔蒂尼呢这个选择，我觉得多少他难免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无论是皮尔洛的个人能力，还有他的自己的这商业声誉。其实这个商业代言的事儿，我觉得真是，我觉得叫有点吹毛求疵。
1: 嗯，
0: 就是意大利的一些民宿，我看了一下，他们也有过去海外去签商业代言淘金的这种先例，啊，而且跟皮尔洛几乎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认为这个事儿有点借题发挥了。啊，根源还是我觉得针对的就是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这对组合。
1: 嗯，我们就说说这几个候选人啊，比如您刚才提到的曼奇尼，确实拿了欧锦赛冠军，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哎呀，意大利要复兴，但是后来世界杯没出现，对吧？自己引咎辞职，各方面闹得也不愉快。虽然据说后来后悔了啊，但是当时辞职的时候可是千夫所指啊，说欧锦赛你也就是蒙的，运气好，但大家当时都是这么说的。现在又觉得他好，这是一。第二呢，孔蒂咱们就不说了，战绩很好啊，也是战术大师，但是好像在每一个地方最后都因为个性的原因啊，这个情商的原因啊，跟所有人最后都要闹别扭。你更不要说意大利主教练这么一个千夫所指的位置，你最后能所谓这个全身而退吗？大家也怀疑。加图索现在也有人提，其实

0: 我记得参加欧洲杯之前是各项赛事32场不败。
1: 嗯，
0: 啊，我觉得那时候球队其实整个的士气，包括团队带的挺好。孔蒂的问题呢，在于一是年薪比较高，另外一个他要求他的性格，这可能和意大利足协新的领导班子能不能很好的合作相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问题。但是他的业务能力，我认为是没问题的。你要让他拿出成绩，那你必须无条件的信任他，给他更多的支持，啊，但是就是看你能开出的条件，能不能和孔蒂进行匹配，啊，相对而言，我觉得那加图索，我觉得就算了。加图索是意大利足协实在无人可用的时候，强行把他推到了那个位置，没出现就是没出现。他的个人能力也很难说就比曼奇尼要强，无论是执教俱乐部，还有执教联赛，国家队，人家曼奇尼拿过英超的冠军，在加特也证明过自己，带过国家队的经验也比他丰富。这三人要我选，就相对可能最中性、最温和的，那可能就是曼奇尼，不见得有孔蒂高。另外一个呢，他也很熟悉意大利国家队的整个的运作流程，他此前也很难说谈得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曼奇尼可能相对而言，我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不管选谁啊，大家复盘回头想一想，从世界杯没能拿到这个出线权之后，吵来吵去，谁该为此负责？然后几乎是全民大讨论。然后上任的这个足协领导班的集体最后辞职，他又换了新的。但是这个选的过程，当时据说就是很困难，有的俱乐部支持这个，有的俱乐部支持那个，背后又都有各自不同的民宿在拉杆摇旗。这种情况下，最后选出来的这个足协的领导班子也好，包括即将产生的这个新的这个主教练团队也罢，能获得多大的支持力度？一旦出现成绩上的波折，这很难避免，又会不会陷入到类似于以往的一旦输球就你看当初选的不对吧，应该所有连支持他的人一起走人，这样的一个所谓大清洗的循环？
0: 对，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因为新的领导班子对他来说，可能他定下的考核指标就是看他的下一届的欧洲杯和世界杯。那欧洲杯我觉得出现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能不能拿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如果呢能够出现，成绩上如果不好的话呢，这届班子还可以再换教练。我认为他至少呢先能把现在整个意大利足球下滑的趋势能给稳定住，这是最重要的啊。其实我觉得也是这届足协的一个可能过渡性的角色，也可能这届班子它不会是永久性的，除非它取得特别大的成功，但是它一定要把现在整个意大利足球的下滑的趋势、已经丢失的形象啊，对于球迷换回的这种信心，它一定要把这几方面的工作要做好，让人能看到这届足协的班子你能踏踏实实干点实事。我认为呢，其实他们这个选帅动作就稍稍有点迟缓了。按说加图索没有取得这个附加赛的资格，那马上就应该启动新的这一波的这个选帅流程，但是能看出来呢，我觉得这届班子也缺乏经验，那怎么办呢？他只能依托于民宿。那马尔蒂尼，那大家认为在整个意大利足球的公信力可以，莱昂纳多就不用说了，当年也是米兰的民宿啊，当过俱乐部的总经理啊，包括在巴黎也当过管理层的角色，所以呢让这俩人搭班子，用他们的影响力，那你看他们俩选出的人选，那我觉得那应该球迷朋友或者大众能够去接受。但恰恰我就说的，在意大利足球里边，这个现在的现状一团混沌的情况下，没有谁服谁。你就算是马尔蒂尼横在那儿，也许有人还会支持什么维埃里，支持英扎吉，对吧？还有巴雷西啊。其实米兰元老，我们当年组织他们元老队，那这个米兰 Glory 他们的这个球队过来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内部也不是特别的和谐，对，所以呢我就说这就是意大利足球的问题啊。那你现在呢，皮尔洛被人抓住把柄了，如果要没有这个呢，我就强行推上位，那就是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做背书，我为这个决定负责。如果皮尔洛比方说欧洲杯带的不好，那大家一块儿下课，我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可能现在这个任命还没有最终落实之前就要胎死腹中，那你再次证明就是说意大利足球现在你说选谁，选谁都会有人反对，但相对而言也可能会最终选出一个大家普遍能够认可接受的，寻找这么一个平衡性的人选呗。我就觉得曼奇尼可能他这个老好人的形象，相对温和的性格，他当初是因为钱嘛去了沙特，沙特那边开出的工资也很高啊，再加上可能世界杯没出现，成为了一个导火索。但他的能力我觉得包括在 球迷当中的口碑，我个人认为其实比这几个人都要好。
1: 是，回过头来想啊，你看这意大利足球大家都在痛心疾首，是当初这么好，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有分。

0: 析经济原因的，有分析青训原因的，但是你看看选帅选成这样，好多朋友说不冤啊，就这管理的方法和这个彼此之间都已经这样了，还互相觉得我看你不顺眼，你觉得我才是罪魁祸首，就这么个劲儿，最后不出现，甚至以后不出现，一段时间不出现都不一定是新闻。当然，真正关心意大利足球的人，可能这是真正痛心的时候。我们希望意大利足球所谓大乱之后，还是能够迎来大治。接下来目光转向德国队啊，德国队现在好像看来是最这个痛下决心，这个立竿见影要改变的，请来了克洛普。而且克洛普的这个新官上任的新闻发布会，这个讲话，我看很多球迷，哪怕不是德国球迷，都在传，说你看看，这叫明帅是吧？那个态度说得很斩钉截铁。第一，我来是干什么的？第二，意思说得很明白，如果以后你们不信任我啊，该批评批评，但是如果让我觉得对我的家人不尊重，让我觉得我不能忍受的一些底线的问题出现的话，我不要所谓的违约金，我立马走人，咱们先把这规矩说清楚。怎么看这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又很有他的个性特点的这个所谓新闻发布会上的表达？
1: 那挺有意思的，就是世界杯，我当时和一个同事，他是德国球迷，啊，痛心疾首，他就也不喜欢纳格尔斯曼。然后呢，这个德国队一被淘汰之后呢，后来我还真是，我就开一玩笑，我说纳格尔斯曼估计得下课了。那他说谁接？我说找克洛普呗。他说怎么可能？哎，你看看，最终这种不可能也变成了可能，因为毕竟克洛普他是当时担任着这个红牛集团的这个整个的技术总监嘛，全球大使。啊，所以呢，他自己有工作在身，而且整个打造红牛系的这个青训体系，那对他来说呢，接手德国国家队呢是一种挑战，我倒觉得更是一种，就是可能自我的一个证明的机会，就是大家呢可能认为德国足球经历了勒夫时期之后呢，好像德国足球有点变味儿，啊，过去叫德国战车，现在开玩笑呢，就是在瓜迪奥拉的影响下呢。从这个传控的 2.0 版呢，最后越走这路越歪，现在变成了一个德国三蹦子。啊，这个球更多的横传回传，一些无用的控球，不敢冒险的向前，不敢把速度和力量去打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对于德国足协来说，这次能请到克洛普，就说明我痛定思痛，我要锐意改革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从西班牙夺冠之后呢，大家能看出来，我觉得还是普遍的两个共识的规律，就是本土教练带自己的国家队夺冠希望更大，这届已经证明了这点的成功。另外一个呢，就是德拉夫恩特是从西班牙青年队国青队一路带过来，然后带到了国家队，然后把这波队员一路呢培养进入到国家队，整个的打法体系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贯通。你看克洛普的理念其实也意识到了，我要帮助德国足球，第一就是我要重新拾回他的风格，就是我德国足球的那种啊，力量、速度、冲击力啊，这种风格我要重拾，因为毕竟克洛普可能在俱乐部带的，其实那种风格我觉得更接近啊德国足球的这种，可能大家最喜欢的，或者说他的传统的 DNA。另外一个，克洛普说了，我要打造一个5到10年的一个青训计划，就是我要让这些这个国家队形成一个很好的，从国青队、国奥队，然后到国家队，形成一个很好的青训向上的一个通道培养体系。那让这些人能够就是最终能够打造出他想要的那一套德国足球风格的阵容。而且呢，克洛普还要找到了一个什么呀，就是力量和技术的平衡点。我相信他在这一段赋闲在家的时候，他也在看欧洲足球的整个的发展。德国足球其实有这个过去的典型的中锋，其实现在也有，包括我说的沃尔特、马德、菲尔克鲁格、克莱因丁斯特，但是他也有技术流的，你像维尔茨，有穆夏拉，如何去把这些人打造出一个技术和力量的平衡，我觉得这也是考验扎叔的啊，这是他的一个关键点。那欧洲杯在欧洲本土进行的，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演武场。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克洛普不担心失败，他其实已经证明自己了，但是在国家队呢，如果能够挑战一下自己，能取得成功，那我觉得对于扎叔来说，可能就是俱乐部我玩腻了，那我现在再换一个这个平台啊，我看看能不能再检验一下我的战术理念，能不能在国家队取得成功。
0: 克洛普的这个能力大家都不怀疑，无论是不是德国球迷，你看无论带美因茨升级啊，带多特蒙德在德甲踢出这个赏心悦目的足球，包括带利物浦在英超和欧洲取得成功，但是有一点就是国家队和俱乐部有很大的区别。我注意到他在新闻发布会上那个表达，那个意思就是如果

0: 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话，那个就是得看大家的态度，对吧？就是你们得球员们得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有态度、有热情、有积极性，愿意穿德国国家队的战袍。我就看到有球迷在分析说，这是个好事儿，但是现在这一大批的这个德国足坛当打之年的球星，都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在瓜迪奥拉的哲学，或者其实不一定学得很对，但一直都在学习瓜迪奥拉足球哲学的一些教练的指挥之下慢慢成长起来的。他们的风格如果在国家队，比如说没有长期集训的情况下，突然你来了之后就要求他积极的、直线的、反复的、冲刺的加高位逼抢，他能不能做到位？
1: 其实我相信克洛普是更多的要从自己的联赛里选材，因为马上九月份将会迎来欧国联的比赛啊，我看赛前有消息说他可能要大胆的启用一些你们出乎意料的人选。正好上赛季我说了德甲，在德甲啊，能够保证有点控球的就拜仁，包括多特都不行，多特控制不了球，打防守反击，反而是可能霍村这个弗莱堡这些球队打的真的就是接近我说的像红牛系那种压迫性足球。大部分球队其实还是采用的我觉得比较简单直接的这种风格，因为你毕竟这些队伍的人员质量你跟拜仁是没法比的。那我相信克洛普可能更多的从这些里面去依托选材。另外一个呢，可能他要纠正一下，你比方说这个基米希，他肯定要把他放回到中场的位置去保证一定的控球理念，然后同时呢就是不要让他再去更多的客串去打右后卫，这个可能都会在他的这个战术拼图中要得上一个很好的实现。也有人担心就是在国家队的这种压迫体系，这种高消耗的踢法会不会影响在这种杯赛中的走得更远，影响他的这个成绩。其实你说西班牙队也有啊，西班牙队也是采取了前场高位，但是一路下来他能够坚持到最后，而且很好的，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整个到决赛下来西班牙队只有十次被对手射正，啊，这个就是防守的，就我们光看到他的进攻漂亮的传控组合，实际上他的防守做得相当到位。所以我觉得对于克洛普来说，有可能不会是像利物浦那样的摇滚足球那么酣畅淋漓啊踢的，可能个别的比赛你说打西班牙啊，打葡萄牙这种比赛我需要进行极致的压迫，但大部分时间我觉得可能有些的比赛它可以采取快慢节奏的结合，就让队员不会在一场比赛中形成更多的消耗。所以这个对于克洛普来说，其实他在利物浦后期也在考虑，就是如何更经济更节省体力的去驾驭比赛控制比赛啊。我觉得国家队对他来说就是也是一个实验田，那看看吧。我觉得前面几任的教练其实已让德国足协失去了耐心，尤其纳格尔斯曼，我觉得纳格尔斯曼是丢掉了他成名起家的红牛压迫系的战术思路，加了一点点的控制传控，结果踢的是不伦不类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点上为什么德国足协坚定哪怕花违约金把克洛普挖过来，就是痛定思痛，干脆你就更多的接近原汁原味的德国足球啊，进行一个可能大刀阔斧的一个改革，看看能不能重新找回德国足球原来的这种风貌。
0: 哎，他要真能找回德国足球原来的风貌，不论战绩如何，从中立球迷的角度，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下一届世界杯是在西班牙举行，加上西班牙、摩洛哥、葡萄牙共同联合承办啊，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会觉得这届西班牙又夺冠了，可能传控足球又会大行其道，大家都要去学。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强队愿意另竖一杆大旗，说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最起码从足球欣赏的角度，这个百花齐放是件好事吧？
1: 对，而且呢，瓜迪奥拉在传控带领曼城传控控制整个统治英超的时候，是克洛普用他的这个利物浦打破了对于这个曼城对于英超的垄断，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克洛普肯定他是有信心的啊。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踢法找回自己的传统风格，至少在场面上可能会让人觉得哎更有信心更有观赏性，而你现在踢的这种扭曲的不伦不类的不伦不类的德国足球是既没有过程又没有结果，这可能是让德国足球感觉最糟心的。那我干脆我就重拾我原来的风格，我原来的风格我也拿过世界杯，我也拿过欧洲杯，那我为什么不能恢复找回我原来的这风貌？这就我说的，因为当时为什么我提到就是说克洛普去接德国国家队，我就认为可能在现有的人选中，包括可能赋闲在家的，或者说在目前的一个相对闲职的状态下，他是最合适的，让他去试试吧。我觉得 国家队的磨合时间会少一些，但是呢，俱乐部可能会更多的承担起培养这些国脚的责任。
0: 嗯，接下来目光再转向法国，你要说法国队这届世界杯踢得不成功，你看人家那攻势足球打的，对吧，让我们印象深刻，尤其还进了四强。但你要说他很成功吧，这个半决赛实在是让很多法国球迷觉得意难平，说这简直不是前面法国队正常水平的发挥。这里面牵扯到对德尚包括对这支法国队的评价，但无论如何现在齐达内回来了，大家很多朋友都记得在皇马当时非常成功的那段经历。但是也有的球迷讲说那个时候最大的成功是碰上了一个在巅峰期的 C 罗，而且两个人相处非常的融洽。现在的法国队他怎么去和姆巴佩相处，又怎么去正确的处理姆巴佩和其他球员之间的关系，齐达内能做得好吗？
1: 我可以明确的说，齐达内到来以后会比德尚更宠爱姆巴佩，会继续以他为核心来建队。当年呢，执教皇马的时候呢，齐达内改造 C 罗算改造的成功。那么呢，齐达内和姆巴佩呢，我觉得一他们都有阿尔及利亚血统，另外一个呢，在当年执教皇马的时候，带姆巴佩和家人去伯纳乌参观。是齐达内亲自开车接送的，所以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而且姆巴佩多次也表示，可能他的这个人生中的最大偶像是齐达内，所以两个人的关系没问题。现在就很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咱们也可以期待一下，齐达内怎么去使用姆巴佩。德尚呢和皇马都已经把姆巴佩可以说改造成中锋了，但是这个中锋呢，可能虽然他的进球率没有下降，可是整体团队的荣誉是在下降，那齐达内能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也有人在猜测，包括我也认为，比方说齐达内会不会恢复传统的中锋？这样的话呢，比方用马特塔，然后让姆巴佩打回到左边锋，会不会这样？一个安排让他踢回到他原来最初始的位置，这样如果这个调整能起到像当年改造 C 罗一样的效果呢？哎，也没准会让法国队啊这一变。则变啊，最后一变百通，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啊。另外一个呢，齐达内这边呢，他的战术风格呢，说实在的，在皇马的时候，大家为什么叫齐玄宗呢？没有特别鲜明烙印的战术理念啊和战术体系，可以认为是一个高效率的防守反击。很多的比赛的时候是场面上不是很好看，但是我拿下了结果。那可能在一个重大的杯赛赛会制的比赛中呢，往往也会出现场面上不好看，但最终我能拿下比赛。自身齐达内是自带这个夺冠的这个命运啊，这个自身的这种命数很强，而且呢他的自身的威望也可以镇住整个的更衣室。我觉得齐达内其实是很幸福的，他接手法国国家队啊，手头的这些人没问题。也任何一届大赛，无论再往下走，欧洲杯还是世界杯，其实法国队都是依然会夺冠的大热门，就看他怎么去改造现有的这个中后场。那德尚，我个人认为这届法国队其实成绩可以，从他带的这么多年来看，世界杯的冠亚军啊、第四这些成绩，我认为这是已经是所有国家队里面主教练做的最出色的。但是他现在不得不要给齐达内让位了，齐达内等了这么长时间。要看看齐达内怎么去证明自己。德尚，我个人认为倒不是，球队的失败在于姆巴佩，是在于中场没有了像博格巴，没有了坎特那批人，没有了创造力，没有拦截能力。其实那一届2018年的时候世界杯，那个中场其实有创造力，然后包括还有再加上格列兹曼啊，这些又有创造力，又有拦截防守能力。非常均衡的一支球队，可能没有现在那么多杜埃、登贝莱，包括奥利赛，但是他的球队的整体非常均衡，攻防平衡性很好，所以帮助他拿到了冠军。齐达内怎么去解决？未来能不能提拔更多的法国的未来的年轻球员？但很可惜啊，这个布阿迪已经投奔了去了摩洛哥，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中场创造力的球员，能不能帮助法国队完成重新的崛起？这个要看看齐达内能不能慧眼识珠。
0: 您说这个确实，我看到也有一些法国的球迷在讨论，就是说到类似的观点，很有意思。就是说到这2018年当时德尚为什么能够成功，这是一；再一个也说到齐达内现在执教可能面临的挑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甚至有的球迷开玩笑嘛，说前场人才济济又派不上用场，有的时候枯坐冷板凳，要不跟别的队换换，我们换几个防守型后腰过来，这当然是玩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齐达内那个时候带皇马，其实 不行我就买，对吧？俱乐部只是这种

0: 策略。但是在国家队你没法所谓实行这种简单粗暴的市场化的这种方式。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平衡这种现在头重脚轻的一个阵容，这是一。再一个德尚毕竟当初自己是打这个防守型后腰出身的，对吧，他对中后场的平衡他可能天然的有这种敏感。齐达内自己那个时候可主要就考虑的问题都是向前怎么分球怎么盘带怎么组织进攻。本来法国队就已经攻强于守了，再加上一个侧重进攻的主教练，会不会进一步的攻强于守？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喂，朱老师，我们的连线电话可能出现了一些状况，这样请王宇，我们的导播第一时间恢复和朱一鸣老师的连线。我们现在依然在探讨的是世界杯之后国际足坛的换帅情况，聊到了法国队的情况，广告之后接着聊。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恢复和足球评论员朱玉明的连线。朱老师，晚上好。
4: 哎，方亮你好。
0: 哎，刚才我们听不见声音了，正好说到法国队的问题，我说哎，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吗？
4: 结果导致了线路受影响。
0: 对，
4: 对，我觉得他在当年欧冠三连冠，包括拿到西甲冠军的时候，别忘了他有典礼中场，然后呢，整个的皇马的这个中前场也有人才济济的啊，包括 C 罗啊，这个迪玛利亚啊，包括后来的贝尔。现在对于他来说呢，我觉得刚才我说了，他得内部挖潜。你中场的创造力如何去平衡奥利赛、切尔基有这样的球员？同时，你法甲联赛里面能不能再挖掘出好的苗子？对他来说，防守我不太担心，因为他当年师从于是谁啊？安切洛蒂和穆里尼奥。
0: 嗯，
4: 他这两人教练都跟了。说白了，对于他们的防守理念和思路，应该说都有自己的特长，也同时在联赛里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了，可能稍稍打一点疑问。就是他离一线执教的时间稍稍有点长了，那对他有可能会通过一些看比赛啊这些呢，可能去学到东西，但毕竟和你亲自带队带训练啊，是有分别的。他请的自己的助教团队打造的很重要，那我看他的整个的用的人，包括还有一个很著名的青训总监，好像叫迪奥曼德啊，类似于这个翻译，就是那个是一个青训总监。他还有在皇马当时的带的这个团队，他都给带过来，可能要帮自己好好的去选人。其实我个人认为，法国队如果他接手之后啊，中前场他不用太担心，他后卫线啊可能要稍稍的要可能去做一个更新换代，科纳特年纪可以，但是呢于帕的年龄，然后呢包括萨里巴这受伤可能也会影响他未来的状态，但别忘了还有。刚刚转会去切尔西的拉克鲁瓦，
0: 嗯，
4: 另外一个还有年轻的像曼联的约罗，啊，还有利物浦提前订的雅凯，这些年轻人能不能冒出来？啊，我觉得又培养出一个新瓦拉内、新乌姆蒂蒂。那其实法国不担心这样的人才，就看那些年轻的球员在各自俱乐部的成长情况怎么样了。边后卫这边啊，我个人觉得迪涅有点老了，这个左后卫卢卡斯那边呢不太稳定。他可能两个边后卫要考虑，古兹多呢状态发挥的不够稳定，孔德呢这赛季在巴萨的状态也是时好时坏。其实可能法国队要考虑的是两个边后卫，
0: 嗯
4: 啊，我个人认为是目前急需解决的。中场没有了博格巴，就寻找新博格巴。其实我认为这样的人是肯定能找到的，就看齐达内慧眼识珠，能不能把他们挑选出来，同时还能够把他调教好。这样的话呢，真正有时候就是他的玄学能不能真正很好的去传达给这些新的齐家军，让他们能够正式的起航。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欧国联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欧国联这个鸡肋的比赛呢，姆巴佩也说了，说对这种比赛不太感兴趣，但是对他来说可以选拔一些年轻队员，通过欧国联的比赛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他想要的意向中的人选。
0: 是，好在他的威望在那儿，对吧？不管是谁，大家愿意陪着他去走这么一段路，这是一个很好的舆论环境。接下来目光转向葡萄牙队，选的这个老帅若热热苏斯，好多朋友讲你换个谁不行，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看跟 C 罗很熟啊，而且关系挺好啊，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一届作为联合东道主的葡萄牙队有可能再赢回 C 罗呢？
4: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也许可能那个时候 C 罗是以先是以助教的身份 偶尔可能上场能不能再去踢个有限的时间，就像这届世界杯奥乔亚也是打到了比方说60多分钟的时候让他上场去踢一会儿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应该不排除就是 C 罗力荐的葡萄牙足协，那这个热苏斯是带领我刚拿了啊这个沙特联赛的冠军，我对这个人的推举葡萄牙足协不得不重视。另外一个呢马上意味着什么呀，世界杯要在本土作战，其实我觉得无论是 C 罗的影响力对吧，然后呢关注度还有他的商业价值，虽然说到那个时候他的年龄恐怕作为职业球员来说有点年事太高了，但是呢球队需要他啊，我觉得热苏斯呢可能也需要他，就很好的可能以更多的角色来帮助我一块儿去带队，咱们共同在自己的家门口把世界杯打好。而且热苏斯的能力呢我觉得除了年龄有点大，他71岁了，这个年龄是稍微有点大，但是从他的履历看，在本菲卡弗拉门格，然后包括在沙特联赛，大家去看一下他的所有带队的成绩的胜率，俱乐部的胜率都在60%以上还带领弗拉门格拿了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这就相当于南美的欧冠所以这个教练的战术能力非常强。但是呢就是如果他能够做通 C 罗的工作，比方说你更多的让位于类似于拉莫斯让这些人更多的担任主力，你呢有时候可以去做一些锦上添花的角色，帮助整个球队维护好一个更好的更衣室氛围，这就是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最大的成功。现在球迷呢可能担心的是 C 罗下一届还参加，但是参加的前提是他依然还要首发是主力，那可能对于葡萄牙队来说会令人担忧，也可能是灾难性的，这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那其实你通过这届世界杯就证明，虽然说可能阿根廷队通过了一个个人的球星的能力，以他为核心也进了决赛，但可能这一路的过程大家也备受质疑。而且你通过决赛中那种狼狈的场面也能看出来，你再以一个老将，一个已近暮年的老将以他为核心，再去想争冠，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摆在面前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现实，就是这情况。我觉得 C 罗如果他能理解的话，跟热苏斯很好的合作，那对于国家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反倒是件好事，可能对于热苏斯来说就是能够如何找到更好更有效率的中锋，葡萄牙队你不用担心他的中场。其实你这届比赛世界杯来看来，西班牙踢的最艰难的那一场比赛是打葡萄牙，最后时刻才完成的绝杀，两个队其实中场势均力敌，西班牙队也很难说我占据绝对优势，所以让人会觉得葡萄牙队有点可惜。C 罗如果他能摆正位置，在这支队伍里面能发挥更多的正能量的作用，其实这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跟热苏斯回归不回归无所谓。我个人认为热苏斯回归也好，穆里尼奥回归也好，其实对于这支球队来说 ，C 罗的决策才是最重要的。
0: 最后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就随着这些陆续的这个新帅到位，包括意大利的可能这个也要到位，齐达内啊、克洛普啊，可能的意大利的曼奇尼啊、热苏斯啊，包括英格兰没走的图赫尔啊，在您看来，下一届欧洲杯谁最有可能带队去挑战一下德拉夫恩特率领的西班牙队？
4: 如果要我选，我可能还会选法国队。
0: 因为
4: 法国队的硬实力，其实他的人才库是非常强的。我们也不知道在过2年之后的欧洲杯会不会又涌现出我们可能非常眼馋的有天赋的新星，因为法国说实在的他们培养的这个人才现在看人才梯队甚至我觉得强于西班牙西班牙是在于他的整个打法的体系成熟，然后这波人都可以是一个很好很合格的零件，但是他这种打法在取得了欧洲杯和世界杯连续成功之后，如果齐达内能打出他的精准高效的反击，那也许我觉得会改变对于西班牙队的这种战术的一个统治力。科洛普这边呢，我觉得难度最大的是德国足球的青训。我现在想说的就是他为什么要提到5到10年的青训计划，大家也能看出来现在德国足球其实你放眼望去新秀人才的这种成才率跟法国没法比，甚至跟葡萄牙你这边也没法比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我觉得意大利就不用说了，意大利先把自己的内部的问题先解决吧，然后自己的青训也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缓冲培养周期， 最主要他的联赛的现状现在发展越来越糟糕，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嗯，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我优先还是看好手头优势资源更丰富的齐达内。
0: 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我们就说了，这届世界杯决赛结束刚刚才一个星期，但是好像未来四年很多大戏的种子在这一周已经

悄悄埋下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让时间来证明，到底谁能长成参天大树，谁又只是匆匆过客。无论如何，大家关心的这些球队，他们都有着过往辉煌的履历，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希望接下来四年不要让支持他们的球迷们失望。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些非常快速又很有意思的换帅方面的消息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何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水利部维持对江西、湖南、广东三省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根据降雨预报，水利部向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等17个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当前水利部维持对福建、河南、湖北、广西等4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8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湖北、湖南、甘肃等省份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指导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从分类开展资源勘探、梯次推进产能建设等方面，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较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 70.5%， 领航驾驶辅助 NOA 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 34.2%， 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表示，沙特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多架企图袭击沙特东部省和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马利基说，这些袭击源自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实施。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此次针对沙特的袭击，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此刻提示，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自今天起恢复向社会开放。据了解，自2024年7月27号申遗成功以来，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吸引观众漫步中轴线，感受古都魅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条新闻，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已完成竣工联合验收，正式进入布展阶段了。这座博物馆呢，就坐落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国字号的长城专题博物馆。据报道，中国长城博物馆八月底完成布展，八月底至九月初完成全部艺术品安装。说到长城，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属于自己的画面。或许有人最先想到的是“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太有名了。长城被写进文字里还要更早。长城作为诗歌意象，可以追溯到秦朝民歌《长城谣》。这首《长城谣》暗含了对和平的渴望，它也直接催生了汉乐府歌行体名篇《饮马长城哭行》。这一古题被后代诗人传承下来，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录同题诗达十七首之多。而关于长城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就是孟姜女哭长城。传说有一个叫孟姜女的女子，丈夫去修长城一去不回，她千里寻夫走到长城脚下，得到的却是丈夫因劳累过度而死的消息。她放声大哭，哭了很久，长城轰然倒塌25公里长。孟姜女的故事并不是史实，但是他被写进诗里，编进戏里，唱进歌谣里。2006年，孟姜女传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地区呢是山东省淄博市，类别是民间文学。如果说史书里写的是长城的高度和长度，那孟姜女的传说里或许藏着的是长城的温度。那么孟姜女的故事是真的发生过吗？她哭倒的究竟是哪一段长城呢？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淄博

0: 俗文化学者唐家福一起去山东淄博听一听这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
1: 1924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以史料考基的方式勾勒出这一传说故事流传的系统。《左传》襄公23年始较早记载杞梁之妻的典情，齐国将领杞梁在齐庄公袭举的战斗中英勇战死，葬于齐都郊外，这与今天的淄博有关。唐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传说中孟姜女寻夫的地点淄博市淄川区的披山脚下，又会听到怎样的版本呢？
2: 咱们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啊，在淄川这地方呢，还有一个主流的版本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们的披山脚下有两户人家，一户姓孟，一户姓姜，他两家呢都没有孩子。这姓孟的这一家呢，有一年他在院子里面种上了一棵葫芦，然后呢到秋天的时候啊，葫芦长得很旺盛，葫芦秧啊就爬到姜姓这边的院子里面去，结了一个又大又圆的葫芦。到了秋后吧，两家一家一半吧，就劈开了，结果呢一劈的时候，呱，出来一个又白又胖的娃娃，这个娃娃
3: 葫芦娃，
2: 对，非常漂亮。然后大家说，哎呀，叫他什么呢？你看咱们两家都没有孩子，就咱们两家共同的一个孩子吧，就给他起了名字叫孟姜女。是这样一个传说。到了他18岁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听到院外面有草垛旁边有声响，一看有一个青壮年的士兵受伤了，他赶紧就招呼家里的人把这个受伤的士兵领到家里来，来给他养伤。这个士兵呢就是我们齐国的一个战将，叫杞梁，两个人日久生情，这样他两个人啊就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但是呢，杞梁呢毕竟他是齐国的一员战将，他的使命还在战场上。就在这一年呢，齐庄公又讨伐莒国，杞梁呢就作为大将军冲锋陷阵，战死在疆场。孟姜女呢在长城边上痛哭了10天10夜，哭诉她的爱情，感天动地，长城呢就为之崩塌了。
3: 有没有发现这个和我们课本中的文字有什么不同？我们课本上讲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有了孟姜女这个故事，孟姜女哭倒的是秦长城，而刚才老师讲的是哭倒的是齐长城，那为什么呢？
2: 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历史传说的演变过程。
1: 明代冯梦龙在他编写的《东周列国志》中记载，后世传说范杞梁在秦始皇时期因修筑长城而死，其妻宋韩一到长城脚下听闻丧夫的消息后悲痛大哭，以至于长城倒塌。大概是由春秋时期齐国将领杞梁的故事误传而来，这也为孟姜女传说原型论做了有力的注释。
3: 我们现在就是在披山齐长城脚下。
2: 对，
3: 那究竟是齐长城还是秦长城呢？
2: 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民间传说啊，它都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它一定是有人为的渲染在里面。礼记里面曾子有过一段记述，齐梁妻迎接到她丈夫的灵柩以后啊，就是痛哭一场，这就出来了齐梁妻哭的故事。这时候呢史书上记载还没有城墙，就到了汉代，叫刘向，他记载了在一个叫《列女传》里面，又把这个故事呢就给丰富起来了。齐梁妻就到长城脚下痛哭了以后，城墙崩塌了。再往后呢就到了唐代灌修，他写了一首长诗，就是写了齐梁妻哭长城，由原来的齐长城又转化到秦长城。秦统一了六国之后啊，他要巩固他的北方的边防来抵御胡人。但是呢经过了连年的战乱，他要征用大量的劳力，又动用很多的财产，这样老百姓啊就感觉到非常痛苦。在这时候呢，老百姓就对这个秦始皇的暴政有很多很多的怨言。用什么形式来表达呢？他就用这些故事

0: 是传说，把齐梁妻这个裤长城的故事啊转换成了齐梁去修筑秦长城呢，累死了齐梁妻，她就坐在城墙下痛哭她的丈夫。
1: 嗯，
0: 哎，最后呢，城墙为之崩塌了。
1: 嗯，
0: 这么一个故事呢，就从原来的哭齐长城，慢慢的演变到了哭秦长城。核心的问题都是劳动人民来抒发他的感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抒发齐国的战争战将英勇的战斗，后来呢又抒发齐梁和齐梁妻忠贞的爱情，向往美好的和平的生活，然后呢又到了秦代反对暴政。这就是老百姓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变迁，随着环境的变化，把这个神话故事呢赋予他自己的一些向往。
2: 孟姜女的形象日益丰满，事迹越传越多，逐渐偏离了原貌。那么这种民间文学演化的过程，恰恰是历史变迁的投射。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这样总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的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事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
1: 对，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呢，它是一代一代的流传的过程中，它是有一点演变和拼接的元素的。
0: 对，
1: 其实一千个人心中应该会有一千个孟姜女，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想表达的那种意愿，
1: 结合的是自己的内心的状态。
0: 这里面呢哈，整个贯穿着这个故事一个核心就是哭。
1: 嗯，
0: 它是一种文化形式。
1: 嗯，
0: 它是用来表达他的情感，所以我们这里叫哭腔或者叫哭调，就类似于唱。
2: 齐长城先于秦长城400余年，它蜿蜒千余里，完整地护卫着齐国疆域，撑起了齐鲁大地的脊梁。站在齐长城之上，可以望见淄博市最大的河流淄河，这里不仅是传说中孟姜女投水自尽的地方，对古齐国来说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0: 你看咱们走了一段齐长城以后又登高了。
1: 嗯，
0: 这前面就是淄河，自疑无亲，赴淄而轰。这就是孟姜女跳入的淄河。沿着这淄河呀，一直往东北方向，就是齐国的故都临淄城。
1: 嗯，
0: 临淄城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这条淄河呀，就是临淄齐国都城的护城河。齐国的都城临近着淄河，然后有临淄这个名字而来。
1: 也就是说，先有淄河，后有齐国的都城临淄的名字。
0: 对对对对。
1: 啊。
2: 齐国故都临淄以淄河而得名，齐长城与淄河相依相伴，不论是孟姜女哭长城，还是齐梁妻哭夫，故事中都有哭倒了城墙这一关键情节。可孟姜女真的能哭倒长城吗？
0: 经过艰苦的跋涉，我们终于登上了劈山的山顶。
1: 嗯，
0: 我们身边就是齐长城，
1: 然后身后就是劈山。
0: 对，
1: 这个齐长城看起来虽然有点简陋，
0: 嗯，
1: 但是很稳固。
3: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0: 啊，
3: 我们这齐长城这么坚固，推都推不倒，孟姜女怎么可能哭倒呢？
0: 我们这些传说故事呢，它是带有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孟姜女痛哭了10天10夜，
1: 嗯，
0: 感动了天地，齐长城为之崩塌。这里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些崇山峻岭之上，10天10夜的大暴雨，山体会不会形成滑坡？
1: 对，会。
0: 哎，自然现象它会有，然后呢会不会正巧就是有齐长城的那一段滑坡了？这样呢大家就想巧合。孟姜女呢就觉得，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我们还是一个温暖的和谐的小家庭，这个战争把我的温暖的家庭破坏了，那个城墙代表着战争的长城崩塌了，这是他的劳动人民的一种愿望。
1: 对，
0: 和自然现象结合，就有了孟姜女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这个故事呢，哈，也被载入我们这个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呢来进行。

0: 行传承，来对这个传说呢进行保护。
1: 嗯，
0: 这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呢哈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对传统民俗的重视。孟姜女的传说呢哈又在这个社会上广泛的传播，其实呢也反映出了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对这种纯洁的坚贞的爱情的向往。
1: 嗯，
0: 同时呢哈也反映出人们对和平的愿望啊，这浓烈的愿望，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家园，希望我们的家园呢哈和谐幸福，希望我们爱情呢哈坚贞纯洁，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愿望。
1: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孟姜女的名字由来，这个和您之前说的这个从葫芦中生长出来的美女，这个肯定是传说啊。但是我听到的版本是说孟姜女本姓姜，然后这个孟呢是她的台背，这个
0: 孟姬，
1: 然后同时呢，也就是在孟姜女之后，这个齐国境内只要是有美女长相姣好的美女，都会叫做孟姜女。有这种说法吗？
0: 这种说法历史上是有的。因为这个齐国的开国国君是姜子牙，姓姜姓的这个人家在齐国这个范围内是很多的。然后在我们中国文字学上呢，这个孟是指老大哈，孟仲季吧。
1: 对。
0: 然后这个姜家的大的姑娘就称为
1: 孟
0: 姜女，就是指姜家的大姑娘。后来有了这个孟姜女的这个传说以后呢，大家呢就都觉得，孟姜女是一个非常贤淑、非常漂亮，又非常忠贞于爱情的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所以呢，就把很多漂亮的姑娘称为孟姜，或者叫孟姜女。其实这历史上是有记载，但是现在这种说法不多了。
2: 宋代理学家朱熹也曾注释到：“孟，长也；姜，齐也。”顾颉刚先生在文章里这样分析，因为她的美的名望大了，所以私名变成了通名，凡是美女都被称为孟姜。同类的例子还有西施，她们都可以作为美女的代称。其实孟姜女在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在一代代流传中，让我们逐渐认识了长城。其中齐国的长城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3: 孟姜女的故事让长城有了眼泪，但是长城在文学里不只有哭声，它最壮阔、最响亮、最打动人心的一面，其实呢藏在另一个地方——边塞诗里。稍后咱们继续走进诗歌里的长城。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到了唐代，诗人往边关一站，长城立马不一样了。王昌龄站在月光下，写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长城成了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王之涣登上凉州的高台，看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孤绝感扑面而来。 在诗人的笔下，长城不只是砖石堆起来的墙，而是一整套的意象，沙漠、戈壁、烽火、戍边，当然还有一轮永远照在边关的月亮。长城是战争与和平的分界，是故乡与他乡的分界，也是现实与诗意的分界。在这些边塞诗里出现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月亮。边关的月亮照着戍边的将士，也照着千里之外的故乡。那一轮明月是长城诗里情感最丰富的意象。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边塞诗里的月亮。
7: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只用寥寥数字便把一轮清辉写进了千年历史。看似亘古不变的明月，一旦与边关相遇，便多了几分苍茫与寂寥。作为一种恒久的存在，高悬于天空的这轮清光笼罩过秦汉，映照过盛唐，见证过朝代更迭，烽烟起落，也见证过悲欢离合，人世沧桑。秦时明月，汉时关塞，岁月悠悠，时空交错。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把月光写进边塞。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那是雄浑壮阔的月，边月随宫影，湖霜拂剑花。那是枕戈待旦的月，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那是冷峻凌厉的月。天地的壮阔，沙场的凛冽，戍边的坚守，月色始终是那一抹挥之不去的底色。边关冷月既映照家国，也寄托相思，既照见金戈铁马，也照见万里乡愁。唐代诗人李益便在月光里写下了月的空间之阔。气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几十万将士同在一片月光下，不约而同回首望向故乡的方向。这一刻，月亮更像一封无声的家书。无边大漠与千里故土被一轮月亮连在了一起，而远在故乡的人们同样也在月下思念着他们。李白在《子夜吴歌·秋歌》中写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月色如水的长安，千家万户月下捣衣，秋风里吹送着对边关亲人的牵挂。此时此刻，一轮月亮跨越千里，成为连接思念的无形纽带。一轮边关月，有金戈铁马的豪迈，有万里望乡的孤寂，也有寻常人家的牵念。如今边关已无连天烽火，可当明月升起，置身万家灯火繁华盛世，不要忘了在大漠边关荒原戈壁，新时代军人正用忠诚和坚守，在静默的月光下守护着万家团圆。这轮亘古不变的明月，见证着一代代军人不变的信仰与担当。
3: 边塞诗里的月亮照了很久，照着戍卒的乡愁，照着沙场的忠魂，也照着诗人们笔下的长城。在无数写月亮的边塞诗里，有一首被后人称作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它就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一轮明月，一座边关，把两千多年戍边史浓缩成一道光。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这首《出塞》，听一听那轮明月到底照见了什么。
8: 唐朝诗人王昌龄擅长创作七言绝句，其中又以边塞诗最为著名。

0: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朝时期，边境地区战争频繁，为了守卫边疆，唐朝设立了许多的关镇，这使得边塞成为了重要的军事要地。在这种背景之下，有志的文人被战争和建功立业的机会所吸引，纷纷前来游历参军，用一首首诗歌描绘雄伟壮丽的边塞风光，记录紧张残酷的战斗生活。和很多诗人一样，王昌龄早年也曾漫游西北边地，写下了大量的边塞诗。他的边塞诗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在抒情、造景、写意等方面均有着很高的造诣。出塞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代表作之一，全诗一共有两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其中的第一首。这首诗笔触雄劲，体现着一种慷慨激昂的向上精神和克敌制胜的强烈自信，但诗中呢，也道出了频繁的边塞战争使人民不堪重负、渴望和平的心声，反映了人民对享受安定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诗中的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诗人一开头从描写景物入手，勾勒出一幅冷月照边关的苍凉景象。夜晚，孤零零的明月映照着静悄悄的关塞，在这一片荒凉的土地上，驻扎着无数万里从军、长期不得归家的士兵。诗人把“秦汉关月”四个字交错使用，意思是以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边关，暗示了这里的战斗从秦汉以来就一直不曾间歇过。诗中的后两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中的飞将指的是汉代大将军李广。诗人在这里为久守边关的士卒发出呼声，感叹道，假若有像飞将军李广这样的将领驻守边疆，就绝不会让胡人的骑兵渡过阴山。这两句融抒情和议论为一体，让人们在往事的对比之中抒发出戍边战士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在这首诗中，诗人并没有对边塞风光进行细致的描绘，只是选取了征戍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的画面来揭示士卒的内心世界，把将士们舍生忘死、追求建功立业的豪情写得苍凉悲壮而又意味深长，虽然有些悲苦，却慷慨激昂、刚健有力。
1: 欣赏完王昌龄的《出塞》，咱们再来读一首诗。这首诗呢，写的也是边关，也是月亮，也是回不去的故乡。它就是李白的《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你看，同样是月亮，王昌龄看到的是秦时明月汉时关，李白看到的却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一个把时间拉长，一个把空间推开。但是这两首诗里都有一轮照在边关的月亮，都有一群回不了家的人。现在你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沙宝亮演唱的歌曲《关山月》，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欣赏完李白的《关山月》，还有一首边塞诗怎么都绕不过去，那就是《凉州词》。你可能背过王之涣的《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可能听过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但是你知道吗，《凉州词》其实不只是一首诗，它呢原本是一支从西域传来的曲子。那么这支曲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吸引这么多诗人反复书写呢？凉州这座城又承载了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凉州词》的由来。
1: 1300多年前，唐开元年间，时任陇右节度大使的郭芝运将一批在西域搜集的乐谱进献给唐玄宗，其中有一支源自秋词的苍凉曲调，深深打动了这位好诗词歌赋的帝王。这支曲子就是《凉州曲》。唐玄宗将曲谱交于教坊翻译成中原曲谱，并配上新的歌词予以演唱，这便产生了《凉州词》。后来许多诗人都喜欢这个曲调，以此为题为他填写新词。从此《凉州词》从一支西域乐曲化作了大唐诗坛上最苍凉也最豪迈的声音，风靡朝野，传唱千年。凉州即今天的武威，作为河西走廊的东大门，它曾是汉唐时期河西最大的都会。唐代诗人岑参这样描摹它：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那时的凉州，胡山汉谷云集，酒肆客栈林立，琵琶声日夜不息。而唐朝的另一位诗人王翰，则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最著名的广告语：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夜光杯中的葡萄酒是西域的馈赠，琵琶声中的催人出征是边关的日常。繁华与战火，欢宴与别离，在凉州城中交织成一曲盛世的交响。走进今天的武威河西都会，凉州词体验馆里上百首与凉州相关的诗词静静陈列，诉说着这座城市与诗词的不解之缘。全唐诗收入近2000首边塞诗，与凉州相关的就有100多首。王之涣、王翰、岑参、高适、王昌龄，这些闪耀的名字都与凉州词紧紧相连。从凉州向西，诗人们在河西走廊上留下了更为壮阔的笔墨。王维奉命出使边塞，行至河西，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十个字，写尽了戈壁的苍茫与辽阔。凉州词中的玉门关是唐诗里最深沉的意象，站在玉门关，王之涣发出了那声穿透千古的诘问与叹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在这里，春风早已超越了自然现象，成为一切故乡温暖、王朝恩泽与文明生活的象征。这道关隘是戍卒心中文明世界的尽头。然而李白的豪情却试图吹破这重界限：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长风是西域的长风，是带着胡旋舞与天马气息的长风，它代表着一种向外开拓的魄力。两首诗一道关，道尽了中华民族面对边疆时那种既眷恋故土又向往远方的复杂心绪。千百年来，春风不度玉门关一直是河西走廊的标签，但今

0: 天，春风早已吹过了玉门关，吹绿了戈壁，吹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今天，当我们再次吟诵这些诗句，踏上河西走廊的土地，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沧桑，更是生机与活力。而《凉州词》这首吟唱了千年的边塞绝响，也将在新时代的春风里继续传唱下去。它将带着河西走廊的故事，带着中国人的诗与远方，走向更远的未来。
1: 聊完了《凉州词》的前世今生，从西域曲调到诗坛绝响，从王之涣到王翰，这支曲子在岁月的长河中活成了大唐边塞诗里最苍凉的声音。那问题来了，今天《凉州词》还在唱吗？没错，还在唱。在总台央视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音乐人苏阳把西北民歌的旋律、摇滚乐的节奏、唢呐的张力揉在一起，重新演绎了这首《凉州词》。咱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苏阳演唱的《凉州词》。

0: 听完用摇滚和唢呐重新编曲的《凉州词》，我们的长城诗词之旅也从唐朝的边塞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说王之涣、王昌龄笔下的长城是戍族眼中的故乡，是春风也似乎吹不到的远方，那么20世纪毛泽东笔下的长城则是一种全新的意象。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你肯定听过，它让长城从一个地理坐标变成了一个检验英雄好汉的精神标尺，而它就出自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下的《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红军翻越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高山——宁夏的六盘山。站在海拔近3000米的山巅，天高云淡，北雁南飞，回望走过的25000里征途，遥望即将抵达的陕北，毛泽东写下了这首气壮山河的词章。最初呢，其实它叫《长征谣》，后来几经修改，才成为了我们今天读到的《清平乐·六盘山》。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诞生于胜利之巅的词作，听一听在伟人的笔下，长城是如何从古老的关爱变成一种不屈的精神，一首革命者献给时代的壮歌。
1: 1935年10月5日晚，喧闹了一天的单家集安静了下来，伴着昏暗的煤油灯，毛泽东和阿訇马德海盘腿坐在土炕上，进行了一次深谈。毛泽东讲述了国际国内形势、革命的道理、共产党北上抗日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马德海则向毛泽东讲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10月6日，右路一纵队在毛泽东等带领下离开了单家集，并于当晚在张掖部以东的毛

0: 高庄、王套村宿营，二三纵则在马连川一带宿营。就在陕甘支队向着陕北前进之时，国民党毛炳文部第八师二十二旅尾追部队已逼近陕甘支队，两军相距不足十公里，情况紧急。十月七日晨，陕甘支队从张掖部出发，随后陕甘支队一鼓作气翻越了长征路上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在途经青石嘴时，陕甘支队突然发现了一支国民党军队，
1: 发现两个骑兵连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发起了青石嘴战斗。
0: 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的一四五大队采取两侧迂回兜击、正面突击的战法，向国民党骑兵发起进攻。一场激战过后，陕甘支队歼灭合柱国骑兵军两个连，
2: 陕甘支队抓住了这个战机，缴获了一百多匹战马，成立了陕甘支队第一个骑兵连，这个连长就是梁新初。
0: 战斗结束后，秋风凌空，毛泽东眺望着万里高天之上的淡淡白云和南飞的阵阵大雁，难掩豪迈之情，填下了这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鹰在手，何时复筑苍龙。
3: 从古代边塞诗中的苍凉与豪迈，到毛泽东笔下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壮志豪情，长城在诗词中的意象一直在随着时代变迁。到了20世纪30年代，战火重新燃起，长城又一次成为了全民族情感的焦点。1937年，作曲家刘雪安为一部叫《关山万里》的电影写了一首插曲，名叫《长城谣》。电影因为战乱没能拍完，但是这首歌却留了下来，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能唤起中国人共鸣的声音之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里的长城和边塞诗里的长城或许不同，它不是将士们回不去的远方，而是亿万同胞魂牵梦萦的故乡。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这首诞生于战火中的歌曲《长城谣》的创作故事。

0: 1937年夏天，上海逸华影片公司开始着手拍摄抗战影片《关山万里》，编剧潘杰农邀请作曲家刘雪安为电影配乐谱曲。然而由于813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影片并未完成拍摄，于是刘雪安把已经完成的影片插曲《长城谣》刊载在自办的刊物《战歌》上。很快，《长城谣》经由一些青年抗日宣传队的演唱，在大后方流传开来。刘雪安的长子刘学达说，这首歌立刻成为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1: 我父亲他就觉得应该把这个曲子啊下功夫谱好，让他呢有唤起民众抗战抗击倭寇的这样一个号角作用。
0: 此后不久，19岁的青年歌手周小燕在武汉合唱团独唱领唱的《长城谣》。

0: 成为这首歌曲的首唱。1938年，周小燕辗转去法国留学，在途经新加坡时，应百代唱片公司邀请，演唱灌制了《长城谣》的唱片，从而让这首抗战歌曲更加广为传唱。苍凉悲壮的歌声感动了广大侨胞，他们踊跃捐款捐物，很多人毅然回国参加抗战，支援打击侵略者。
1: 我们就组织了这个武汉合唱团，他就把《长城谣》拿得来给我，叫我唱，哎，我一唱都蛮上口的，就这么唱唱，就唱出来了。
0: 周小燕说，歌曲本身的高音有难度，在最开始的试唱中遇到不少困难。随后他想到自己的同胞正在饱受苦难，便排除心中杂念，投入深厚的情感，将这首歌完美地演绎出来。

0: 长城谣极具民族风格，在写法上与民歌相似，同时由于旋律起伏不大，节奏进行平稳，整首歌听起来亲切而感人。歌曲既赞美了中国的物产丰富，也倾诉了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更展示出中国人民英勇不屈、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199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78岁的周小燕登上长城，再次唱响《长城谣》。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1: 站在长城上，看到这个中国的变化，我就想到这么多烈士为了中国的今天牺牲，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个长城。是我们这些能看到的，应该更加好好的工作，要为我们国家明天奉献我们自己。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长城谣唱的是故乡，而在和平岁月里，长城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情感。1992年，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了一个任务，写一首关于长城的歌。阎肃写这首歌时用了很简单的一问一答。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它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它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从长城谣的长城外面是故乡，到长城长的长城两边是故乡，歌词只差了几个字，情感却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在战火中遥望的故乡，一个是在和平里守护脚下的家园。下面我们就听一听歌曲《长城长》背后的创作故事。

0: 1992年，为庆祝人民解放军成立，单霆要求写一首歌颂军队钢铁长城的歌曲。总政文化部直接把这个创作任务交给了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任务后，二人马上进入了紧张的创作状态，同时也对这样的命题作文犯了难。如何在一首歌曲中既写出对新时期解放军的赞美，又能写出他与长城的血肉关联？
1: 阎老就把我喊到他房间，这歌怎么写太大了啊、哦！我说阎老，你最好把它人性化了，人性化呢我好发挥。您说刚刚的军人是长城，我说那个不好下笔，那怎么个人性化？我说都说长城长，你这个多长啊？哟，他眼睛瞪着老大，定了，有了，你等我。
0: 军旅作家阎肃几乎走遍过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所有长城，而孟庆云的一句“长城到底有多长”一下子激发了他的灵感。前几句歌词脱口而出：“都说长城内外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他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他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

0: 这首《长城长》创作完成后，阎肃和孟庆云兴冲冲地去向上级汇报，但领导认为这首歌不够雄壮，于是另外写了一首大合唱《长城颂》。《长城长》只能暂时搁置一边。后来这首歌曾经成为一个专题片的主题曲，但依然没能广泛流传。
1: 我们写作品嘛，都想有出头的那一天嘛。好作品你就别怕出不来，你就算一块金子你埋多深，你发现它也亮。
0: 1993年，第一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在北京举行，《长城长》在420多首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金奖，也从此把这首优美深情的军旅歌曲唱到了全国老百姓的心。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长城谣》，朗读姚珂。
2: 尽管城上城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呐、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阴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0: 长城的城墙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沧桑，长城里的诗歌也唱到了今天。边关的月亮落了又升，但那些诗句、那些歌声、那些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思念

壮志一直都在。中国长城博物馆就要开了，它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等着你。等你什么时候去了，除了拍照打卡，也去看一看那些砖石里藏着的痕迹。有些话石头替人说了几千年，到了那儿，你或许自己就能听见。好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石头演唱的歌曲《长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51年秋天，一场为支援抗美援朝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地揭出了一张张让人触目惊心的账单。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像蛀虫一样啃噬着新生的共和国。这一年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此为开端，一场席卷全国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而在这股反腐风暴的中心，刘青山、张子善案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响亮也最沉重的一枪。那么这两位曾经的革命功臣为什么会一步步滑向贪腐的深渊？他们到底贪了多少？那一声正义的枪响又给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怎样的警示？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反贪、三反运动的雷霆风暴。要说起刘青山和张子善，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刘青山1914年出生在河北省安国县一个贫苦农家，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被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冀中，从1938年起，先后担任大城县委组织部长、大城县委书记、和县县委书记。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带领队伍粉碎日伪清剿，开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据地。日伪当局曾悬赏1500块大洋要他的人头。张子善同样出生于1914年，河北深州人。9·18事变后，他组织爱国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入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监狱里受尽酷刑，始终没低头。7·7事变爆发时，他趁乱从天津监狱越狱，重新投身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

县县县委书记，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冀中十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过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建立过显著的功绩。可谁也没有想到，革命胜利之后，恰恰是这两个人成了共和国反腐第一刀下的两只大老虎。战争年代，刘青山、张子善经得起枪林弹雨的考验，可到了和平环境里，他们却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用刘青山自己的话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了，老子该享受享受了。躺在功劳簿上，他们彻底变了。1950年到1951年，刘青山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不去地委机关上班，而是以养病为名，长期住在天津城内马场道18号的一栋二层小洋楼里。人们背地里叫他刘公馆。有一次，一位老战友出差路过天津，顺道去看望他。一进门，老战友就觉得不对劲，钢丝床、大衣镜、真皮沙发，地板亮的能照见人影。再一看刘青山，一身毛料西装，脚蹬黑皮鞋，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完全是一副阔老爷派头。老战友几乎不敢认眼前这个人。与刘青山的张扬不同，坐镇天津专属的张子善显得更务实，可挥霍起来却毫不逊色。他每个月光高档香烟就要吸掉八九条，穿衣从粗布换成细布，再换成皮毛，吃饭从非细粮不可到酒肉必备，出门非轿车不坐，两年时间里竟换了5辆小轿车。据后来专案组查证，仅生活挥霍一项，刘青山就花了旧币 1.83 亿元，张子善花了旧币 1.94 亿元。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按当时的粮价折算，他们花的钱能买110多万斤小米，相当于3000名干部一年的定量。而张子善自己交代，1951年7月，他一次就销毁了300-400张支取公款挥霍的单据，真正的数字恐怕远比账面上的更惊人。如果只是生活腐化，那还只是个人品德的问题。可怕的是，刘青山、张子善把权力当成了敛财的工具。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抗美援朝又让财政捉襟见肘。中央号召党政机关开展生产运动，本意是解决财政困难，可刘张二人却把它当成了一条生财之道。1951年，一个叫张文怡的女商人搭上了刘青山，她先是卖给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一批复写纸，自己又介绍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以更高价格买下这批纸，一转手就赚了一笔。其实这复写纸根本就没动地方，纯粹是一出双簧。张文怡的丈夫正是吉林驻京推销处的供销科长。就这样，一买一卖之间 1.3 亿元旧币落入了刘青山的腰包。胃口越来越大之后，刘青山、张子善又擅自挪用公款旧币49亿元交给张文怡去购买马口铁。张子善甚至亲自跑到汉口洽谈生意，可这笔钱并没有用于正常经营，而是被张文怡存入银行生息，或者拿去做其他倒买倒卖，最终导致国家损失旧币21亿元。天津地区地处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势低洼，洪涝不断。1950年夏天，一场大水几乎淹遍了整个地区，中央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治理河患，群众出工治河，国家按工发放粮款补贴。这本是一项救灾应急的举措，却成了刘张二人眼中的肥肉。1950年，天津地区供销社负责粮款供应时，出现了220万斤粮食结余，张子善以剥削

约民工为由，停掉了专区供销社的业务，转而成立一个直属机关生产管理处的合工供应站。仅1950年秋天，这个供应站就获得非法利润旧币6亿元。1951年，河北省又下拨1800万斤以工代赈粮食，刘兴山直接跑到河工供应站放话，要赚30亿出来。为完成任务，供应站竟用陈粮坏粮顶替好粮，克扣民工口粮，而所谓机关生产赚来的钱，自然也就成了刘青山、张子善任意取用的私人金库。从1950年春到1951年11月，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刘青山、张子善通过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及厂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手段，窃取国家财产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经济上的贪婪很快演变成了政治上的专横，在天津地区，刘青山、张子善竟然被人称为英明领袖张专员，刘青山的歪理邪说甚至被捧为刘青山思想。刘青山曾经无耻地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他们的家长制作风严重败坏了天津地区的党风，很多党员干部开始比阔气、比享受、比生活，贪污腐败现象泛滥。后来查处时，天津地区14个县镇中有10个县镇的主要领导干部受到处分。有坚持原则的干部提出不同意见，就遭到打击报复。天津地区财委会一位办事员发现报销有问题，直接向张子善反映，结果被训斥排挤。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卢铁多次反对挪用公款搞所谓机关生产，也被调离地委机关，但是仍有人没有屈服。天津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李克才虽然屡遭排挤，却始终坚持向上级反映刘璋的问题。1951年夏季，河北省委决定调动刘青山、张子善的工作，两人都舍不得天津这块肥肉，互相拉拢，互相攻击，最终闹起了内讧。也正是这场内讧，让机关生产的黑幕逐渐暴露出来。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随着运动深入，各地大量贪污浪费问题被揭开，华北局传达了中央关于三反的决定，河北省委也迅速加快了刘青山、张子善案的查处步伐。1951年11月，河北省委派出调查组，由省委组织部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亲自带队进驻天津地委立案调查。仅仅几天时间，调查组就掌握了刘璋二人违法乱纪和腐化堕落的大量证据。11月29日，在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上，作为党代会代表、天津地区代表团团长的张子善被依法逮捕。12月2日，刚刚随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出访回国的刘青山，在天津马场道18号的刘公馆被依法逮捕。逮捕张子善的当天，华北局讨论河北省委的请示后，向党中央毛泽东做了书面报告。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需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随后，河北省委成立以省长杨秀峰为主任的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赴天津专区彻查此案。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处理意见，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研究后上报中央，原则同意死刑。
但加了一句或缓期两年执行，以便中央决策时留有回旋余地。当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只说了两个字：死刑。然而处死两位高级干部在当时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刘青山、张子善毕竟是革命功臣，得知他们将被处决的消息后，天津地区552名党员中只有335人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尚有217人反对，不少人主张将功折罪，刀下留情。这种观念正是旧中国刑部尚大夫、功过乡底等封建流毒的影子。面对这些意见，毛泽东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中央最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场，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举行，会场内外聚集了2万余人，河北省委还通过广播现场直播，几百万干部群众听到了正义的审判。下午1时30分，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宣读判决书，刘青山、张子善被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教场执行枪决。两声枪响如同惊雷，他昭示着新生的共和国对腐败绝不容忍、绝不姑息的态度，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党性、维护纯洁的坚强决心。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两个月后，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出台，成为新中国第一部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例。刘青山、张子善案不仅是一个大案要案，更是一记警钟。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把进京执政比作进京赶考，而且只能考好不能考砸，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起义军生活腐化，军纪废弛，最终失败。毛泽东以史为鉴，深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所以当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功臣被腐化时，他毫不手软。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立即开展三反运动。运动初期，一些干部畏首畏尾，消极观望。正如后来有人回忆的那样，刘张二人未处理之前，中央精神最多贯彻下去 10%， 刘张处决后至少达到了 90% 以上。1952年1月，三反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迅速掀起高潮，各级党委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据统计，到1952年6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达383万多人，查出贪污旧弊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贪污总金额达旧币6万亿元，相当于新币6亿元，其中 23.8 万人被开除党籍，10万人被劝退，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67人，死刑42人，死缓9人。刘青山、张子善无疑是这场运动中被处决的两只最大的老虎。刘青山、张子善案的警示意义还在于他把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贯穿始终。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党就通过学习郭沫若的甲申300年计，提醒党员干部牢记腐败亡国的教训。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山案时，中央不仅广泛征求党内意见，还邀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材料，听取意见。公审大会上，既有党政机关干部、解放军指战员，也有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民工代表，总计2.18万多人。会场之外，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直播大会实况，9个专区、各县镇近20万人收听广播。案件处理后，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以头版醒目位置报道公审消息，河北日报还用整版刊登了12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做了公开检讨，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省委书记林铁的妻子龚同轩也公开检讨自己接受刘璋礼物的错误。一位亲历枪决现场的老干部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都经历过，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几次，从不知道害怕。可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刘青山、张子善，我的腿有些发软，脑袋嗡的一下胀得老大。过去认为自己的居功自傲思想没什么，享受点没什么，今天看到刘璋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才让我大吃一惊。我们应该时时警惕自己，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袭，千万麻痹不得。刘青山、张子善案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他留下的警示从未过时。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依然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辉煌成就面前不能骄傲，严峻挑战面前必须清醒，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更不能在鲜花掌声中迷失方向。开国反腐的那两声枪响告诉今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进京赶考中绝不当李自成，也绝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1年电影《少林寺》开拍在即，主题曲却还没有着落。香港制片方多方打听后，请来了作曲家王丽萍。在当时的香港，写歌一般先有曲再填词，王丽萍对此并不认可。
1: 我们曾经有个争论，他说你先写个曲调，我们回去找人给你填词。我说我不希望别人填词，我希望先拿来词，我按照那个词的意境来写曲，说来不及什么的。我说那实在不行，我说那我自己来写一首词行。那你能写词吗？我说试试看，不好你们再改。后来我大概一两天里头就写了《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这首词，还有《少林少林》。
0: 由于少林寺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嵩山，制片方希望王丽萍在创作中融入河南豫剧的元素。仅用三天，王丽萍就按此要求完成了谱曲。但随后因为担心河南音乐无法被更大范围内的观众欣赏，插曲《牧羊曲》的曲谱被王丽萍推翻重写，主题曲《少林少林》的地域特色也更多地体现在歌词中。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大多数听众的审美需求之间，王丽萍有

0: 有自己的考量。
1: 你要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服务，要考虑更多人的这种欣赏的习惯跟水平，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0: 1982年，《少林寺》正式上映，票房过亿，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功夫片时代。主题曲《少林少林》和插曲《牧羊曲》，一舞一文也随之唱遍华人世界。
2: 师父，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啊，你们要保卫少林，匡扶正义。师父，
3: 师父，
4: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0: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几十年过去，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威武雄壮的旋律早已成为少林寺最佳的形象代言，而流传千年的英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在传唱中化为经典。

0: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西藏部队文艺代表队演出了歌舞《洗衣歌》。4分多钟的节目里，演员边唱边跳，还有情节和对白，展现了藏族女孩想办法引开解放军班长帮她洗衣服的生动场景。编导李俊琛说，歌舞根据部队发生的故事改编而成，之所以加上对白，是受到之前一出舞剧的反响启发。
1: 听了奴奴的祝福，我激动的呀，就非要搞一个舞剧。搞这舞剧呢，也是搞得成功了，奴奴看懂了，因为他肢体语言呢效果很好。后来呢，我们就给军队演出，演完之后啊，我听到那个站岗的问这个看演出的战士，现在啥子节目？看完演出这个战士就说是个哑巴局，不安逸，这四川话啊。所以在创作洗衣歌的时候，我一定要战士听得懂看得懂，所以我就选择了解放思想，该唱就唱，该说就说，该喊就喊，该跳就跳，打破一切规律。

皮哥的歌词原本是李俊琛为舞蹈写的梗概，曲作者罗念一直接为他谱了曲，旋律中融入了藏族民歌特点，除了汉语歌词还有藏语的劳动口号。这段活泼明快的歌舞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奖，还被拍进歌舞电影和新闻简报，成为反映西藏新面貌和军民鱼水情的代表作品。2020年初，李俊琛和洗衣歌首演的歌舞演员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重聚，当年的领唱周令熙已是满头白发。

节目。如今的演员有更鲜艳的服装造型，但旋律和动作还是源自当年。歌中的雨水深情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初心难忘》，出品人高国成、张冰，总监制蒋勇、沈卓，监制蒋天书、陈杰，策划周平，编剧全胜、周平，导演全胜。下集。
1: 小丽啊，你看，听我唠叨这么久，你连口水也没顾上喝。哎
2: 呀，我都听入迷了。哎，何老，
1: 哎，
2: 后来您找到新四军了吗？
1: 没有。
2: 啊，
1: 等我离开学校，从南京赶到杭州的时候，那里突然全城戒严，不让进去了。
2: 为什么呀？
1: 说是一个伪政府的市长被暗杀了，有传言说是共产党干的。我也搞不清楚，这样就和张涛他们断了联系。
2: 哎呦，是这样啊。
1: 哎，小丽啊，
2: 嗯，
1: 你一开始不是问我吗，为什么这么久才入党
2: 啊？是啊，
1: 其实啊，解放前我就加入了共产党。
2: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1: 哦，是我从南京回到镇江，正是解放战争的初期。
2: 那个时候也是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啊。
1: 是的，都是地下活动，被抓到是要掉脑袋的。
2: 您是怎么加入的？
1: 我的加入啊，是因为一个叫周其兰的人。哦，他是教师，也是我的朋友，他当时在我们镇江做地下党工作。
3: 他们这样是欺人太甚。
4: 亲爱的，我求求你不要再去跟他们讲道理了。
3: 为什么？
4: 他们会把你抓起来的。
3: 我又没犯法，他们凭什么抓我？亲爱的，我必须去。如今大家的日子都这样艰难，他们还要变本加厉地欺压我们这些小商户。你看那些官老爷大老板们，官商勾结，欺行霸市，怎么不去抓他们呀？这个吃人的社会。
5: 停，停下。
6: 哎，
5: 小段，
6: 哎，
5: 你这里的情绪还不够。
6: 哦，
5: 没有把底层劳苦人民的心声呼唤出来。最后这里你再来一遍。
6: 哎，好的，导演。
3: 你看那些官老爷大老板们，官商勾结，欺行霸市，怎么不去抓他们呀？这个吃人的社会。
5: 停，别演了。
2: 不是，
5: 那
2: 为什么？
7: 怎么了？
5: 这儿谁是负责人啊？我是这部戏的导演谢峰，这里我负责。请问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7: 干什么？我来通知你们立即停止这部戏，不许排戏，不许上演。
8: 为什么
9: 不让我排戏啊？
10: 凭什么？
7: 都把嘴给我闭上。你们想干什么？造反啊？
5: 请问我们这部戏怎么了？你凭什么不分青红皂白，说不许就不许？
7: 就是。
11: 我不分青红皂白。

0: 你们在排什么？你们在演什么？煽风点火，极尽挖苦国民政府之能事，这样的戏就不能演，否则把你们这剧场给你们封了。
1: 戏是我写的，戏里演的每一件事都是事实，
2: 就是
1: 戏里说的每一句台词都是百姓的心声，难道这也有错吗？就是
0: 姓谢的，实话告诉你，我注意你很久了，别不识抬举。
1: 你想怎样？
0: 怎样？给我抓起来！
3: 不能抓人！不能抓人！
4: 王总，王总，不能抓人啊！
5: 不能抓人呐！
0: 怎么着？
6: 这部戏是通过审查的，不信你问问大家。
7: 对呀、啊，是这样
8: 的，是这样的，
9: 通过审查的呀。
6: 如果没有通过审查，你抓人可以，我们绝对不拦着。可是，你们要这样无缘无故的抓人，万一惹起一场骚乱，上面怪罪下来，怕是你也担待不起吧？
2: 就是担待得起吗？
0: 先放开吧。你们给我听好了，对这部戏，我们一定让相关部门重新审查。人我可以先不抓，但这戏绝对不许再排了。
9: 为什么？
10: 就是啊，
9: 就不能这样。
6: 好，我们会等你们的通知。
2: 是，
0: 请问这位先生，你是？
6: 我是谢峰的朋友，我叫何以范。
11: 红黑之谁之流，金阳殿空扫大
6: 火。小何，哎，来喝茶。不错。老周，你找我有事啊？
12: 啊，也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一聊。剧场的事我听说了，那种场合你能为朋友挺身而出，我还是很佩服你的勇气的。
6: 勇气谈不上，我就是痛恨他们的行为。哎呀，老周啊，有些话我也只能跟你这样的朋友讲一讲。
12: 有什么你就讲嘛，不要憋在心里。
6: 抗战胜利以后，我本以为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可是你看看现在，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他们呢却变本加厉的到处抓人，光是镇江这里就抓捕枪毙了多少共产党啊，他们很多都是我认识的优秀青年啊。以前我对他们是失望，现在是彻底的死心了，这个国民党是没救了。
12: 小何，你了解共产党吗？
6: 我了解，我还去找过新四军呢。
12: 这个你跟我提起过。小何，我跟你讲一个人吧。
6: 他是谁啊？
12: 他是我们江苏人，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又去了苏联，还见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经担任过共产党的领袖，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也曾经因为路线问题被降职，但是他做到了荣辱不惊，更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因为身患肺病留在了瑞金打游击。1935年在福建长汀被俘，英勇就义，年仅36岁。
6: 他是瞿秋白？
12: 是啊，你知道他？
6: 我读过他早期的文学作品。
12: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这是瞿秋白就以前写的诗篇。
6: 一个伟大的共产党员，令人敬佩。
12: 小何，我观察你很久了，今天我想问你一句话，你想加入共产党吗？
6: 老周，你不会就是？
12: 我就是共产党。还是刚才那句话，你愿意加入吗？
6: 我愿意。
12: 你愿意为党工作？
6: 愿意。
12: 加入党会有很大的风险，你不怕吗？
6: 说心里话，我也怕。可是人总要有信仰吧，我的信仰就是共产党。
12: 好，好啊。何一帆同志，你要知道，我们是做地下工作的，不能暴露身份。今天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因为情况特殊，也不能为你举行个仪式。而且今后也只有我知道你的身份，你和我是单线联系，明白吗？
6: 明白。
12: 你目前参加了剧社的工作，也组织参与了文艺社和读书社，这很好，这些对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啊。不过何一帆同志，这些连你的爱人也不能告诉，懂吗？
6: 周启兰同志，我懂。
5: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7: 你们是
8: 警察？
10: 这么晚了，你们来做什么？
8: 查户口。今天晚上全城都在查，又不止你们家。
6: 徐姐，
10: 哎，
6: 去把户口拿过来。
10: 你们等一下。
6: 不是都查过吗？怎么会这么急啊？还连夜全城都在查。
8: 这个我也不知道，上峰的命令我们只好执行。
6: 是这样。
10: 给户口本。
8: 嗯，好了，没事了，走，我们到下一家。
7: 走吧。
8: 走。
10: 一帆，怎么突然查起户口了？
6: 徐姐，你先睡吧，我出去一下。
10: 出去？大街上都是警察，你出去干什么？太危险了。
6: 不碍事，剧团那边啊还有点事，我去去就回。
10: 哎，你要小心啊。
6: 老周。
12: 小何，我已经暴露了，今晚就要转移离开这里。
6: 我才是抓你的，果不其然。老周，你要去哪里？
12: 苏北。
6: 你走了我怎么办？
12: 你暂时什么也不要做，以后会有其他同志来和你联系。不过何一帆同志，我希望你要牢记党的纪律，你为党做事就要为党保守一切秘密。
6: 这个请你放心。老周，这么远的路，我就是有点担心你的安全。
12: 小何，干革命哪能没有危险呢？我相信这黎明前的黑暗终究会过去，光明一定会到来。
13: 何老，
14: 哎，
13: 那后来又有人跟您联系上了吗？
14: 有啊。
13: 啊，
14: 联系上了。后来才知道啊，他叫吴建平。
13: 啊，
14: 我们当时接头啊是在当年的镇江邮局的门口。他给我讲了三条组织纪律，一是单线联系，跟老周一样；二呢是不要问他的名字；三是在公众场合也不能跟他打招呼。哦，你知道的，那个时候白色恐怖很厉害的。
13: 是。哎，那他叫您做什么呢？
14: 一开始叫我参加青年秘密组织，一直到1948年，又变成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呢，也从党的工作变成了团的工作。
13: 这个吴建平，他知道您是党员吗？
14: 这个应该是不知道吧。
13: 为什么呀？
14: 那个时候做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很严呐，都是单线联系，其他人不知晓。而且老周发展我入党的时候啊，又身处特殊时期，也没有什么证明材料和相关的手续。
13: 嗯，
14: 和老周失去联系，我的党员资格也成了秘密。吴建平找我，主要也是做一些外围的工作。
13: 也就是说，当时只有周其兰能证明您是党员，而且只是口头上的，没有文字材料。
14: 对，是这个样子。
13: 那您没有向吴建平询问过先前加入党的事情吗？
14: 没有。那个时候，加入党是从不计较什么名分、利益之类的，思想特别单纯，这也很正常。很多人的党员身份都是隐蔽的，啊，你比如我啊。我参加的那个剧团的导演谢峰同志，
13: 嗯，
14: 我也是在解放后才知道他也是地下党员。
13: 哦，哎呀，您看，嗯，您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又不是了，您不委屈吗？
14: 哎，有什么委屈的？看到新中国诞生了，看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了，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好了。你再想想那些牺牲的党员同志，我有什么好委屈的？
13: 那解放后您也没找过组织说说这件事吗？
14: 没有。
13: 为什么呢？
14: 我一直觉得这是党在考验我，考察我，说明我做的还不够好。反正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是这么想的，好像前面有什么在召唤着我似的。
13: 跟着党走？
14: 对，对对，你这句话说得好。对，就是跟着党走，其他的就无所谓了。
13: 何老在上个世纪那个特殊的时期受到了冲击。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锻炼。那个时候，何老虽然还年轻，才30多岁，但是他毕竟身体单薄，干农活比较吃力，尤其是第一次在庄稼地里割麦子，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不过，让我意外的是，何老说，正是那段人生的挫折，却给了他一份意外的感动。
15: 哎，小何，你以前没有干过农活吧？
16: 是啊，
15: 看你的样子呀，都快要虚脱了，歇一歇吧。啊，哎，
16: 不行啊，大家一起割麦子，就我落在后面。你看，你们都割一半了，我连四分之一都没有呢。
15: 哎呀，小何，你还是慢慢来。
16: 哎呀，肯定要挨批了。哎，我割麦子挨着你们试了，有什么好笑的？
17: 哟，这农活干不好，火气还不小啊！
16: 你是谁？
17: 啊，我和他们都是这儿附近米仓的工人，我姓刘，叫我刘师傅就行。
16: 我不认识你。
17: 我也不认识你。来，把你的镰刀给我。
16: 镰刀？
17: 哎，给我。
16: 给你。你要干什么？
17: 别怕，我又不是坏人，我呀是帮你把进度给赶上去。
13: 那天，何老惊讶地望着那个姓刘的师傅在麦田挥汗如雨替他割麦子，等赶上其他人的进度了，他才起身回来擦擦汗，把镰刀交还给何老。
18: 怎么样，还是我们工人老大哥厉害吧？啊！
17: 哎，好了，我的忙只能帮到这儿了。
16: 刘师傅，
17: 哎，
16: 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19: 真是谢。

0: 谢吧。
1: 嗨，这有什么好谢的？行了，我也不问你的名字了，一看你就是文化人。记住了，以后有干不动农活的时候啊，你身边有一群工人老大哥，咱们工人有力量。嘿。
2: 何老，这件事给您的触动很大吧？
3: 是的，劳动群众是最善良的，正是他们在你最无助的时候也给了你最温暖的关怀。
2: 所以即使您经历了挫折，也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
3: 对，是这样。以前跟着共产党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生活？不就是为他们这样的人吗？如今他们的无私帮助让我感受到当初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当初你为了什么人，现在你就会因为他们受益。这么样想想，自己所受的委屈也就真的不算什么了。
2: 听了您的故事，我感觉您的经历是四个阶段。一是少年时期受二哥影响最深。
3: 是。
2: 二呢，是青年时期被介绍入党，又和介绍人失去了联系。
3: 对。
2: 三是中年时期下放劳动。四是离休以后。哎，您是哪年离休的？
3: 1983年，60岁上离休的。啊，都35年了。
2: 我还是很好奇，当初您离休的时候就没有想过申请入党吗？
3: 想过，可是没有动手写。
2: 为什么呢？
3: 当时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总感觉啊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了，不能再为社会做事了，也不能为党做贡献了。我就是这样的想法。
2: 那后来呢？
3: 后来参加了很多活动啊，尤其是组织了丹青壮木沙龙。
2: 嗯，
3: 为社区为社会做了很多公益之后啊，哎，我突然感到我又有用了，又可以为国家为党做一点贡献了。
2: 您在之前说过，是2014年的一次拥军活动彻底燃起了您的内心愿望。
3: 是的，我记得很清楚。活动之后啊，我就去社区找了袁书记。
0: 何老，
3: 哎，
0: 您要入党？
3: 啊，是啊，袁书记。啊，我这个岁数还可以吗？
0: 啊，当然可以了，党章也没有规定入党的年龄嘛。
3: 好啊，那就好啊。
0: 何老，您是怎么突然有这个念头的？
3: 袁书记啊，你记得前两天我们丹青壮木沙龙去部队慰问的事吗？
0: 当然了，是我带队去的嘛。
3: 对，那你还记得部队给我们做的那个讲座吗？
0: 记得，给我们讲了这些年中国的国防建设成就。
3: 就是这次讲座让我们大家激动不已呀。我在给战士们作画的时候心情还不能平静呢。
0: 何老，您不是当场画了一幅雄鹰图吗？
3: 是，画完之后我突然有了一种冲动，仿佛是70年的积淀一下子要喷发出来。袁书记，你知道吗？国家强大对于我们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吗？是自豪，由衷的自豪啊。我年轻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样子的？被人欺负，任人宰割。可是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中国由国富变成国强，现在谁还敢来欺负我们呢？
0: 何老，说实话，您挺让我感动的。以前您为社区做了那么多的好事，现在又要加入党，这是大好事啊，我支持您。不过入党是要考察的
3: 啊，
0: 还要有一个过程。
3: 小袁，我都等待党的考察已经

0: 70年了。
1: 是啊，70年了，一个漫长的等待仿佛突然浓缩在了一瞬间。
0: 是的，那天我的心情不仅是激动，而且是迫切。
1: 源于那个讲座？
0: 不仅仅是他。
1: 哦，那还有什么？
0: 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1: 谁？
0: 我死去的二哥。
2: 二哥，为什么我们中国总受人欺负啊？
3: 因为我们中国太弱了，帝国列强们用武力逼迫我们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达到他们瓜分中国的目的。
2: 那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弱呀？
3: 先是清廷腐朽，后是军阀混战，如今的民国政府依然让人民看不到希望啊。
2: 二哥，那中国没有希望了吗？
3: 不，弟弟，中国有希望。哥哥要去寻找，寻找中国的出路。
0: 我二哥用自己的行动去寻找中国的出路，寻找中国的希望。他也为此牺牲了生命，但是我找到了，我是用一生的精力找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每个人的中国梦。
1: 中国梦，说得好啊。哎，何老，看来您很关心国家的形势啊。
0: 当然了，党的18大、19大都讲了什么，我都是了解的，尤其是清除那些腐败分子，真是大快人心。过去那些共产党干革命，连牺牲都不怕，哪里还讲什么个人利益的得与失啊？还是那句话，跟着党走。
1: 所以，更激发了您入党的决心。
0: 是的，而且我的心情，好像也从未有过，是那样的迫切。
1: 2016年。在提出入党要求的2年之后，何以帆在印着党徽的中国共产党入党申请书上，用工工整整的钢笔字写下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文字。
0: 敬爱的党组织，我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本人加入党的愿望由来已久，这种愿望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执着与崇高的信念。这种信念给了我克服一切障碍的勇气，增添了我追随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信心和力量。我郑重地递上申请书，是我人生历程中最庄严神圣的一件事，是我在入党前对人生的一次宣誓。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初心难忘》，剧中人物老年何以范由洪涛演播，青年何以范由姜广涛演播，李平由严萌萌演播，袁书记由王磊演播，周其兰由杨默演播，丁大姐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任杰、郝明亮、文杰、张陆坤、王金迪、徐君豪、刘昊天、王润等。配乐庆新，音响刘芳君，录音制作房大文，统筹方方。出品单位中共润州区委镇江市广播电视台，明谢润州区和平路街道。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开始还是提示您哈，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从一个停业告示说起哈。近日，河南郑州街头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口张贴的告示收获了不少网友点赞。告示上写，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
1: 有网友点赞说，见过一些停业告示，唯独这一份特别的温柔。
0: 这张温情的停业告示呢，张贴在郑州金水区卫生路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前。店铺老板王刘红今年51岁，前几天在老家河南西平县农村的母亲给他打来视频电话，说想他了。
1: 打电话的时候，母亲还闹了点小情绪，止不住的流眼泪。想到母亲已经82岁了，父亲几年前去世，只剩下他一个人。老家天气又热，所以王刘红就把店门关了，计划带着家人回老家陪陪母亲。
0: 于是呢，王刘红有感而发，根据实际情况写了这段文字，在店门前张贴，向顾客解释清楚歇业的原因，等到立秋那天再开业。
1: 据王刘红说，母亲见到一家人回来，像孩子一样开心，因为每年都会带母亲去做体检，也趁着这次回来，带母亲去县医院做了一次体检，身体各项指标还可以。
0: 王刘红的母亲年事已高，和村里很多老人一样，平日呢就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些小菜和芝麻打发时间，一家人回来之后就帮着老人晒晒芝麻，陪他聊聊天。
1: 提起牛肉汤店歇业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不少损失，王刘红特别坦然地说，天伦之乐千金难买。
0: 他写下的这个温情告示啊，也没有刻意的营销噱头，只是用一句平时的心意，把寻常的歇业变成了邻里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
1: 一首小诗暂别食客，半月归乡尽孝承欢。我们也相信食客们会等着秋风起时的那碗热汤，也会悄悄地把这份朴素的孝心融进人间日常的烟火里。

0: 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我们来听特写《我们都是震生》，讲述那年出生的孩子们与城市同生、与时代同行的故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稍后播出的是《火电厂变形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1976年7月28号凌晨3点42分，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震。那年出生在唐山的孩子们都被赋予了震生这层共同的身份，有人把它写进了名字里，有人把它刻进了自己的人生。他们与城市同生，与时代同行，也让抗震精神在平凡岗位上焕发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向春、刘向远，河北台记者李浩泽的报道。
1: 我叫杨振生，我出生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的2个小时，父母为我取名振生，象征着希望。
2: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2小时，杨振生诞生在一片废墟之上。1976年那一年，这座城市里有许多新生儿被他们的父母取名振生，地震写进了他们的名字里，也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生命印记。从小听着父母讲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故事，感恩的种子在杨振生心里早早的埋下。2001年，25岁的他决定从事民政服务事业，进入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工作，这里照护的正是在那场灾难中幸存的重伤员。
1: 通过跟这里的服务对象、截瘫伤员、地震的这些患者们一起交流，我感觉见到了工作，我还叫这个名字，我有使命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把他们照顾好，让他们在这里快乐幸福的生活。
2: 地震发生后，曾有国外医学专家断言，像这样的重度截瘫伤员，他们的生命极限是15年。而在唐山，凭借医护人员数十年如一日的悉心照料，半个世纪过去，仍有130多名当年的伤员还在这里安稳的生活，其中年龄最长的已经89岁。2025年，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完成建院44年来的首次整体搬迁，加宽的窗台，放缓的坡道，新增的智能化康复设备，规划一新的庭院，每处设计都为截瘫伤员的舒适度做了充分考量。与新唐山一同长大的杨振生，也将多年的坚守化作一句朴素真诚的承诺。
1: 我与新唐山同龄，我一定努力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我们的截瘫伤员和特殊的群体照顾好，服务好，让他们在这里安享晚年。
2: 在唐山，名字里带振生二字的不在少数。在城市的另一端，刘振生是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的主治医师。
3: 我是唐山大地震前9天出生的，老家是农村的，当时的时候还没有起名字，我爷爷说出生刚9天都地震了，又叫振生。
2: 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刘振生的父亲远在山西工作，无法及时返乡，刚刚生产的母亲抱着他，靠着乡亲邻里的帮衬，才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3: 我妈妈抱着我也没地方去，都是在跟大家伙帮忙搭个棚子，在里边坐的月子。
2: 从小到大，母亲经常跟他讲起这段经历，比如谁家帮着找来了挡风的塑料布，谁家给他们娘俩端来了热乎的饭菜，点滴恩情都被深深铭记。母亲那句有能力就多帮人的叮嘱，最终让他选择了从医之路。医学院毕业之后，刘振生进入唐山市中医医院，今年已经是第28个年头。
3: 通过我们的治疗之后，高高兴兴的走了，我就感觉着心里有一种成就感，说我又把一个病人给治好了，感觉很自豪。
2: 振生这层共同的身份

0: 有人把它写进了名字里，有人把它刻进了自己的人生。李海涛和刘振声有着相似的遭遇，地震夺走了父亲的生命，还在母亲腹中的李海涛和五岁的哥哥被救生还。靠着亲友和全国各地赶来支援的人，母亲把李海涛兄弟俩抚养成人，走出了阴暗的时光。1995年，李海涛正式成为中车唐山公司的一名维修电工。
1: 他老嘱咐我，再难也得挺直腰杆做人，干活实在，不偷懒。再一个就是别忘了，当年是全国人民帮了唐山。
0: 母亲叮嘱的这两句话，李海涛铭记在心。在中车唐山公司，李海涛从学徒做到高级技师，一晃就是30年。带他的老师傅们大都是地震的亲历者，也都亲手参与了唐山重建。李海涛说，师傅们不仅把技术教给他，也把不服输的韧劲儿传给了他。
1: 维修电工干了30多年，一是母亲教的感恩和本分，二是老一辈唐车人迎难而上的精神感染着我，脚踏实地地把车造好，用实业回报当年全国人民的情谊。
0: 灾难摧毁了城市，却摧毁不了坚强的意志。50年过去，唐山这座英雄城市书写着蝶变的故事。李海涛工作的车间也从老旧设备换成了智能化生产线，复兴号、城轨列车一列列从这里开出。时光流转，从青葱少年到知命之年，唐山大地震后诞生的震声们，在这座城市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他们是灾难的幸存者，更是新唐山从废墟中崛起走向现代化的见证者和建设者。
1: 我们这批震声正好是建设新唐山的中坚力量，接过前辈的接力棒，踏实干活，用一辈子工作回报当年全国人民的援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白廷俊、屈涵的报道。
4: 距离进博会还有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领域的跨国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5: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4: 截至目前，第九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6: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4: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8届进博会累计有2.7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 第九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6: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7: 自2018年以来，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效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6: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成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0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4: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6: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目前正值迎峰度假的关键阶段，今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突破16亿千瓦，加上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电力保供迎来全新考验。我们常说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多与少要靠天吃饭，可是现在传统火电厂也得学会看天发电了。
7: 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但现在它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发更多的电，而是学会了看天、看市场，跟新能源打起了配合战。从争当发电王到甘做调节器，这座老电厂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内核改造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来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8: 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9: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0: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随着当班执掌的一声令下，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9: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0: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此时的变负荷速率已经冲到了每分钟2.5万千瓦。
8: 每分钟2.5万千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分钟都在增加打开50万盏50瓦的灯。我们14号机组可以达到2.5万千瓦每分钟呢，在行业里是非常领先的。 它影响到了我们对电网负荷的响应的效率。我们可以更早的将这个负荷减到30%，让我们的机组在调频市场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10: 随着太阳升起，光伏出力逐渐走高。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会主动降低负荷，把电网空间让渡给新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天火电就能躺平。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大，一片云，一阵

0: 阵风都会造成发电瞬间波动。不预说整个白天他们都会紧盯新能源出力曲线，火电机组随时准备顶上。
1: 我们的火电机组呢就全天候的待命，当光伏大发的时候就压低出力腾出空间，然后等光伏或者风电出力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立马抬升负荷补上电力的缺口，然后这样可以把那个电网的供电给稳住。
0: 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火电机组还要迎接一天中最紧迫的一次冲刺，负荷快速爬坡，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
2: 现在的爬坡速率是25兆瓦每分钟，再过5分钟即将达到90万，我们的目标负荷。
0: 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考验到底有多大，不遇感触很深。
1: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3: 传统火电机组的设计初衷是要稳稳当当的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却要像一台大型调节器一样随时变速，在一天之内经历负荷骤降、随时补位和快速爬坡。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却突破了这条红线，稳定运行到了15%，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要搞懂它，得先认识一个关键部件——气动引风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锅炉的呼吸机，负责抽走燃烧产生的烟气，维持炉膛压力。负荷降到30%以下时，推动这台风机的蒸汽压力就不够了，风机转不动，锅炉就会熄火。古玉说，柔性回热系统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致命难题。
4: 这边就是我们柔性回热的主要设备，这个里面是我们的柔性回热的那个蒸汽引射器，它从锅炉的一级过热器的出口和二级过热器的出口各引一路气源，进形成一个高压蒸汽，然后从一级再热器的进口引入一个低压气源。
0: 说白了，这套系统把锅炉里不同位置的高压、低压蒸汽引出来，混合成一股压力足够的中压蒸汽，专门用来推动气动引风机。这样一来，哪怕机组负荷降到极低，引风机照样正常工作，锅炉不会熄火。不玉打了个比方，
4: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我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这个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实现一个文火慢炖的效果。
0: 硬件的改造解决了机组能不能降下来的问题，但一天之内频繁升降、来回调整，锅炉、气机、管道都在承受着剧烈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如何确保设备不出故障？建壁电厂运行部副主任朱雷说，14号机组还有一套监护系统24小时站岗。
5: 该套系统结合了这个 AI 算法、AI 模型，把上万个机组的测点的变化趋势能够提前预警预知，主设备这套系统结合了历史趋势，包括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故障情况的一个参数都模拟在里面，就相当于这个系统它既是一个精密的、高效的、富有责任感的值班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的一个值班员，因为它的数据库里可能就是我们把近10年来甚至是近15年来发生的一些就是设备状况的一些参数的变化都录入这个系统。
0: 柔性回热加上智能监测，让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新能源大发时，电力市场的电价走低，火电如果还满负荷运行，成本可能高过卖电收入，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少发反而少亏。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6: 我们厂区利用一些屋顶或者一些停车场或者一些

0: 闲置土地建了一些光伏。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那个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1: 江苏省是经济大省，也是用电大省，本地火电、分散的新能源供电，还有外省来电，这些成千上万个电源点交织叠加，加上超高负荷，调度难度成倍增加。如何让远方来电和本地电源精准配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国网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时，几位调度员正在紧盯数字大屏，实时关注光伏发电的功率变化。
3: 市长，现在光伏快速下降，我们电网的爬坡能力不足。
4: 现在确保燃煤机组都已经按照信号上出行结果向上加入出力了。你找5家20万千瓦以上装机的储能电站，通知他们立刻满功率放电。
2: 大屏上，江苏全省光伏出力已滑落至569万千瓦，数字还在往下掉，火电在加，储能在顶。值班调度员程少杰告诉记者，目前备用容量充足，晚高峰可以平稳度过。
3: 目前来看呢，我们晚风预度有超过1000万千瓦的正备用预度。如果说确实遇到正备用不足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整间现货来购入电力，来保证我们晚风的用电预度。
2: 什么是正备用预度？简单说，就是随时能顶上来的备用发电能力，但要驾驭一张用电负荷过亿的电网，光靠备用远远不够。调度值班长周南告诉记者，此刻除了本地火电和储能，江苏还在获得千里之外的支援。
5: 我们现在这边有5大直流线路落地，大都是从三峡、白河滩、华北地区输送过来的清洁电力。现在日常券联电已经占到了我们江苏全网用电负荷的20%到30%这样。特别是迎峰度假期间，
2: 远方来电、本地火电、储能电站，再加上星罗棋布的新能源，数以万计的电源点，如何让他们协同配合，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工调度的能力边界。因为精准调度有一个前提，必须提前知道新能源未来能发多少电，这可能吗？海上风电技术实验室主管罗飞给出了肯定答复，江苏正在推进用人工智能让新能源功率预测从粗估走向精准。
6: 新能源功率预测这一块啊，它比较难的这个地方啊，第一方面是气象这一块，像我们光伏的话，它就要先预报到明天到底辐照度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多少。是我们有了气象以后，还要把气象转化成功率。那以前传统的这个做法可能比较粗犷的，那我们有很多分布式光伏，它可能就是整个以地区甚至是全省这个维度这么粗略的去做这个新能源功率预测。那么我们在这一块呢，主要是把这个光伏的这个功率预测做得更加精细，就是由省地县然后到集群多个层级，
2: 预测越精细，调度就越精准，知道了新能源能发多少，结合实时用电需求，就能算出火电还需要发多少。而电力现货市场则把这种供需关系变成了价格信号，光伏大发供应充足时电价走低，晚高峰光伏归零时电价上浮。调度中心负责人裘晨光说，市场正在成为调度手中越来越重要的指挥棒。
7: 电力现货市场主要解决的就是谁来发电、发多少电、什么时候发电的问题，哪个时间段电力紧张，价格自然就会相对升高，会引导更多的发电资源去增加出力。哪个时间段呢？电力宽松，价格就会降低，会引导储能充电和用户去合理用电。调度部门则在确保电网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形成的结果组织发电和用电，使电力资源的配置更加的高效，尽可能降低全社会的用电成本。
2: 面向未来，新能源占比还在攀升，电网波动只会越来越大，调度系统也在探索更多解法。裘晨光告诉记者，他们正在从时间、空间、技术三个维度同时发力。
7: 在时间维度上，还将探索整合电化学储能与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常识储能手段，有效应对新能源发电的波动。在空间维度上，我们将持续利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实现电力资源的灵活互济。在智慧解法上，我们将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去更加精准、快速地预测新能源的发电情况，为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更多江苏经验。
2: 从建壁电厂一台机组的极限伸调，到江苏全省一张网的精准调度，再到全国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场迎峰度夏的保供战，让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一场能源革命的强劲脉动。

0: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现场已完成四轮搜救，来看一看救援的最新进展。
1: 台风红霞降为热带低压，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多地多部门全力以赴防汛保民生。
0: 还会为您带来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我们来关注遗址活化利用与非遗传承，来听摇火正青春。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口26号下午发生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昨天凌晨5点20分，总共搜救被困人员207人，其中10人遇难，23人受伤，成功救援174人，同时已经转移疏散被困群众总共247人。
2: 目前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更多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我在惠川镇的双石门沟，这里呢也是这次受灾的核心区。那惠川镇是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那么气象部门呢当时的一个预测呢是到下午2点最大累计降水量是可以达到15毫米，那这个呢也给救援工作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评估，那雨量大的时候就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一个待命的状态，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那个搜救排查工作啊也会立刻的启动。那上午9点半的时候呢，在惠川镇的这个雨势呢就开始变大，成了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下午啊这个降雨呢是趋于尾声的一个状态，但是河道内的水量呢它仍然是在暴涨一个状态。因为事发地啊它地势比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周末呢有游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据当地介绍啊，事发之前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的宽度是一度超过了50米。现在呢我们在现场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石块还有树枝等等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山洪的威力。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第一时间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呢，超过2。

0: 200人。我在现场了解到呢，今天的搜救呢还是采用的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呢一共长达呢是超过了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这个在晚一些的时候能够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新一轮的拉网式搜救工作应该是还会更加细致的去开展的。此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的患者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目前呢，专家组已经为伤者制定了一人一侧的救治方案，当地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就餐等服务。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岩。
2: 山洪发生时，还有不少游客通过互助平安逃生。那详细的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马靖宇了解一下。靖宇，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消息。
3: 好的，主持人。山洪发生后，路过景区的一位金女士告诉记者，山洪发生前，双石门景区的水是像溪流一样非常清澈的。但是山洪发生之后，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树枝，水已经变得非常浑浊，而且在路边就能明显能闻到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告诉我们，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有很多游客开车从景区里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被泥沙完全覆盖了，有的还被河底的石头还有树木撞变形。而且山洪的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景区内部，马先生他们一行人沿着景区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10公里以外，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还说，当时他们看到道路旁的河床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 洪水当时已经漫到了大概车门的位置，车里有一家三口被困，马先生一行四人从路边的小道下去帮助这一家三口被困者从车里的天窗爬到车顶，在手拉手接力下，他们成功把这三人救出。第三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由于这个车的重量减轻，车子马上就被洪水冲走了。我们还了解到，渭源县人民医院和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在事发后都参与了伤者收治工作。截至今天，受伤的23人中，8人转到甘肃省人民医院接受救治，5人转到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接受救治，4人转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接受救治，1人经渭源县人民医院治疗无碍后已被家属接回，5人经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救治后也已经被转到上级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伤者目前生命体征都很平稳。
2: 嗯，好的，马靖宇。
1: 嗯，此外呢，水利部分析研判预计，今天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有关地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登陆广东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它带来的环流目前仍不断北上深入内陆，给多地带来强风雨天气。
1: 嗯，下午热带低压的环流中心位于湖南境内，受其带来的降雨影响，株洲、郴州、永州等3市部分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正在郴州资兴采访的总台记者周田早阳。早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面对这次雨情当地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
3: 嗯，好的，资兴周门思镇八面山瑶族乡这些地方出现了短时的局地大暴雨。26日晚到今天，此次台风中心以热带风暴级穿过了郴州的中东部，动物已经移出郴州继续北上。目前郴州资兴当地是降雨是已经停了，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湖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全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郴州的宜章、灵武、桂东等地啊处于黄色预警区域。目前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是，预警区域内暂时没有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也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为应对台风红霞，湖南郴州资兴市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到重点区域， 全市171个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的撤离。那在重点的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所有景区、闭园、船舶禁航。市直单位的领导干部是下沉了906人，乡镇街道下沉村组1960人，开展巡查、隐患排查和避险转移工作。对转移对象再核查、再确认，精细化落实镇村干部的报保责任。那乡级共设置了195个集中安置点，市级设置了12个临灾避险转移安置点，累计避险转移10000余人，累计避险转移10000余户，27000余人。
1: 嗯，好的，周天早阳。
2: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九江市东部和赣州市西南部、萍乡市和吉安、赣州两市西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更多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谢元森。元森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2: 嗯，介绍一下台风目前给江西造成了哪些影响。
5: 嗯，好的。受到台风红霞的剩余残留的影响，在过去一天，江西省的降雨集中区域就是在赣州市西南部、吉安市西南部和萍乡市等地。其中呢，萍乡市局地的点位的雨量，从早上8点到中午的14点呢，8小时的雨量超过了100毫米，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台风红霞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山区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升，在大余县及叫吉村镇走右园村一处的县道呢，山谷边坡发生了小型滑坡，大量的碎石淤泥堆积在主干道上，堵塞了村庄的出入口，影响了附近2200多名村民的出行。为了快速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呢，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力量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塌方点位开展清障处理。经过2个小时的抢修，道路清理初步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从昨天开始呢，太和横店枢纽水库和上游江水库陆续开闸泄洪，及时腾空库容，减轻防洪压力。目前呢，赣州市继续维持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赣州呢，先后共有11个县区市启动了应急响应。赣州多地还组织应急人员对山洪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区、城市易涝点位、在建工地、户外高位的广告牌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在本轮的防御台风过程中呢，赣州全市累计转移行动5900多户，12000多人。萍乡市呢也紧急避险转移289人，武功山风景名胜区一共疏散游客呢800多人。主持人。
2: 好的，谢元森。
1: 台风过后的外围云系和残涡推动季风气流北上，造成河南强降雨和强对流风险上升。河南大部连续3天有雨，尤其是雨势会进一步加大，部分地区内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地阵风可达8级。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0: 嗯，主持人你好。
1: 嗯，面对新一轮的雨情，河南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另外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示吧。
0: 嗯，好的。那河南省气象台7月27日12时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27日12时至28日12时，黄河以北和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西部、南阳北部和东部、驻马店西部、荥阳部分县市区将有2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个别点有80毫米以上，局部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11级和冰雹，要注意防范。那明天的雨势进一步加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地阵风呢可达8级。那针对本次天气过程，河南省气象局和省农业农村厅已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提示本周二至周四呢，河南全省大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提前疏浚田间及通河沟渠，保障排水网络内连外通，排水顺畅，加快雨后沥水散伤，尽量做到雨止无积水，减轻土壤自涝危害。同时要加强秋作物根茎病害、细菌性病害、玉米南方锈病、水稻2000病虫等病虫害监测，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治，避免病虫害大面积爆发成灾，发生自涝的田块雨后要及时追施速效氮肥，防止作物后期脱肥减产。主持人。
1: 嗯，好的，冉小辉。
4: 唐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最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这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申遗的成功呢，让景德镇的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一座城如何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呢，不止在古窑遗址当中，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条条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我们来听《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2: 位于陶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陶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七月上旬，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3: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2: 你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3: 我在这里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然后呢就又回头客了。
2: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立坯、画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装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4: 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2: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装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把装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唾沫便能变温，
4: 唾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2: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其中80%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天他正带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5: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2: 匠从8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余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6: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 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
2: 记者了解到，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7: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2: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在这里生活了10年。
8: 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2: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9: 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万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呢，有不少的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是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就被投保了。那么第一个月呀，只要几块钱，甚至是免费，后面却每个月自动扣费几十甚至上百元，这时候想退费更是难上加难了。而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投保陷阱背后，隐藏着一条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灰色产业链。
1: 这些弹窗广告的套路呢，也是花样百出，有的呢伪装成了充电桩的身份验证页面，有的呢藏在共享充电宝的手机号确认页面，还有的是打着首月1块钱甚至免费体验的旗号，到了下个月就会悄悄地恢复上百元的原价。
0: 是
1: 在这些防不胜防的弹窗背后，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该如何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1: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类似的投保陷阱有3类诱导方式。第一种是首月低价套路，也就是第一个月低价甚至免费，后续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第二种是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中，平台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第三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过程中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玲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者难以一键关闭，都属于违规。此外，关于保费总额、期限、自动扣费以及解除自动扣费途径和方式等信息，都需要经过消费者主动点击确认，不得通过默认勾选、模糊话术或者隐藏关键信息等方式取得消费者的有效同意。
12: 那些通过弹窗方式所投放的这种投保的广告呢，应该说呢就多种违规。比如说像这种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要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它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 关于禁止默认同意答数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11: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以共享充电宝为例，记者在北京市线下的超市、房屋中介等地点扫码支付了多家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基本都在使用过程中弹出了电商平台、汽车租赁等广告页面，其中最具迷惑性的就是各类运营商广告。此类广告经常在订单页面以文字的方式提示已失效，请重新认证，或者是请凭本人手机号确认等字样，一定程度上会让消费者误解为必须验证身份或者手机号才能使用共享充电宝。但此类页面上标注的广告字样非常不明显，位置一般在角落，字体颜色偏透明，字号偏小，不仔细观察难以辨别。在充电桩方面，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的保障服务，1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进入到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中，下拉到最下，在其他说明、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下，这里才注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客服工作人员说，
13: 对，一个月卡一个是单次，连续包月就29.9元，还有月卡、季卡、年卡。
1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经营者通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关键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并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4: 他通过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低价的引流的方式，然后呢，后面呢，他又通过一些默认勾选的这一种协议，甚至说他都不用你勾选，你就直接的跳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一种支付的这种页面。那么实际上他是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误导消费者。
11: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这种先赠与后扣费的模式是否构成变相的默认勾选？陈银江认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14: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应该来说它是存在这种严重的一个瑕疵的，那么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11: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陈银江建议，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14: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11: 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仅需要连续点击数次按钮就可以完成一份长期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赵占玲指出，网络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第三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
12: 网络平台啊，那么它对于这种违规行为是明知或者应知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说自己仅仅只是提供一个跳转链接就可以免责，它应当对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承担一个审核的责任。 否则的话呢，消费者可以就损失啊主张这个网络平台和保险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0: 长城被写进文字里还要更早。长城作为诗歌意象，可以追溯到秦朝民歌《长城谣》。这首《长城谣》暗含了对和平的渴望，它也直接催生了汉乐府歌行体名篇《饮马长城哭行》。这一古题被后代诗人传承下来，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录同题诗达17首之多。而关于长城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就是孟姜女哭长城。传说有一个叫孟姜女的女子，丈夫去修长城一去不回，她千里寻夫走到长城脚下，得到的却是丈夫因劳累过度而死的消息。她放声大哭，哭了很久，长城轰然倒塌25公里长。孟姜女的故事并不是史实，但是她被写进诗里，编进戏里，唱进歌谣里。2006年，孟姜女传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地区呢是山东省淄博市，类别是民间文学。如果说史书里写的是长城的高度和长度，那孟姜女的传说里或许藏着的是长城的温度。那么孟姜女的故事是真的发生过吗？她哭倒的究竟是哪一段长城呢？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淄博民俗文化学者唐家福一起去山东淄博，听一听这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
1: 1924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以史料考基的方式勾勒出这一传说故事流传的系统。《左传》襄公23年始较早记载杞梁之妻的典情，齐国将领杞梁在齐庄公袭举的战斗中英勇战死，葬于齐都郊外，这与今天的淄博有关。唐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传说中孟姜女寻夫的地点，淄博市淄川区的披山脚下，又会听到怎样的版本呢？
2: 咱们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啊，在淄川这地方呢，还有一个主流的版本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们的披山脚下有两户人家，一户姓孟，一户姓姜。他两家呢都没有孩子，这姓孟的这一家呢，有一年他在院子里面种上了一棵葫芦，然后呢到秋天的时候啊，葫芦长得很旺盛，葫芦秧啊就爬到姜姓这边的院子里面去，结了一个又大又圆的葫芦。到了秋后吧，两家一家一半吧，就劈开了，结果呢一劈的时候，呱，出来一个又白又胖的娃娃。这个娃娃，
3: 葫芦娃，
2: 对，非常漂亮。然后大家说，哎呀，叫他什么呢？你看咱们两家都没有孩子，就咱们两家共同的一个孩子吧，就给他起了名字叫孟姜女。是这样一个传说。到了他18岁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听到院外面有草垛旁边有声响，一看有一个青壮年的士兵受伤了，他赶紧就招呼家里的人，把这个受伤的士兵领到家里来，来给他养伤。这个士兵呢，就是我们齐国的一个战将，叫杞梁。两个人日久生情，这样他两个人就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但是呢，杞梁呢，毕竟他是齐国的一员战将，他的使命还在战场上。就在这一年呢，齐庄公又讨伐莒国，杞梁呢就作为大将军冲锋陷阵，战死在疆场。孟姜女呢在长城边上痛哭了10天10夜，哭诉她的爱情，感天动地，长城呢就为之崩塌了。
3: 有没有发现这个和我们课本中的文字有什么不同？我们课本上讲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有了孟姜女这个故事，孟姜女哭倒的是秦长城，而刚才老师讲的是哭倒的是齐长城，那为什么呢？
2: 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历史传说的演变过程。
1: 明代冯梦龙在他编写的《东周列国志》中记载，后世传说范杞梁在秦始皇时期因修筑长城而死，其妻宋韩一到长城脚下听闻丧夫的消息后悲痛大哭，以至于长城

0: 大概是由春秋时期齐国将领杞梁的故事误传而来，这也为孟姜女传说原型论做了有力的注释。
1: 我们现在就是在披山齐长城脚下。
2: 对，
1: 那究竟是齐长城还是秦长城呢？
2: 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民间传说啊，它都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它一定是有人为的渲染在里面。礼记里面曾子有过一段记述，齐梁妻迎接到她丈夫的灵柩以后啊，就是痛哭一场，这就出来了齐梁妻哭的故事。这时候呢，史书上记载还没有城墙，就到了汉代，叫刘向，他记载了在一个叫《列女传》里面，又把这个故事呢就给丰富起来了。齐梁妻就到长城脚下痛哭了以后，城墙崩塌了。再往后呢就到了唐代灌修，他写了一首长诗，就是写了齐梁妻哭长城，由原来的齐长城又转化到秦长城。秦统一了六国之后啊，他要巩固他的北方的边防来抵御胡人。但是呢，经过了连年的战乱，他要征用大量的劳力，要动用很多的财产，这样老百姓啊就感觉到非常痛苦。在这时候呢，老百姓就对这个秦始皇的暴政有很多很多的怨言。用什么形式来表达呢？他就用这些故事传说，把齐梁妻这个哭长城的故事啊转换成了齐梁去修筑秦长城呢累死了，齐梁妻他就坐在城墙下痛哭他的丈夫。最后呢城墙为之崩塌了。这么一个故事呢，就从原来的哭齐长城慢慢慢慢的演变到了哭秦长城。核心的问题都是劳动人民来抒发他的感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抒发齐国的战争战将英勇的战斗，后来呢又抒发齐梁和齐梁妻忠贞的爱情，向往美好的和平的生活，然后呢又到了秦代反对暴政。这就是老百姓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变迁，随着环境的变化，把这个神话故事呢赋予他自己的一些向往。
0: 孟姜女的形象日益丰满，事迹越传越多，逐渐偏离了原貌。那么这种民间文学演化的过程恰恰是历史变迁的投射。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这样总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的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事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
1: 对，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呢，它是一代一代的流传的过程中，它是有一点演变和拼接的元素的。
2: 对，
1: 其实一千个人心中应该会有一千个孟姜女，
2: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想表达的那种意愿，
1: 结合的是自己的内心的状态。
2: 对，这里面呢整个贯穿着这个故事一个核心就是哭。它是一种文化形式，它是用来表达它的情感，所以我们这里叫哭腔或者叫哭调，就类似于唱。
0: 齐长城先于秦长城400余年，它蜿蜒千余里，完整地护卫着齐国疆域，撑起了齐鲁大地的脊梁。站在齐长城之上，可以望见淄博市最大的河流淄河，这里不仅是传说中孟姜女投水自尽的地方，对古齐国来说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2: 你看咱们走了一段齐长城以后又登高了。这前面就是淄河，自夷无亲，负淄而鸿。这就是孟姜女跳入的淄河。沿着这个淄河呀，一直往东北方向就是齐国的故都临淄城。临淄城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这条淄河呀，就是临淄齐国都城的护城河，齐国的都城临近着淄河，然后有临淄这个名字而来。
1: 也就是说，先有淄河，后有齐国的都城临淄的名字。
2: 对对对对。
0: 齐国故都临淄以淄河而得名，齐长城与淄河相依相伴，不论是孟姜女哭长城。

0: 还是杞凉兮哭夫，故事中都有哭倒了城墙这一关键情节。可孟姜女真的能哭倒长城吗？
1: 经过艰苦的跋涉，我们终于登上了劈山的山顶。
2: 嗯，
1: 我们身边就是祁长城，
2: 然后身后就是劈山。
1: 对，
2: 这个祁长城看起来虽然有点简陋，
1: 嗯，
2: 但是很稳固。
3: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2: 啊，
3: 我们这祁长城这么坚固，推都推不倒，孟姜女怎么可能哭倒呢？
1: 我们这些传说故事呢，它是带有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孟姜女痛哭了十天十夜，
2: 嗯，
1: 感动了天地，祁长城为之崩塌。这里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些崇山峻岭之上，十天十夜的大暴雨，山体会不会形成滑坡？
2: 对，会的。
1: 哎，自然现象它会有，然后呢，会不会正巧就是有祁长城的那一段滑坡了？这样呢，大家就想巧合。孟姜女呢就觉得，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我们还是一个温暖的和谐的小家庭。这个战争把我的温暖的家庭破坏了，那个城墙代表着战争的长城崩塌了，这是她的劳动人民的一种愿望。
2: 对，
1: 和自然现象结合，就有了孟姜女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这个故事呢，哈，也被载入我们这个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哦，
1: 以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呢，来进行传承，来对这个传说呢进行保护。
2: 嗯，
1: 这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呢哈对历史文化的重视，
2: 对
1: 传统民俗的重视。孟姜女的传说呢哈又在这个社会上广泛的传播，其实呢也反映出了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对这种纯洁的坚贞的爱情的向往。
2: 嗯，
1: 同时呢哈也反映出人们对和平的愿望啊，这浓烈的愿望，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家园，希望我们的家园呢哈和谐幸福，希望我们爱情呢哈坚贞纯洁，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愿望。
2: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孟姜女的名字由来，这个和您之前说的这个从葫芦中生长出来的美女，这个肯定是传说啊。
1: 嗯，
2: 但是我听到的版本是说孟姜女本姓姜，
1: 嗯，
2: 然后这个孟呢是她的排辈，这个
1: 孟登记，
2: 哎，对，然后同时呢，也就是在孟姜女之后，这个齐国境内只要是有美女、长相姣好的美女，都会叫做孟姜女。有这种说法吗？
1: 这种说法历史上是有的
2: 啊。
1: 因为这个齐国的开国国君是姜子牙，
2: 嗯，
1: 姓姜姓的这个人家在齐国这个范围内是很多的。
2: 嗯，
1: 然后在我们中国文字学上呢，
2: 嗯，
1: 这个孟是指老大哈，孟仲季吧。
2: 对，
1: 然后这个姜家的大的姑娘就称为
2: 孟
1: 姜女，就是指姜家的大姑娘。
2: 嗯，
1: 后来有了这个孟姜女的这个传说以后呢，大家呢就都觉得，孟姜女是一个非常贤淑、非常漂亮，又非常忠贞于爱情的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所以呢，就把很多漂亮的姑娘称为孟姜，或者叫孟姜女。其实这历史上是有记载，但是现在这种说法不多了。
0: 宋代理学家朱熹也曾注释到：“孟，长也；姜，齐也。”顾颉刚先生则文章里这样分析，因为她的美的名望大了，所以私名变成了通名，凡是美女都被称为孟姜。同类的例子还有西施，她们都可以作为美女的代称。其实孟姜女在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在一代代流传中，让我们逐渐认识了长城，其中齐国的长城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4: 孟姜女的故事让长城有了眼泪，但是长城在文学里不只有哭声，它最壮阔、最响亮、最打动人心的一面，其实呢藏在另一个地方——边塞诗里。稍后咱们继续走进诗歌里的长城。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

0: 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到了唐代，诗人往边关一站，长城立马不一样了。王昌龄站在月光下，写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长城成了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王之涣登上凉州的高台，看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孤绝感扑面而来。在诗人的笔下，长城不只是砖石堆起来的墙，而是一整套的意象，沙漠、戈壁、烽火、戍边，当然还有一轮永远照在边关的月亮。长城是战争与和平的分界，是故乡与他乡的分界，也是现实与诗意的分界。在这些边塞诗里出现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月亮。边关的月亮照着戍边的将士，也照着千里之外的故乡。那一轮明月是长城诗里情感最丰富的意象。边塞诗里的月亮照了很久，照着戍卒的乡愁，照着沙场的忠魂，也照着诗人们笔下的长城。在无数写月亮的边塞诗里，有一首被后人称作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它就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一轮明月，一座边关，把两千多年戍边史浓缩成一道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你看，同样是月亮，王昌龄看到的是秦时明月汉时关，李白看到的却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一个把时间拉长，一个把空间推开，但是这两首诗里都有一轮照在边关的月亮，都有一群回不了家的人。欣赏完李白的《关山月》，还有一首边塞诗怎么都绕不过去，那就是《凉州词》。你可能背过王之涣的《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可能听过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但是你知道吗，《凉州词》其实不只是一首诗，它呢原本是一支从西域传来的曲子。聊完了《凉州词》的前世今生，从西域曲调到诗坛绝响，从王之涣到王翰，这支曲子在岁月的长河中活成了大唐边塞诗里最苍凉的声音。那问题来了，今天《凉州词》还在唱吗？没错，还在唱。在总台央视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音乐人苏阳把西北民歌的旋律、摇滚乐的节奏、唢呐的张力揉在一起，重新演绎了这首《凉州词》。咱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苏阳演唱的《凉州词》。

0: 听完用摇滚和唢呐重新编曲的《凉州词》，我们的长城诗词之旅也从唐朝的边塞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说王之涣、王昌龄笔下的长城是戍族眼中的故乡，是春风也似乎吹不到的远方，那么20世纪毛泽东笔下的长城则是一种全新的意象。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你肯定听过，它让长城从一个地理坐标变成了一个检验英雄好汉的精神标尺，而它就出自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下的《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红军翻越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高山——宁夏的六盘山。站在海拔近3000米的山巅，天高云淡，北雁南飞，回望走过的25000里征途，遥望即将抵达的陕北，毛泽东写下了这首气壮山河的词章。最初呢，其实它叫《长征谣》，后来几经修改，才成为了我们今天读到的《清平乐·六盘山》。从古代边塞诗中的苍凉与豪迈，到毛泽东笔下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壮志豪情，长城在诗词中的意象一直在随着时代变迁。到了20世纪30年代，战火重新燃起，长城又一次成为了全民族情感的焦点。1937年，作曲家刘雪安为一部叫《关山万里》的电影写了一首插曲，名叫《长城谣》。电影因为战乱没能拍完，但是这首歌却留了下来，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能唤起中国人共鸣的声音之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里的长城和边塞诗里的长城或许不同，它不是将士们回不去的远方，而是亿万同胞魂牵梦萦的故乡。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长城谣》唱的是故乡，而在和平岁月里，长城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情感。1992年，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了一个任务，写一首关于长城的歌。阎肃写这首歌时用了很简单的一问一答：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它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它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从《长城谣》的《长城外面是故乡》，到《长城长》的《长城两边是故乡》，歌词只差了几个字，情感却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在战火中遥望的故乡，一个是在和平里守护脚下的家园。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长城谣》，朗读姚柯。

0: 尽管承上承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哀告，有多少次悲欢呐、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应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
1: 长城的城墙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沧桑，长城里的诗歌也唱到了今天。边关的月亮落了又升，但那些诗句，那些歌声，那些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思念与壮志一直都在。中国长城博物馆就要开了，它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等着你，等你什么时候去了，除了拍照打卡，也去看一看那些砖石里藏着的痕迹。有些话石头替人说了几千年，到了那儿你或许自己就能听见。好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石头演唱的歌曲《长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

0: 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二集，
2: 菜场二楼这一片全是面档饭铺，这会儿早市正热闹。崔文泰原想喝碗豆浆，啃块大饼了事，可他跑到这儿一看，忽然起意，满心想喝一碗猪杂汤。四马路菜场卖的猪内脏，整个上海最新鲜最有名，每天早上用木船从苏州河运来，卸船时筐里都还冒着热气。他是租车行司机，今天早上他特意接了个单子，送客人到金利园码头。他算算时间，正好能准时赶到菜场，办完事儿他再回车行交差，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有时候很需要一辆汽车，因此组织上特意把他安排进了租车行。办成这件事情费了不少功夫，他要好好的保住这个职位。不知道为什么，崔文泰一时间特别想喝碗猪杂汤，汤里有几片番茄，他撒了很多胡椒，再来两块烧饼，一碗又香又辣稍微有些烫的猪杂汤下肚，他顿时觉得心里踏实多了。喝完最后一口汤，嘴里还嚼着烧饼，他看了看怀表，9:50还没到，他慢悠悠站起身朝电梯口望去。
1: 10:05，菜场东面那里有一条极窄的夹弄，夹弄右边是菜场后墙，左边有一道篱笆，缝隙间不时飘出古怪的香料味，墙后影影绰绰有不少人，个个容貌奇异，穿着白袍戴着白帽子。临时抬头望向大楼顶上，记下了窗子和防火梯的位置，他又看了看表，连忙穿过马路。在四楼图书馆供读者自行挑选阅读的书架旁，临时所站的位置略靠近大门，出门向右走几步便是楼梯，楼梯向下转弯处有一扇门，后面有一条走廊通向开会地点。接近10:00，一辆汽车停到菜场斜对面的街角上，有人凑近车窗小声朝车内说了几句话，随即快步离开。汽车后座上的那两位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他们也在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2: 世界大旅社怎么样？
1: 其中一位问道。副驾驶座上警卫模样的人回过头来说，
2: 屋顶花园有趣，夜里花样很多，补房地面上尤队长有兴趣玩吩咐一声就好，这旅社就跟我们补房自己开的一样，连查房都定时向我们汇报。
1: 后座的中央捕房姚探长不喜欢下属多嘴，但他只是不动声色地接着说道，
2: 房间还不错，怎么样，过年给尤队长开个房间泡泡澡打打牌。
1: 尤天笑摇摇头，他看一眼对面的大楼，
2: 如果有人站在世界大旅社的屋顶花园，菜场门口要是有什么动静，倒是能尽收眼底啊。姚队长太小心了。
1: 姚探长笑起来，
2: 巡捕房在租界抓人，房顶上就算站满了人，他们又能怎样？
1: 虽然官拜龙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队长，但姚天笑和租界巡捕房相无往来。巡捕房里的洋人从总监到督察，以前一直瞧不起在华界横冲直撞的龙华侦缉队，侦缉队的人在租界办事，稍有不慎也会被他们抓进巡捕房关上几天。现在上面关系好了，国民党不再大喊大叫打倒帝国主义，有关对付共产党交换情报和引渡犯人的合作协议也签了，下面办事的人自然而然就和睦了。尤天笑和公共租界警卫处几位华人探长都很熟，与姚探长的交情更是不同一般。
2: 招商局舞弊案，租界杜某人到底有没有插手啊？
1: 尤天笑换了个话题，他说的是去年秋冬之交闹得尽人皆知的一件大案。
2: 李国杰他就是只大洋盘，这事儿从头开始就被人做了局，听说他叔爷爷和慈禧太后有一手。李中堂听说之后吓得几天几夜没睡着，终于决定让这个不成才的弟弟吃一包毒药翘辫子算了。
1: 姚探长说话向来这样，就像下跳棋，左一句右一句。
2: 这个摆明的，陈福木拿到钱就挂印跑了，人家是早有准备，就不知杜大亨是不是始作俑者，据说有插手。
1: 说到杜某人，连大嘴巴的姚探长也有点小心。
2: 租界报纸反应那么快，做局的人手面不一般，听说是因为李国杰让安徽斧头帮暗杀了招商局总办，又换了几个船长，摸到老虎屁股了，杜亲自到庐山找委员长哭诉。
1: 有人急急穿过马路跑到车旁，尤天笑看到来人连忙推门下车，听了报告回头对跟着下车的姚探长说，
2: 您那几位手下早上没抓到，果然要坏事，怎么回事？
1: 尤天笑有点想骂人，但这事怪不着人家，巡捕房原本就是鱼龙混杂之地，要怪只能怪自己内部情报管理混乱。等他跑到巡捕房政治处跟人家副总监说好，人员任务都分配下去，又传来消息说巡捕房有内奸，恰好就在参加行动的捕房人员中间。可他为什么不赶紧逃命，却要跑到这儿来呢？想来报信真是连命都不要了。
2: 十点左右，来参加会议的人陆续进入房间，房间正中放着一张长桌，绿绒桌布上有油渍和香烟烫出的洞。每个人从口袋里摸出几只骨牌放在桌上，易君年站在桌前把大家随意放在桌上的骨牌码齐，看了看牌说，人还没到齐。他抬头把房间里的人一一端详了一番，除了凌问、魏达夫、田飞，还有其他七个陌生的人，但是没看到老方。老方紧急通知大家开会，为什么自己却没有出现？易君年突然心神不安，觉得今天有可能要出事儿。他再一次看看手表，已经10:01。魏达夫忽然说，有什么事赶紧说吧，抓紧时间开会，说完就散。尤天笑又有手下来报信，说是菜场里面已经动手了，一个人如果不要命，那可真是无孔不入。先是跟不知内情的捕房同僚套近乎，混进了设在菜场侧门的封锁线，进不了客梯就硬往里闯，从菜场供冷库使用的货梯上了3楼，在3楼被堵住，这会儿正大闹排练厅，打伤了一名侦缉队便衣，把一群乐师吓得在楼里到处乱窜，又退回货梯上了4楼。尤天笑点上一支烟，想起来又递了一支给姚探长，他吸了几口，把半截香烟扔在地上，不能等他们开会了，直接抓人吧。走廊里远远传来2声闷响，夹层房间里的人都愣住了。易君年敏捷地冲到门旁听了听，又打开门，楼道里没什么动静，通向楼梯的门仍然关着。他转回身对着大家摇摇头，又把一根手指竖在嘴上，每个人都安静下来看着他。易君年盯着魏达夫看了一眼，回到桌旁。可是又一次，他刚想开口，动静从天花板上传来。现在每个人都确定那是枪声，很多人在尖叫，楼板上方传来四散奔逃的脚步声，然后是窗外， 刚刚有人进来时嫌房间里有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打开了窗。只听咣啷一声，先从四楼掉下一扇钢窗，然后是一个人坠落地面时发出一声闷响。田飞冲到窗口，伸头向下看，有人撞断了铰链，连人带窗一起从四楼掉了下来。这人选择从这里跳楼，是为了发出警报。不容多想，易君年压低声音对大家说道：“快走，从后门。”打开后门是另一条走廊，通往楼梯。记住，易君年又提醒大家，下楼不要急着冲上街，先混进菜场的人群中。魏达夫抢先出门，他跑出走廊，撞开防火门，几步冲下楼梯，身后跟着几个一起开会的人。其他人还没有来得及奔到楼梯口，从走廊另一头拥入的巡捕就朝这里射了一排子弹。临时刚推开防火门，子弹就打中了他的腿。通往楼梯间的门被封锁了，易君年带领大家转身跑向了前门的走廊。他们先前就是从这里进来的，可是走廊尽头的门大开着，门口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巡捕。易君年回到房间，坐在那副牌九前，桌上多出了一对骰子。他把骰子拿起来放进口袋，定定神，刚想开口说话，房门被撞开了，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七集。
5: 1934年10月6日，从中央苏区北部前线传来的消息令人格外焦虑，国民党军已全面突破石城防线，其主力部队正向瑞金方向攻击而来，距瑞金的直线距离只有几十公里了。而使事态变得更为严峻的是，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军军长孔和宠突然叛变，导致湘鄂赣边区随即被国民党军占领。这一突发事件也许还会导致另一个更可怕的后果，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将被泄露。孔和宠时年38岁，湖南平江人，1926年在平江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游击队队长、湘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红五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红十六军军长等职。1932年因盲动主义受到批评，被撤销职务，后调入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工作。他借巡视工作的机会向国民党军投降。孔和宠叛变时身上带有一张瑞金中央机关位置图，这张图使国民党军如获至宝，瑞金苏区内的重要目标立即遭到猛烈轰炸，形势危在旦夕。

1934年10月7日，这一天，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在贵州甘溪镇遭遇国民党军重兵突袭。而在江西苏区前线，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高层指挥员一一接到了令他们心情异样的命令，从现有阵地上迅速撤出，把阵地移交给地方武装，清点所有的武器装备，立即到指定地点集结。朱德致电第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应在目前集中地进行补充和军政训练。朱德致电第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转移到古城瑞金间地域的部署。朱德致电第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向集中地域秘密移动。九日，朱德致电第八军团周坤、黄生，向集中地域移动。至此，除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的第五军团外，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都已从反围剿前线阵地撤离，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转移前的集结。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在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26路军改编而成，在此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途中，一直担当着艰辛危险的后卫任务。1934年10月初，当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开始移交阵地的时候，他们依旧在阵地上阻击着国民党军的凶猛攻势，以掩护红军大部队撤离。军情万分紧急，转移迫在眉睫。

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这一训令被认为是长征最早的军事和政治命令。在我们党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全部红军继续在苏区内部与敌人作战，或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后面去进攻。很明显，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着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攻击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训令特别表明，当着主力红军突围之后，敌人会更加深入苏区内部，占领许多城市与围场，切断我们各个苏区的联系，更加凶恶地摧残苏区。但是我们不是惊慌与丧气，而应该坚强而有毅力地继续领导游击战争。训令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央向着在艰苦奋斗着的中央苏区全党同志致热烈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

0: 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敬人，如何受人尊敬，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三篇《陈道篇》。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尊敬从来都是相互的，可敬人啊，不是盲目讨好的敷衍，受人尊敬也不是靠权势强求的结果，它蕴含着为人处事的分寸和智慧。荀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在《陈道篇》中啊，清晰道出了敬人和受人尊敬的不二法门。今天我们就循着荀子的思路拆解这其中的处事智慧。《陈道篇》中啊，有这么两句话，精准地勾勒出了敬人与立身的路径。第一句话就是，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意思就是，尊敬他人啊，有明确的规则，对贤能之人要心怀崇敬之心去敬重，更要主动去亲近，而对品行不端之人要保持敬畏的底线，同时啊，要刻意的去疏远他。第二句，忠信以为志，端确以为统，礼仪以为文，伦类以为礼，传而言，儒而动，而亦可以为法则。这句话则点明了受人尊敬的根基，以忠诚守信为本质，以正直淳朴作为标准，以礼仪作为行事的规范，以伦常纲理呢为法度，说话轻声温和，行为呢沉稳舒缓，一举一动都能成为他人仿效的榜样。敬人之道贵在分清对象，把握其中的分寸。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难免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对不同品行的人，敬意的表达方式也是不相同的，这是荀子教给我们的核心智慧。对贤能之人，亲而敬之，既是表达敬意的方式，更是自我提升的途径。与德行深厚者、能力出众者相伴，如同啊靠近光源，自身也会被潜移默化的滋养。三国时候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啊，便是这一理念的绝佳诠释。那个时候的刘备已经是名声远扬了，坐拥势力，而诸葛亮呢，只是隐居隆中，还没有入仕途的布衣。但刘备啊，深知诸葛亮的雄才大略，为请他出山辅佐呀，不惜放下主公的身段，三次亲自登门拜访。前两次呢，他落空了，但他毫无怨言。第三次更是耐心地等候诸葛亮睡醒，这份放下身段的亲近与赤诚的心态，最终打动了诸葛亮，为蜀汉基业奠定了重要的根基。而刘备也在与诸葛亮的相处中啊，进一步拓展了治国理政的格局，这正是亲近贤者带来的双向增益。相反呢，面对品行不端、心术不正之人，疏而敬之则是自我保护的处世智慧。对这一类人呢，如果过分的亲近，不仅是对其失德行为的纵容，更可能啊被其牵连，招致无妄之灾。保持敬畏底线是不失礼数，刻意疏远呢则是规避风险。春秋时期啊，鲁国权臣杨

完美的践行了不肖者则疏而敬之的准则。北宋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交往也暗合了这一智慧。我们知道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政见是不一样的，但司马光深知王安石的才华和清廉，始终保持尊重，私下书信往来啊，也是态度非常的诚恳。而面对朝中投机钻营、借变法谋私的那些官员，司马光则坚守原则，既不失朝堂礼数，又绝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份分寸感让司马光在复杂的官场中始终能够保持清誉。如果想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核心则在于打磨内在品质，规范外在言行。荀子强调的忠心以为志，正是受人尊敬的核心的底色。前几讲提到的春秋时期的季札挂件，也是将这份忠信演绎的淋漓尽致的典故，也印证了忠信是赢得敬重的根本。除此之外呢，行事还需要合乎礼仪，以伦理纲常维系人际关系，说话轻声不张扬啊，行动沉稳不浮躁，让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成为他人的表率。那么这些品质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融入了日常的修养。当忠诚、守信、正直、有礼成为了刻在骨子里的习惯以后，受人尊敬啊，便会水到渠成，而非刻意追求的结果。敬人要对贤者亲而近之，对不肖者疏而远之，这是懂分寸的清醒。受人尊敬要以忠信立身，以礼仪行事，这是修己身的根本。当我们既通晓敬人之道，又能坚守立身之本，便会成为世俗中活得清醒通透的人，更能展现出大写的人应有的风采，赢得他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0: 像清秋。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选择饮品。
4: 其实每天要达到300到500克的摄入量并不难，例如早餐饮用一杯250克的牛奶，午餐再加一杯125克的酸奶，轻轻松松就达标了。但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还真是有些困难，他们因为无法完全消化乳制品中的乳糖，进食乳制品后会出现腹泻、腹胀、腹痛等消化系统的症状。那我们也有解决方案，
5: 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大概就是真的是80%-90%都有乳糖不耐受，但这80%-90%当中，他不耐受的程度是有轻有重的。哦，有一些人是真的绝对喝了都不行，就是无论你用什么方式喝，他都会肚子疼、拉肚子，这种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大部分人其实他属于轻度的乳糖不耐受，就是你大碗吨吨吨喝下去，他是有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牛奶放到各种面点里边，糕点呀，包括包子皮儿啊、馒头啊、花卷儿啊、发糕啊等等都可以啊，绝对好吃啊，比你用白水做出来的那就是味道好，而且又松又香啊。也可以呢，把牛奶放到粥和糊糊里边，就做成所谓的乳糜粥，就是做成牛奶燕麦粥这样的吃法啊。牛奶燕麦粥很受欢迎，是吧？也可以呢，把那个牛奶呀替代水拿来蒸蛋羹，也可以试试豆浆牛奶，对于那些讨厌牛奶的膻味的人特别好。

0: 为加完了以后会有个神奇的效果，豆浆的豆腥味儿也不大明显了，牛奶的那个奶山味儿它也不明显了，就喝起来就很愉快。
1: 其实乳糖不耐受的人也可以多选择酸奶，酸奶在发酵后牛奶中的乳糖成分就会减少，同时酸奶中的益生菌能够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功能，从而缓解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不适。酸奶里面的门道也有很多，如何挑选一瓶好酸奶呢？
0: 一般来讲，你要叫酸乳或者是发酵乳呢，就是除了糖和这个菌种差不多什么都不能加。但如果它叫做风味发酵乳，那它就可以加20%左右的其他的东西，还有就是像含乳饮料之类的，它只要带着饮料这俩字儿，那就不值钱了。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是看这个营养成分，这个产品呢它是3.1，因为它连糖都没加，所以它是更高一些，这个两个都是超过了3，所以这两个是最高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看碳水化合物这一项，碳水化合物越低，它的糖就越少。因为牛奶里带一点乳糖，但是那个乳糖就4.几，比4.几高的那个全都是外加的那些糖。我们希望它是越低越好，但是我们也许可加一部分的糖，所以呢，按照传统的标准大概加7%的糖，加上这个奶原来就有4.几的乳糖，所以统共应该是11点多，所以我们说最基本的要求它要低于12，高于12就很说不过去了。
1: 除了奶是早餐的好伴侣，豆浆也是很多人的早餐首选，尤其是豆浆配油条，可以说是传统早餐的经典组合。人们认为豆浆也是营养丰富的食品，其中大家谈论的最多的就是豆浆中含有大豆异黄酮，又称植物雌激素，所以多喝豆浆可以补充雌激素。那这是真的吗？
0: 一般老百姓可能会这么说啊，所以它是对的，因为是食物当中的这个植物雌激素，它跟你身体合成的真的雌激素不是完全一样的，它的活性要低得多得多得多，所以它不可能使你的雌激素水平上升。但是如果你真缺的时候，你本来就不够嘛，来一个也是好的，所以它还是能起到一些作用。因此呢，就是喝豆浆对于更年期妇女而言，它是会减少一些由于这个雌激素、孕激素这些激素水平过度下降造成的一些不适感，包括预防一下更年期以后的骨质疏松，这方面都有所帮助。那么男士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并没有证明喝了这个就抢了你的雄激素。所以你也不会因为喝个豆浆男人就会变得雌化，像骆驼祥子他们那年代的人，他们不也是都喝豆浆的吗？对不对？人家老爷们还是老爷们，多好的体能还是多好的体能，并不会就变成兰花指的那个样子。
1: 爱喝咖啡的人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有很多人喜欢咖啡独特的浓郁香味，也有很多人用咖啡来提神。白领们经常开玩笑地说，我去买杯咖啡续续命，这样能在忙碌的工作中焕发出更多的活力。关于咖啡，大家也有很多说法，黑咖啡用在了各种减肥食谱里，所以很多人认为黑咖啡是一种时尚又健康的减肥方法，而且咖啡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还能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但也有人认为喝咖啡要有度，长期喝太多可能会给肾脏造成负担，还会导致骨质疏松。那这些说法是对的吗？
0: 黑咖啡呢用在了很多减肥食谱里，那么在你没有不良反应的前提下，喝咖啡以后可以提升代谢率，就是让你的这个静息的代谢率有所上升，那么你就是多消耗一些能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喝了咖啡以后呢，这个人就有兴奋，他不那么容易觉得累。所以很多减肥的人呢，他是觉得喝了黑咖啡再去运动，他这个运动啊，他不那么容易因为疲劳

0: 他就放弃或者是减量等等，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它对减肥有一定的帮助。
1: 再来看，常喝咖啡是能够降低糖尿病风险的吗？
0: 这个呢，是在流行病学的调查里边发现，确实在很多国家当中，喝咖啡较多或者有喝咖啡习惯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比较低。这可不是一项两项，是好多项研究都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规律。比如说，其中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呢，如果你每天喝3到4小杯咖啡，什么叫小杯啊？就是那种特别小的那个小茶杯哈，跟那些一杯都不喝的人相比，这个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25%。
1: 多喝咖啡会增加肾脏损伤的风险？
0: 最近有比较新的研究，他们调研了对咖啡因代谢能力不同的人的结果，就发现呀，那些咖啡因代谢不好的人，代谢特别慢的人，他们咖啡喝多以后是增加这个肾脏损伤的风险。
1: 这个多喝具体指的大概是多少呢？
0: 一般喝1到2杯不叫做多，哎，多呢是得从3杯起。
1: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常喝咖啡容易导致骨质疏松。
0: 在调查当中没有发现这种关联，就是喝咖啡多的人骨质疏松会更厉害吗？或者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会更大吗？就是没有发现这样的结果。
2: 市场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饮料，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放弃了碳酸饮料，转而投向那些宣传零糖、零脂、零卡的无糖饮料怀抱中。但无糖饮料真的不含糖吗？根据国家标准规定，每100克或100毫升的含糖量不高于0.5克时，可宣称该食品为无糖食品。所以无糖饮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含糖分，别觉得多喝几瓶也没事儿，最后喝出了健康隐患。另外还有一些饮料宣称无蔗糖或者无白砂糖，其实仔细看看配料表就会发现，添加了麦芽糖、果糖、乳糖、代糖等甜味剂，同样也是添加糖，别掉进商家的糖分陷阱。所以无糖食品也不能敞开了喝，用白开水或者茶水代替饮料，绝对零糖又健康。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为基层建设解难纾困，持续激发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
11: 重点关注，我军野外驻训后勤装备保障实现转型升级，为官兵投身练兵备战提供有力支撑。
10: 新闻聚焦，各部队通过走访慰问志愿军老战士、开展强军故事会等多种形式，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
11: 环球军情，美国媒体称，美军因弹药短缺，开始放弃拦截伊朗发射的一部分导弹和无人机。
10: 央广军情观察栏。

0: 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导弹研发现状这一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强调，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将学习教育与基层帮建深度融合，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一系列暖心服务和务实举措，解决官兵极难筹判，持续激发广大官兵心无旁骛、聚焦备战打仗的热情和动力。请听特约记者陆栋玉、张子庚、商邦祥的报道。
0: 近日，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官兵接待日的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机关工作人员正在一边耐心倾听基层官兵反映的问题，一边认真记录。负责接待的保卫科张超告诉记者，为了发挥官兵在基层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部队定期组织官兵接待日，着力解决基层在转型建设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3: 官兵接待日现场，基层连队官兵都可以过来反映问题，关于练兵备战、后勤服务、个人待遇等等，这些问题矛盾都可以提，每一个问题都会分类制作成任务清单，专人对接，限期整改，动态更新，确保问题真正解决。
0: 记者了解到，常态开展官兵接待日活动是这个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之一。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还在强军网开设专栏板块，将问题答复和整改情况进行公示，同时开设知兵办公室网上信箱，进一步畅通官兵反馈渠道，接受基层监督。组织科程晨说，旅党委和机关牢固树立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理念，把为官兵办实事、解难题作为检验政绩观的一个重要标准。
4: 我每天都有一个规定动作，就是汇总当天强军网上的基层意见，然后一键分发至相关科室，专人认领，逐一销账。通过这套体系，反映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顺利解决，有些需要长期跟进的，我们机关也有定期回访。
0: 习主席指出，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结合野外驻训任务重、时间长、大项演训任务交织频繁的特点，加强指导帮建基层工作，定期选派机关干部蹲点调研，为基层建设解难纾困，为动散远单位的官兵送去温暖。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胡金淼：
5: 加强动散远单位建设一直是我们旅党委机关抓建基层的重点，除了机关专人蹲点调研以外，我们每周的旅交班会增加驻训单位的难题议事环节，各驻训单位通过视频参加交班会，有问题及时提出，由相关部门责任到人跟踪现实解决问题。
0: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旅多支任务分队分别赴西北、东南等陌生复杂地域展开野外驻训，高强度实战环境对后勤保障和机关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旅党委机关坚持做到重心下移、保障前倾、服务前置，组建了多支服务保障小分队，常态嵌入一线驻训点位，优化保障流程，破解偏远点位物资申领不便、医疗保障薄弱等实际困难。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许翔：
6: 机关服务跟着任务走，保障围着官兵转，哪怕远隔千里也能像在营区一样方便，各类难题在驻训场就能解决，让我们能够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
0: 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吴义峰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队始终对照战斗力标准这个硬标尺，努力提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凝心聚力促进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如今随着长期困扰基层的一些极难筹判问题陆续得到解决，官兵们心气更顺、干劲更足，练兵备战的热情持续高涨。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同。

0: 一、完善基层帮建长效机制，最终目标是让基层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实现部队全面过硬，战斗力稳步提升。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孙新维、林铎报道。盛夏时节，记者探访全军多个驻训场，发现后勤装备保障方式呈现新景观。针对野外驻训周期长、备装配送不便等情况，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决定在朱日和等大型训练基地试点开设临时备装超市，将保障力量前置于演训一线。在海拔数千米的高原驻训场，陆军某部抵达后，官兵直接到公务舱领取野战帐篷、制氧机、集装箱房等物资。在空军某部机动分队野外宿营地，官兵们正在使用一个集用餐、住宿、指挥、物资储运等功能于一体的迷彩方舱。大山深处，联勤保障部队第924医院将野战医疗所开设到陆军某部综合演训场，开展批量伤员分类、火线包扎、护送等演练，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锤炼医护人员战场救护能力。纵观各部队驻训场，保障力量前置、保障链路重塑、保障理念升级，为官兵投身练兵备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传承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昨天上午，辽宁省沈阳市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办“山河铭记，薪火永续”祭英烈活动。沈阳市党政机关代表、沈阳雷锋朗诵团、中小学生及志愿者代表共计350人齐聚陵园，深情缅怀革命先烈。活动现场，志愿军老战士李维波深情回望烽火岁月，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学生代表饱含赤诚朗诵诗歌《长津湖的冰雕》，以稚嫩坚定的青春之声致敬英烈，礼赞英雄。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有序瞻仰烈士纪念碑，前往烈士墓前敬献鲜花，寄托哀思。
1: 记者程传岗、王湘文报道。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空军空降兵某部开展追忆烽火来路、争做英雄传人系列活动，通过云端探望老英雄、传唱军歌、开展强军故事会等方式，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精神。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近日前往驻地抗美援朝老战士张佩军的家中进行慰问，官兵们围坐在老人身旁，耐心问询生活起居、身体健康情况。老人拿出照片和勋章，耐心讲述了他的作战经历，再现了志愿军将士不畏强敌、浴血坚守、向死而生的英雄风骨，让在场官兵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官兵们一致表示，将持续传承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立足岗位，苦练过硬本领，在强军新征程上勇毅前行，再创佳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联勤保障部队近日组织军队军事设施建设行业骨干及地方企业专家开展军事设施抢修抢建能力提升强化培训。中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军地联合应急救援能力，请听报道。
4: 排报组全组排报。
5: 在军事设施抢修抢建能力提升强化培训的实战化科目演示现场，记者看到官兵们正在围绕战场轰炸损毁、未报物威胁等复杂突发特情，运用有人作业加无人协同的智能化保障模式开展应急处置。排爆分队依托排爆机器人远程转运、定点引爆，清除战场安全隐患。工程抢修分队迅速跟进，对受损洞库支护结构开展加固、修复、重建等成套作业，各站位衔接顺畅，处置高效。联勤保障部队张毅：
4: 我们通过跨领域军地融合强训，真正实现力量合编、战法合练、保障合力， 持续提升复杂战场条件下攻城抢修抢建应急应战能力，为全域机动立体联动的联勤保障体系建设夯实人才和战力支撑。
5: 据了解，这次强化培训涵盖了联勤保障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以及地方单位，邀请院校专家辅导授课，通过理论串讲、案例解读、问题辨析等形式，系统讲解军事设施抢修抢建任务发展历程、现状特点、前沿技术等知识，帮助参训人员夯实根基。特约记者卢旭升、王前辉、陈成孝报道。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军地联合应急救援能力。
6: 军令起飞，执行救援任务。
7: 演练模拟暴雨天气频发，河道水位上涨，多处道路中断，通信瘫痪，群众被困等情况。接到上级命令后，中部战区空军某部地面应急救援分队迅速出动，运输机在受灾区域建立空中指挥阵位，救援艇实施监测水情，满载救援物资的搜救机快速前出，采取索降方式，将六名通信抢修人员投送至受灾村落，并将抢险沙袋、救生器材、食品药品等物资空投至地面。
8: 在某水域有落水伤员被困，搜救机立即前出救援。
7: 搜救机发现受困群众后，机组立即下降高度，保持悬停姿态，救生员通过机载脚车索降抵达水面区域，仅用三分钟便将落水群众调运至机舱内部，并及时与地方医院实时通联，模拟伤员情况，迅速将伤员转运至救援中心。中部战区空军某部杨俊：
9: 实施空中调救，直升机要保持高空悬停，我们必须持续克服旋翼强气流带来的干扰，精准开展人员调运、物资空投。本次联演联训不仅磨合了空地配合，更打通了军地联合链路。
7: 据了解，这次演练还通过构设水面、村庄、山区、高楼等四类典型搜救场景，完成了小平台起降、伤员快速后送等科目训练，进一步强化了军地联动防汛救灾工作合力，为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宝贵经验。特约记者向记陈志斌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廖斌华、冯志杰、张书天报道。连日来，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发生树木倒伏、道路积水、边坡滑坡等灾情。昨天，武警广东总队深圳第一支队携带救援器材和应急药品，前往赤石街道大安村开展道路清障作业，累计疏通道路9公里，清理9处交通阻断点位。武警广东总队河源支队在河源市连亭县游溪镇中信河沿线村庄开展清障清淤、疏通道路、转运伤员和物资等行动，成功解救被洪水围困群众30余人。武警广东总队梅州支队官兵携带各类抢险救援器材200件套，赶赴五华县华阳镇北秦江河堤展开封堵管涌工作。截至昨天发稿时，官兵们会同其他救援力量累计加固河堤200余米，成功封堵4处管涌险情点。
1: 记者房磊、宋松远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开展了一场全要素多科目实战化演练，官兵们重点围绕空地协同、渗透破袭、引导打击等多内容进行专攻精练，验证了多种战法在陌生地域的实战运用，全面检验了侦察引导能力。
2: 记者林斌、陈思航报道。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举办强军故事会，通过情景剧、现场访谈、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从不同角度讲述官兵矢志奋斗的强军故事，进一步激发广大官兵忠诚使命、精武强能的热情动力。
1: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据介绍，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充分展现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主动承担公海渔业资源养护责任的大国担当。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 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于7月26号前往并参谒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志愿军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据美国方面7月26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另据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的轰炸行动，因为该行动已达到其有效性的极限。消息人士称，库珀和其他顾问的建议影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暂停美国对伊朗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2: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因防空拦截弹库存不断减少，美军正放弃拦截部分他们认为威胁较小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任由他们突防，以节省日益紧张的防空弹药。这与美军以往对任何试图袭击美军基地的导弹都实施拦截的做法完全不同。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援引一份研究称，截至目前，美军在本轮美伊冲突中已至少使用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这种弹药库存已不足1000枚，而其他型号的武器库存也同样非常紧张。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
1: 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发言人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
2: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地时间7月26号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这名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7月27号警告乌克兰说，乌克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军网络作战司令部7月27号表示，当天起将在美国参加由美军主导实施的代号为“网络旗帜”的多国联合网络安全演习，为期5天。网络旗帜训练是美国网络司令部从2011年起每年例行实施的训练，今年包括韩国和美国在内的2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韩军表示，这次训练将共享和联合分析网络威胁情报，升级多国联合网络作战能力，加强实质性网络作战执行能力。
3: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美国导弹领域发生的两件事情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件事情是美国高超声速导弹的批量化生产遇到阻力，项目研发方面也是问题频出。另一件事情是批量化生产的廉价巡航导弹开始投放到俄乌战场，正式接受实战的检验。那么这两种导弹为什么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美军未来到底会重点发展哪一种导弹？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崔义亮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崔老师您好。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义亮。 好的，那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呢，日前发布报告说，披露了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

0: 垃圾的高超声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以及进度缓慢等。那么，以常规快速打击项目为代表，目前美军的高超声速导弹项目整体进展是如何呢？
1: 虽然美国呀，它在这个高超声速的这种技术的研究方面是很早就做了布局了，但是呢，它把这种技术啊往这个武器转化的这个路走得非常的不顺，美国可以说不太及格，它要去赶功课，它紧急地安排了2个中远程高超声速导弹的发展的项目，一个是空射型的，空军呢叫做 AGM-183，非常大，只能用轰炸机去挂。另外一款就是海军和陆军一起搞的，各起了一个自己的名儿。美国海军就管它叫常规快速打击 CPS，美国陆军给它起了啥名呢？叫暗鹰。常规快速打击，按照它已经做过试射的这个实际的试验的射程的话，是接近4000公里。如果把它竖起来的话，4层楼那么高，最高的飞行速度能达到5倍的马赫，作战能力是比较可观的啊。美国也是非常的重视，投了好多的钱。谁在帮他研制和生产这个导弹呢？是美国老牌的军火商，叫洛马公司。为什么最近美国的政府问责局点他说你这做得不好？做得不好里边2个最突出的东西，第一个，它一枚弹的这个成本太高了；另外一个，它设计的产能是我一年生产12枚，现在一年呀也就是交付6到7枚，你又多花那么多钱，你还造得这么慢。
0: 那到底是什么，
1: 什
0: 哪
1: 么
0: 方
1: 原
0: 面
1: 因？
0: 出了问题啊？对
1: 哪
0: 啊。
1: 方面出了问题的话，我觉得2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种导弹呀，传统上说它按照射程来分的话，它叫中程导弹。由于冷战里边，美国跟苏联签了一个限制发展中程导弹的条约，双方都不发展中程导弹，你的能力快速就衰落了。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轻谈容易，任事艰难”，它荒废了这个我们叫武功吧。第二个。洛马一定是在它的生产和管理方面有问题，但是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是它的制造业的人员流失啊，还是说它有一些什么关键的生产上的技术出现了瓶颈啊等等，可能还说不好。这武功你荒废了，你现在要从零开始，肯定会交学费。
0: 那面对高端导弹造不出或者服役难的困境呢，美军也在尝试转向廉价弹药量产路线。其实据了解，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军方和军工企业呢就实施了很多种这种低成本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项目，比如说低成本自主攻击系统、低成本巡航导弹、微型攻击巡航导弹等等。那崔老师，在您看来，您比较看好美军的哪几款廉价导弹项目呢？
1: 现在他要搞的这个廉价导弹呢，跟他在90年代要搞的那个，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用我的这个白话来说的话，就是现在的这个导弹性能比当时的还要再低一些。美军呢，它是空军、海军、陆军都在发展这样的东西，它也是多头压住，啊，至少有3个厂商在参与这个廉价导弹的研制和发展。这几个导弹没有质的差别，它们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导弹呢？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战斧这样的导弹，是美国海陆空军现在采购的这种常规导弹里边，造价里边是顶流，性能也是顶流。现在的廉价导弹，它的造价上可能做到战斧的1/10。
0: 那性能能做到多少呢？
1: 我大概跟战斧做一个对比，咱们先比战斗部，战斧的战斗部是多少呢？它是1000磅，这廉价导弹的弹头是多少呢？100磅，造价缩水到了1/10，你的战斗部
0: 也是是，
1: 1/10。再比射程，战斧的射程多少呢？1600，小2000公里。这些廉价巡航导弹射程是多少呢？现在没有一个特别准的一个数，但是一般来说呀，大家公认的就是它一定比400要多，顶了到900，速度上面这俩没大的区
0: 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廉价导弹，在实战中有没有应用呢？
1: 别。也有应用啊，是乌克兰。就为什么乌克兰军队就先用了这东西呢？实际上，它最早。上项目就是说，我要给乌克兰搞一款廉价的导弹，给了2个型号，一个叫秀匕首，一个叫梭鱼。这两个东西可能是给乌克兰用了之后，没准是效果不错。紧接着隔了大概就是1年吧，美军开始搞自己用的型号。美国自己用的时候，这2个型号之外又加了一个型号。
0: 那么美军这套低成本快餐量产导弹生产模式，您认为能否弥补高超声速导弹缺失、传统导弹产能受限而出现的短板？
1: 我们看到有的这个媒体说：“哎呀，美军在尝试像组装麦当劳一样造导弹。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

0: 就是如果你像组装麦当劳一样造导弹的话，你这导弹一定也是一个快餐导弹，它绝对不是米其林的品质。战斧那是米其林的品质，但是你一年能生产多少呢？那我们知道今年一件大事是梅姨打起来了嘛，从2月底开始打，我们统计了一数字，发现一个很惊人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仗打到2个月的时候，美军用的这个战斧这样的导弹，2个月用了它之前5、6年生产的量。那才打伊朗这么一个区域性的强国，就把美军自己的高端导弹差点就用的都见底儿了。那未来如果要打更大规模的仗，或者同时打多场仗的话，这个导弹呀，你怎么生产它都不够用。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美军也是没有办法了，他必须得另辟蹊径。
1: 那一边是高超声速导弹性能先进，但量产受阻，交付缓慢；一边是廉价导弹快速量产，投入实战。对于这两条路线，您认为美军会选择其中一条择优转型呢，还是会同步加码呢？
0: 我其实觉得它会同步加码。那咱们刚才提到了战斧巡航导弹，它也不在咱们今天讨论的高端导弹啊和低端导弹范畴之内。战斧这种类型的导弹，我们姑且叫它中端吧。中端的这种导弹，未来美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我的判断是，它这个中端的导弹是现在它主要使用的型号，用得非常的顺手。未来中端的导弹一定会保持，甚至有可能产量会继续的往下增加。那今天我们既讨论了高端的导弹，也讨论了中端，它现在用的主力型号，还讨论了未来这个它准备发展的低端导弹。美军是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导弹的全谱系的发展的蓝图，但是这个蓝图能不能落地，以及多大程度上落地，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势能的条件就是它的工业产能。今天咱们重点讨论的那个，常规快速打击导弹遇到的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很关键的、值得观察的点。如果这一类的问题不断的出现的话，美国设计的这个导弹的蓝图很可能没有办法按照它的预期落地。
1: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0: 界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 61.0%， 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 53.9%，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4: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8.8 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7.8 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0: 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7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2: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7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3: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7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3: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15/57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0: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5: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6: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5: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2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7: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5: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

0: 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0: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2: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3: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4: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3: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5: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6: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7: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8: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了，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客了。
7: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9: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7: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0: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7: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1: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7: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千。

0: 3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2: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4: 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海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3: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5: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6: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7: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8: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泥水泥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9: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0: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2: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

0: 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 24%。 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 28%， 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 12%。
0: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跌幅为 7.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跌幅为 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方面称不允许由美国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与特朗普会晤，或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直击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一线，善后救治工作进展如何？
0: 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
1: 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块，登顶 A 股市值第一，存储行业深耕和超级周期行情如何实现双向奔赴？
0: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此访如何拓展中斯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天4:45许，一名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由于缺乏空中支援，且嫌疑车辆车速过快，警方出于安全考量，在高速公路附近暂停追捕。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当地时间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枪击发生于26号18时许，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疑人互相开枪致7人中弹，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4名伤者中包括一名2岁儿童。被捕嫌疑人27号下午将首次出庭，另一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昨天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已开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今天起可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火车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当地时间7月2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7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据统计，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

0: 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1: 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
1: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
0: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烈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1: 美以领导人此时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升级行动？内塔尼亚胡不断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他的游说究竟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对伊政策？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他一定是要劝说特朗普，因为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谈判。4月8号当时临时停火，美国说要跟伊朗谈判，当时以色列的态度就是不同意谈判。那既然美国要谈，以色列就说那你去谈吧，你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协议，最终是不会有结果的。那么7月7号这一轮战争又重新打起来之后，以色列本来就说，你看我当时就说谈不成，你要哪个谈？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又说再给伊朗一次机会，那么还愿意谈。那么以色列的立场没有变，以色列不相信那个能够谈成。这几天以色列国内的媒体也都说，那个这次谈判不可能谈成的，下一场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以色列一定是劝说美国，并且以色列还会继续给美国提供情报，因为这是过去这4-5个月时间里边以色列一贯的立场。但是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那还是要看美国自己的决断。因为美国现在确实是很想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海峡的问题，美国也知道持续的军事打击不可能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特朗普内。以色列做的只能是劝说美国，诱导美国。
4: 新闻 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沟26号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那么现阶段搜救工作如何展开，伤员救治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定西市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救援情况。
5: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现场救援人员被要求穿戴激流救生衣、雨衣、救生绳，相互按组进行自我保护，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搜救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制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到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今天救援人员将继续采取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持续沿河道开展拉网式搜救，进一步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事发地下游的外围区域，避免遗漏。7月27号，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80人、民兵30人、蓝天救援队25人，共135人，划分为13个小组，每组负责摸排2公里左右。摸排确认范围覆盖从汇川镇到沟口河滩22公里左右。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0: 何志玲，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7月26号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为来不及躲闪而被滚落的山石击伤，伤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来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致23人受伤，已有1人出院，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患者已全部转出救治。目前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救治。眼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也是防汛关键期，开展露营等户外活动时需要留意潜在的安全风险。专业救援人员提醒计划参与户外活动的公众，出发前要充分掌握目的地地理环境及天气变化。户外活动中如果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这些发生山洪灾害的征兆，就要尽快向高处转移。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0: 好的，何志玲。
1: 这次的山洪灾害还一度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

0: 26号当天，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响应并赶赴现场施救，也有游客通过互助形式成功脱困。
1: 马凯和张磊磊呢，当天同家人朋友一起从兰州前往双石门露营，那么在景区入口处呢，被工作人员拦下，躲过了这场山洪。返程途中，他们合力救下了被困车内的一家三口。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2: 7月26号出发前，马凯和张磊磊都特意查看了天气预报。虽然预报有两场雷阵雨，但当地多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们觉得问题不大。按计划，他们一行八人开了两辆车前往定西渭源县双石门露营烧烤。
3: 报的雷阵雨是说是中午1点有一场，下一个小时，然后下午6点到7点有一场。因为我们这边的雷阵雨一般是下上半个小时左右，它一般就停掉了，而且说是也不会特别大，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把我们的计划终止嘛，我们就过去了。
2: 从兰州市城关区出发到双石门的车程2个多小时，两辆车约定在露营地汇合，临近目的地时下起了小雨。
3: 距离那个景区门口越近，就是那会儿就开始慢慢的下雨了，刚到景区门口停下车就开始下冰雹。
2: 马凯的手机相册里保存着下冰雹的视频，拍摄时间显示12点14分。由于冰雹和降雨反复，景区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拦住了他们，一行人就回到车里等候。
3: 下雨的过程中，就是景区里面出来了好多车，前面出来的车应该就是在他们那个景区的外圈。过了一会儿，人又开始下大雨了，我们就说是咱要不再等等，等一下雨完全停了再说了。待到1点多以后，就是里面陆陆续续开出来的车，就是车的前挡泥板啊、后挡泥板开始就是被撞坏了，然后就有些车浑身就是泥，应该是从那些洪水里面冲出来的。
2: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开始劝返游客，为滞留在入口处的游客办理退票手续。由于入口在一处下沉地段，马凯注意到低洼处的水位开始快速上涨，涨到了车辆排气管的高度。办完退票，水已经漫上陆地，马凯一行人赶紧驾车快速驶离。山洪波及的范围比想象中更大，马凯和朋友向西开到了10公里以外的路段，仍然可以看到浑浊湍急的河水。当他们在一处平台下车歇脚时，弟弟张克听到了呼救声。张磊磊回忆，
4: 我就和我弟打算要过去看嘛，结果我弟刚走在那个旁边，他说听到有人喊救命，他说有人喊救命，然后他以为他听错了，那个女的又喊了一声救命，然后我就说赶紧跑，然后我就带着我弟，然后我弟就在前跑嘛，然后我就在后面追。
2: 呼救声来自一辆蓝色 SUV， 车辆本来停在河岸上，但在山洪冲击下已经有部分陷入河流中，此时如果打开车门，很容易在湍流中不慎落水。马凯当即指挥被困人员打开天窗。
3: 副驾驶的那个女的她就准备开车门往外走呢，当时那个水流已经很急了，就是冲着他们那个车在摇，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是不要下车，不要从车门下去，我说你从天窗走，就是那个天窗打开了以后，我们四个人就从小道上冲下去，跑下去以后，刚好他们一家三口也就爬到了他们车的引擎盖子上面。
2: 被困的夫妻带着一名5岁左右的女童，车辆在洪水的冲击下不停摇晃，离河岸还有约半米的距离，情急之下，女孩的父亲先把女孩抛到了岸边。
3: 当时是车还晃得不行，我们脚能踩的地方距离那个前保险杠至少要50公分的，跨不过去，胳膊也够不到，够到也用不了力，而且就是虽然说其他地方没水吧，但是那个地方都是很滑的，就是没地方落脚。第一个下来的是小女孩，因为小女孩是我们实在是够不到，然后孩子她爸就给我们直接扔过来的，然后我女朋友上去一把就给抱住了，然后他就带到后面就安抚小女孩嘛，后面陆续的就是其他靠近的营地里面就下来了好多人嘛，然后他们就把小女孩就护在身后面。
2: 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向蓝色 SUV 聚集，随时准备参与营救。有了众人托底，马凯他们准备开始营救被困夫妻。
3: 因为我的臂力不是很够嘛，我就很尝试了一下，但是又把我滑了一下，就在那石头上把我滑到泥坑里面。我说我不太行，然后我小舅子人家说是我来，我就让开以后，人家一把就把人直接就拽下来。车上面就是只剩个孩子他妈了嘛，因为车下来一个人以后，车就比相对更轻了，车也就飘远了一些。娃他妈就吓哭了，我说你别哭，你冷静着。 我说你跪下，你慢慢的把手长伸出来，咱们先慢慢的把你过来，咱试着。我说你先不要哭啊。
2: 众人向车辆靠近，站在更湿滑的区域，手拉手互相保护。站在最前面的马凯终于拉住了被困女子。
3: 我拽着那个女的，小舅子拽着我，然后后面还有我就是对象还有同行的一个姑娘嘛，他们两个就拽着我，然后一起发力就把那个女的就从车上就拽下来，然后拽下来刚拽下来车就跑了。
2: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救援现场的照片，除了马凯一行，还有两位随时准备参与营救的男子，其中一人刚刚脱掉上衣，随时准备跳入水中救人。马凯和张磊磊回忆，救人时没有想太多，只担心被困的车子被水冲走。
3: 其实还是挺有惊无险的，我们刚开始下去救他们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结果回来以后大家都反正都胆战心惊。如果说我们即使不能下去的话，他们在车里面如果说不能正确的自救，我估计 也比较危险吧。
2: 有当时经过的路人把拍摄的救援片段发到了社交媒体，正巧马凯和被救女子都刷到了这段视频，两人分别在评论区留言，谢谢你们今天救了我们，举手之劳，人没事就好。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实现再次扩展。
1: 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6: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7: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6: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7: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 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水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白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

0: 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1: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0: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8: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9: 科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10: 长信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

0: 冶炼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1: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兴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兴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在产能、出货量、销售额三项维度下均位列国内第一、全球第四。当前全球市场份额接近 8%。 翻阅招股资料能够发现，长兴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龙头企业的规模化量产需求正在自上而下为一众国产零部件耗材厂商创造稳定的验证场景与订单增量。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2: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能提供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1: 资本市场给予的高额市值本质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产业突围的终极赛场永远在晶圆厂的洁净车间，在一次次工艺改良，在全球客户的订单清单之中。从实验室技术破冰到工厂量产爬坡，再到登陆 A 股收获全市场认可，长兴走完了国产 DRAM 从有无到量产的第一阶段征程，而资本赋予的充沛动能正是奔赴更高技术层级、掌握产业话语权最坚实的行囊。对于无数坚守在芯片自主赛道的从业者而言，盘面跳动的万亿市值数字不仅是一纸资本成绩单，更是整个产业漫长蛰伏之后收到的一份郑重回响。市场的认可终将沉淀为稳定的产业动能，推着国产存储在自立自强的道路上稳步走得更远更稳。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短短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将这座当时人口超100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平地。
5: 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里，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得整整齐齐。有的是一家几口排在一起，有的是同事同学排在一起，还有来不及取名的婴儿只能以某某之子某某之女来标注。他们无声地诉说着那场大地震的惨痛记忆，而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4: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限制，遇难者的姓名大多依靠仓促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全员遇难，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唐山从未停止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补刻葬墙，也镌刻下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永良。
6: 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 园区

0: 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1: 过去也来了，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真的非常高兴。
0: 50年前，陈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陈恒生和母亲迟少敏曾同为空军第六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三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陈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2: 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嘛，好像档案没找到吧？第一次，小时候是跟我姥爷长大，我当时不在他家。
0: 今年清明节，陈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5月，她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迟少敏的补课证明材料，很快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课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名字，陈家姐弟专程从山东赶来。
3: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在这里，我们铭记他，我们想念他，他也在唐山的纪念墙上被这个城市所纪念，被这里的人所纪念。
0: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2008年7月初步建成开放，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启动。10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刻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4: 有一个字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个是我母亲的。
0: 这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5: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课啊、刊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6: 名字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文字符号，它承载着思念，让逝者留下印记，让生者心有所安。半个世纪以来，唐山在满目疮痍中挺起脊梁，涅槃重生。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7: 在他的镜头里，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一张照片，两位老人带我们回忆了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8: 高老师您好，老辈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9: 老了，
8: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9: 我很感动，
8: 拍了这张照片，
9: 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8天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0: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 拍摄于1976年8月。

0: 月四日，作为摄影记者，常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斌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1: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真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水啊都是慢慢的喝，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0: 废墟之外，争分夺秒的救援正在展开。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开滦医院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2: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活着这个人也已经恐怕失去理智了。我说我明天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0: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9个小时，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常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1: 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那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啊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2: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了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0: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常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泪水和悲伤，更有令人动容的坚韧与顽强。常青说，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此后的50年里再也没有放下过相机。
2: 我想到的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0: 常青的家里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蝶变，从一片废墟到地震棚，再到简易楼，直至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如今年过九旬的常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记录唐山的变化与成长。
2: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唐山这块土上有血泪的历史，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于本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下午，佩列格里尼的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这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明从欧洲发回的报道。
4: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70多年来两国始终保持友好合作。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斯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中方也支持斯洛伐克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经贸合作是中斯关系的重要支柱，斯洛伐克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了斯洛伐克在欧盟以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86.3亿美元。近年来，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吉利、国轩高科等新能源领域的重大投资也已经成为了中斯务实合作的新亮点。与此同时呢，两国人文交流也日益的密切。《红楼梦》《道德经》等中国的经典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斯洛伐克文。译者黑山女士曾经对记者说， 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的智慧在现实世界中透露出的思想启示，显示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此外，今年也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洛伐克开展的第十周年，中文教育已经逐步融入了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随着中国对斯洛伐克实行30天免签政策，越来越多斯洛伐克民众来到中国旅游、经商、学习中文，双边的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佩列格里尼总统此次访华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有望为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国家合作以及中欧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5: 斯洛伐克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国，东临乌克兰，南接匈牙利，西连捷克、奥地利，北与波兰接壤。
3: 斯洛伐克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斯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传统友谊历久弥坚。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基建、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5: 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曾在斯洛伐克留学和进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斯洛伐克语教师、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传伟是这样形容这个国家的：欧洲一体化程度高，但文化上又有自身特质。
7: 我觉得可能感受有两个吧，一个是斯洛伐克它的融入欧洲一体化的程度非常高，它是欧盟成员国、申根成员国，同时也是使用欧元的国家，所以作为斯洛伐克人的话，在欧洲的整个的这个学习、生活、贸易都是非常便利的，也可以说是外国人或者说外国企业进入欧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门户吧。在文化和民族心理方面的话，我觉得因为斯洛伐克它相对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它其实民族心理和整个文化是偏保守和沉稳的，它不是一个非常的偏西方或者说特别的开放。包括你跟斯洛伐克人交流的话，他们可能刚开始是体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啊、比较保守的这种一种态度吧，可能你跟他熟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慢热一些，之后才会对你打开心扉，然后有一些比较深度的交流。
6: 而说到与中国进行深度交流的斯洛伐克人，除了前面记者提到的黑山，我们不能不提乌达克，不能不提上海。乌达克，一位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筑师，在中国上海的名字。他是一战的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上海接纳、佑护并成就了这位游子。旅沪20多年期间，乌达克为上海留下了百余幢建筑，其杰作遍布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为人熟知的武康大楼、大光明影院、上海国际饭店都出自他之手。时光飞逝，百年过去，乌达克建筑早已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与这座摩登开放的城市融为一体。中斯传统友谊薪火相传，人文交流也日益活跃。2026年国际中文日暨中国电影节开幕式于今年4月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张传伟观察，越来越多的斯洛伐克民众对中国文化展现浓厚的兴趣，游中国、学中文、练武术、体验中医药，逐渐成为新时尚。
7: 其实斯洛伐克学习中文的人还是不少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能够了解到就是中国发展很快，有很多的高科技产业，他们也很期待能够来中国进行学习啊，或者说是旅游。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上海或者深圳，他们也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都特别期待能够来看一看。对于更多的可能年龄再稍长一些的斯洛伐克人，他们可能现在特别喜欢的是中国的这个中医，因为在斯洛伐克其实也有一些中医馆或者中医这个理疗的店，包括一些斯洛伐克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们也特别期待能够体验我们中国当地的这种什么针灸啊、这个拔火罐啊，这种在他们看来非常特殊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吧。
6: 斯洛伐克还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广受斯洛伐克民众的喜爱。以新能源领域为例，沃尔沃、国轩、伊诺巴特电池厂等在斯投资项目正稳步推进，成为中斯合作的新名片。对此，张川伟指出，
7: 近年来帮一些企业进行一些翻译之类的。然后我发现近两年其实中斯它的经济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进展的，因为斯洛伐克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制造国，汽车制造业是它的一个支柱企业，而它的汽车制造其实以前的话更多的是依附于欧洲市场，比如说德国，但是现在这个欧洲的车企他们可能受到很大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冲击，所以其实斯洛伐克的汽车制造业它是面临一个转型以及寻找新的市场的这样一个困境，所以近年来它非常的注重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包括目前其实已经落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投资项目，比如说吉利控股的这个沃尔沃它已经在斯洛伐克的东部城市科西策布局了新能源的车厂，然后呢安徽合肥的有一个叫国轩高科的企业它也是在斯洛伐克布局的一个新能源电池厂的项目，然后这两个企业的这种投资合作目前已经可以说是中国和斯洛伐克经贸合作的一个典范项目，他们的政府也是希望这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够帮助斯洛伐克实现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转型，同时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来斯洛伐克这个投资，提供这样一个模板的示范效应。
6: 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发展步入历史新阶段。张传伟指出，此次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正是延续这种友好关系的有力佐证。
7: 其实斯洛伐克总统的这一次的访华，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2024年以来斯洛伐克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延续，能看出来他把这个对华政策放在这届政府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方面。然后我也看到四方报道说他们总统这次可能会参观一些中国的这种机器制造呀，包括互联网企业，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这次更多的是希望把在这种高新技术领域的一些合作落到实处吧，然后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一些高附加值的一种产业投资，来推动他们国家的整个经济转型。
6: 从历史互信、历久弥坚到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中斯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相信此访也将成为两国关系新的重要里程碑。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与会各方代表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升级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当前，全球慢性乙肝和丙肝感染者达2.87亿人。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7500万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中，仅有59.8%的感染者知晓自身感染状态，这意味着还有数千万乙肝病毒感染者不了解自身感染状况，或对疾病存在认知偏差和治疗误区。应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将结合本地区病毒性肝炎流行特征和人群特点，推行分层分类、精准靶向的宣传教育。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7: 北京时间8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回应商船遇袭，警告乌克兰将会付出代价，并要求追究乌政府支持者的责任。事件叠加当前地区局势，爆发更大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
1: 红霞残涡深入内陆，停滞时间长，多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如何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关注遗址活化利用和非遗传承，请听摇火正青春。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外呼推销电话暑期集中爆发，智能机器人日呼成百上千，商业获客行为的边界在哪里？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抵达美国，并乘车前往华盛顿，他将赴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按计划，内塔尼亚胡还将出席日前已故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林厄姆的追悼会。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叫停对伊朗连续袭击，考虑是否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规模之际，内塔尼亚胡在临行前称，他与特朗普将讨论所有议题，首要的就是伊朗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新闻媒体上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他还表示，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